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是白吃的。
1: 那副司令为什么？
0: 我首先要稳住这个局面。
1: 那直接杀了他们不就行了？就算台湾方面问起来，我们也是有理的呀。
2: 你以为我会怕台湾方面这么我吗？这件事我自有主张，以后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少废话。
1: 是。
3: 为什么春风要杀吴少辉呢？他真的能肯定吴少辉是叛徒？如果他谎报军情，他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和定行生有关系吗？我真该相信他的调查吗？
4: 那你现在担心的就是你不在马场，对吗？
5: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希望。
6: 有什么希望啊？
5: 即使春风不知道我们在马场，那么丁醒生被俘这件事他也不好确认，而江恨波呢，他就不能确定我不是丁醒生，所以我说我们是有希望的。
7: 也有点道理啊。
6: 有什么道理？有道理

0: 老铁，咱们现在可是要对付的是国民党啊！这帮人宁可坐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1: 对啊，是。
0: 一个大鸭子嘴，呱呱呱呱，这什么地方？不能笑太少。我告诉你们，他们这次要杀的，可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亲自派来的少将特派员。

0: 照片儿，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脸上贴啥也不好使，等死吧。
0: 哎呦，歪了，这回可彻底是歪了大泥了。
2: 不一定，他们拿到照片得需要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我们必须把这个任务完成的。
1: 那不还是能拿到照片？
3: 报告，副司令，台湾电报。
4: 念吧，
3: 副司令，这份电报我们破译不了。
4: 什么？
3: 电报改用了一种全新的密码，我们没有密码本。
4: 拿来。

0: 一旦大壁山的抵抗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就要启用这本新密码。要么你可以背水一战，在最危急时刻取得辉煌胜利；要么你就会成为瓮中之鳖，明白吗？
1: 属下不明白。不过什么？属下不知该不该问。不知道的就要问，没有该与不该之分。谢长官教诲。属下不明白的是，白长官如何洞悉到远在大别山的江汉波会伸出险金？愚钝。
0: 是，所以我才要给你这个密码本嘛。等你用它溢出电文之后，你心中的疑问自然就会释然了。
1: 属下明白了。希望你不要辜负党国的厚望，为我军的全面反攻，
0: 坚守大别山根据地，然后里应外合将共军彻底赶出鄂豫皖，并最后消灭。
1: 是，江汉波定。
2: 不辱使命。
1: 收到这封电报的时候，杜鹃的人知道吗？
2: 不知道，属下认为事关重大，所以没告诉任何人。
1: 做得好。记住了，以后但凡再收到这样的电报，绝对不能漏一点风声，要秘密的交给我，违令者杀。
2: 是。

0: 在小姐五岁的时候，严庆云夫妇开始教授小姐武功和文化，可是由于他们终日忙碌，真正教授小姐武功和文化的是哥哥田小飞。在小姐六岁那年，老爷带兵剿灭游击队，杀了田青云夫妇。田小飞和小姐在逃亡时被追兵打散，小姐跌落陡坡，失去了记忆。田小飞得以侥幸逃脱，人生莫测，造化弄人。曾经相依为命的兄妹，现在却是拼死相搏的敌人。老天爷还真是不长眼啊！
1: 这些都是田壮飞告诉你的。
0: 是，
2: 我的亲爹就是被他爹田青云杀死的。
0: 是，因为田青云是共产党，而小姐的亲爹谢天龙却是……
2: 说，
0: 却是出了名的土匪恶霸，不仅危害了乡亲，还杀了不少的游击队和共产党。田青云是奉了上级的命令杀了谢天龙。

0: 那后来呢？你有没有问他？我义父本已无意跟共产党为敌，他为什么要杀我义父？他告诉我，老爷不是共产党所杀，更不是他田壮飞杀的。
1: 放屁！江汉波的人明明看到他杀的，这还想抵赖吗？
0: 可是属下却相信田壮飞说的是真的。
2: 四姐，
0: 小姐息怒。 老爷在那个时候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改编，并且多次谈判。共产党为什么要杀老爷呢？再者，老爷在不如晚年的时候，他唯一担忧的就是手底下这几千兄弟的安危和归宿。现在这种局面，老爷要是地下有知，肯定会伤心落泪的。
3: 我看你是被田壮飞搞得头都晕了，
0: 小姐。 自从我和田壮飞虚席长谈之后，属下自觉的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清醒的时候了。敢问小姐，那个在小姐面前信誓旦旦说亲眼看见田壮飞杀了老爷的江汉波的手下，小姐以后可曾见过？
3: 没有。
0: 不过我觉得，那么是谁最希望我们和共产党为敌？
3: 江汉波，
0: 对。 就是国民党的江汉波。又是谁最不愿意我们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改编？还是江汉波？共产党对老爷愿意接受和平改编的意愿是欢迎的，并且也进行了多次的谈判。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杀害老爷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根本就是和他们的目的相悖的极端行为。

原来如此啊！原来如此。白长官可真是一个小诸葛，用人能用到这个地步，真是前无古人了。这样的话，我可以创造一个辉煌的胜利了。白长官，谢谢。

0: 真正的好戏就要开始。
1: 属下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你讲。
1: 这件事情是和少爷有关，以前从来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
2: 我跟杜念祖。
1: 小姐，我只是把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说出来，如果有什么冒犯的地方，还请小姐恕罪。
2: 他怎么了？四姐，你要这么说就是见外了。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看，有什么话你就说，我不会怪你。
1: 小姐记得老爷遇害的那天，是去和共产党的许政委谈判吧？
2: 对。
1: 老爷的行踪只有小姐、少爷还有我们四个人知道，没错吧？
2: 没错啊，就是我们陪他去的。
1: 是小姐陪老爷进去谈判的，而少爷和我们则是守在外边，这个也没错吧？
2: 没错。
1: 就当小姐在和老爷进去谈判的时候。

0: 骂又过了半个多时辰，少爷才又悄悄地回到了原地。我当时并没有多想，因为他在城里有个相好，我以为他是去找那个女人去了，所以并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可是当老爷遇害之后，这才又勾起了的怀疑，少爷是不是和老爷遇刺有关。可是这样没有证据的事情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所以就渐渐淡忘了。但是当田壮飞提起老爷被害这件事情时，这才又勾起了我的怀疑。
1: 田壮飞怎么说的？
0: 他说那天他正跟踪江汉波一伙，也到了老爷遇害的那个镇子，然后他看到

0: 爹正跟徐政委他们开会，不定是什么好事。
1: 我们在外面扫，你放心去吧。
0: 那我先去了啊。

0: 不对，他怎么可能会认识我哥？
1: 小姐不要忘了，我们包括少爷曾经多次和田壮飞交过手。那天田壮飞告诉我，他正是在和我们交手以后才认出了少爷就是和江汉波碰头的那个人。
0: 那万一是他别有用心呢？
1: 但是在老爷遇刺的那天，就是在小巷另一端的一条窄街上，而那个黑衣蒙面人正是向老爷开枪的凶手。
0: 这件事情再让我想想。四姐，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2: 我那妹子她就是想吓唬那特派员。副司令你放心啊，但凡你说放人，我想啊她也不会反对。
3: 少爷说的对，我们家小姐怕是天堂寨和兄弟们有个好歹，其实她也明白特派员啊不是说杀就能杀得了的。
4: 好，有你们两位这样的话，我就完全可以放心了嘛。
0: 哈哈哈哈哈！我差点忘了一件事情。
4: 梁副官，
5: 有，
4: 拿我的烟土来。
0: 是。都副司令快断顿了。
5: 可不是什么，就快断顿了。
4: 有某江某在，怎么会让杜副司令断顿呢？那么等一下子就要麻烦两位都替我说说话咯。
5: 你这话说的啊，这但凡那个杜鹃啊他敢不把特员放出来，我这立马我跟他我跟他翻脸。
4: 好。哎呀，
5: 那你们就忙正事儿啊，你忙正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3: 那属下告辞。
0: 娘子草包。
6: 副司令要想指望他们牵制杜鹃，这恐怕是指望不上的吧。

0: 指望他们，哼！我早死了这个心了。自从金钗丢了以后，我就知道下面的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
1: 负责人英明，
2: 春风到现在还没有回电，
1: 还没有。
0: 知道他在等什么吗？
1: 等，他不是在调查田少飞的行踪吗？
0: 你不会真的以为他会去调查吧？
1: 难道他？
0: 这样，我们来打一个赌，赌一根金条，金条你还有吧？有。好，那我们就赌一根金条，你看怎么样？
1: 傅司令，赌什么？
0: 赌他的回电。我敢肯定，他一定会告诉我田壮飞尚在麻城。可要是他查实不在呢？这就是我要跟你打的赌啊！怎么样？属下哪里是傅司令的对手啊？没意思，你太没意思了。
3: 不过你很有自知之明啊！报告，
0: 进来。
4: 副司令，春风电报。
0: 念吧。
4: 是。
3: 经查，田壮飞尚在麻城。春风，
0: 把电报放下，出去吧。
4: 是。
0: 等一下，不要忘记了，把这个电报拿给杜司令看。是。可是，
1: 副司令，你想知道为什么？
0: 您不会真的没想到吧？
1: 属下愚钝。
0: 那你就是真的愚钝了，因为田仲飞，他就在麻城。

0: 没死真好啊。老田，这俩人死了，你
1: 没心没肺的人呢，全睡得着。
2: 老子视死如归，当然睡得着。
1: 那你那意思，我们仨全怕死？
0: 这话可是你说的，老田，听着了吗？死蜈蚣说你俩都怕死，无赖。嘿嘿，臭小子，你还知道无赖了呢？你还？
3: 你信我们都怕死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根本都怕死。我们睡不着是因为我们想完成任务，不仅是关了上了，还怎么完成任务？我看你根本就不想完成任务，睡觉睡得跟死猪一样，就是无赖，臭无赖，呸！
4: 挺能说呀，说挺好啊。
0: 哎，我说臭小子，你要造反是不是啊？老子说你一句你一百句在那等着我，咱们关在这个老鼠窝一样的地方怎么完成任务啊？老子那叫养精蓄锐，你知道吗？
3: 呸，你就要不想完成任务。
5: 没有人不想完成任务，也没有人怕死，睡着睡不着都很正常。
0: 就是就是什么玩意儿？就是啊，你不是说老子不想完成任务吗？就是
5: 我们必须要完成任务。
0: 老天，如果江汉波把咱们给杀了，或者关咱们个一年半载的，
3: 你看，
5: 我说过了，他不会杀了咱们，也不会一直关着咱们。
1: 那杜鹃呢？
5: 他也不会。
0: 你这也不会，那也不会。那天那冲锋枪的子弹可是擦着咱头皮过的。
1: 老田呢？那江汉波难道不是想让咱们在这儿等死吗？
5: 这些我都想过了。
0: 你想出什么结果了？
5: 杜鹃现在已经知道

0: 我是谁？你是谁？
1: 他还知道你谁呀？
0: 他的哥哥田小飞。
1: 什么？什么玩意儿？啥？你疯了吧你？你和杜……
2: 这件事啊，说来话长，等有时间我慢慢跟你们说。

0: 都想起来，所有的一切我都想起来。如果不是他们，我活不了；如果不是义父，我活不到现在。
1: 如果小姐当年没有失忆，老爷还会让小姐活到现在吗？
0: 他不会让我留在京城。
1: 小姐，黄大哥一定知道当时的情况和所有的一切。
0: 走，找他去。
2: 小姐，
1: 小大姐，
2: 怎么在这儿啊？让我们好找。
1: 小姐，我们怕你。
0: 不用怕，以前的所有事情我都想起来了。
1: 以前什么事啊？
0: 黄大哥，当年老爷为什么没有杀我？
2: 什么当年呢？老爷怎么会杀你呢？
0: 是因为我失忆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对吗？黄大哥，你在杜家30年，我知道你对老爷忠心耿耿。你放心，我只是想知道真相。义父，他永远是我的义父，这一点永远不会发生改变。他对我有20年的养育之恩，无论如何，我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只是想知道真相。
1: 黄大哥，你就说吧。
0: 黄大哥，黄大哥，
1: 小姐，
0: 小姐，
2: 黄龙当得不起。
0: 只是想知道真相。
2: 好，我说。
3: 这是谢天龙的姑娘，叫谢聪。田青云杀了谢天龙以后，就收养了他。我还喝过他的满月酒呢。
4: 那
3: 带回去吧。要是把他忘不了田青云的话，就杀了他。要是把他怎么也不记得了，老子养他。他毕竟是天龙兄弟的骨肉啊。
4: 老爷仁慈。
5: 于是老爷当时就收养了小姐，还吩咐所有的下人不许在小姐面前提过去的事，一个字都不许。
0: 要是我自己想起来，杀了。
5: 是，可是小姐，老爷一直把您是视若己出啊。
0: 这些用不着你说，我也会像对待自己亲生父亲一样待他，而且一定会帮他完成未完成的心愿。
5: 谢谢小姐。
0: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现在那个丁景生就是田壮飞。
1: 什么？小姐，他……
0: 而且他是我失散多年的哥哥。
1: 小姐，他不是你的亲哥哥。
0: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他们一家人待我比亲人还亲，就像老爷待我像亲闺女一

还有一点我要让你们知道，杀死老爷的不是田壮飞，真正的凶手是江汉波，所以我要杀了江汉波，替我义父报仇。走，带你们找田壮飞去。

0: 杜鹃既然知道我是谁了，又知道我来的目的，她不杀咱们，我想她会跟我们合作的。她
1: 会跟咱们合作？
0: 是。杜鹃如果知道她的义父杜文福不是我杀的，而是江寒波干的，我想她会站在我们这边。
2: 那现在的仇人，那就不是咱。
0: 是。所以我说，杜鹃会跟我们联手。
2: 对付江寒波，
0: 等会儿，老天，我还没纳过闷儿呢，你和杜鹃，你们俩是兄妹。那照你这意思，咱们如果出去，就能马上干掉江寒波。如果现在有这个可能，我们也不能这么做。
2: 为啥？
0: 我们要杀的不仅仅是一个江寒波，是要拿下。 地水雅和天堂寨最后夺取大别山的剿匪胜利，
2: 你想怎么弄？
0: 稳住江寒波，暗地里和杜鹃联手，搞清地水雅和天堂寨的防御部署，最后和大部队里掩护外合，全歼敌人。
3: 那就太好了，
0: 我相信江寒波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拿到丁兴生的照片的，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
4: 他们背着我们商量的肯定不是好事，恐怕会生变的。哼，不一定吧。
5: 傅司令，这是明摆着的呀。
4: 是好是还是坏事，就要看我们怎么应对了。福是祸所依，祸兮福所。福中有祸，祸中有福，是福还是祸，那就要看谁。
5: 聪明，不是，这地势崖那边差不多全是他们的人了。人多从来都不是胜利的唯一保障，况且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
3: 王牌？
5: 我告诉你，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丁特派员充分发挥，让他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一切。 这个人到底做什么呀？难道……好了，你不要瞎猜了。该告诉你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你不是说江寒波十分的阴险狡诈？江寒波肯定在杜鹃的队伍里头安插了很多的耳目，咱们的一举一动瞒不住他呀。即使他没有安插耳目，江寒波自己也有特务部队，咱们的行动全在他的严密监视之下。 要是露了一点蛛丝马迹，咱们全得崴泥。
2: 武龙说的有道理啊，咱们被关在这个死牢的地方啊，咱们还在明处，人家要真想盯着你的话，你还真没有办法。
5: 不容易啊，司令。

0: 咱们还在明处，人家要真想盯着你的话，你还真没有办法。
1: 不容易啊，三爷，这么长时间了，头一回听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啊。嘿嘿，
0: 你也是第一次说的这么对啊。
1: 哎，老弟，能打你想个对策呀，不然咱们一点机会也没有啊。
2: 说话呀。哎呀，我还真没想出办法啊。
3: 办法只有一个，走一步看一步，加快速度，创造机会。
0: 老田，你可是当副军长的材料，你现在最先要想的是咱们怎么样能从这儿出去。
3: 这个不用想，他们很快就会放咱们出去，
0: 就吹吧。
1: 哎，老田，你怎么会和杜鹃你们俩人

0: 来了，不是。
1: 多事之秋，谨慎是应该的。不过丁某没那么小气，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你能走出死牢，那多亏江副司令的情报，跟你小不小气没有关系。
0: 哦，那我可真要谢谢江副司令。
1: 特派员要是这样讲的话，那就是自杀我了。
0: 江某也是不主张杀特派员的，可是这种调查工作我也不能马虎嘛，这毕竟是我的职责。我想这一点，特派员一定会理解的，是吧？好说，只要我们相互信任，成为党国在大别山的中流砥柱，你说是吗，江副司令？对呀。
2: 最重要的就是相互信任。哎呀，你看，让特派员在这太久了，快请坐，请坐。
3: 坐，来，走吧。
2: 哎，妹子，这就是你们的部队了？江副司令已经搞清楚了，田壮飞在麻城，但特派员就咱自己人了，是不是？你说你一点像模样都没有。 这不弄得咱们小气了不是吗？嗨，你说，哎，各位啊，哎，我这妹子就这脾气啊，您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准备了一桌好酒好菜，哦，一会儿就为您压压惊接风。这也是我跟我妹子的一番心意。
0: 那我谢谢司令和副司令了。丁某也带来了国防部给各位的嘉奖和任命。
1: 这也算丁宝千里迢迢给各位带来一份心意吧，啊！江副司令，我的东西可由你保管的。啊，这个江某早为特派员准备好了，快把特派员的箱子拿上来。
3: 是。
1: 嘿嘿嘿嘿，让我来。
0: 哎。
1: 哟，就带这点东西啊？
4: 委任状，小姐，你这样会不会叫俺老心虚？金
0: 条，
4: 有的是。丁，我是姓丁的，把你那套加官军爵的鬼把戏给我收起来。哼，我这巴掌大的地方，少校、中校一大堆，你他妈给我封再大都跟有个屁用！你要真想帮我。
1: 就给我拿出来真玩意儿让我看看，有吗？哎呀，司令啊，这个加官进爵可是国防部对我们的嘉奖啊，
4: 而这个金条更是实实在在对我们的奖励呀！啊，切，他妈给我封成总统有个屁用！ 老娘我不还管着巴掌大的地方吗？金条能干什么？当饭吃还是当手榴弹用？我守着大别山大共产党，老娘我要是真当真枪的家伙，姓丁的，你他妈有吗？<笑>
0: 司令，果然是有胆有识啊。好，那么这些东西就放在这儿。 由司令安排就是了。同时，我宣布，国防部最近要给我们空投一批物资，最主要的是有一批武器和弹药。
4: 都有什么好货啊？<笑>
0: 所有的东西都是好货和硬货，全是美式武器，可以装备一个加强营。这些武器装备，在共军的一个师里，也就只有那么几样啊。<笑>
1: 那就好。

0: 我们要的就是这些真玩意儿。哎，特派员，有没有那种罐头啊，什么咖啡？哎，
1: 这个自然有。台湾方面自然知道各位在敌后的艰苦卓绝，不仅给各位带来洋酒、罐头、巧克力、咖啡，还有大量的药品和鸦片。 还有鸦片，是啊，你兄弟，我就好这口。跟你这说，这老蒋还有点良心啊。怎么样，司令？现在看丁某，是不顺眼了一些呀？
0: 只要跟老娘一条心的，老娘看着就顺眼。不过丑话说在前面，在我的地盘上。
2: 少他妈给我指手画脚！就算是老蒋亲自来，在这儿也得听我的，明白了吗？这个自然是，
0: 丁某是来督导战事的，并不是来发号施令，自然服从司令就是了。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姑奶奶我的朋友。酒席准备好了吗？
3: 啊，这早准备好了。
0: 好。
4: 丁特派员，咱们今天一醉方休。好，几位司令，今天咱们一醉方休。
5: 请。请。
4: 这边请。
6: 这边请。
7: 这边请。
8: 怎么是？
9: 监视他们的人都准备好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在我们的监视当中。
5: 谁让你这么做？
10: 难道你就真的相信他了？愚蠢！想不相信他，我自有分寸。马上把你的人给我解散了。需要什么时候做，我自然会告诉你。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擅自做主，枪毙了！
11: 主机我上不去了，
10: 没问题，咱们就是继续了。

0: 没事儿。
1: 还有多久才能到老虎崖呀？
2: 看咱们爬的速度了。
1: 还要爬呀？
2: 怎么着？怕了？
1: 不怕，有你，我什么都不怕。
2: 我也是。
1: 是什么呀？
2: 有你们在，我什么都不怕了。以前我一个人爬这样的悬崖，我也怕呀，有时候看着腿也软了。
1: 那现在呢？
2: 现在不是说了吗？有你们，我就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量，就感觉足底生风，什么困难都拦不住我了。
1: 就像在风波岭那次。哎，瑞晶，我一直想问你，像风波岭那样的悬崖，你以前爬过吗？
2: 当然没有了，横着爬那么长的一段悬崖，以前从来没有过，那是第一次。
1: 那你怎么敢过呢？
2: 我就想着，我要是不过去，咱们大伙儿不都玩完了吗？我就告诉我自己，朱月清，你一定行的，然后我就过去了。
1: 嗯，有没有什么特殊力量支持你呢？
2: 特殊力量？什么是特殊力量？
1: 这个怎么说呢？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你心里想着一个人，这个人能给你一种浑身充满力量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你所向披靡，无所畏惧，有没有？
2: 没有。哎，我想想，真没有。
1: 你再好好想想。
2: 真没有。哎，我想。

0: 着我一定要为我父母报仇，这算吗？
1: 为父母报仇肯定算。那你有没有想想我们这帮人啊？
0: 我当然想了，我就想我一定要救你们出去，我不能让咱们大伙儿死在这个地方。
1: 知道了。
0: 哎，我说错啥了？
1: 没有。
2: 可不说错了吗？
0: 啥呀？
2: 他是在问你有没有想到他。
0: 谁啊？
2: 常小乐。
1: 非他啥？
0: 你别乱想啊，你乱想你小心我再把你变哑巴。
1: 傅若约，是让你乱说话的。
2: 我告诉你，其实这个东西和破译密码一样，它就是一层窗户纸。要不捅破呢，就像隔着一座山；捅破了，立马海阔天空。我是在帮你。
1: 我觉得你说的有点道理。有电报，
2: 干你的事儿去。

0: 两种密码的电报同时出现，这种情况以前没出现过。
1: 哎，老关，你看会不会和田壮飞他们有关系啊？
0: 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1: 如果说田壮飞暴露了，说不通啊。可现在突然启用了一个新的密码，这是不是会和一个新的行动有关系啊？而且还是一个绝密的行动。
0: 对我们也要保密啊。
1: 这才让我想到了田壮飞啊。这封电报是台湾发来的，而丁醒生又是台湾派来的，现在丁醒生已被田壮飞所取代了，在这个时候发这样的一封电报来，能和丁醒生也就是田壮飞没有关系吗？
0: 电讯科长说，这封电报的密码编排和以前的不一样。
1: 哎呀，这就更让人担心了。
0: 我们现在什么忙也帮不上他了，田壮飞只能靠自己了。
1: 但愿费若愚同志能早日破译出来啊！如果晚了，就真的什么忙也帮不上了。
2: 报告。
0: 来。
2: 师长，政委，费若愚把使用原来密码的电报译出来了。
3: 耶。
2: 田壮飞尚在麻城，春风。完了，
0: 完了啊！这像是咱们自己人发的吧？这个春风搞什么名堂？哎，
4: 老关，
1: 会不会是咱们对外的说法起作用了？
0: 咱们对外的说法是他去军区搞内保任务，没说他在麻城啊，这分明就是谎报军情啊！

田若飞，你能想到这一切都是我做的吗？为了你，我不知道还会走多远，还会做出什么。可我知道，我不想让你死，我也不想让你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这个世界上。 你当然想不到，连我自己也想不到，我会为你走这么远。我已经无法回头了，可是我该往哪儿走？哪里才是我杨柳的归宿？在为你做了这么多之后，或者还

继续为你做下去，那样你能接受我吗？你能吗？你不会接受我的，无论我多么爱你，可是我就是不死心，我的理智和感情就是无法统一。让你死我做不到，让我不爱你我同样做不到。告诉我田中飞，我该怎么办？我知道你告诉不了我，这真一切终将都要我自己来解决。要么我们在一起，要么我们一起死。我不能没有你活下去，我也不能让你没我活着。如果今生我们不能相爱，那就一起来到来世，在那里

0: 那如果对他说，吴少辉叛变投共，继而杀害了吴少辉，连起来看，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哎，
1: 他这是在为我们工作啊，
0: 是有这个意思吧？
2: 他为我们工作，
0: 你脑子进水了？那他怎么早不来自首啊？
3: 是啊，
0: 老关，如果他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 或者是说还没有自首的勇气，他也不想再与人民为敌，不想再犯下新的罪行，他在这种矛盾和痛苦中挣扎，力求摆脱罪恶感和恐惧感呢。那他完全是有可能做出让自己良心稍感宽慰的事情啊！哎呀， 老许，你在问我啊？
2: 是啊，
0: 那我问谁？我也不知道啊。
2: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在稀里糊涂地帮我们呢？
0: 老关，
4: 作为一个老练的特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稀里糊涂的。他
0: 这摆明了是不想让田壮飞死啊！啊，除了有两种可能：这其一呢，他就是想搪塞上司；那这第二点，他就是想悔过自新啊。
4: 你不觉得吓人吗？他一直知道田壮飞的去处啊。
0: 就是这个意思。
4: 哎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5: 哪天这个人不想田壮飞活，他可就死定了。所以啊，
0: 老关，咱们现在得赶紧让田壮飞同志撤出来。这种种迹象表明，他都身处险境了。
6: 刘参谋，赶紧发报，你身处险境，赶快撤退，快快快！
7: 是。
5: 干！
6: 谢谢太爷。
5: 好，好，好，好。哎。
8: 公司亮一滴酒都不沾，看来是不给丁某的面子。不是，哎，嗯，这一点我知道，他从来不喝，我一直这样。哦，他不是你们蒋委员长的学生吗？
5: 没错没错，
8: 蒋委员长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只喝这个白开水。
5: 蒋某也是一样啊。
6: 哈哈哈哈哈！
5: 老板员，我赔你喝。啊！来，这杯我敬你。之前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误会，这杯我干了。从此以后，我俩所有恩怨一笔勾销。
6: 来，
5: 谢谢。
6: 嗯，
8: 好。
6: 司令，好酒量，好酒量。哈哈哈哈。 司令，丁某愿与司令重新开始，共图大业。丁某干了。嗯，
8: 好，太好了，何大官说得好。嗯，今日消除误会，明日一起大展宏图。
5: 我再跟你干一杯。

0: 司令啊，丁卯酒量有限，不能再喝了。这杯酒，等到胜利的时候我们再喝，司令意下如何？哼，
1: 搞了半天，他也是个辣枪头啊。司令啊，我看特派员他确实也是旅途劳累了。 再加上昨天又受了太多的惊吓，我看还是让特派员早一点回去休息吧。嗯，好。什么意思啊？怎么呢？嫌我怠慢你们特派员了是吧？哎呀，没有没有，江某怎么会是这个意思呢？把酒喝了。
2: 司令，丁某确实感到旅途疲劳，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
3: 这行不行？
4: 不喝也行，我问你，你服不服本司令我？
5: 丁某服司令的酒量，
4: 真心服，
2: 我真心。
4: 好了，今天都不喝了，散了。
5: 好，
4: 让特派员回去睡觉。
6: 好。
4: 嗯，好，好，好，来来来，大家都散了，散了啊，散了。走吧，走吧。嗯，第二个。
2: 杜副司令怎么喝成这个样子了？来来来，快把他架回去，架回去。
5: 来，特派员，特派员，你没事吧？
6: 没事，只是有点头晕。
5: 可能是旅途疲劳，要是平时的话，这些酒，丁卯就当喝水一样。哎，
6: 这可是你说的？是我说的。
5: 陪本姑娘再去屋里喝两杯。哎，司令，开玩笑了。哎，司令要是请丁某喝茶，丁某当是求之不得；要是喝酒的话，那可不敢从命了。
4: 让你去屋里，自然是陪本姑娘喝茶了。
5: 那丁某当然是从命了。
4: 怎么样，一起去？嗯， 司令啊，你真是喝多了，江某是不喝茶的。哎呦，你们喝，你们喝啊。那好，我就单独约特派员去本姑娘屋里喝茶。我先去做准备。
5: 丁某马上就到。
4: 等你。哎，特派员留步，留步啊。 特派员啊，特派员，你英俊潇洒，英姿勃勃。不要看司令他只知道耍威风，但是他也只是个井底之蛙，他哪里见过特派员你这种我党国的翘楚呢？
5: 副司令，这个我可不敢乱猜呀。
4: 你相信我。
5: 你就要叫桃花运哦，那就祝司令和特派员喝得高兴，江某就不奉陪了。好，副司令，请。这个狡猾的狐狸是在跟我套近乎，还是别有用意？
7: 张组长，到。带他们俩回去休息，你们就不要跟着我了。好。好酒啊，好酒。
4: 丁特派员，请吧。
5: 让你久等了。
4: 我们家小姐已经知道你是谁了，所以正迫不及待的想要见你。不知道江汉波会不会起疑心呢？
5: 这就是你家小姐的聪明之处。当着江汉波的面约我去喝茶，就等于告诉江汉波，我们没有什么隐藏的秘密。
4: 那我就放心了，请。

0: 已经二十年了，春红，他还会记得你吗？他还会像二十年前那样的爱护你和关心你吗？天哪，小飞哥，你会不会怪我？怪我没有去找你？或许我没有心属他人，一直都在等你。 那你呢，小飞哥？
1: 小姐，特派员来了。
2: 让特派员进来。
1: 特派员，请。

0: 我现在算明白了，小姐为什么死活都不肯嫁给少爷，就连老爷替少爷说情都没用，因为小姐的心里一直有她的小飞哥，只是她自己不知道罢了。你说这种关系是不是太奇怪了？都已经20年过去了，那时候我们的小姐才6岁，
1: 青梅竹马，相依为命。
2: 儿时的情景就像烙铁一样，深深地印在心里，留下永远无法磨灭的印痕。让哥哥看看，让哥哥好好看看，还是小时候那个样子，这是长大了。
3: 记不记得，小时候总闹着让哥哥背你，把哥哥当马骑。记得，我那时候哭着喊着要骑。
2: 来，让哥哥再背你一次。哦，姑娘大了，不好意思。来，哥哥再背一次，来吧。哦。
3: 小飞哥，你一点都没变。你哭鼻子的样子，跟小时候一样也没变。快坐下，让哥哥再好好看看你。 还想吃花生饼吗？
1: 小飞哥，你记得一切，以前那一切你都记得。
3: 记得，我怎么会不记得呢？你小时候淘气的样子。

0: 小飞哥，你一点都没变。
1: 你哭鼻子的样子跟小时候一样，也没变。快坐下，让哥哥再好好看看你。还想吃花生饼吗？

0: 你小时候淘气的样子，你的阴影相貌，一直装在哥哥的心里，让我牵挂了20年，让折磨了我20年，
1: 折磨。
0: 是，在你娘家牺牲前一再嘱咐我，要照顾好妹妹，保护好妹妹，可我却把你弄丢了。
1: 杜文福把你杀了，你说我能原谅自己吗？
0: 保住我那个游击队员，他牺牲了。后来我就摔下山去，醒过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记得，我连我是谁我都不记得。否则小飞哥，我一定会去找你。好，多亏你失去了记忆，不然杜文福不会让你活到现在的。
1: 我都知道，可是我让你担心了这么多。没事了，哥哥惦记你，不是应该的吗？好了，别哭了啊，不哭了。我始终相信你还活着。
2: 我也坚信我们会有重逢这一天。我说对了，今天我们不是重逢了吗？
3: 小飞哥，我差点我杀了你。
2: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好了，好了，好了，你不会的，你不会的。
4: 我知道，我知道你正在恢复记忆，花蚊子都跟我说了。傅司令，你还有什么需要吗？
5: 当然没什么需要的了，你下去吧。

0: 行不行啊你？你穿的一身军装，扣肉那么难解，我就是行，我也买你了我。
1: 这一年了，你是一点长进都没有，没出三炮。
0: 我这不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着我的波波，我有点激动。 我有点紧张了，我哎，别，您这宣凤脚啊，我可吃不消。哎呀，别介，哎，你装瘸子这事儿没被他们识破吗？你觉得就凭我这个聪明才智，能被他们识破了吗？ 我也一直在纳闷啊，你到底死到哪里去了？可是我怎么又没有想到，你会潜伏到共军的小分队里去了。哎，早知道是这个样子，我就更不用去倚仗那个冲锋。害得我老是被共军牵着鼻子走。其实我对那个冲锋一点都不信任。
2: 哎，你以为我愿意潜伏啊？白长官亲自下的令。 啊，说让我做最后的杀手锏。

0: 就那么一支钱呢呀，也接不到任何指令，到底让我干嘛？共军小分队里有一个黑大个儿啊，一直怀疑我，我实在是扛不住了，我要再扛下去肯定得崴泥。我怀疑我呀是不是被白长官遗忘了呢，啊，我就是一部死棋，被遗忘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
1: 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你这个脑子是榆木疙瘩，你干嘛非要等到白长官的指令呢？你跟共军多长时间了？打入共军小分队这么长时间，你怎么就不把田壮飞他们给灭了？你死心眼儿，你！
0: 你说的倒轻巧，那小分队里面个个如狼似虎啊，那个黑大个没白没黑的盯着我，我哪有下手机会我？
1: 娘心病！
0: 哎呀，波波啊，你能不能别学老蒋说话？你这。咱俩说会儿家乡话不行吗？那听着多亲切啊，多哏儿啊！你
1: 懂个屁呀！蒋委员长是我一生的榜样，他的一言一行激励着我誓死为党国效忠。这哪是你这种三不管的市井小人懂的事情呢？
0: 我的波波啊！你敬爱的蒋委员长已经逃跑了，依我看呢，党国已经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了啊！哎，波波，不如咱们俩呀，远走高飞吧，拿着你藏的那些金条，咱俩去美国，去香港，哪怕去深山老林里头过快活日子，也比在这当炮灰强，不是吗？
1: 三炮。我誓死与党国共存亡，我一定要将田仲飞碎尸万段。
0: 你怎么不拔了塞子不淌水？你死心眼儿呢？你这
1: 你说嘛？
0: 我说我让你时时刻刻要小心着点儿，小心着点儿。我这不是心疼我的波波吗？哎呀，
1: 你
0: 干嘛？你这。
1: 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说蒋委员长半句坏话，小心我分你不认人！
0: 哎呀，你手劲怎么也那么大呢？你不说了行吗？
1: 少说这些废话吧，赶紧跟我汇报一下你知道的情况。
0: 哎，得活，我向你汇报行吗？哎呀，情况是这样，
2: 江汉波得到了春风的情报。春风能确定你就在麻城，所以才相信你是丁醒生。
3: 我不相信他完全相信春风。
2: 为什么？
3: 春风杀了吴少辉，不管什么原因，江汉波都会怀疑他。而且吴少辉是江汉波最信任的人。
2: 你知道春风为什么杀吴少辉吗？
3: 这个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吴少辉绝不像春风说的那样叛变投共，相反，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反共分子。
2: 这么说，江汉波就在给我们玩阴阳脸呢，明着相信你，背地里却一直在查你。
3: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
2: 对天堂斋和滴水崖，我倒了如指掌。你等等啊。这是滴水崖的防护图，来，拿着。
3: 这可太好了，有了它，我们就省事多了。
2: 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天堂寨的在江汉波手里，要不我想办法给你拿过来。
3: 千万不要，关于防部的事儿，你一句都不要说。我是督导战事的特派员，我可以替中去视察滴水崖和天堂寨的防御部署。如果江汉波有意拖延的话，你再给他们施加压力。
2: 好，你放心。哎，对了，我用不用找人监视江汉波和他的手下呀？
3: 我觉得暂时不要，江汉波一定会派人监视我的，相互监视就会露了马脚。还有咱们的关系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0: 明白了。可是小飞哥，
1: 从现在开始不能叫我小飞哥。
2: 行，知道了。那以后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1: 你是司令员，我是特派员，你怎么对江寒波就怎样对我，而且要显示出对我有些怀疑，这样江寒波才不会怀疑你。就这样做行吗？
3: 哎，此时啊，小分队里的竹叶庆、常小乐，还有那个密码破译专家费若愚，恐怕已经上山了。
4: 等等，难道共军已经破译了我的密码？
3: 哎，岂止是咱们的密码啊！啊，白长官发给你的密电，此刻恐怕也在费若愚手里进行破译。
4: 那你觉得他破译的几率是多少？
3: 此人的能力不可小视啊！虽然白长官的密码使用了特殊的加密手段，但是依我看，费若愚把它破译也是早晚一天的事儿。
4: 那你估计他需要多长时间呢？
3: 按照以前费若愚破译一组密码，大概需要5天的时间算，他想破解白长官的密码，难得也得需要10天。
4: 10天？够了，10天就足够了。不过你也小心点，如果他一旦有迹象要破译密码，你就要杀人灭口，明白吗？
3: 啊，明白明白明白。
4: 那么共军攻打我们的时间是几号？
3: 20号。
4: 今天是？
3: 今儿个10号啊。
4: 正好10天。
3: 哎，那也不一定啊，共军进攻时间还要依据田壮匪进展的速度而定，所以很可能还提前呢。
4: 嗯，这个我是清楚的，不过我倒是希望他加快速度。
3: 哎，还有个事儿啊，春凤啊并没有叛变投共。哎，这事儿说起来简直十分的难以置信，他竟然耐上了田壮匪而难以自拔。所以呀，耐情这个事儿啊，说起来真是太奇妙了。
4: 你说什么？说这是真的？
3: 难不是真的？千真万确。
4: 是个纯愚人。那他杀了吴兆辉，不是因为掩护田壮匪啊？
3: 那不大可能，因为嘛呢？因为春风啊根本就不可能知道田壮匪要假冒定行胜这个情况啊，因为这个情报只有共军的极少数高层才掌握。
4: 那恐怕他也不知道田壮匪就在滴水崖喽。
3: 这我不敢确定，因为在素桥镇的时候啊，田壮匪曾经卸掉了脸上的伪装，可那时候春风在嘛地方我也不清楚。
4: 这样的话，
0: 我明白，他一定是知道了春风和田仲飞的事情，春风把我知道了，所以就杀了吴兆辉来灭口。
3: 有这可能？不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吗？没别的事儿，咱们继续吧，行吗？
0: 你
3: 男的了？
0: 你这个脑子里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事情？
4: 我现在随时都要知道田壮飞的情况，你脑子里好好想一想，该怎么跟我联络。
3: 行，这样，在我们的住处附近选一个地方啊，如果我有嘛情报呢，你有嘛指示，在那个地方交接，行吗？
4: 那这个地方我要好好的想一想。
3: 不是不是啊，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呐，田壮匪身边可全是高手啊，我就是担心你呀。
4: 这个我知道了。
2: 怎么了？
1: 我想起江寒波一句话，
5: 特派员你英俊潇洒，英姿勃勃，不要看司令他只知道耍威风，
6: 但是他也只是个井底之蛙。

0: 哪里见过特派员你这种我党国的翘楚呢？
1: 傅司令，这个我可不敢乱猜啊。
2: 你相信我，你就要叫桃花运
3: 啊。这不男不女的，他怎么那么恶心啊？
1: 但是我们可以假戏真做。
3: 你要干什么？
1: 你可下来。我是说呀，我假装对你感兴趣，想叫桃花运，这样我可以接受你啊。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可以假装喜欢你。
1: 孙丽媛，你现在可不是个小孩子啊。
3: 那朱叶是你出的，你叫我怎么办啊？
1: 不行，我看这事儿不行。
3: 我就觉得挺好的。哎，我做井底之蛙挺好的。对呀，我是山猫也不见多了，忽然见了一个党国翘楚，我感兴趣很正常。再说了，我也是顺着江汉波的杆子往上爬呀。
1: 行行，那我同意。
3: 真的？太好
1: 了。但是要注意分寸，我们这是工作，不能掺杂个人感情，明白吗？
3: 我知道了。小飞哥，
1: 我说过了，叫我特派员，除非等到胜利那一天才可以叫，明白吗？不想搜索我吗？
3: 请吧，特派员。
2: 飞天蜈蚣，我的安思明不失传啊。

0: 司令，我手里有这张王牌，我看你怎么逃得出我的手掌心。请，
1: 丁某打扰司令太久了，司令，请留步。特派员，你太客气了。
0: 看来你也是个好茶之人，
1: 正所谓好茶能留人。茶虽好，但司令的盛情更让丁宝不胜感激。丁宝愿随司令鞍前马后，前仆后继，在所不辞。<笑>本姑娘也是好茶之人，如果以后特派员想喝茶，那尽管来我这儿，茶管够。
0: 一言为定。
1: 你还真会顺着杆子爬。<笑>
0: 丁卯告辞，
1: 特派员慢走。

0: 小姐，谈得不好吗？到底怎么了？
1: 我觉得他不是以前的小飞哥了。
0: 小姐，20年，别说是人了，就算是石头都会变。小姐以为他会变成什么样？
1: 他是来争取我的，心里想的全都是他的任务。
0: 小姐是觉得他没有以前那么亲了。
1: 一开始我也觉得他没变，可是聊着聊着我就觉得……
0: 那现在怎么样呢？
1: 我就觉得他现在一点亲情也没了。
0: 江汉波现在对着我们虎视眈眈，他怎么能……
1: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刚才就在……

0: 在这儿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他满嘴全是他的任务、工作、纪律，一点兄妹感情都没有了。
1: 小姐，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咱们现在大敌当前，大战在即，如果田壮飞沉溺在亲情中，而小姐也沉浸在其中，那咱们岂不是成了江汉波刀下的鱼肉了？他是想让你冷静，以大局为重。
0: 这些我都明白，我就是怕。
1: 小姐怕什么？
0: 我累了，想歇会儿。
1: 小姐，
0: 四姐，你放心，我不会为了这些事耽误正事，我没事的。
1: 那好，我让莲花他们守在外边。
0: 嗯，好，
1: 属下告退了。
2: 是啊，已经20年了，20年，就是石头也会变的。或许他已经娶妻生子了，再或许。

0: 三只眼和老袁他们去侦查了。
1: 是。
0: 我马上去老虎崖，看好了他们估计已经到了。等三只眼和老袁他们回来，告诉他们不用再侦查了。
1: 是。
0: 我很快就回来。
1: 好。

0: 附近没有土匪，我们暂时很安全。好地方，吃点东西吧。队长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1: 也不知道队长他现在怎么样了。哼，你放心吧，队长他什么都能应付。你怎么那么乐观？首长都说了。 队长他现在身处险境，
0: 那也要看队长的判断。哎，哎，哎，哎。

0: 有人，快！是队长。队长，队长，哎，你没事吧？
1: 没事。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2: 大约半个小时。
1: 很准时。周围都侦查了吧？
0: 都侦查过了，很安全。
2: 队长，江汉波和女匪首相信你了吗？
1: 杜鹃已经答应和我们合作了。
0: 真的？太好了。
1: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江汉波表面上相信我，但是我觉得他另有阴谋。
2: 哦，对了，刚才师首长发来电报了。
1: 什么？
2: 飞来沙。

0: 把电报拿过来。你已身处险境，尽快撤出。
1: 哦，石处长还发了一封电报，听飞大傻说是使用全新密码双重加密的，而且是从台湾直接发给江汉波的。
2: 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了，队长，要不听首长的，撤吧。我觉得我们现在还不能撤。师长，这位，田庄被电报。
3: 杜鹃已经答应和我们合作了，同时把滴水崖的防部图已经交给了我。如果这个时候撤出，我觉得实在可惜。如果能坚持下去的话，我相信很快能拿到天堂寨的防御部署。待我军准备进攻后，和杜鹃里应外合，全歼江汉波的一个加强团，一举拿下天堂寨和滴水崖。虽然江汉波现在表面上相信我。 但是他一定会暗地里调查的，我相信他另有阴谋。所以，我明白自己确实随时可能身陷绝境，但若就此放弃，虽然可能确保拿下滴水崖，但何时能拿下天堂寨，却难以预期了。再者，若不搞清江汉波在搞什么阴谋，也将给我们今后剿匪留下隐患。
4: 请首长允许我坚持下去，我并不是盲目乐观。做此决定，我也做了认真的分析，相信江恒波在弄清我身份之前，我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和成果。我有信心，请首长相信我，田庄飞。
5: 老徐怎么看？
6: 我相信啊。
5: 田壮飞不会盲目乐观，而且他具备这种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
4: 可是他不知道这封加急电报的内容啊。这封
6: 电报应该跟田壮飞说的江汉波在搞什么阴谋有关系。
4: 这关系着整个剿匪计划的大局啊。嗯。
5: 那咱们是不是同意田壮飞的意见？
4: 刘参谋，给他回电。 我们相信你的判断，并同意你继续坚持的决定。但你务必万分警惕，江汉波绝不会停止对你的调查。发你的密电，也能证明江正酝酿一场重大的阴谋。在费若愚破译电报之前，随时做好撤离准备。切不可盲目跟进，全体突击小分队队员的生命在你一念之间。如遇变数，当机立断。
6: 我将根据你的情报，随时集结部队接应你，并做好攻山的准备。嗯，师长同意我的决定。
5: 嗯。
6: 等等，嗯，这是滴水崖的防护图，我看了一下，很详细。我也研究了一下，敌人的分布呢？
1: 主要是山前和山后两个登山路的周围，而且从山下到山上，分为三个拦截阵地，看见没有？这三个阵地正好是三个山包，把这三个山包拿下来，我们大部队就能顺利的登山了。
6: 我看到了，
1: 每个山包大约100多人。
6: 对呀，一个中队正好100多人，三个中队嘛。
1: 嗯，
6: 你的任务是。
5: 在这三个山包上安置炸药，一旦打响之后，用炸药摧毁敌人的工事，到时候我会派人配合你的。
1: 哎呀，可惜没那么多炸药啊！要是有的话，我保证把这三个山包给炸平了。
6: 不，我们用炸药的目的是摧毁敌人的工事，想把敌人全部炸死，那怎么可能呢？
5: 所以啊。 准确的安置爆破点难度很大，你有这个把握吗？
1: 嗯，回头我再跟朱叶青上山侦查一下。

0: 我要选择最合理的爆破地点，你放心吧，队长，我有这个把握。这三个山包，我以前上山采药的时候经常上去，地形我非常熟悉，您放心吧，我会跟常小乐配合好的。
1: 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平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8儿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平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
4: 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两箱放着吃。
5: 我啊今年72岁，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6: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
6: 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
7: 好桑葚，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4: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平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
7: 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说起这个黑桑葚呀。
8: 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

0: 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1: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那可是眼睛的保护神啊，抗氧化的。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睡觉一下到天亮，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那可是眼睛的保护神啊，抗氧化的。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睡觉一下到天亮，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

0: 仅需99元，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接下去的训练会非常严酷，
2: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1: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

0: 你放心吧，队长，我有这个把握。
1: 这三个山包我以前上山采药的时候经常上去，地形我非常熟悉，你放心吧，我会跟常小乐配合好的。
0: 队长
2: 啊，
0: 跟你说啊，他跟费若愚一样都是天才，天才。
2: 不错，哲青，没有你啊，我们几乎寸步难行。小乐说的没错，你也是个天才。
3: 队长，
2: 嗯，
3: 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啊？
2: 还要等一等。我们这次不仅要拿下滴血崖，还要拿下敌人最后的堡垒天堂寨，所以必须等待时机成熟。
0: 明白。放长线，钓大鱼。
2: 可以这么说。在把费若愚转到我身边之前，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他现在破译的每封电报都非常重要，这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
0: 队长，你放心，
2: 嗯，
0: 我和朱月清一定会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保护费大傻。
2: 好。
4: 共军要是想掌握先机，那就必须得在进攻滴水崖和天堂寨之前至少3个小时到达青城，要不然他们是无法掌控局面的。
5: 副司令，共军要同时攻打天堂寨和滴水崖？
6: 怎么，你觉得不可能吗？
5: 不是，副司令，属下只是以为如果他们真要这么做的话，他们就被我军两面夹击包围在天堂寨和滴水崖之间，这可是一步死棋啊。
6: 那要是他们能够掌握住滴水崖和天堂寨下山的道路？
5: 这不可能。
4: 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但我要是给共军创造机会让他们觉得可能呢？
5: 属下不明白。
4: 你是不明白，你也不需要明白，我明白就可以。
6: 我就是要让共军让他们建立起信心，自以为是。你想想，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有100%的把握能够控制住滴水崖和天堂寨下山的道路，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
5: 副司令，他们不会这么以为的。
6: 回答我的问题。
5: 是。如果他们真像副司令所说的控制了我们下山的道路，那他们就一定会以青石谷为基石，然后对天堂寨和滴水崖发起攻击。
6: 那我如果早就在青石谷埋下了重兵，那你觉得这个结果又会是怎么样？
5: 那他们当然是瓮中之鳖，在劫难逃。
6: 所以呀，这将会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呀！
5: 可是不知了，
6: 胜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
2: 还有任务，
7: 嗯，
2: 明天晚上天黑之前，要把这个防护图送到山下的侦察员手里。在送去之前，要你的眼睛记住每个重要的位置。有一点你们要记住，如果3天之内不和你们取得联系，那个朱月清，你们立刻下山。
0: 嗯，
1: 队长，为什么呀？
2: 一个，我们可能被敌人控制了；再有，我们可能就……
0: 不会的，队长，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啊，
2: 我这是最坏的打算，但是我刚才说的话，你们一定要记住，这是命令，知道吗？
0: 知道了。
2: 好，现在我给。

0: 我们的任务是不回电。报告，
1: 进来。
0: 师长、政委、田壮飞回电。请首长放心。
1: 我一定加倍小心，明晚请派人到滴水崖下毒石坡收取滴水崖布防图。田壮飞，这块区域很小啊。刘参谋，把侦察连王令叫来。
2: 是。
1: 看来田壮飞已经有拿下滴水崖的把握了。
2: 那要看江汉多给不给这个时间了。 给我去办两件事。
3: 副司令，请吩咐。
2: 第一，把特务营的营长全宗廷给我找来。第二，把这份电报发给台湾国防部，还有村方。
4: 副司令，还用原来的密码？
2: 你不用原来的密码，你还想用什么呀？
4: 是。
5: 我明白了。越演越愚蠢。哎，这老田怎么还不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6: 你和乌鸦嘴队长能出什么事儿啊？吴哥，你侦查的怎么样？后山一带。
5: 我差不多是差多少啊？
6: 除了下山的小路，我无法靠近。那你想办法了吗？不是，哎，赵和尚，你说的轻点。哎，那你那前山的通道，你靠近了吗？
4: 没有。
6: 那你还说吗？
4: 只是问你想没想办法，不行。
6: 不侦查了。
5: 嘛玩意儿不侦查了？
6: 队长说的。
5: 老田说不用侦查了。
6: 还会说死无辜，你现在休克想话了是不是？
5: 我不得搞清楚队长到底嘛意思吗？不用再冒险调查侦查了。
6: 啊，为嘛呢？
5: 杜鹃已经答应和我们合作，这样就等于我们控制了滴水岩。
6: 太好了。
5: 嗯，
6: 哎，老田，你什么时候成杜鹃哥哥了？
5: 哎，对呀。
2: 你还没说清楚呢，
7: 想听吗？
2: 太想听了。
7: 废话。
2: 国防部将会速派人送来丁醒生照片，照片将直接送到麻城工作站，你必须密切关注共军动向，防止照片落入共军之手。另外，你要尽快探明近日共军有无大部队调动迹象，如有，必须立刻报告，不得延误。
8: 江汉波，如果丁醒生的照片落到他手里，那么田壮飞必死无疑，杀吴少辉的事儿也暴露了。那时候，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揭发田壮飞。 也许还可以抵杀吴少辉和知情不报及谎报军情之罪，江汉波或许还可以原谅我。不，这太冒险了。江汉波毒入蛇蝎，他怎么可以放过我？ 我该怎么办？我可以走，这里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已经毁了我的前途，我也得不到田壮飞的爱，我已经是两个阵营都容不下的罪人。现在不走还等什么？只要到了香港，再去美国就方便了。我可以隐姓埋名，自由自在的生活，那时候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活下去。

0: 能快乐吗？如果田卓飞不在我身边了，又或者是我害死了他，我还能快乐吗？
1: 不，快乐的不是我，而是田卓飞。如果他能活下来，他将和他喜欢的女人快乐的生活。可是我却绝对不会再有爱情，孤零零的活着算什么快乐？也许抛掉一切才可以真正的快乐，这也许才是我唯一可以做的。死亡是我唯一的归宿。

我再去做最后的努力，去争取。

0: 天壮飞，你听见这是上帝的声音了吗？是他让我和你永远都在一起的。等着我，天壮飞。如果我们还有共同的未来，那我们就一起往前走。否则，咱们就一起去见上帝。
1: 去挑选30个精悍的士兵，分别对滴水崖和天堂寨进行秘密的侦查。我一定要确认，共军没有偷袭我们的准备。
2: 是。
1: 再挑选出4个最精干，把这4个人分成2组，一组去找老爷岭的刘麻子，另一组去找野人山的穿山甲前彪。 这2封信必须亲手交到他们手里。还有，如果这4个人遇到了危险，一定要把这2封信给销毁掉，绝对不能落到除了刘麻子和钱彪的任何人手里。
2: 是。
1: 等完成了这件事情，你和这4个人每人都可以得到一根金条的奖赏。
2: 属下明白。好了。
3: 准备好了之后，明天来找我。
2: 是。
3: 愧是当副军长的材料啊，这基础20年前就打好了。
4: 那是因为都卷智道到底是谁才是杀他义父的真正的凶手。
5: 最主要的是，他和江岸博有本质上的区别。江岸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共分子，而他不是。
6: 那这么说。 咱们岂不是没事可干了吗？只要等着大部队上山就行了。
7: 是啊，江汉波。

0: 只要让杜鹃缴了江汉波那帮人的枪，滴水崖的大门那不就是随时打开的吗？
1: 没那么简单。我告诉你，江汉波在滴水崖有一个特务营，在天堂寨又有一个团，而且他们的战斗力远远高于杜鹃他们。杜鹃想剿他们的枪，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占有这两个山的重要位置，真要是打起来。
0: 我觉得拿下滴水崖还有可能，拿下天堂寨难上加难呐。那你打算怎么办？想办法去滴水崖。
2: 我可以要求去滴水崖视察，江汉波没有理由不让我去。只有掌握那里的防御部署，我觉得我们才有更大的把握。可是夜长梦多呀。
3: 谁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去滴水崖？
4: 对，老天，江汉波不可能放松对你的调查呀。所以
0: 我们不能过急。我说过，江汉波有更大的阴谋，搞成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至关重要的。
4: 杨副官，我交代你的事情，你办的怎么样了？杜鹃身边的人我都试过了，可是都是软硬不吃。
0: 不过，他身边的那个莲花好像对我有意思。那你为什么还不抓紧啊？哪怕是吃一点亏嘛。嗯，是。我们得监视江汉波。吴公，这个任务交给你，你跟踪反跟踪能力比任何人都强。
2: 那没错，还没错。
0: 你不能谦虚点啊！老天看得起我。其实啊，你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比我差呀。这还差不多。你负责我们的安全警戒。
2: 好，
0: 咱这样呢，你负责跟程小热他们联系，我呢和杜鹃联系。
2: 你这差事没啊？你去。
0: 行了，抓紧时间休息，都去。

0: 江汉博竟然不监视我们，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司令，我的黄埔草蛋呢？
2: 鸡都让他们给吃没了，没蛋了。
3: 蠢货，就这么一点事情都办不好，给我找我蛋去！
0: 是。
4: 司令，
3: 我是江副司令。
1: 这一大早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呀？没什么，手下的人，哎呀，不得力呀！哎，
3: 特派员呢？还没来啊？
1: 哦，我让梁副官去请了，应该很快就会到。这家伙还挺贪睡的嘛。恐怕特派员是昨天去跟司令喝茶。
3: 聊得很投机，睡得有点晚了吧？投机？我跟他有什么好投机的？特派员见多识广，学识丰富，难道司令不以为然吗？哼，这话倒没错。不过他毕竟是个外人，要说一条心，我心里明白，还是江副司令。
1: 哎呀，司令啊！ 你真是分得清楚轻重啊！不过江副司令，你还是应该让我更安心才对吧？这个请司令放心，我已经发电给台湾方面了，让他们立刻将金醒森的照片尽快送。只要这个照片一到。 这个特派员是真是假，马上就能随了是错了。
3: 照片大概什么时候会到？
1: 最多5天，少则3天。
3: 有那么快吗？
1: 国防部自然有他们的渠道了。况且。

0: 不过在等照片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对他严加看管，别万一他出了手，你再措手不及，那就不好了吧。
1: 江某觉得不监视更好。如果他是真的丁醒生，如果被他察觉了，会伤和气。
0: 他要不是呢？
2: 那也无所谓啊。我们这个地方巴掌也养大，只要他一动手，我们马上就能发现。
3: 这一点司令完全可以放心。
1: 不过，司令的住处，我倒是觉得要四大金刚好好的守卫一下。万一他对司令下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话，那可就麻烦了。
0: 多谢江副司令提醒，你们都听见了吧？
4: 听见了。
0: 江副司令，你也要多加小心。
1: 谢司令牵挂，江某一定小心。
0: 那我就放心了。那我们就坐等国防部的消息。
2: 司令就稳坐钓鱼城。
5: 两位司令说什么呢？这么高兴啊？
2: 哎呀，自然是说特派员昨天去和司令喝茶，聊得有滋有味了。
5: 啊，这个确实。
0: 特派员昨晚上睡得可香啊。
5: 啊，香，很香。从香港到大陆还没睡过一个踏实的觉呢，昨晚真的睡着了，那几个贪睡的家伙还没起床呢。啊，
2: 哎，那个杜副司令好像
0: 不用等他了，他昨天喝多了，现在应该在睡觉。
2: 啊，那这样吧，那就有劳司令向特派员汇报一下我们天堂寨的布防。
0: 好，你们都下去吧。
4: 是
6: 是。
0: 特派员，我们先看一下地图。
7: 哎，妹子，妹子，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得，不是你应该，你该等等我呀，啊，咱不是说好了吗？一起向特派员汇报吗？
2: 哎呀，司令是体谅杜副司令，想到你多睡一会儿嘛。既然杜副司令已经起来了，那我们就一起听司令向特派员汇报吧。
7: 那开始吧。
0: 特派员，哎，请看，这里是天堂寨，这是进入天堂寨一个重要关卡。嗯，这里有国军的一个营和我的一个中队，就算共军突破山下的三道防线到这里，也会被我们活活地死。
7: 特派员啊，就这个时候啊，我留在那个第二道防线上预备队就会迅速的赶到，对那共军左右夹击，把他们一个个都赶入悬崖，让他们粉身碎骨。
5: 杜副司令果然是有胆有谋啊。
7: 那是，不是，那个也是我妹子部署，我也只是出出力。
5: 那也不简单呐，能正确的执行部署，在恰当的时机出击，这也需要大的智慧啊。
7: 特派员就是特派员啊，多有眼力啊。
0: 行了，杜副司令，特派员来这儿是听我们讲防御的，不是想听你相互吹捧，少说两句行不行？
5: 司令，听杜副司令介绍一下情况，丁某也是有启发的嘛。
7: 这就是嘛，你。
0: 我们出去看看。
5: 好吧。
0: 江。
5: 那行，司令，我过去了。
0: 特派员。江。
2: 哎，杜副司令留步。
7: 干什么呀？
2: 哎呀呀呀呀！怎么这么大的醋味啊？
7: 我怎么没闻着啊？
2: 哎呀，有司令陪着特派员那就够了。
7: 你不知道啊，就他陪着我这心里难受啊。
2: 你说你吃的什么咸醋啊？
8: 天堂寨四面环山，家父曾在这儿经营多年，在这儿修了三道防御工事。看到前面主峰了吗？
9: 立定，向右转，向右看齐。

0: 侦察小队已集合完毕，随时可以出发。谁下的命令？我。
1: 司令，是我让他们分成三个小组下山去侦察的。
2: 万一共军要对我们有所行动呢？我们也好提前准备，争取主动啊！有这个必要吗？江副司令想得非常周到，这对。
0: 防止共军偷袭，确有成效。特派员殷敏，司令，你看是不是让他们可以出发了？
1: 司令，
0: 好吧。特派员，带你去那边看看。
1: 好，
0: 行。你们所有人都要注意隐蔽，绝对不能暴露。
3: 出发！是，
4: 全体注意，向左转，保护左。
1: 你对杜明珠还是客气点好，以免节外生枝。一想到他那为权力出卖自己亲生父亲，我真想一刀杀了他。还是忍忍吧。 这里的确是天险呐，却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力。来，看见那条小路了吗？看见了。
4: 那里是够一个人行走，最险的地方甚至是直上直下，只能通过实地和锁链上去，加之山下有三处防御工事，易守难攻。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占据这里。
3: 让你去准备四个送信的人，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副司令，请放心，他们四个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对党国更是忠心耿耿。
0: 好，去吧。

0: 恐怕司令和特派员聊得很投机呀。
1: 我怎么看的是不怀好意呢？
0: 杜副司令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1: 不是不是，不对啊，我觉得他在勾引我妹子。哎呀，
0: 你看看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心眼太小。我跟你讲，杜副司令，特派员可是从上面派下来的，司令难道可以怠慢吗？
1: 哎，我不跟你说了。
0: 哎，
1: 又怎么了？
0: 那你要去干什么呀？杜副司令，司令和特派员那是在正正经经的谈公事，就算司令他摔了一跤，那特派员上前扶起了一把，那怎么了？难不成你还要去骂他耍横？那你还有没有一点副司令的样子？你让司令他怎么看你呀？
1: 不，那我得那让那姓丁的知道，那杜轩是我的女人呢。
0: 你说司令她是你的女人，她就是你的女人了。
2: 江汉波对我还没有完全信任，他派侦察小队下山，是防着我们和工山部队里应外合。
3: 是，他刚才告诉我，说已给台湾的国防部发了电报，让他们尽快把丁醒生的照片发过来。
2: 这是件好事。
4: 好事？
2: 对啊，防着和提醒这都正常，如果郑敏轻易的相信我反倒不正常。
4: 不过那照片最迟五天之内就会送到。
2: 你放心，军区首长不会让他拿到的。
3: 你怎么知道？
2: 我当然知道，不然我们怎么活捉丁醒生？
4: 那就好。
5: 特派员，请这边看看。
2: 请。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江某倒是觉得你不必那么生气。杜司令他选什么样的男人，恐怕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1: 江司令，我可拿你当自己人看啊，你现在说话反而像一外人。
0: 我说杜副司令，
1: 你还知道我是副司令呢啊？
0: 可是
1: 你可别可是了。
0: 罢了，为了杜副司令你，我两肋插刀，我帮你了。
1: 好好好，太好了。
0: 不过丑话要说得清，你任何事情都要听我的，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我可就帮不了你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什么没听你的啊？我什么事儿都是你说的算吗？副司令，只要你帮我娶到我妹子，你就是我杜念祖的亲祖宗。
0: 我可不要当你的祖宗。哎呀，你只要帮我当你的朋友就行了。
1: 那是那是。
0: 这样吧，你派一个得力的助手，
6: 再入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寂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0: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7: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8: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9: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寂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10: 退；
9: 买贵了，
10: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10: 统统给您退。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1000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Q 弹爽滑，老少皆宜。
9: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10: 1000伏山药粉皮儿，
9: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10: 美味更营养。
9: 1000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发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一年四季都能吃。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线，

0: 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2: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鲜服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一鲜服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一鲜服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

0: 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
1: 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像这颗钉子，你就扎掉。红军对咱们能舍命，咱也不能含糊，上刀山下火海，没二话。
5: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样吧，你派一个得力的助手，先去盯着司令。
2: 不是，你盯着他干什么？你盯着姓丁的呀！
1: 你还想不想让我帮你了？
2: 您说，您说。
1: 在这件事情上，你只要盯住了司令，那就等于盯住了特派员，这还不明白？
2: 你

0: 这脑子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今天测个时间到我这里来，我好好跟你合计合计。记住了，大大方方的来。就是来拿烟土。
1: 我知道。
0: 行了，
1: 我们赶快过去吧。上到上山的山路，下到通往后面的山洞，加上支队这个路。
0: 难怪杜念祖敢那么口出狂言呢。实
1: 在不行，先控制住我哥，剩下事情再做打算吧。就怕你很难做到。怎么呢？杜念祖好对付，但是江安波不会不考虑这一点。在完全没有派出队伍的会议之前，他不会让你入园的。即使他完全相信我。
0: 那么这个阵地，他也不会放手。您误会我哥了。虽然他跟江汉波狼狈为奸，可也是江汉波欺骗他。我的话他不会不听的。别忘了，我们马上要去天堂寨。到时候，如果杜念祖跟我去的话，那么江汉波就会让他手下的人接管这里的指挥权。
1: 如果他不跟我去，那么江安波也会把他的人控制住。到时候想听你的，都办不到。
0: 实在不行，我把人弄一下。
1: 哎，这倒是个办法。但是结果怎么样，不好说呀。我需要一个我的人扮成你的人，留在我身边。
0: 这好办啊，就说我派人伺候你的。
2: 不会被认出来吧？我手下几千人呢，谁能认得全？就说是花蚊子派过去的。司令，特派员，
3: 江副司令。
2: 我看差不多了吧？该看的都看了。哼哼。至于后山的房屋嘛，我想。
0: 还是等特派员吃过午饭之后稍作休息，再来视察，怎样？好，我是客，客随主便。那咱们就先去吃饭。
2: 好，司令，特派员，请。
0: 司令。
2: 特派员，走吧。
0: 行。

0: 我，长乐，是我。你怎么神出鬼没的呀？怎么了，三只眼？
1: 主爷行呢？下山送布防图了。
0: 老天让我把费大傻带走。好。
1: 哎，大傻，老子不打你装疯卖傻是不是？啊！别叫！干嘛呢？大傻，是我松嘴，松嘴。
2: 你干嘛呀，老子？你干嘛打我？安静点儿！快点！去哪儿啊？
1: 队长让你去他身边，怕你被大风刮跑了，换上他，马上换上他跟我走。
2: 特派员，请看一下，那条小路就是一条上山的道路。 这里正好对着小路，我在这里安排了一个小队的人马。
1: 还好。
2: 走，我们上面看看。
1: 好。

0: 人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1: 这么跟你说吧，没我
2: 可以，
1: 没他绝对不行。
0: 说的他跟神仙一样。
1: 差不多吧。哎，你看，他们来了。老天，任务到来了，下回别让我接他。怎么了？
3: 他不听命令，魏大傻他还咬我。
4: 他先打我。
1: 行了，别闹了。哎，
4: 土匪头子。
5: 对，是我，好久不见。四姐，
6: 小姐，
5: 把他们两个带回寨子，
6: 跟我走吧。
1: 去吧。
5: 这就是你说的神仙啊，神经兮兮的。
1: 不这样，他就成不上神仙了。
5: 我还是希望你是个凡人。
1: 不用希望，我就是个凡人。
5: 着急干什么？好不容易就剩咱们两个人了，
1: 还有事吗？
5: 没事，不能走走啊！
1: 行行行，走走。怎么觉得你一直长不大呢？
5: 我怎么长不大了？我现在可是司令。
1: 是是是，司令。我说你的脾气性格。
5: 脾气性格你不是喜欢吗？
1: 那是小时候你缠着我，我没有办法。
5: 行，回去吧。

0: 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1: 行，你问吧。那我问你现在，就是此刻，你心里有没有喜欢的女孩？这问题还用得着想啊？
0: 不是向杜鹃，现在我们的肩负的重任，还不是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好吗？
1: 不好，
0: 杜鹃，
1: 你跟我说实话。
0: 不要骗我。可是杜鹃，我只需要你一句话。那你答应我，不到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不再提这件事情，好吗？我答应。
2: 心里一直惦记一个女孩，我以为这只是亲情，现在看来远远不是。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占据我整个心灵，直到我见到她那一天开始，我知道我一直深深地爱着她。她是谁？ 叫谢春红。

我现在真的很害怕，我怕你说的不是我，我跟你一样，我和你一样，不知我见到你以后才发现，不知20年来到底等。

0: 他们还干什么了啊？他们还干什么了？少爷，我就发现这些，没发现别的。走，去跟我杀了姓丁的。
1: 站住！站住！
0: 哎呀，你又干什么呀？他们骑到我脑顶上拉屎了。
1: 我是杜副司令啊，你觉得你能杀得了他吗？我不客气的跟你说，就是他手底下那个姓赵的。
0: 轻而易举的就能了解你们两个。
1: 告诉你啊，别小瞧老子，老子他也是。
0: 你知道他是谁吗？
1: 不就一个特派员吗？啊！你江汉波怕了，我杜念主不怕。
0: 混账话！
1: 杜鹃会因为一个狗屁的特派员投怀送抱吗？
0: 你眼睛瞎了，杜鹃可没有。
1: 那你说是谁？
0: 田壮飞，田壮，
1: 江司令，你没说错吧？
0: 你没有听错，他就是田壮飞。
1: 特派员是田壮飞，
0: 他们抓了真的听行声。
1: 而现在的特派员是田壮飞冒名顶替，
0: 冒名顶替，林王和太子，这真的假的呀？千真万确，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以为我江某跟你一样是个瞎子？
1: 我告诉你，杜念祖，
0: 你每天半夜几点钟出去撒尿，我都一清二楚。
1: 那你还等什么呢？这是。
0: 每天还在低三下四，还陪个笑脸，你明知道他是谁，你为什么不把他杀了呀？你真的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老赵，竖耳朵听着。
0: 那你就坐下来听。
1: 我坐什么坐呀？你快说吧。
0: 坐下。
1: 说吧。
0: 杀了一个田壮飞，简直是太容易。但你想过没有啊？杀了田壮飞，杜鹃会怎么样？
1: 我妹子她就不会帮助田壮飞的。
0: 特派员是田壮飞，我早就一枪把他崩了。
1: 我看你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状况。
0: 杜鹃她不仅知道他就是田壮飞，而且她也知道了，20年前跟他相依为命的6年最后失散的哥哥田小飞。
1: 田小飞，就是那个田青云的儿子，田小飞。没错，
0: 就是他，他就是田壮飞。
1: 哎呦，我这狗娘养的！我哎呀哎呀，轻点！哎呀，
0: 哎，你轻点！哎，你就哎，真的需要冷静。哎呀，
1: 你说。
0: 但我们杀了田壮飞，那杜鹃就会杀了我们。到时候，滴水崖天堂寨都会落入共军手。
1: 老子不管他们滴水崖天堂寨的啊，老子就要杜鹃，就要田壮飞的命。
0: 好啊，好的很。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按我说的做，你不仅可以得到杜鹃，还可以杀了田壮飞。
1: 同时还能保住滴水崖和天堂寨更能杀了更多的共军。不过，就看你愿不愿意听我说。不是，那要是您说的这样，我肯定愿意听啊，对吧？那可是吧？
0: 只要你愿意，其他不是你操心的事情，因为杜鹃和田壮飞已经在往我的圈套里了。
1: 老老实实按我说的做，那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会100%100的成为现实。
2: 少爷，江副司令足智多谋，咱们就听他的，肯定没错。
1: 行，我知道。
0: 那好吧，我听你的，你就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就对了嘛。
3: 我知道杜副司令还是聪明的，明天我会要求去趟滴水崖，带田壮飞去看看那里的布控和地形。
0: 我相信江汉波一定会跟我一起去。那少爷呢？我会让他留在那儿。
1: 小姐，要这样的话，你想控制滴水崖就难了。
0: 所以说，黄大哥，我要你留在那陪着少爷。在我们几个人当中，只有你的话他听得进去。当然了，走的时候我会提醒他，让他多听你的意见。
1: 行，那就好。
0: 虽然少爷是杀死老爷的帮凶，不过他毕竟是老爷的亲生骨肉，我不希望他死。
1: 属下明白。
2: 共军什么时候行动？
0: 那就要看我们这边的情况了。不过最迟不会超过20号。
2: 今天已经12号，
0: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等我和江汉波离开滴水崖之后，黄大哥，我要你留下来陪着少爷。如果能控制住少爷和前后上山道路，使江汉波在那里的特务营放下武器，那最好。如果做不到，田壮飞的人会炸掉山前的3处工事，使天台上的几百个守卫，还有曹三的预备营，用炸药将他击退。黄大哥，到时候我希望你迅速带人占领那里，迎接解放军上山。
1: 属下定当竭尽全力。就算控制不住少爷，属下支队的1000多弟兄也会为解放军上山血战到底。
0: 好，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
1: 小姐，这么说，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改编，保住众兄弟的身家性命，这是老爷生前的遗愿。如今这个遗愿总算可以实现了，属下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好，
3: 你们破译的电报也熟悉，我们会严密监视通往滴水崖和天堂寨的所有道路，并在麻城布下天罗地网，尽最大努力不让丁醒生先照片送达敌手。但是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必须做好最坏打算，必要时坚决迅速撤离。另我已秘密命令部队往滴水崖天堂寨附近集结，以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动进攻。保重。
4: 到底怎么样了？
5: 你们不用担心。
6: 你们不用担心，
5: 我相信江汉波不会拿到照片，同时我也相信在江汉波拿到照片之前，我们能做好一切的准备。
4: 那就好了，
7: 现在就剩下滴水崖了，应该没有嘛问题。
1: 对，
5: 最迟在后天之前我们能到达滴水崖，同时搞清到你的防护情况。
8: 等到杜鹃和田壮飞自由的计带着共军来攻打我们滴水崖和天堂寨的时候，那个时候老爷岭的刘麻子和野人山的穿山甲前彪就会将共军的主力一举歼灭，而我们呢，就要挥师麻城，横扫大别山，那鄂豫皖边区完全就在我们的手里了。
9: 真是妙计。
10: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
8: 这个我必须要确认共军完全的上钩了，我才可以搜索。
10: 那你什么时候能确定说田壮飞完全的上钩啊？
8: 我当然有我的渠道了。你觉得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瞎猜的？
10: 哦，那我就明白了。哎，那不过啊，俗话说得好啊，那夜长梦多啊。那你田壮飞他也诡计多端呐，那万一让他或者我妹子发觉了呢？
8: 你说的这个可能嘛，倒不是没有。
10: 那是。
8: 但是，即便他发现，我也会在第一时间知道的。到时候，我们也完全有时间可以展开行动，起码可以将田壮飞一伙吊打进来。

0: 这样共军失去了内应，我们公山的计划也得放弃。这样的话，铁水崖和天堂寨肯定是安然无恙的了。
1: 嘿嘿，那这计划不就天衣无缝了吗？
0: 还有，为了让田仲飞完全的放松警惕，我已经告诉杜鹃。 我让我的人带着金行森的照片往这里送，这样田仲飞就以为我们继续在调查他。他同时也会认为，只要这照片没有得到正式的结果之前，他是完全安全的。所以我才说，我们这个计划，他发现的可能很小。
1: 你看看，你看看。
2: 江副司令，这把功夫他做到家了，这倒是。哎呀，
3: 对付田仲飞这样的敌人，不能有一丝点马虎。
4: 小姐，当前的形势对我们有利，但若不能严格保密，一旦被江汉波还有少爷察觉，那形势必定会逆转，鹿死谁手可就难说了。
2: 四姐说的有道理。黄大哥、小刀姐，动员下属之后一定要小心。
4: 少爷和江寒伯在里面要中毒耳目，万一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5: 小姐放心，属下定当谨慎。
4: 小姐，我杨小刀部下的人，哪一个我心里都有数，请小姐放心。那就最好，我们不宜久聚，各自做准备吧。
5: 是。
4: 怎么，四姐还有事儿？
2: 是，
4: 说。 属下是怕小姐会误事啊。我，小姐现在和田壮飞实在是太亲密了，一旦被少爷看出你端来，他岂会善罢甘休？他如果真的闹出事情来，或者是不听小姐的话，那我们控制滴水崖还有整个局势的计划，可就是一句空话了。
2: 四姐，请放心，田壮飞已经警告过我，我自会收敛。
4: 我再也不会做像前两天那样的傻事了。
5: 那属下就谢谢小姐了，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还请小姐主动接近少爷，至少可以先稳住他，不使他节外生枝，闹出大祸来。
4: 还是四姐想得周全，放心，我会照你的话去做。
6: 朱卷的人能控制丽水崖吗？
5: 应该没问题，他会把红龙留下。
6: 在杜念祖措手反应之前，把他控制住。如果江汉波在特务营拒不投降的话，那么常小乐和竹野青他们会配合黄龙把他干掉。
5: 那就万无一失了。
6: 听好了啊，三只眼跟我去了虎牙，你负责照顾费文玉。
0: 你监视江汉波，明白。行动。啊，对了，丁婶婶的照片一旦到了马场，那我杜鹃还有田尚飞就要留守在天堂寨，而你和曹子队长就要去滴水崖，到时候滴水崖就由你们掌控全局了。
7: 等等等等，你的意思是不让我留在天堂寨？没错。
0: 你想让我离开我妹子啊？你休想！杜副司令啊，如果你不想让杜鹃给杀了，并且最终还想得到她的。 那你就必须得去滴水崖。为什么？因为啊，因为杜鹃她已经知道了，是你帮助我们杀了你的亲爹，而且。 一旦滴水崖之手了，那天堂寨就无险可守。我到时候再想控制滴水崖，那也是不可能的了。
7: 我又没说，我不去呀。

0: 不过我可告诉你啊，这万一是我妹子，她要是跑了或者是死了，我不管你上天入地啊，我杜念如第一个我不放过你。
1: 好，好，好！只要你能够守得住一岁啊，我一定还你一个完好的杜鹃。
2: 那下，那就是一言既出，八马难追。好，八马难追。我们一定要广泛发动群众，只有和群众一起行动起来，这敌特才无空子可钻。
3: 首长说的对，现在全城的每条街道、每个居民区都成立了联防队和治安小组，24小时的监视着每条街道和胡同。
4: 一旦有可疑人员出现，公安局立马就能知道。
1: 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是吗？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任何消息。郑营长呢？
5: 啊，我们也是24小时的严格排查每一个进城的人，城墙外围也有我们的侦查员，24小时的守着，但就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和事。
1: 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4: 我保证，绝对没有。
1: 就算敌特有飞檐走壁的本事，上了城墙，但他也逃不过我们侦查员的眼睛。难不成他干脆就没来麻城吗？
5: 他应该不会。如果远在香港或者是其他大城市的敌特，不经由江汉波所在的麻城的工作站接头的话，
2: 他是到不了天堂寨和滴水崖的。的确如此，敌特的联系不可能由香港直通天堂寨。
1: 他们也是一站一站的往下传递情报，甚至可以说前一站的敌人根本不知道自己送的是什么。这个人到底来没来过这儿？他是到了还是没有到？还是干脆已经到了天堂寨或者是滴水崖了呢？我看这样吧，樊局长、郑营长，你们回去以后啊，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再逐条梳理一下，看看还有没有疏漏的地方，啊，因为这关系着。
6: 我们很多同志的生命安全，还有剿匪斗争的成败。照政委说的去做，不要放过任何一丝一毫的空隙。
7: 是。
6: 看见没有？这个地方叫望云台，驻扎着杜念祖300预备队和江汉波的一个特务营。你要配合黄龙，把他给我端掉了。没问题。
7: 我有信心用炸药解决它。全炸了？你有那么多炸药吗？
6: 是啊。别忘了，还有前山上山小路上的3个拦路虎呢。哼。
7: 队长，你是有所不知啊，炸望云台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炸药。
6: 二人，你还有别的办法？
7: 队长。
6: 你既然去过望云台，肯定知道它后面是一块悬崖吧？我知道，
7: 就是这块悬崖能帮咱们。你说，那块悬崖，它看着坚固，实际上已经风化得很严重，就是一个空架子。我只要把一管炸药塞进合适的位置，然后砰。
6: <笑>小子是真有你的啊！你想象一下啊，整座山垮塌下是什么情景啊？得有多少土匪反动派被落下来的巨石压成肉末啊？啊！
8: 开心炸弹啊！您今天让本队长开心啊你！
6: 小子，
8: 小心点，别把你俩牙子削掉了。但是我想说啊，这个爆破计划。
6: 只有我们3个人知道。嗯，嗯，队长，为什么呀？没那么多为什么。你又搞什么鬼啊，副军长？副军长，等完成这次任务，你看看我是副军长还是正军长吧。
8: 你就吹一把。
6: 好。
8: 老田，嗯，你有事瞒着我？
6: 没有。
8: 不对。
6: 你是不是认为咱们东阳天启？
8: 别瞎猜。
6: 那你刚才说的什么意思？
8: 我觉得，在这个非常。

0: 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
1: 就这些？
0: 就这些。
1: 我是真想相信你啊。
0: 你最好相信。胡子呢？
1: 我一会儿查，我知道。
0: 别忘了。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五百

江，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

0: 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5: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田壮飞是真的很得意呀、啊，他觉得已经胜券在握了。
1: 哼，他呀，已经得意的有点忘形了。不是不是，你的脚长得真是太好看了，隔着这么厚的皮屑，我都能感受到它的美丽。只可惜，我总是隔靴搔痒，不过瘾呢。
0: 专心擦你的鞋，
1: 擦好了，亮吗？
0: 哼，不错。这一年多不见，别的功夫不见长，这擦鞋的手艺倒是长进了不少。
1: 嘿嘿，嘛手艺，全是熟能胜巧，得常练。别的事儿啊，我常练也行。
2: 对了，田壮飞对我让台湾方面把丁醒生的照片送过来是什么看法？
1: 哎，他认为麻城的共军不会让照片送到，他甚至认为即使照片送到了，他也能赶在照片送到之前展开行动。
2: 哼，简直太小看我江汉国了。
1: 哎，波儿波儿，我一直想问你，如果这个照片送到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怎么连你也觉得这个照片送到了，我编的这个故事就演不下去了？
1: 我不是没你聪明吗？
2: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照片送到了，这出戏会演得更精彩。到时候我就会让你看看心花怒放，心旷神怡。不过凡事有个万一，如果万一真出现了什么情况，你一定要把田壮飞给我杀了，在关键的时候要做到力挽狂澜。
1: 知道知道。哎，不是不是，我想明白了，为嘛上次我不行？上次是白天呢，气氛不对，现在是晚上，是多好啊！赶紧来。
2: 我这是在给你下命令，不是在开玩笑。
1: 遵命。战争太残酷，太残酷了。战争让一个女人变成了男人婆呀！我痛恨战争。
3: 哎，老乡，来检查一下您的东西。杨秘书啊，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4: 我家灯油没了，去前面买点灯油。
3: 哦，那您先过去，我们先忙啊。
5: 来，你们两个跟我来。
3: 装的都是什么呀？
6: 都是灯油。
3: 灯油，打开。
7: 范局长，我还能骗你不成？
6: 这里边装的确实都是灯油。

0: 每一罐都检查了吗？
1: 都检查了，长官。
0: 怎么查的？
1: 跟您一样，都是这么检查的。
0: 跟我一样？
1: 哎，对对。
0: 给我找个树枝。
2: 感觉没错吧？确实是蒸油。
0: 像我一样，把每个罐子都查一遍。
3: 是。
0: 树枝给我。

0: 灯油里面怎么会有东西？
1: 这里面没有东西啊。
0: 杨秘书，
2: 先把东西给我捞出来。
1: 你是春风？
2: 废话。
3: 那他们怎么办？
1: 先把他们杀了再说。
2: 不行，先把他们捆进库房，我还要审问。
1: 好，先抬进去。
4: 是。

0: 你肯接触的人是他吗？
1: 我离得很远，看得不是很清楚。
0: 照片你们等那走。
2: 为什么？
3: 上峰有令，让我把照片亲自送到江副司令手中。
2: 混账！我现在已经暴露了，照片由我送上山。
3: 把范秀明他们三个人杀了，谁还知道你是春风啊？
2: 给你输了，这三个人不能杀。
3: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构不成什么威胁。我送照片，你迅速转移。

从你杀了吴团长，我就怀疑你是在给共产党做什么。现在看，你果然是党国的叛徒，杀了他！

0: 属下这奉上峰的命令，绝不是我的本意啊！
1: 什么命令？
0: 前日江副司令派人带来命令，让我亲自把丁特派员的照片送上山去。他的命令还说，要是春风阻拦的话，就让我将你逮捕押上山去。
1: 副司令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他怀疑你通共。
1: 怀我通共，
0: 是他怀疑你杀了吴少辉是别有用心，所以要把你押上山去亲自审问。
1: 这么说，他没让你杀我？
0: 不是，他还命令我，如果照片落到你的手里，而你又不肯交出的话，就让我将你
1: 说，
0: 将你就地正法。

0: 都会照片，这么说你不该死？
1: 长官明鉴，属下确实是奉命行事，还请长官饶我一条命吧。我告诉你，我没有背叛任何人，
0: 我始终没有出卖过任何人，我始终为党国效力，我只是想为自己争取一点点的幸福，你明白吗？
1: 属下明白，属下明白，
0: 明白什么？
1: 属下明白，长官对党国是忠心耿耿，誓死不渝啊！
0: 那你擅作主张要杀长官，这该当何罪？
1: 属下这是一时糊涂，属下该死，属下该死，
0: 确实该死。

0: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会是那个内奸！你现在说什么都无所谓了，
1: 我只是瞎了眼。其实我和你们也没有什么两样的，
0: 劝你还是早点自首，你根本逃不掉的。这个你说了不算。你。
1: 林正飞，我们就要见面了。

0: 真香。
1: 哪有香味啊？
0: 心中有香，就能闻到香。
1: 你这话说得很有禅意啊。确实挺像。看我们吧，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0: 我就觉得我现在看你这口大白牙

0: 让你看一辈子。
1: 一辈子。你说咱们要是消灭了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不打仗了，咱们干什么呀？
0: 生孩子，生一大堆，过好日子。
1: 什么是好日子？
0: 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什么都不用干，衣食无忧，每天都可以像这样看画。
1: 咱们会死吗？要是等不到那一天怎么办？
0: 不会的，咱们一定能够看得到。
1: 我真希望能永远像现在这个样子。喜欢你们几个经常唱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小河对岸。

0: 照行动计划做好了一切准备。目前共军院有一个团的兵力向庆石谷方向集结，凌晨七时将同时向地水崖和天堂寨发起进攻。等山下的共军一打响，田壮飞会立刻行动控制你和鲍团长。
1: 那他怎么控制我的部队呢？
0: 凌晨六时半，田壮飞会以召集紧急会议为名，召集排以上所有军官在定边堂开会。届时督卷会派手下埋伏在定边堂周围，他们以田壮飞摔被子为信号，只要田壮飞啪的这么一摔，所有人会冲进会场，试图消灭所有与会军官呀。
1: 他想得美。我说你讲的这些可不可靠？
0: 一个小时以前我亲眼见到田壮飞把行动计划和细节发给共军使部，他还亲自下命令向我们下达行动计划。
1: 好，你做得很好，不过那个破译密码的高手不会在田壮飞行动之前就把密码给破译出来了。
0: 骂高手骂天才也有崴泥了的时候，现在他是一筹莫展，一个字儿也没翻译出来。
1: 这一下子我就完全可以放心了。等一下，我麻城工作站的站长会拿着丁婶婶的照片送到这里来，到时候我就要让田仲飞在会议期间输他个心服口服。
0: 哎，那他能准时到达吗？
1: 他现在恐怕就已经在山下了。
0: 好啊，潜伏了那么久，嘛事儿没干，现在终于轮到我严散炮出手了。我会在田壮飞极度镇静之时亲手将他击毙。
1: 好啊，那到时候就看我们俩的。等任务完成了让你亲个够。
0: 这没情调。

0: 把枪放下，快！把枪放下。我是自己人，江副司令和特派员在哪里？在警营寨。离这有多远？差不多30里。马上带我去。敢问你是？春风。我知道，我知道。少啰嗦。
1: 我有重要情报向江副司令禀报，马上带我去。好，我马上带你去。弟兄们，向后走。长官，请。
2: 报告。
3: 进来。
1: 副司令，
3: 那些在日本经受过忍者武术训练的高手在哪里？
4: 正在宿舍待命，
3: 去通知他们，立刻换上军官的衣服，让他们进入会场，冒充军官。
5: 是。
3: 包团长，
6: 是杨在。
3: 你去挑选200个人，组织一个冲锋小队，对杜鹃在定边塘包围的人，40把包围。如果有人想冲进会场，那你就开枪射击，绝不让任何一个人进入会场。
6: 是。
5: 这叫螳螂捕蝉。
3: 黄雀在后，真正的黄雀，在青石谷，笨蛋。青石谷不在定边堂。如果我只是想消灭田壮飞的话，我还需要等到现在吗？
5: 莫非副司令早在青石谷设下伏兵？哼，
3: 共军的部队只要进入青石谷。 那流氓子和钱彪就会将他们一网打尽，他们已经在那里等个几个小时了。
7: 副司令的指挥堪比诸葛武侯，令人叹服。
3: 去通知部队，对杜鹃的手下杨小刀的支队进行秘密的包围。一旦他们有所行动的话，你们就将其全部消灭，永绝后患。
8: 是。

0: 就算你有绝顶的聪明，可你命中注定要死在我江汉波的手里。
1: 这个你清楚了吧？你三只眼这方面比我强多了，你还
2: 知道了。
3: 人员都到齐了，现在就等着江汉波和他的虾兵蟹将到停鞭堂了。
1: 江小刀，你的人没有惊动江汉波吧？
4: 没有，神不知鬼不觉，只要山下一打响，我的人会立刻动手。
1: 好，哎，特权，
5: 嗯，
1: 江汉波那有什么动静没有？
5: 没有，他这会儿啊，正做他的春秋大梦呢。
1: 好，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了吧？
3: 知道了，知道。
6: 擒贼先擒王。
2: 对。
1: 杨小刀，费若愚啊，就交给你了。他这个人一根筋，你要多费心。
4: 请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
5: 哎，男的，他也去丁便堂？
1: 你把他放在这儿，我也不放心呐。
5: 那电报谁破译？
6: 屁都放了，还脱什么裤子？
5: 那他现在……
1: 行，随他去吧。这样啊，各位，能不能拿下天堂寨，就看我们今天的配合了。我们必须严格按照计划行事，不能有任何差错，否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
3: 田大哥，你放心吧，我的人虽然比不上正规军，只要指挥得当，打起他们来绝不怕。
1: 这个我放心。
7: 师长，方科长来电说部队已经接近青石谷。
8: 告诉方威，进入青石谷的时间给我卡死，否则会打乱全盘计划的。
7: 还有范局长来电话说，县委杨秘书是奸细，信誓旦旦丁醒生的照片上山，请市长速速决断。
9: 什么？你确定吗？
7: 是，范局长是这么说的。
6: 怎么是他？
9: 老关，现在怎么办啊？
6: 你让我想想。
8: 改变计划是来不及了，现在只能看天照飞他自己的。
9: 他应该把这些问题都已经想在计划里了。
8: 开弓没有回头箭。刘参谋
7: 到，
8: 命令部队无论发生任何突发状况，严格按照计划进行，不能有丝毫的偏差。
7: 是。

0: 你是谁？
1: 春风。
0: 春风？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1: 江府司令应该知道怎么打开的。

0: 果然是春风啊！不过你不在马场好好的待着，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1: 我是奉白长官之命前来辨认丁婶生的。
0: 白长官为何多此一举啊？因为丁婶生的照片已经没办法送到这里了。不会吧？
1: 难道我们麻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跟吴总会一样全部投共了？他们已经被共军一网打尽了，至于照片也没办法送到这里了。
0: 哦，原来如此。那你认识丁婶婶吗？当然认识，丁婶婶曾是我的老师。
1: 而且是我一直和田壮飞在打交道。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特派员是不是田壮飞冒名顶替的，你一眼就能认出来？
2: 是。
1: 好，那你可真是雪中送炭了。
0: 江副司令夸奖了，我只是来完成我的任务。
2: 很好。再过几个小时。
0: 特派员就要召集我们所有的干部开一个紧急会议，我看到时候你就随我一同前去吧。你看如何？江副司令做好应变一切准备，
1: 那是当然了，而且准备的，滴水不漏。江副司令果然厉害，属下一路奔波，有些疲惫了。
0: 想休息一下，那是自然的。这样，你就在这休息吧。放心，这个地方很安全，没有人会打扰你。谢谢江副司令，
1: 陈峰。 再没有别的要汇报了吗？
0: 没有了，江副司令。
1: 那你休息吧。

0: 命令所有的警卫，湮灭把守这里。春芳在里面休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进出这里。记住了。
1: 是。

0: 我该怎么办？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只有孤注一掷了。田壮飞，但愿你能明白，是你逼我走到这一步的。
1: 弟兄们，我会一直和少爷待在一起，而你们的任务就是，一听到爆炸声响起，就立刻封锁望云台，绝对不能让江汉波的特务营支援上山路口。记住了，不管我能不能到你们那，你们一刻也不能延缓迟误，明白吗？
2: 明白。
1: 还有，把山上的兄弟都撤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谁也不许上来，明白吗？
2: 明白，
3: 明白。
1: 弟兄们，打完这一仗，你们就可以回家过好日子了。
2: 回家？
1: 行了，都分头准备去吧。
3: 是是。

0: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1: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1: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0: 咬一口，
3: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2: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1: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
3: 是真的。
4: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吧，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4: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4: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

0: 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
3: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

0: 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了解自己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5: 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舍命的东西。
6: 我看你往哪儿跑？
5: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7: 共产党人，跟我去！
5: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随着慈源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启动建设，内蒙古加快把清洁能源转化为绿色的智能算力，推动慈源走出国门，打造数字贸易新优势。
1: 乌兰察布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世纪互联算力基地二期正加紧建设，项目预计2027年底整体投用，将重点承接京津冀外溢的数据存储和智能算力需求。为适配项目超大用电负荷，当地发挥风光资源优势，搭建源网荷储协同体系，配套2座220千伏变电站，实现绿电直供，降低算力运营成本。项目建成后，总 IT 负荷达1.3吉瓦，将打造京津冀算力保障和 AI 大模型应用高地。
2: 海外大客户普遍把 ESG 绿电比例作为采购的硬性门槛，绿电不达标直接没有投标的资格。国内我们摸索出来的算电协同的算力匹配新能源这套实践的经验，可以输出给海外的合作伙伴，改变了全球对于算力中心高耗能的固有印象，提升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合作当中的品牌的可信度。
1: 今年，内蒙古加快打通绿色能源、绿色算力、慈源出海全产业链。供给上，内蒙古鼓励企业用国产算力建设大型制算中心，打造绿色安全的慈源生产基地，扶持慈源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形成规模大、成本低、绿色安全的慈源生产能力。交易环节，搭建专门的慈源交易平台，健全行业标准，减轻中小微企业使用成本。借助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慈源出海新路径，围绕慈源生产应用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做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搭建 OPC 生态社区，开放更多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建设优质数据集，让应用场景和慈源服务精准对接，
3: 打造全国高质量慈源供给地、慈源出海枢纽、慈源经济发展先行示范区，构建完善的慈源经济产业生态。通过全链条贯通慈源供给、交易、应用和出海，推动我区从绿色电力输出、算力输出向高端慈源产品、智能服务输出升级。
1: 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年，内蒙古聚焦十大产业集群发展需求，推动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优化，全区17所高校新增53个本科专业。9月3号，内蒙古科技大学新设立的人工智能与储能、科学与工程两个专业迎来首批2026级新生。
4: 在内蒙古科技大学新生报到现场，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咨询点前挤满了新生。来自广东的新生张晨刚办完入学手续，他对即将展开的专业学习充满期待。
5: 在国家双碳大背景下嘛，储能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储能是它其实是能源系统里面一个调节阀，就是说起到一种消峰填补的作用。而这个学校在物理储能、氢储能等方面又颇有研究成果，所以我选择了来这，也是为了我之后更好的发展方向。
4: 学生奔着产业前景而来，课堂也紧贴产业需求而设。教师团队在暑假全力备战，目前教学资料、课程设计及配套材料已全部准备就绪。在实验室内，老师正在调试设备，并为新生安排了一堂专业认知课。
6: 搭建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这样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通过这些仪器的操作，然后把我们的理论知识用于到实践中去。
4: 今年4月，教育部公布审批结果，我区17所高校新增本科专业布点53个，其中理工农医类43个，急需紧缺专业24个，填补自治区空白20个，同时撤销就业率偏低专业23个。从有没有师资到产业需不需要，办学理念正在转变。
7: 全国获批设置

0: 生态修复学专业的高校呢，只有五个，内蒙古农业大学呢是其中一个，也是内蒙古自治区截至目前呢唯一一个。这个专业呢，主要服务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进行全要素系统的生态保护人才培养。
1: 今年响应国家号召，成立了内蒙古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研究院。在此基础之上呢，专业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支撑，专业的特色很突出。它填补了自治区的空白。这个专业缺口很大。其次的话，我们这个专业呢，实现了本硕博的贯通培养。
2: 内蒙古台报道。
3: 专业上线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课堂与产业同频共振，让学生毕业即能上岗，才是深层课题。记者走访发现，一场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教学变革正在展开。
4: 内蒙古科技大学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从筹划到获批，团队走访了自治区内十余家头部能源企业，根据企业实际岗位需求反向定制培养方案，确保教学内容与行业一线无缝对接。
5: 过去五年呢，咱们国家储能市场从不足30吉瓦，迅速增长到超过了100吉瓦。那么预计到2030年，这个行业的人才缺口达到了50多万。选择储能就是选择了国家能源未来的黄金赛道。
4: 储能专业紧贴能源产业需求，而人工智能专业则从企业一线真实问题出发设计课程，同时启动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中英国际联合实验室建设，从计算机视觉实验箱到低空经济设备等，全部对标企业实际应用场景。
6: 我们要和这个包头市的一个特色啊，比如说稀土啊、钢铁呀、有色金属啊、装备制造呀，以及这个比如说智能矿山等等，这些真正的能够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啊，把它落实到我们这个实际企业应用的生产一线上来。
4: 此次专业调整聚焦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集群。内蒙古大学新增稀土材料、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等六个专业。内蒙古工业大学新增碳储、氢能、低空技术与工程、智慧交通等专业，工科底色鲜明。其他高校也结合优势纷纷布局，53个新增布点正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力量。内蒙古台报道。
3: 眼下，内蒙古各地冷凉蔬菜迎来集中采收季，依托冷凉蔬菜强基工程，不断完善种植标准、冷链物流、产销对接体系，年产近1600万吨优质蔬菜，鲜销全国。
7: 最近，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狼山镇富强村冷凉蔬菜基地迎来丰收，上海青、广东菜心长势饱满，采摘、分拣、打包作业，新鲜蔬菜通过冷链直达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依托河套优良水土条件，当地蔬菜品质佳、产量稳，亩产量可达2500斤。
8: 我们每天采摘蔬菜量大概在10万斤左右，到现在已经是第三茬了，累计采收900多万斤，销售额达到3000万以上。
7: 作为京津冀重要错季蔬菜保供基地，通辽市依托独特气候条件，形成红干椒为龙头、各类大宗蔬菜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今年上半年，通辽市蔬菜产量3.64万吨，同比增长2.65%，瓜果产量增幅超30%。
9: 大力发展内蒙古经济加终端市场的直供模式。今年我们全面实施冷凉蔬菜强基工程，出台了专项支持政策，重点支持基地建设、种苗繁育、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叠加多项金融支持，为投资兴业提供全方位政策保障。
7: 目前，内蒙古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413万亩，涵盖28个品类，年产量近1600万吨。通过建成248座产地冷藏保鲜库、4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布局北京、郑州前置仓，内蒙古实现产地预冷全覆盖、产销直通一体化，让冷凉蔬菜新鲜高效直达全国市场。内蒙古台报道。
3: 初秋的内蒙古陆续奏响丰收的乐章，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一片稻田里藏着3份惊喜。当地推行的稻鱼共生种养模式，让水稻、鱼饵、小龙虾同田共生，一亩水田实现3重收益。
10: 走进

0: 库伦贝尔是阿荣奇新发米业的水稻种植基地，沉甸甸的稻穗挂满枝头，看似寻常的稻田，水下却是别有洞天的生态养殖场。鱼虾穿梭游动，鲜活肥美，工作人员弯腰捕捞，分拣装桶，肥美的鱼儿，鲜活的小龙虾接连上岸。
1: 我们今天春天放的鱼和小龙虾丰收了，鱼长得特别好，小龙虾也不错。
0: 稻虾鱼共生是

0: 及遮阳觅食场所，不用人工管护。而鱼虾在水中游动，既能疏松土壤，吃掉田间杂草和害虫，排泄物还能滋养稻田，净化水质。一来一回，种养互补，让稻米更绿色，鱼虾更生态，拉长产业链，还拓宽了增收渠道。
1: 都是在当地卖的，但今年丰收比去年还要多，往年的都当地老百姓买的，有也有回头客回头要了，我昨天还卖的，今年丰收的多。
0: 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1号，内蒙古优秀电影展映活动正式开启。活动精选了《我和我的祖国》《1921》《跨过鸭绿江》《长空之王》等20部优质影片，既有家国史诗，也有专门讲述内蒙古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本土故事，内容丰富，看点十足。本次展演活动计划放映860场，覆盖10个盟市、30个边境旗县、城乡社区与主题影院。活动重点向边境苏木乡镇倾斜，下沉基层，真正做到覆盖边境一线城乡全域，把高品质的影视资源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9月2号，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在呼和浩特进行汇报演出。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参演剧目，晚会由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牵头打造，是内蒙古历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规模最大、参演队伍覆盖最广的综合性歌舞作品。晚会集中展示了乌兰牧旗创作的一批优秀文艺作品，不少节目曾斩获荷花奖、文华奖等国家级奖项，全部由乌兰牧旗本土文艺工作者原创。晚会将于9月7号、8号在北京天桥剧场正式亮相。
3: 秋意渐浓，候鸟即将南迁，在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几万只候鸟翱翔集结，灵动的候鸟与秋日的湿地绘就出一幅生机盎然、美不胜收的生态画卷。
4: 走进位于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乌兰努尔湿地，金色芦苇随风摇曳，成群结队的候鸟或翩跹于湿地上空，或漫游于水面之上，或栖息于草木之间，为即将开启的长途迁徙养精蓄锐。万千候鸟与茫茫芦苇荡相映相伴，景色灵动又治愈，宛如一幅生动的自然美景图。每年4月份，大批候鸟会飞到乌兰努尔湿地安家，繁育幼鸟。到了9、10月份，幼鸟羽翼丰满，长大成熟，候鸟们便开始集结成群，准备开启南迁之旅。候鸟南迁路途遥远，飞行途中需要耗费大量体能，出发前他们会大量觅食，囤积脂肪，为漫长的旅途储备能量。乌兰努尔湿地水源充足，生态环境优越，湿地沼泽等多样地貌交织，为候鸟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和安全的歇脚环境。
5: 每年大概有70余种鸟在这儿进行繁殖，每年的4月初，它们陆续从南方飞过来，有的进行补给，有的就在这儿安家落户了。通过视频监控，每天进行巡护，保护它们这个。在这个繁殖啊、迁徙季节呢，不受这个外来的伤害。
4: 今年夏季，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辖区内进行了�鸟类监测，共记录到鸟类80种，总数量66185只，同比增长6.3%。特别是鸿雁，共监测到34744只，创下保护区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内蒙古台报道。
3: 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4: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这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3: 这两年，在社交平台和所谓控糖减脂热潮的助推下，动态血糖仪成为很多人用于健康监测的网红单品。一些体检完全正常的健康人群也跟风佩戴动态血糖。

0: 抗疫的原理是什么？适用人群有哪些？有必要佩戴吗？
1: 动态血糖仪是一种持续葡萄糖监测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捕捉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变化，完整记录全天血糖波动曲线，精准发现指尖采血难以捕捉的夜间低血糖、隐匿性高血糖等指标，是临床血糖监测辅助工具。
2: 临床上目前呢，我们动态血糖仪适应的人群啊，那么首先呢，一型糖尿病是非常适合的。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讲，我们呢，有一些人群，你比如也正在应用胰岛素的这些人群，不明原因的低血糖，或者是呢无症状的一些低血糖，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动态血糖了解全天血糖的变化。
1: 专家指出，对于体检血糖指标全部正常、无基础代谢疾病、无家族病史的健康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佩戴动态血糖仪。人体血糖本身存在生理性波动，饭后小幅升高、空腹小幅回落都是正常代谢表现。近日，一款适用于1岁以上苯丙酮尿症患者的特殊医学用途氨基酸组件配方食品获批注册，成为国内首款适用于罕见病患者的营养素组件类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填补了国内空白。这款特医食品将进一步丰富我国苯丙酮尿症患者的食品选择，改善患者生活品质。有研究显示，苯丙酮尿症患者使用特医食品后，病情改善比例超过94.8%。
3: 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这次普查于2025年7月正式启动，第一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纳入普查范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域覆盖。普查实施可进入区域实地调查和进入管控区域遥感抽样调查两套方案，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目前已在黑龙江、浙江、安徽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完成试点。9月3号，在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同日封顶。到这里，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按照时速350公里、双线无闸轨道标准设计建设，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通苏嘉甬高铁建成后，将与延通高铁、京沪高铁、沪昆高铁、沪宁沿江高铁等多条线路互联互通，大大缩短杭州湾两岸的通行时间。
0: 这两天，有摄影师在山西大同的万泉河畔拍摄到了一组翠鸟的生动画面。
1: 荷塘之中，粉色荷包亭亭玉立，翠鸟矗立在莲蓬之上。停留期间，翠鸟不断调整站姿，梳理周身羽毛，左理右顺，一举一动灵动可爱。找准时机，翠鸟展翅俯冲，扎入水中捕食。转瞬间，它衔着猎物重返莲蓬之上，最终捕获的猎物还在不停挣扎。翠鸟用长喙牢牢夹住猎物，不断调整角度，先横向摔打，再调转竖向，顺势将猎物吞咽下肚，整套捕食动作一气呵成。
0: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政命令，想解释责任。

0: 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1: 先问一下，
2: 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3: 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舍命的东西。
4: 我看你往哪儿跑？
3: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5: 共产党人，跟我去！
3: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什么人？
1: 我自己人呢，我有重要的事情找石原长官，你得赶紧带我去呀。司令，给坐坐。给团长把椅子，坐下说。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站着说挺好的。
1: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石原长官，我，关山，关山您忘了？

0: 神，在向阳村我们见过呀！啊，我可是热烈支持保安队成立的。该守。
1: 今天啊，保安队就算正式成立了。有愿意参加保安队的，就在这文书上画个押。啊！
2: 大家听好了，
3: 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4: 哎，令老官。
1: 老不死的，你什么意思啊？
0: 别！我干爹他最近身体不好，我替他画个押。好了，
5: 官神，
0: 我记对你。您看，您想起来了吧？您还能记得小的，那是小的的荣幸。
5: 你小子并不老实，表面上效忠天皇，暗地里却勾结苏海龙攻打棋盘山。你杀掉了我大日本皇军好多武士。
0: 使不得，使不得！长官，棋盘山的事儿，那完全是个误会。我是效忠于天皇陛下的，那全是我义父那么糊涂，他非得跟着苏海龙混。再说，中国人讲究孝道，我义父说的话，我不能不听呢。
5: 这么说。你是被逼的？
0: 绝对是被逼的呀！我发誓，我只杀过几个刘沈西的手下的土匪，我手上没有沾过半点地沟金人的血啊！再说了，我们老营那些人，那哪是皇军军队的对手？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跟您作对呀！
5: 你今天来找我，就是这些事情吗？
0: 啊！我愿意为您效劳啊！刘沈西、刘沈东兄弟不是已经死了吗？我可以为您效劳。
5: 好啊，你的义父他会同意吗？
0: 我义父如果不跟皇军您合作，我愿意大义灭亲。
5: 实不相瞒，我义父他昨天去了棋盘山，我估摸着今儿晚就能回来。到时候我把老营的人马和我义父的人马全领到这十里外的松鼠林，配合你一举把他们消灭。
6: 好，
0: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5: 说说看。
0: 您得把老营留给我，让我当个保安队长，你看怎么样？
5: 很好。等灭掉关老爷子，老营就是你的。
0: 太好了，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呢。
5: 去吧。
0: 哎，那我先告退了。
7: こいつは信用できますか？
8: もちろんダメだ。でもこういうやつは我らの時間と物質を節約できる。トムカに伝令せよ。あいつをちゃんと監視しろ。
7: はい。
9: 让你喝，就知道喝。就知道喝。
10: 干嘛？
11: 咋了这是？
10: 还好意思笑，这么好一机会就白白浪费了。
11: 机会？什么机会啊？
10: 爹，您说您要刚打一大胜仗，高兴吗？
11: 那当然高兴了。
10: 那您高兴的时候，是不是我提什么要求您都同意？
11: 鬼丫头，答应，都答应。
10: 那苏海龙他也是人啊，这么好一机会，你怎么就不知道提亲了？
11: 一个大姑娘家的，臊不臊得慌？
10: 这，
11: 行了，下回提，啊。
10: 下次一定提，
11: 提。
10: 说准了，要是再忘了，我就真不理你了。
11: 啊，行啊，下一个呗。别憋着啊，憋可就憋出毛病来了。
10: 讨厌爹。
11: 哎呀，孩子啊，哪个当爹的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心思啊？这事儿啊，爹看。

0: 什么呀？
1: 孩子，海龙的义父张景华，那是我过命的关系。像海龙这样的好小伙子，谁不喜欢？我当然愿意他当我姑爷，可是我能夺人所爱吗？爹开不出口，办不出这种事儿来。况且那婉婷姑娘现在是生死未卜，像海龙这样重情重义的男人，他也绝对干不出对不起他媳妇儿的事儿。孩子，这是命，命里注定的东西谁都改不了了。命里有的不用强求，但命中没有的，放心，丫头，爹啊，一定给你找一个跟海龙一样好的小伙子。

0: 你想喊？
1: 去！我还不是为了老鹰吗？我去见石原儿了。
2: 啥？
0: 你去见日本人了？
1: 你少点声！我见日本人咋了？啊？你想死还是想活着？
0: 哼，我当然想活着了。这好死还不如赖活着。
1: 知道就好。我现在去洗牌上找老爹，你给我好好在这守着，啊！

0: 姑爷，你醒了。哎，人呢？赵军长和关老爷子呢？一早都走了，说是把关山自己放在家不放心。赵军长带着部队也走了。哦，说是让你有空上他那坐坐。哎，
1: 这人都走了，还显得挺冷清的啊。
0: 没准人家是上门提亲的，这程小你喝多了呀。
2: 你也喝多了。哎，昨天晚上是关于哥哥自己告诉我的，人家就是喜欢你，哪怕是给你做小，他都愿意。他一根筋，你不知道啊？姑爷，姑爷醒了。啊，那啥，问点事儿啊？
1: 问吧。
2: 老营，你受伤那天晚上，那个玉格格。 跟你俩人单独待在一起的，啊，就我们俩。啊，那什么，就是，你说之前吧，这个玉格格一直跟你叫海龙哥，结果那晚上一过，这哥就没了，就变海龙了，我们就怎么回事呢？这不太清楚吗？啊，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了，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3: 我没事儿，
2: 我没问题。三儿，这点我这嘴笨嘛，你不知道该怎么问，让我帮你问问，是不是？
3: 你们再给我出去！
2: 问啥呀？姑爷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用得着问吗？
3: 问问踏实。
2: 你是踏实的，姑爷心里多难受啊，她不懂事儿呢。

0: 是。
1: 爹，咱家的马
2: 跑得很急，走。文山，
3: 爹，
2: 出事了！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3: 日本人来了。
2: 日本人？
3: 今天早上巡山的时候发现的。
2: 有多少人？
3: 我看了，也就一个小队。
2: 一个小队？难道日本人对我们老营有什么企图？
3: 爹，有两挺歪把子。
2: 丫头，
4: 哎，
2: 给你个机会，去通知海龙，告诉他日本人来老营了。
5: 好，快快，
2: 哎嘞！
5: 看看，我が軍指定位置に到着しました。
6: 老爷の方は動きあるか？
5: まだありません。
6: よし、監視続け。老爷の人を発見したら全部殺せ。
5: はい。

0: 快跟我走，老营出事了！哎，
1: 老营出什么事儿了？
2: 小日本要打老营，我爹跟关山已经去了，爹让你带着人马快去支援他。
1: 知道具体位置吗？
2: 我走的太着急，忘问了。
1: 宋树林，一定是在宋树林，将风二军。
3: 哎，
1: 陆
0: 哥，什么事儿？
1: 集结人马跟我去老营。
2: 好。
1: 要告诉彭大哥吗？不用了，让他守着山寨，防止日本人偷袭。跟我走，
2: 走
0: 走。

0: 坐。
1: 诸位弟兄们，我关山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狡兔死，走狗烹；鸟兽尽，良弓藏。这小日本他简直欺人太甚！虽然咱们老营人马有限，但是这一仗咱们必须得打。如果咱们撤了，那不但连道上的兄弟瞧不起咱们，就连十里八乡的百姓，那也得戳着咱们脊梁骨骂娘。
2: 对，二当家说的对，这一仗啊必须得打。
3: 你这豪言壮语说了半天，今儿只要你把道给画明白了，俺们就没问题。
1: 实不相瞒，我已经打探过了，离老营不远处有一片松树林，那是进出老营的必经之地。我们带上所有人马，提前埋伏在那，就能给小日本来个出其不意的袭击。到时候估计苏海龙的队伍也已经到了，两股人马加在一块儿，全部干掉小日本也不是没有可能。
0: 我儿长进很大呀，你说下去。
1: 爹，为了防止小日本从背后偷袭，老营的家中还是得留些人。
4: 王鹏，
5: 是，
1: 带上你手下的弟兄，严防死守，必要的时候可以支援我。
5: 是，
0: 弟兄们，我意已决，我们集合人马，出发松树林，与那小日本决一死战。

0: 展望です。
1: よし、舞台に伝令せよ。先導要員だ。
2: はい。

山儿啊，原来爹的想法是想让你跟格格成亲，你俩成一家人，咱们就亲上加亲了。哼，我就可以颐养天年了。闺女大了不由爹呀。哥哥现在喜欢上了海龙了。

这件事儿爹做不了主，不过有件事儿爹能做主。爹现在真的感觉老了，老眼昏花的。刚才看你这安排，行啊，像个二当家的。爹原本想等哥哥出阁以后，爹就正式的金盆洗手，把这个大当家的位置让给你。爹就可以抱孙子、抱外孙子了。

只要你投降，石原长官，他会饶你一条性命的。

我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这个逆子，我当初真不该收留你。

0: 我真应该一把枪刺你，把车给我！不是东西，我串通日本人，我他娘的想要把他……爹，为什么用办法呢？我只是想救您的性命啊！爹，就咱们老严跟日本人对着干，那就是死路一条啊！您听我的，我不向日本人投降。
1: 闭嘴！

可惜呀、啊，在你的血液里没有流淌着爱新觉罗的血，在我们的血液里没有投降这两个字。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我们出卖国了，我们成了日本人的盗，弟兄们都死了，就剩我们俩。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子弹没打中要害，总算是活过来了。我进去看看。哎，老爷子需要安静，有他们几个在，你放心。关山兄弟，你也放心。
1: 兄弟，老爷子继任天下。
2: 啊！对对对。

0: 呢？
1: 管事，
2: 哎，
1: 这么晚了不好好歇着，跑这儿来干嘛？
2: 我这不是担心我爹吗？睡不着就过来看看。
1: 哦，
2: 哎，怎么没看见龙哥和我妹啊？
1: 估计是山上药材不够了，到山下拿药去了。
2: 哦，哦，要不这样，你们先去歇会儿，我爹这我看着，有什么事我叫你们。
1: 哎，说实话，兄弟，我是累得不行了。
2: 哎，是是是。
1: 哎，走，这交给关山了。
2: 我来看着。
3: 好，
2: 慢点，慢点，慢点。二姐，二姐，二姐。啊，我。我来看着我爹，你去歇会儿。
4: 哦，那你有事叫我啊。
2: 好，好，好。哎哎，够够够，哎，慢点啊。放心放心，有事我叫你们啊，慢点。

0: 你可别怪我，你要不死，我就得死。你放心，下辈子我让你掐死我。
1: 关老爷的鹦鹉神明一辈子，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犊子玩意儿啊？

我去找石元儿，那是为了保存我们老营啊！可话说回来，没有我关山，这老营上上下下能经营这么好？没有我关山，祖宗留下的东西早就没了。没有我关山，这老营早就被其他的山寨给吞了。可是你。

还有这个老糊涂，吴新斌就看上了你。

0: 你把卖盐的给打死了。
1: 一块盐没化开，
2: 你再尝尝这块。

0: 有事儿？
1: 没事啊，我鼓捣了老半天才烙出几张像样的，你趁热多吃点。嘿，你再喝点那粥，那粥没放盐，肯定不咸。
0: 嗯，妹子，有什么事儿你就说。
1: 妹子什么呀，妹子？不是龙哥，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呀？
0: 我没说要娶你啊。
1: 我爹临终前不是跟你提过亲了吗？
0: 没有啊，他说让我照顾你。
1: 不可能，我爹上回跟我从棋盘山回老营的路上说了，下次再见着你就跟你提亲啊。
0: 关老爷子是这意思啊？
1: 嗯，是啊。
0: 你看啊，关老爷子他没走几天，这事缓缓再说，好吧？
1: 你说的有道理，所以我昨天想了一宿，我是觉得他老人家既然已经走了，那咱们活着的人还得过日子呀，而且我得高兴的活着，这样我爹看着我肯定也高兴啊。不过话说回来了，你不知道照顾啥意思呀？
2: 我这么大人了还用你照顾？我现在还得照顾你呢。
0: 哎，大牛、二金，你们俩都来了。嘿，这一大清早，我这房间里可真够热闹的啊！
3: 玉哥哥，
1: 啊，
3: 你咋一大清早的就来找我们家姑爷？嗯，
4: 那厨房你整的吗？
1: 是啊。
4: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家伙，你霍霍我大半袋好面粉呢。
1: 我是给海龙哥做点吃的，然后过来跟他商量婚事来了。
5: 啥婚事？嗯。
0: 玉哥哥，你看你穿的这身儿。按老规矩说，三年之内都不能成亲。
3: 对。
1: 嗨，没事儿，那咱俩就先把房圆了。
4: 那个，我这姑爷，咱家厨房啊，那家伙跟锯片的，跟炸锅子似的。哎呀。

二是没完没了的。

0: 你吃个饭，你能不能消停点？你家里家具加什么玩意儿？你下来。
1: 这饭还能吃吗？不是，行了，都别说了。当家的，寨子里边的呢，基本上都处理完了。我还是有点担心的。哥哥担心的，也是我担心的。
2: 现在郭相东已经当上了警察署的署长了，但是这消息的传递肯定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所以我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呀？
2: 等我见着他再说。
1: 那就是我们要去奉天了。嗯，太好了。那咱们什么时候去啊？ 当然10月快就好了。哎，哥哥，我们走了以后，整个棋盘山可就交给你了。我让虎子方衬着你点。
2: 行，没问题，你就踏踏实实的去。
1: 大家抓紧吃饭。 吃完饭以后收拾一下行李，而且记得带2只鸽子。
3: 嗯。

0: 哎呀，原来是这样！哎，能够鉴赏一下这件瓷器。哎呀，恭喜啊，石岩阁下，这是元青花呀，而且这么大的器型，实在是少见呐！啊，哦，官窑，正宗的官窑，
1: 官窑，
0: 哎呀！难得了，难得了！郭嫂，您还是搬栋房的，您是不是家里有很多朋友送给您了？不，您这说哪去了？这种高贵的东西啊，只能是在像您这样有身份的人才可以拥有的呀。哎，对了，自打您上次那个从老营旗开得胜回来之后，我就想着能送您点什么礼物表达我的敬意呢。
2: 我是左思右想啊，我就想，真让我想到，礼物您一定喜欢。你等着，你看，嗯，哟西，我就知道您一定喜欢。这武士刀代表武士的精神，
0: 果然不错，你的眼光很好，我的确很喜欢。
2: 您喜欢就好，
0: 您过奖。
3: 哎呀，这口刀一看就是个利器，怎么眼睛眨着觉得他有点皇家的那个贵气呢？
4: 你还很懂行？
3: 不，不敢当，只是好奇而已。阁下，我能开开眼吗？
4: 去看看。
3: 进来。
4: 叔叔，
3: 啊，
4: 这两位说是你远方来的亲戚。
3: 亲戚？
4: 是。
5: 表哥，
3: 哎呦，你们怎么突然间来了？快快快，里边坐，里边坐。啊，你去忙。是。
5: 怎么样，老爷子的后事都处理好了？
6: 都处理好了。哎，
5: 这事儿没能帮上你们忙，我这心里怪不落人的。
6: 你别这么说，你现在是警察署的署长。 走动起来自然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
5: 这事儿一点不假呀，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谁，千方百计盯着我呢。
6: 这次日本人的作战，一定实行过周密的计划，也不知道情况，也情有可原啊。
5: 不过我现在已经调查清楚，这次的行动就是板垣次郎和石原儿共同策划。
6: 本来今天有个特好的机会，我可以杀了石原儿。
5: 但可惜是错过了。
6: 知道是谁策划的就好了，剩下的事儿你交给我。你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我和赵军长还指望着你呢。
5: 对了，这除掉老营，现在看来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赵军长。
6: 我会提醒他。
5: 我已经提醒过了，但让我担心的就是。 这个老赵啊，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6: 不过，我跟赵军长倒是可以。

0: 我们的行动和日本人的行动是同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警惕，不能让日本人发现我们的行动。
1: 我们的行动和日本人的行动是同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警惕，不能让日本人发现我们的行动。
2: 进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呀？你别老海龙海龙的，没怎么地呢？你怎么竟会占便宜呢？谁占人便宜了？本来就是嘛，人家都跟他叫海龙哥，就你敢跟他叫海龙。小小年纪怎么愿意当大辈儿呢？没听那话吗？当大辈儿没好事儿。
1: 你说谁没好事儿呢？你说谁呢？
2: 反正早晚有一天你们得管我叫嫂子。
1: 啥玩意儿？
2: 嫂子，哎，你看看，二姐，这多动的事儿啊！加油！
3: 哎，
2: 不是，反正我们姑爷心里面就只有我们大小姐，你别动那心思。
3: 反正我不管，娶不娶是他的事儿，我是非他不嫁。
2: 怎么了，三哥？你也要说话啊？你可别忘了，我做那顿你没少吃哈。
3: 该，那你嘴馋，我饿着你了。
4: 吃人嘴短，知道不？
5: 你们俩这次来是不是有其他的事情啊？
4: 上次你给我说的话，我仔细想过了。我想把江峰安插到你们警署来，让他及时给我们传递消息。你看，行吗？没问题，他随时都可以来。哎，上次我们谈完之后，我就已经把他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哎，你的职务。
0: 警察队长，我已经打过招呼。对外，你就说是我一个远房的表弟。
4: 那丰天成的事儿，就交给二位了。放心吧，峰哥，
0: 放心吧。赵局长那边你也别担心了，我一会儿就去找他。
4: 对，这事儿啊，真的有劳老弟了。
0: 哎，那我就不久留了，我先告辞。
4: 好。

0: 这是个欠儿的，
1: 走了，
2: 别这样，
3: 好嘞，
2: 姐。

0: 要我们驻地全部围上，你们倒是说话呀！
1: 赵军长息怒。
0: 海龙，你怎么来了？我来回答你刚才问的问题。你都知道了？你们先出去吧。是。
1: 给你看样东西。
0: 那。
1: 我来的路上刚好就路过了你说的那个小分队，全是日本和德国造，在中国也只有日军的精锐部队才进行配备。
0: 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想攻打我的驻地？
1: 有可能，老鹰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日军清剿计划的一个开始。
0: 别把他们说得那么玄。
1: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2: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4: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4: 有。
3: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4: 天哪，太明显了，
3: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4: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3: 对，
4: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5: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

0: 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酪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5: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0: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

0: 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漂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4: 像这颗钉子，
3: 你就拔掉。
5: 红军对咱们能舍命，咱也不能含糊，上刀山下火海，没二话。
6: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7: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我来的路上刚好就路过了你说的那个小分队，全是日本和德国造，在中国也只有日军的精锐部队才进行配备。
1: 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想攻打我的驻地？
0: 有可能，老鹰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日军清剿计划的一个开始。别把他们说得那么玄，
1: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0: 我得加强防御了。对了，海龙，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看看吧，
1: 东北军独立旅103旅旅长职务。兄弟啊。
0: 跟哥哥一块走吧。只有找到了部队，我们才有实力再打回来呀。我现在也在打日本人，自由自在，习惯了。也好，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我当初没去找正规军，就是想带着我这帮弟兄打回老家来。现在我打回来了，也就不想走了。
1: 有骨气。
2: 就这把刀，看见没有？啊，这是我师傅传给我的。啊，我师傅是谁呀？
3: 乾清宫的御厨，头把交椅。
2: 我师傅为什么把这把刀传给我呢？
3: 为什么呀？
2: 喜欢我呀，有悟性。这把刀的呢？

0: 比我爷爷岁数都大，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当一个好厨子。
1: 话说回来了，也就能当个厨子，当不了官儿。不像人江峰啊，这小子命真好，你啥好事都可着他来。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整个一官半职的呢？你说
2: 咋的？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跟在顾爷身边了？
1: 说什么呢？你胡说八道！我是说这小子命好。
3: 可是我觉得咱们这些人里边，也就江峰大哥适合待在奉天。
0: 大人说话，小孩能不能不插嘴？
4: 里边请，啊，咱们里边说，啊，来，请。
5: 安全，
6: 安全。目前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东北局势发生巨变，满洲特委决定在奉天重新建立联络站。你的冬眠状态正式结束。
5: 这么说，你就是我们联络站的直接领导？
6: 啊，我不是，我只是个交通员。联络站站长另有其人，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5: 我的任务？
6: 哦，先说说你的情况吧。
5: 我918以后就一直跟着我的老营长苏海龙打小日本。这不，为了方便接应，他们把我安排在奉天警署当队长。
6: 苏海龙的事情特委还是有所了解，但还是想尽量争取他。
5: 苏海龙的立场绝对没有问题，他一心确实想打小日本，更何况东北一直以后整个奉军都编入了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但他没有加入国民党。
6: 好，现在满洲特委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要在东北地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准备将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力量重新进行整编，组成东北抗日联军。
5: 那太好了，
6: 所以苏海龙的事情不能操之过急，毕竟他的义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哦，这个人叫中村太郎，是日军刑警特务机关的军官，精通特种作战，曾在德国接受训练，他的手上已经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目前这个人来到了奉天，组织上怀疑可能与日军近期的清剿计划有关。我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就在昨天晚上，赵县勇驻地的一支小分队全部被杀害，没有一个人活着。从行动手法上看，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人所为。
5: 我的任务，
6: 尽可能巧妙地提醒苏海龙，机会允许的情况下除掉这个中村太郎。
5: 明白。下次接头什么时候？
6: 我会及时通知你。
7: 中村さんの電報です。中村部隊は赵建勇の仲裁陣の中心に潜入した。あいつらの軍事工場の位置も掴んだ。
8: よし。伝えろ。私は自ら部隊を率いて総督から赵建勇の仲裁陣を攻撃する。今回の計画に協力するのだ。
7: はい。
9: 顧大哥，出什么事了？
10: 你得马上回趟吉兰山。
9: 怎么了？
10: 情况是这样的，前一段我在石原太郎的办公室见到一个日本军人，但是奇怪的是，我在奉天从来没有见过他。回来之后，我就想尽办法找到了这个人的资料。这小鬼子叫中村太郎，是日本特种战的一个专家，就是他跟田中隆基在关东军的内部组建了特种战的部队。
9: 那这个人。

0: 人的出现会不会是针对赵军长？
1: 很有这个可能。现在石原已经带领部队往赵军长的驻地，
0: 那得赶紧通知赵军长他们。
1: 眼下来不及了，所以我已经替你请好了假，你回趟棋盘山，把这个消息告诉海伦，要求他们在侧翼支援赵军长他们。
0: 明白。
1: 路上小心，
0: 我这就去。
1: 注意安全。

0: 说说看，现在什么情况？
1: 根据最新情报，日军一个连队已经抵达我外围防御阵地，并与我先头部队交火。
0: 真给海老说中了。那你们还有什么建议啊？
1: 由于我军近期已经决定向山海关方向走，因此主力部队一时之间还无法就地展开进行回击。
2: 要这样吧，
0: 现在应该啊，调集一切力量，快速的集结，来顶住日军联队的攻击。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主力部队兵工厂道和战地医院的安全转移。另外，我们还要请苏海部从侧翼来对我们进行支援，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有被合围的危险。就按这个方案办吧。苏海部那边，我去通知。你们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明白。
0: 去吧。

0: 警长回来了。
1: 这咋没穿警服呢？怎么的，让人给撸下来了？
2: 丹妞，就别开玩笑了，出事了。快去把龙哥他们叫过来。快去。
0: 这家伙这到哪儿去都跟着。

0: 出什么事了？
1: 郭大哥在石原的办公室见过一名日本军人，经过这几天的调查，我们已经证实，这个日本军人就是中村太郎，他是关东军的特战专家，还在德国接受过培训。现在关键是，石原已经亲自率领一支日军联队向赵军长的驻地开进。
2: 就是从赵军长安排的。
3: 郭大。
2: 赵军长他们人多将广的，大人要的那么充足，应该问题不大吧？
4: 夏侯惇郎中，
5: 也不完全对。如果义勇军够快的话，可以迅速集结到周围的小股力量。但是关键是，现在多了个中村太郎。
4: 那这么说，上次咱们在赵军长营地看见那个小分队，应该就是那个中村什么狼干。
5: 海龙哥，海龙哥，这鸽子回来了，腿上绑着东西呢。
0: 日本人已经对赵军长发起攻击了，他希望我们从侧翼支援他们一下。
3: 乌鸦，那还等什么呀？跟小日本干吧！
4: 我也一起去，那我们很多的一块去，也算。

0: 我是给老王爷报仇了。
1: 陆大哥，给我打好招呼，我暂时不用回奉天。枪支弹药够吗？
2: 斧子，给大伙看看咱棋盘山的家底儿。
3: 走，跟我来。
2: 家伙，这宝贝不少啊！这家伙行啊，活着点戏啊！那是，这都是保命的家伙。龙哥，之前本来想给你个惊喜，这回赶巧了。上次咱们炸了刘守新那个军火库，都是他们平时用的些东西，这些都是放在地窖里，有的放时间长了都不能用的，我都给捯饬出来，捯饬捯饬。上完枪油，你看现在。
4: 你马信，
2: 你小子行啊！那还是，你们去奉天这段日子，我和庞大哥可没少忙。
5: 你们都忙活什么了？说说。
2: 烈性炸药8箱，手榴弹20箱，刀疤子2枚，打个心意。这些冲锋枪啊、步枪还得多了去了。那个地窖里潮啊，有根没法用。西凉，
6: 发现没？
2: 这哥俩就是守财奴啊，这么多好东西，放这儿太可惜了。
4: 可能是当时进保安队的时候，小日本留给他们。
5: 好啊，都给我带上，
2: 都带上了，妈，你心疼啊。<笑>
5: 姑爷说的对，啊，这要是打了胜仗，那赵军长肯定不好意思跟咱们分那些缴获的物资，对不对？武器啥的，那人家自己有兵工厂啊，这玩意儿不都是咱的吗？<笑>
2: 行，那就都带上。
5: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了。<笑>
7: 行，咱们准备一下，集合出发吧。
5: 等会儿，都出发了，那山寨怎么整？你愿意留个人在这儿，那可是。
7: 又看我是吧？自从上了棋盘山，我可没下去。打日本鬼子全是你们的事儿。
5: 老彭，
8: 有你在这儿守着，我最放心。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啊！<笑>
5: 好，带上东西，我们走。
8: 到达。
9: 今我が軍は赵建勇の部隊と戦闘中。
8: 赵建勇の主力部隊ですが。
9: 戦闘部隊のようだ。
8: 奴らの主力部隊ではない。
9: で
8: ありせよ。赵建勇の駐在地に進めろ。
9: はい。
8: 西装強点就花了か。
9: 未だに蘇海龍の動きはありません。

0: 超级强。
1: 这区域面的东面和南面啊，都有交叉火力网，这可不是几个小队的兵力啊。龟儿，咱绕过去算
0: 了。来不及了，得绕过去，至少需要三个小时。要是绕过去再到赵警长那儿，那赵警长不就……
2: 看来这次清剿行动，小日本早就策划已久。你看，这个据点几个流动上，就这么几个士兵，这明显是拖延战术。他们是想消耗我们的时间，恐怕还真的等到明天早上。

0: 夫人，那北边怎么办？那是海龙要留给小日本逃命用的，
1: 逃命，直接连窝端了就完了。
0: 海龙是想吸引小日本的注意力，好给赵巡长拖延一点时间。

1: 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上也没有
0: やります。やります。

0: いえ、異常なし。順調です。棋盤山を監視つこう。
1: 同志部队，向赵军长处全速前进。

0: 军目前已经顶住了敌人的正面进攻，但是还是有被包围的可能。
1: 医院和兵工厂都转移了吗？
0: 战斗中人员伤亡惨重，医院的转移非常成功。兵工厂方面派出转移的人员已经出发了，我估计现在应该到了。
1: 小日本真的把我钻空了。
0: 苏海龙的部队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会不会出什么情况？
1: 不可能，日本人要是碰上他呀，那算他倒霉。走，陪我到兵工厂去看看。
2: 是。

0: 村君、今日は呼び出したのはいいプレゼントを用意したので、ぜひよろしく。
1: こんな精密なポケを見たこともないです。
0: これは田中君、お前のために本部の軍事工場で作られたんだ。よく使ってください。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口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

0: 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

0: 清汤一小时，文火煮开，老汤三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道菜，肉馅儿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7: 像这颗钉子，你就拔掉它。
8: 红军对咱们能舍命，咱也不能含糊。上刀山下火海，没二话。
9: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0: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11: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0: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나가근오마이노타메니홍부노군지코조데출하를단다요구스카테크다사이

0: 我们要打击战斗队形，给我冲！冲！
1: 全军失败，全命令を聞け。目標赵建勇，行走。
2: 嗨，不行，赵军长，我先去撤死，要把你同志救出去。
1: 你肯定被他了呀！
3: 我刚坐车，看到没？我是不会撤的。

0: 赵军长，白龙，果然是你啊！赵军长，他失血过多了，扶他上医院，快走！军长。
1: 慢点，
0: 轻点啊！啊，击中赵军长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没什么事了。赵军长，真能挺。

0: 我就惦记着，咱们俩下顿酒什么时候喝？
1: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只要活着，什么时候都可以。这壶啊，你就留着吧，把酒给我装得满满的，等着哥哥回来。

0: 我是刚，今天你怎么亲自带队来了？
1: 这不皇军打了大胜仗吗？成功的驱逐了土匪赵建勇，那是我奉天城整个老百姓的福分呐！这大早们在这庆功宴，我能不保驾护航吗？
2: 那就有劳了。

0: 这个中村太郎下手可真够黑的。
1: 这小子要是单打独斗，我能把他攥出尿来，你信不信？
2: 关键是，他连让你看见他的机会都没有。
1: 说的就是呢。
3: 要我说呀，不把中村这点本事鼓捣明白了，咱们这棋盘山就别想有安生日子过了。
4: 日本人的这次围剿可以说是精心布置，赵军长现在也撤离奉天地区了，我们面临的困难也会更多。我相信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我们棋盘山。
2: 这次我们缴获的这批装备又够装备一大批兄弟了。我在想，如果能够把中村这套本事交给兄弟们，那就太好了。
1: 这话我同意啊，咱要是能把这套本事

0: 学会了，再加上咱们棋盘山地势险要，哎，不说别的啊，就他那几个小日本，我累死他。
1: 话不能光这么说，我们现在在奉天城内，光有江峰和郭向东是不够的，一旦碰上紧急的事情，这消息传递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想在奉天城内安置一个咱们自己的地方。
2: 自己的地方？
1: 我想在奉天城最繁华的地方开一间酒楼。
0: 哎，这靠谱啊！哎呀，这要是开一酒楼，哎，就凭咱这手艺，我必须让他日进斗金。
3: 大刘这话还真没吹。
0: 那是，
3: 后厨交给大牛了，二进掌柜的，三儿跑堂的，我跟虎子吃饭。
0: 这家伙好事全让你摊上了。哎呀，玉哥哥，开酒楼这事儿哪能少了你呀？你到俺们酒楼谋个差事呗。
4: 去，我知道你不就想把我跟海龙哥给拆开吗？哼，现在你们都走了，我更得在他身边好好的照顾他了。
1: 这样一来啊，咱们就能把所有的消息集中在棋盘山，让奉天城和棋盘山真正的联系在一起。
3: 那这事儿咱就不能耽搁了。大牛把菜单整理整理，哎，改天我们试试他菜，然后咱们就下山找铺面，选个黄道吉日开张。

0: 阁开业的日子。那为什么叫巨子轩阁呢？就是每一位到我们店里来的客人呢，我们都会像神仙一样的供着。还有我们的厨子是乾清宫的御厨，也就是说每一位到我们店里来的客人都可以吃上当年皇帝吃的饭。本店来的前三桌客人，我们都会送上一份米皮肘子。
1: 这老板娘可真是做生意啊！
0: 我们福建人呢，在这就想踏踏实实的开个店，做个小买卖。除了和气生财，希望大伙到我们这儿来，能吃得顶劲，喝得畅快，好不好？好，里边请。
2: 聚仙阁，好名字。老板娘，怎么开业也不跟我们景府打声招呼？
0: 我们的疏忽，我们的疏忽。里边请。
3: 江队长到。
4: 江队长，
5: 龙哥，冯大哥。哎呀，
6: 你小子这身黑皮呀、啊！
4: 快坐。
7: 姑爷，我去看看大牛的肘子做好没。
4: 好，三儿。刚才的钱。以往啊，赵俊长在的时候，我们相互之间还有个照应。他这一走，这奉天城周围就剩咱们这一支队伍了。以后的困难可想而知啊。
7: 好，对了，郭大哥让我带给你的这个人就是中村太郎。
4: 冯大哥，把这个人记在脑子里，把这张纸给烧了。江峰，我们在奉天城开这么一间酒楼，就能更多的知道城里的一举一动，有他们几个在，你们和郭大哥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8: 我知道，让奉天城那帮小日本没有好日子过。
6: 对呀、啊，我们是干什么的？又是从地狱里面派来给小日本打勾的。
9: 好，开开，

0: 一位同志叫李晨，与他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在满洲建立满洲特委，联络和团结周边的抗日力量，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1: 什么时候到？
0: 明天。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日本人的情报机关现在非常活跃，你一定要小心行事。

0: 哎，你怎么进来了？你给我出去！你干什么呀？你赶紧出去！你没看见我在洗澡吗？一点规矩都没有！
1: 你洗你的，我弄我的。看什么看？
0: 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我不光要看，而且还要天天看。你不洗了？还让我帮你洗啊？
2: 快点出去！
0: 哎，你给我回来！你把我衣服给拿走了，我一会儿出来穿什么呀？
1: 哦，是啊，那你就再多泡一会儿吧，待会儿等我把衣服洗完了，把你换的给你拿来啊。

0: 你干嘛去？我找虎子再喝两杯去。不行，你今天休想再找借口离开。
1: 你要干嘛？
0: 不干嘛。我今天就是要让你在这儿待着。
1: 咱俩又不是两口子，你说住一房间算怎么回事啊？
0: 不算怎么回事啊？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我爹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你可是一口答应的。
1: 你爹说的是。
0: 托付，让我照顾你，没让我娶你，别强词夺理。这放屁！你又不是我爹生的，你知道他老人家什么意思吗？我爹的意思就是要让你娶我。你等等，你要是走也行，那你就给我一交代。
1: 什么交代？
0: 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就是不娶是吧？行，反正我也不在乎那名分。

0: 走廊尽头的三个房间。
1: 好的。这是您的钥匙，请您上二楼。
0: 谢谢。
2: 还乡了，
3: 韩龙哥这两天一直都忙着训练新兵，我一会儿就给他送过去，让他好好的记记遭酿。
4: 这么多肉，
2: 他吃得完吗？
3: 他这两天那么累，得让他好好补补。
2: 行了，你们两个忙着吧，我走了。
3: 好。

0: 在路口了吗？
1: 山寨上上下下翻了个底朝天，没见人影，
0: 都没有。你说这姑爷能去哪儿呢？
2: 拿着东西跟我走。

0: 瞄准三点枪一箭，枪托顶住肩，啊，来，继续，起枪，开准。
1: 日本合伙的，
2: 装备看见。海龙局送钱的时候千万别把我放
1: 了。好，我知道。
0: 来来来，徐经理，你枪。
3: 潘大哥。
0: 哎，
2: 来了妹子。哎，
3: 看见海龙了吗？
2: 没有啊。
0: 哎，你给我拿什么好吃的？哎，
3: 干啥呀你？手欠呗。虎子。
0: 啊。
3: 虎子，快！看见你海龙哥了吗？
0: 我。
4: 没看见。
2: 说你一天老盯着他干什么？他个大忙人，一天那么多事儿。
3: 哎，我找他呀，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是看他训练太辛苦了，给他做了点吃的。
2: 哎，这是真懂事。
3: 既然他不在，那你们吃，我都赶快吃。
0: 那
3: 吃吧。潘大哥，
2: 嗯，
3: 这山寨呀，多亏了你们，以后想吃什么就跟我说，我还给你们做。
2: 嗯，好。
4: 玉哥的手艺真不比牛哥次。
3: 海龙哥，这可开上上天了吧？
0: 快到了。
3: 见了啊，老张。快点吧，慢慢吃着。走，全送你了。高兴。
2: 哎。什么？大作业啊？
4: 要不吃着。
5: 好，高开。
6: 嗨嘞。
5: 高开，情報が正しい。共産党たちがすでに本大領館の2階に泊まりました。トモガの人に向こうの動きを監視している。私は
6: 共産党詳しいか？
5: 詳しくな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

0: 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1: 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舍命的东西。
2: 我看你往哪儿跑？
0: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3: 共产党人，跟我去！
0: 是人都得死。

0: 这是信件。现在，日本人已经完全占领了东三省，建立了满洲国。但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各地还是涌现出很多的抗日义勇军。我们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联合他们，组建东北抗日联军，让这些有生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这方面的材料我也看了很多，日本关东军又不停地进行了很多次的扫荡和讨伐，但由于没有正确和统一的领导，各地的抗日义勇军损失惨重。
0: 据组织给我们的情报，在奉天的周边活跃着一支非常强大的义勇军势力，他们的头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极光，他们的队伍以棋盘山为据点，是这一带最强大的民间抗日力量，多次重创日军。 给日本人。

0: 的麻烦。
1: 极光，极光是一种上古的神兽，样子像马，也被称为极良泽马。极光片语指的就是极光。
0: 对，我相信只要有他的加入，其他的义勇军也会踊跃参加的。
2: 也不知道这个极光到底是什么来头。
0: 是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就连日本人也不知道。但是就这股势力在奉天周围的影响力已经引起了各方高层的注意。可以这么说，只要争取到了他们，就等于统一了奉天周边所有的抗日力量。现在除了我们以外，国民党还有苏联方面都在想方设法地争取和拉拢他们，所以我们最好赶在他们之前及时联络到极光。
1: 看来还是要想办法和他见上一面。
0: 对，明天我们和奉天当地的党组织见完面后，就开始着手办这个事儿。
1: 负责联络建议的同志咱们认识吗？
0: 上面没有说是谁，但是街头暗语我已经知道了。你们放心吧，这事儿就交给我了。还是像以前一样，我在前面，你们两个在后面，这样前后也有个照应。注意看我的手势，一旦有任何情况发生，赶紧撤离。就算剩下一个人，也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是。

0: え。
1: 報告。音は低すぎてよく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でも少しは聞き取れた。明日は法典で共産党の人は会議をする。
2: そして一つの名前。
0: 何の名前？
1: 吉水。
0: 監視続け。加賀。
3: いえ。
0: 奴らは明日待ち合わせする。そして一つの名を。
3: なんだ。
0: 吉水です。
3: 清水。よし。命令を出せ。トムカズイン、みんな出動だ。今からはその三人を監視続けろ。私の命令がないと先に動くなよ。
0: はい。
4: 哎呀，这聚仙阁让你们弄得红红火火的啊，挺好的。
5: 那当然了，牛哥亲自掌的勺，而且郭大哥把富商和权贵通通介绍到咱这儿来，生意想不火都不行。
4: 哦，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5: 倒没啥特新鲜的，就是街面上的日本便衣越来越多了。啊，
4: 江峰最近来过吗？
5: 隔三差五的就来。
6: 哎呀，姑爷，哎呀，
4: 大牛，哎呀，
6: 哎呀，想死我了你啊！咋样？咋样？挺好的，
4: 挺好。
6: 来，
5: 那你们都在这儿，我就下去照顾一下。
4: 来，坐。
6: 姑爷，想死我了！哎呀，我天哪！赶紧整一个。
4: 来，
6: 姑爷，快跟俺们说说山寨里情况怎么样？
4: 最近啊，我和你们彭大哥又端了几个日本人的据点。缴获了一大批的军用物资，现在咱们棋盘山可以说是兵强马壮，一千多号人。
6: 家伙，那你现在是团长了？
4: 那你俩不就是副团长了吗？
6: 对，团长、副团长、副团长。那个谁，关于格格最近没烦你啊？
4: 别跟我提他，提他我就头疼。
6: 怎么着？你那别的。那你想，关于格格人挺好的，是吧？你说这个时候吧，这么一个女的，天天这么对你好，这是搁谁谁也扛不住。
4: 让不让我吃饭了？
6: 玩呢，你知道你不是那样人。来，
4: 三儿。

0: 格格从小到大，除了我阿玛以外，我就没对谁这么好过。你还不知足了？三毛钱小青菜，跟我拿一把。切！你说我是不是太给他脸了？
1: 哎，行了行了，格格，不就是苏海龙吗？龙一卡的。
2: 上哪儿去啊？
0: 我去凤天城把苏海龙找回来。
1: 姑奶奶，
2: 姑爷他会照顾好自己的，你就别担心他了啊。
0: 我担心他什么呀？都那么大人了，用得着我担心吗？主要是这凤天城里面的姑娘花花肠子那么多，他再跟别人跑了，
1: 我看呐，他早就被别人勾搭走了。
2: 哎，你说什么呢？姑爷他不是那样的人。
3: 怎么不是了？
0: 哎呀，行了行了，
2: 放心吧，格格，要走啊也得等明天天亮了再走。苏海龙多半是在秦牛那儿了，跑不了。

0: 你们俩回去吧，我自己出去转转去。
1: 那您慢走，有空记得常来。

0: ます。目標たちは部屋から出てた。
1: 分かった。移動しろ。バレるなよ。
2: はい、
0: 行こう。

0: 江长，你也来了。啊，我听到枪声就过来了。是乱的，日本人抓的，他拒捕，一枪击毙，这么年轻就玩完了。
1: 就是，好死还不如赖活着。
0: 怎么，就他一个人吗？
1: 后边还有两个同伙，也一起被日本人抓走了。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2: 叫林晨，与他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在满洲建立满洲特委。

0: 郭处长，今天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不应该错过吧？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大伙儿都看到了吧？要想过好生活。
1: 你得做良民，做顺民，才能过好生活吧？啊！哎，江队长，
2: 来，
1: 这秩序是怎么维持的啊？真够丢人！你维持维持秩序啊，傻愣着干什么？
2: 啊，
1: 这让他们散了吧。
2: 啊，那个都散开了，散开了啊！
1: 别看了，别看了，
2: 散了，散了，散了。
3: 走了，散了，
1: 回去再说。
0: 走了，
1: 你怎么还不走？
0: 快点说你呢，
1: 赶紧走！
0: 你有意思，
4: 二杆呆，你给。
0: 郭处长，
4: 来人。

0: 才你说的那两个人被抓到哪儿去了？
1: 这我也不知道，我没亲眼看见。事情发展得很快，这边一开枪，那边两个人同时就被抓进车了。
2: 我估计是被带到日本指挥部的牢房里了。
3: 怎么了，曾队长？
4: 还有什么吩咐吗，队长？
0: 啊，没有了。休队，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5: 快点，快点，快点，走了啊！通知他们休队，散了啊！
6: 哎，训练长官，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啊。
7: 请讲。
6: 是这样的，我是想，您审讯这两名共产党的时候，我能不能带着警署的那些弟兄们去观摩一下？啊，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让这帮兔崽子们好好看一看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啊，这样也能激励他们今后好好的为皇军做事。
7: 我会考虑。
6: 呀，那多谢石文长官了。
0: 哎哎，你怎么洗的照片？
4: 哎呀，警官大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呀。
1: 你们听说了吗？我当时就在旁边那条街上，砰砰砰砰，枪响了一阵呢。
8: 听说那个男的死之前还打死几个日本人。
1: 我还听说啊，他们随同的两个女共党被抓了。
8: 这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开枪杀人，这啥时候太平日子过呀？
1: 嘘。小点声，莫谈国事啊！
0: 接头任务失败。
4: 什么？
0: 你刚才听见枪声了吗？李晨同志牺牲了，另外两名同志被抓，现在生死未卜。
4: 怎么会这样？
0: 我估计李晨同志已经知道他被跟踪了，不想让我被暴露，所以才跟他们交火的。
4: 也就是说，日本人老早把他们盯上了，就等着今天的时候动手了。
0: 所以。现在城里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危险。
4: 好在这几个同志还不知道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安全的。哦，得想办法了解一下那几个人的下落，不能再有人牺牲了。
0: 以我的判断，小日本暂时还不会对他们动手，不过我们得抓紧时间把他们救出来。
4: 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江峰，在没有得到党组织的命令之前，你不能一个人擅自行动。
0: 可是得抓紧时间啊！
4: 没有什么可是，你得服从命令。
0: 那我总得找人帮忙吧？
4: 你说苏海龙，
9: 他要能帮忙就太好了。
4: 记住，不要强人所难，他毕竟不是我们党队伍的人。
0: 我明白了。
10: 姑爷，今天这事儿可真够危险的。
11: 有什么危险的？
10: 我还不了解你啊，就你这脾气，你对小日本那是恨之入骨啊！今儿要不是江峰在，你就得跟小日本干起来。
11: 能大白天在街上跟日本人动枪的，都是英雄，我还嫌我去晚呢。
10: 这倒是。哎，搞不清楚这些人什么路数啊？能不能是东北军干的？
11: 有可能。等江峰来了，就什么都知道了。

0: 袍子曹操到。
1: 报告警，
2: 江警官。
3: 哎呦，
1: 来给长官去。
4: 你跪在楼上等着。
3: 来，请。
1: 老二，
5: 哎，
1: 照一下啊。
5: 好。
1: 不是，江队长来了，茶都给你批好了。
6: 今天和日本人在街上开枪被打死的，是不是咱们东北军干的？
7: 不是，是共产党。
6: 共产党。
0: 这可惜了，那全都死了，那还有没有活着的呢？
7: 有活着的，我的两名同志被日本特工抓去了，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地点。
0: 你是不是想要我们帮你去救人呢？啊？
6: 咱俩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兄弟，有什么事儿不能藏着掖着？你什么意思？直说。

0: 龙哥，其实没什么好瞒的，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不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升级版的羊奶粉，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全新配方，奶香味醇厚，口感更好。而且啊，今天我带来了200箱，以出厂价给大家。
2: 非常感谢您哈！我们都说这个羊全身都是宝，尤其是羊奶更有营养。那为什么羊奶在所有的乳制品当中，这个价格是最贵的呢？
1: 首先，羊奶的产量低，一只奶山羊呢，一天只能挤1-2斤奶，所以说呀，价格高哈。再说了，这个羊奶的分子啊，都是小分子活性钙啊，脂肪颗粒体积为牛奶的1/3，它是其他任何奶制品当中啊，从营养方面来讲啊，都无法比拟的。
2: 没错，那羊奶产量低，有句话说得好，物以稀为贵。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为什么一上市就受到了顾客朋友们的热烈追捧呢？
1: 主要是因为啊，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其一是来自于陕西羊奶之都800里秦川之称的大草原。
2: 没错，
1: 奶源好，奶才好啊！为了保证啊纯度和质量，我们从来不收这个散户的奶农送奶，每一滴高钙益生菌羊奶啊，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的牧场，高山放羊啊，奶山羊10万余只，从奶源到成品仅需24个小时，纯鲜羊奶生产。那么羊奶粉啊，从营养成分和人体必需的元素上保留来说，都保持着最佳，所以啊，喝我们的羊奶粉就相当于喝鲜奶了。那么其二就是配方好，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添加了钙、锌、硒、益生菌啊等28种微量元素，不含蔗糖，采用最新的闪蒸去膻味技术，口感好，不膻味，营养更加全面。
2: 这个味道真的很不错，你看，首先口感好，其次没有膻味，关键呢它还飘香四溢的，我真的很喜欢，真的是很不错。
1: 那么第三呢，就是工艺好，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呢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从德国还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那么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呢，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啊更加有保障。
2: 可是问题来了，这个羊奶是不是价格非常的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喝得起吗？
1: 好东西当然贵了，但是今天啊，为了让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喝上我们的平价放心好羊奶，我们省去了店铺的费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
2: 啊，
1: 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2: 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3: 人品鉴，百人代言，共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共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富硒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堪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一点膻味都没有。
5: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现在我们全家。

0: 都喝，都喝上瘾了。
1: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富奇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喝羊奶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特别的好。你看，
3: 对对，好处很多，
2: 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
3: 对，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2: 是的，
3: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呢是您放心的选择。
1: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富奇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啊天天喝，早晚各一袋，感觉非常好。
5: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6: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2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0: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2箱，你瞅这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1: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富奇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富奇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砍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啊，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2: 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1: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富奇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贡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富奇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砍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6: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一点膻味都没有。
0: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现在我们全家都喝，都喝上瘾了。
1: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富奇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喝羊奶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特别的好。你看，
3: 对对，好处很多，
2: 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
3: 对，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2: 是的，
3: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呢是您放心的选择。
1: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富奇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啊天天喝，早晚各一袋，感觉非常好。
5: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

0: 怕喝不够辣。
1: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两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2: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两箱，你瞅这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3: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共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富硒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堪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接下去的训练会非常严苦，
5: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4: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龙哥，其实没什么好瞒的，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是1928年加入的共产党，因为当时身处奉军，不方便投入社会。后来9·18又和党失去了联系，直到最近在奉天警察署工作的时候，党又重新跟我联系上了。第一个任务就是和那三名同志接头，可没想到李晨同志当场被击毙，另外两名同志被抓，所以我想救他们。
1: 你知道另外两名同志的名字吗？
0: 不知道，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
1: 我相信你这个兄弟，既然是要把日本人撵出中国，这个忙苏海一定会帮。但是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太少了，你稍微等一等，我找一下郭向东，在他那儿打听打听情况。你也别着急。
0: 拜托了。
2: 你居然背着我自己偷偷来奉天。
1: 这不事出仓促，我没来得及跟你说。
2: 你说什么呀？说我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你不就是嫌我烦想躲着我吗？我关玉格格今天还告诉你，我就是一块膏药，你粘上就别再想撕下来。
3: 姑爷，
4: 姑爷
1: 啊，
5: 你等会儿，跟谁叫姑爷呢？
3: 又没叫你。
5: 叫我，我答应算了。
3: 姑爷，我们家格格可骑了一整天的马来找你呢，还不快备点吃的。
1: 哦，那个大牛啊，你去厨房弄点吃的给玉格格。
5: 厨房也没啥的，
1: 买去。去。

0: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隐瞒的？早点承认，这对你们都有好处。别再这演戏了，那个男人就是你们的同伙。快说，在奉天还有多少人？说。
1: 你不用这么激动。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一无所知。
2: 是啊，我们都是刚从北平来的老师，你想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吧？
0: 我们弄错了，拿过来。

0: 情，熟悉吗？
1: 我答应你，把日本人赶出去以后就马上结婚。
0: 可惜啊，他的主人不在了。

为什么？说给我听听。不说什么？好，那你的这位朋友就要因为你受定罪了。来，有刑。

就这么忍心看着你的同志受苦吗？难道你们共产党人都是这样对待自己同志的吗？

西是有限度的，赶快说出你们的同伙、接头的人以及你们的上线，快说！好，经久不吃，知罚酒。

用水泼醒的。怎么样？想清楚没有？

0: 我们这次来，是想向你打听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帮我们救出被抓的那两名同志。同志，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但是江峰是这么称呼他们的。你是共产党？是的。
1: 郭大哥也知道共产党，我们干这行的能不知道吗？哎呀，坦率地说，我是真不清楚这两个人目前的下落。至于这件事情，我是昨天晚上申二召集我开紧急会议，我才知道这次抓捕行动。那你们放心，我已经在积极地打探了。回去等我信儿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那就多谢了。
1: 哎，客气啥？ 这么晚了，我就不留你们了，出去休息。
0: 那我们先走了。
2: 我送送你。
0: 啊，请留步。

0: 婉婷。婉婷。婉婷。
1: 林芳姐，你放心，我没事儿。
0: 坚持住。
1: 林芳姐，我今天在车里看见海龙了。
0: 真的？
1: 我知道他还活着，我就没有牵挂。

别说傻话，你一定会再见到他的。

0: 你怎么在这儿？还不赶紧去睡觉去？
1: 终于知道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我还要问你呢。这大半夜的，哪儿鬼混去了？
0: 我鬼混？
1: 嗯，
0: 我陪着江峰去过向东家了。
1: 真的？
0: 我现在得救江峰的朋友，耽误几天时间。你要没什么事儿，明天收拾东西回西番山吧。
1: 不行，我得留下来帮你。
0: 你帮我？我不照顾你就不错了。
1: 你得了吧你！是用你照顾我吗？我什么时候用你照顾过我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本事。
0: 啊，对对对，你有本事有本事啊！你让开，我得睡觉
2: 睡觉
1: 了啊！快！
0: 哎，
1: 来，
0: 这谁干的？
1: 我让他们把床搬过来了，就像在棋盘山时候一样，咱俩一块儿睡啊！

0: 我可以理解，不过这两个人他不能死，我留着有用。
1: 这还有啥用啊？这种人不除，那法理不容啊！
0: 你要

0: 性命了。
1: 您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啊。
2: 你真是会说话，
1: 属下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您有什么需要让我们警察署配合的，您尽管说，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将这些共党分子一网打尽。
2: 哦，既然这样，郭署长你就准备去吧。
1: 哦，那属下告退了。
3: 哦，我就不留你了。
4: 你留我啊。
1: 不对，这乡人民乡好东西吧。
5: 来打报告哥。はい。
6: 明日の引き回しの用意してくれ。全員を見えるように規制を大きくればなれ。
5: はい。
7: 进来。
1: 郭大天道，小鬼子的确抓到了两个人，但具体的关押地点我还不清楚。
7: 还活着吗？
1: 应该还活着。
7: 活着就好，
1: 但是据我判断，小鬼子让他们俩活着，目的就是要吸引你们，想勾引你们上钩。报纸上的宣传也是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而且明天就要押解他们当街示众，老师，我相信人群里一定有很多特工，而且宪兵队也会派重兵押解。这个时候，你们绝不可能有任何的行动。告诉海龙，不能冲动。关键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帮他。
7: 我明白。
1: 另外，我会尽我的所能把他们俩关押的具体地点打听出来，有了结果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7: 郭大哥，你也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沈阳对我很信任。别耽搁了，马上把消息通知海龙。
7: 哎。

0: 郭大哥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在游行示众的时候救人，风险太大。
1: 既然日本人是想要下套抓人，那必定会派重兵把守，所以这道方案可以排除。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0: 只有等郭大哥把具体的关押位置弄清楚之后，咱们才能救人。
1: 大龙哥，你可得想好了。
0: 现在事态更天朝，日军的大本营里面，跟以往的行动不一样，不是简简单单换身日军的衣服就能随便进出的。
2: 有啥大不了的呀？
0: 救人的办法有很多，不一定非得换日本军人。
1: 我也是担心你啊。
0: 江峰，
3: 明天游行几点开始？什么路线？
0: 明天上午9点开始，还会路过我们这儿。
3: 我们要先看清楚。
2: 明天被救的那两个人的样子。再说，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3: 枪支弹药。看我干啥玩意儿啊？我不是说过了吗？啊，只要你们的计划到位，我这枪支弹药立马到。
2: 真的假的？
3: 你把后面俩字去了。
2: 好，我给你涨工钱。
3: 谢谢掌柜的。

0: 间快到了。
1: 你们太清楚了，我就是抗日分子，给你匪敌的下场。
2: 大小姐。
3: 抗日分子，
1: 我来看一看，
4: 怎么被打成这样了？
1: 这就是违背皇军意愿的人的下场。
4: 他就是张万
2: 天。龙哥，不要，
5: 龙哥，
2: 不要，
5: 这个不要，
2: 龙哥，
5: 放开我！
2: 他流血了，你咋整啊？
4: 别愣着了，赶快抬到床上去吧。
2: 来来来来，打把水。哎，姑爷，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姑爷有个三长两短的，我饶不了你。
4: 大哥，现在咋办呀？
6: 怎么办？想办法救人。
7: 救人？
6: 等海龙醒过来，他肯定要救赵婉婷。我要赶在海龙之前把赵婉婷救出来，让他感谢我一辈子。
8: もしもし。
9: 行動終わりました。異常なしです。
8: よし、俺は牢屋で待ってるから。
9: はい。
10: 里面请。六爷，您来了。走，您里面请。哎，好嘞，好嘞。里面请，楼上有雅座。得嘞，里边请。哎，好，好，好，里面请。
2: 小兔兄弟，
11: 海龙呢？
2: 在隔壁房间，三儿他们看着他呢。
11: 出啥事儿没？
12: 幸亏关羽哥哥把他打晕了，要不然可就出大事了。
2: 向东兄弟，小日本抓的真的是我们家大小姐啊！
11: 我刚才也看到了，我就担心出事儿才赶来呢。
2: 他们能把他抓哪儿去？
11: 估计这会儿押回宪兵队监狱了。回来，你要干啥去？
2: 给你弄俩菜儿，
11: 少来这套。你肚子里的花花肠子我还不清楚，那宪兵队监狱是说去就去，说出来就出来啊！你这是要害了你家大小姐。哪儿不能去？消停着在这待着。
2: 站住！他大小姐，她哪受过这罪？
11: 安东兄弟啊，眼下切记不能冲动，我还指望你们给我看着海龙呢。冷静点，我想想办法。
2: 小兔兄弟，
11: 哎，这是干啥呀？
2: 一定得救我们家大小姐。
11: 自家兄弟，来坐坐坐坐坐。我也着急。走。

0: 来你们的朋友是把你们给抛弃了
1: 啊，
0: 真可怜呐。你们想过没有，其实他们根本就没在乎过你们的死活。刚才你们也看到了，那些围观的百姓就像看动物一样在看着你们，可他们就是你们为之奋斗的穷苦百姓，还有你们那些所谓的事业，有价值吗？是不是觉得这儿很难受？

你们要是能把这个世界清清的，太可惜了。啊，要不这样，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只要你们说出潜伏在奉天的共产党名单，我石原儿保证给你们一条生路。

0: 冰岛我都画了呀。
1: 罗亚，你出来的，苦闷死死了。明日も一緒だ。来い。あいつらを生きてくれ。
2: レイティ。
3: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

0: 酒，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 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到我的话来了。
1: 路亚你出来的苦梦之这个了，明日も一緒だ。来い。あいつらを生きてくれ。
2: ついて。

0: 쇼.
1: 요새도 나지만 너무 더 좋은데.
2: 기다려 놓으려나. 그야 신고 하리마세.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骑着你，天天除了晃悠悠，演老板，你还能干点什么？你，
1: 大牛哥，大哥，我们家格格找不着了。
0: 啥玩意儿？
1: 格格找不着了。
0: 完了，肯定去救张万宁了。不要，你们能别添乱了，都在这儿等我信儿。
2: 谢明顿监狱，越快越好。

0: けられるか。
1: 快，郭大哥，上车，
2: 海龙。
1: 哎，
3: 关羽哥哥，
4: 他没跑出来，是死是活不知道。
1: 快，上车，
2: 带着海龙先走。
1: 剩下的事交给我，快快走啊！

0: 别客气，别客气，我是皇军的朋友啊！啊，自己人，我刚刚被人打伤了。
1: 连长官，
0: 郭处长，你怎么不在这儿？
1: 我今天出来查岗，碰见两个可疑人，我上去盘问他们，结果被他们打了一枪。
2: 表演你韩国队伍嘞！
0: 哦，亲的，
2: 喂，自贸的，哎，哥，你兄弟表演韩国没？

0: 郭大哥，哎，郭大哥，这腿伤怎么样？
1: 没事儿，没伤着筋骨。
0: 哎，我得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猜我看见谁了？
1: 谁？
0: 关羽哥哥，
1: 他还活着。

0: お、カカ、これはゴジャン殿の記録です。
1: あいつを疑ってんの？
0: そうです、疑います。
1: その傷から見ると、何にも証明できないんだ。
0: カカ、見てください。ゴジャン殿の傷は貫通型だ。戦士兵士の傷とは形が違います。そして、张万天を調べた。父は张景华です。情報によると、张景华と郭祥东はいい関係だ。これで判断できる。昨夜助けに来たのは苏海龙。こんな時間で突然現すのは偶然ではないだろう。
1: もし郭祥东は苏海龙のスパイなら、胡正昌は間違い殺したんだ。
0: はい。今から郭祥東を逮捕しますか、尋問するか。
1: あいつを騒ぐな。逮捕した女調べたか。
0: あ、調べた。关羽という老人官親父の娘だ。今病気は安定して、たかあいつを憲兵隊牢屋に移動しませんか。
1: 結構だよ。餌として苏海龙捕まう。すぐ人員を手配して病院を監視しろ。目的をバレないように。発見したい。すぐ逮捕しろ。
0: はい。
1: 郭祥东ならまた利用価値がある。
0: はい。
2: 哎，板垣太君，哎呦，您怎么来了？我
3: 听说你好。
2: 你是这来就来吧，还拿啥东西啊？这，
4: 郭署长
2: 啊，
4: 你受苦了，你英勇顽强的精神十分令我钦佩。
2: 哎呀，您可千万别这么说，这不是应该的吗？今天有点遗憾，就差那么一点点，要不我就成功了。
4: 是因为我的疏忽。伤怎么样？
2: 没事没事，一点皮外伤，刚才医生都给看了。我这医院的大夫，这医术真的高明。
4: 若曦，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们将永远铭记。
2: 哎，对了，太君，那帮家伙抓到了吗？
4: 我们会尽快逮捕的，一定会给你报仇。
2: 等抓到他们，我一定要一个一个把他们亲手枪毙了。
4: 郭署长，你好好休息，我告辞了。
2: 太君，怎么说走就走的？
5: 哎哎，
2: 你这，
5: 快快送太君！
2: 慢走啊！王八羔子！
6: 你说玉格格还活着，他现在怎么样了？
7: 这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郭大哥是在陆军医院看见的关羽哥哥，
8: 怪我，我不该这么冲动的，连累了玉格格。郭大哥的伤重了，
7: 看上去伤势并无大碍。
2: 这扯不扯开？这人没救出来，搭进去一个。
6: 你少说两句。
2: 先把大小姐救出来。
9: 苏海龙，你猜你就没了啥好心？
10: 我们家格格可是为了救张婉婷才被抓进去的，现在可倒好啊，撂挑子不干了，不救我们家格格了。
6: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不救格格。
10: 别解释了，刚才我们都听见了。龙哥，你说。我们家格格平时对你好的可是没话说，你给个痛快话，到底先救谁？
2: 先救我们家大小姐。
11: 你别瞎说，
2: 没说不救，别着急，
11: 我们这不在这商量呢吗？
6: 对，
10: 我算看出来了，忘恩负义。
11: 别胡说八道啊，那没大没小的，说谁忘恩负义呢？
10: 说的就是他。
7: 人我们肯定会救的，可总得容我们想个办法吧。
11: 对呀，你看我们正在这商量呢，你们俩。
10: 可是他就知道张婉婷，根本不管我们家格格。
11: 管，能不管吗？
2: 不救都在一起
9: 吗？
11: 是不是？你别着急啊，你别回去啊。
9: 哎，
11: 商量完了告诉你啊。
9: 我们回去找人啊。
11: 哎呀，这俩小孩儿，
7: 这同时救两个人，哪儿那么容易？弹药弹药缺，人手人手缺。
11: 这你都不用担心。哎，就凭咱们这本事，哪个不是以一当十的？弹药这问题包在我身上。
6: 大牛哥，都

0: 什么时候了，还说大话？我这个人愿意说话，但是从来不说大话。今天晚上我就带你们去把这个弹药拿回来。你瞅啥呢？还是假的似的？
1: 先救大小姐。坐下。
2: 这个苏海龙，真是辜负了格格对他的一片苦心。我看他现在心里只有张婉婷一个人。
3: 那咱们家格格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反正现在已经指望不上他了。
2: 我刚才听江峰大哥说，格格就在陆军医院里边。咱们今晚就把格格救出来。
3: 就咱们两个？
2: 怎么着？你怕了？
3: 我才不怕！我的命都是格格给的，
2: 要怎么救听你的。

想想就可恨，他娘的，这帮强盗！你等着，这帮小鬼子，我一定让他们连本带利全都给我还回来。

0: 在这这么长时间还没发现有这样的地方呢。老爹真是深谋远虑啊。
1: 我告诉你啊，老爹经营当宅这么多年，他苦心修建这个地道，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藏身逃逸，就

0: 正宗的德国毛瑟，比辽十三和汉阳造强多了。
1: 美国的波浪。
2: 啊？哎，不要，这啥玩意
1: 儿 ？M1921，美国的汤姆森冲锋枪。哦。1930年，太原兵工厂仿造过，全国都没有几把。但是这把不是仿造的，你看这编号，正宗的美国货。这把枪可大有来头了，1924年。广东国民政府北伐，随行的大帅府的铁甲车队就配装了18支这样的枪，你手里这把就是那18支里的其中一支。
2: 哎呀，这家伙这太厉害了。
3: 这是我见过最全乎的地下仓库了，老爹这一手留得太漂亮了。
2: 你们瞅瞅，这老爹好东西可不老少啊。啊，
1: 老爷子在这儿囤了这么多军火，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2: 姑爷，说实话，老爹当年啊就带我来过一回，而且还嘱咐我，说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能到这儿来。
1: 这样，把这能拿的就多拿点走啊，回去咱们跟他交个点。
2: 好。

全都是日本兵，你们快走！不行，哥哥，今儿我们搭上性命也得给你救出去，快走！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

0: 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

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

0: 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逆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逆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逆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接下去的训练会非常的严重，
7: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的少流血，
6: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8: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9: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10: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9: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1: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我就是要添乱，
1: 被那俩小丫头这么一闹，这救人的难度就更大了。哎，怎么样？
2: 弹片已经取出来了，现在情况还算稳定。
3: 这俩小丫头片子，这胆儿也太大了。
1: 强将手下吴若冰，他关于格格也不是什么善茬。
2: 文哥，现在怎么办？
3: 估计这会儿关羽哥哥也被带到宪兵队监狱去了。
4: 那肯定的嘛，你说他们俩要不闹腾嘛，哎，咱们没准出其不意还能把他给救出来。这他俩这么一折腾，你这打草惊蛇了，肯定这师本宪兵队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人了，
3: 就知道添乱。
2: 实在不行，我就让彭大哥带着人进城。
3: 要不这样，我去医院找一下郭大哥，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2: 去吧。你们几个也回去休息。

0: 怎么样，想清楚了吗？多宝贵呀、啊！其实你们只要肯配合大日本皇军，我们是不会滥杀无辜的。
1: バカ野郎！
2: 下がれ！
0: 我忘了告诉你们了，我抓住了你们的同伙。
2: 这里再过来。
0: 告诉我，这两名女共匪到底是不是你的同伙？
3: 嗯，快说，最好给我老实点。
4: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说什么，就不认识他们。
0: 你在狡辩？
4: 随便你们怎么说，反正我现在被你们抓了，要杀要剐，来个痛快的。
0: 其实只要你肯供出潜藏在奉天共产党员的名单，我们不仅可以放了你，皇军还可以把你当作功臣，大大的奖励你，怎么样？
1: 笑什么？死到临头了还笑？
5: 愚蠢，自己抓错了人都不知道。
3: 抓错了人？
5: 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我们连见都没见过，他怎么可能知道共产党的名单？
6: 你们死心吧，一个共产党你们也抓不。
0: 不知道该用聪明还是狡猾来形容你们两个，可是你们的话我不相信。
4: 不管我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是一中国人，就是来杀你们这些小日本的中国人。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倒要看看你的嘴究竟有多硬。来呀、啊、用刑。

0: よし、そして舞台であの山の出入り口すべて封鎖しろ。絶対奴にチャンスをあげない。分かってんのか。
1: はい。
2: 伤口恢复的不错，但是这几天千万不要乱动，您还需在医院静养一周就可以出院了。
3: 好，谢谢你啊，
2: 好好休息。
3: 郭大哥，腿伤好点没？
4: 你出去吧。
3: 是。
5: 怎么样？了解到什么情况？
6: 这个具体情况回头再说。现在问题是，关玉哥哥已经被转到宪兵队的监狱了。
5: 那就糟了，进了宪兵队的监狱，十有八九不能活着出来。
6: 龙哥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就叫上山上的兄弟，强攻宪兵队监狱。
5: 那可不行，绝不能干这种蠢事啊！你马上通知他，让他等我的消息，我会想办法了解具体的情况。
6: 我明白了，郭大哥，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千万得注意自己的安全。
5: 你放心吧，我没事。哎，别耽搁了，你赶快通知他。
7: 救命！
8: 报。
4: 署长，你有什么吩咐？
7: 哎。你去找院长，马上过关出院手续。我要马上出院。
4: 您的腿才刚刚恢复，现在还需要休息。
7: 没事儿，你不看见我能走路了吗？马上去办。
4: 是。

0: 大哥，出事了！
1: 别着急，慢慢说。刚才巡山兄弟来报，有两大批日本兵把棋盘山围了个水泄不通。上山了吗？
0: 没有，他们只是安营扎寨，没有进攻的意思。这是要封山呢，想把咱们困死在这里。弟兄中有几个猎户，知道是不成问题。
1: 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咱们现在怎么办？得把这个事儿告诉海龙。
0: 要不然，咱们现在下去跟他们拼了！
1: 拼什么拼呢？现在的关键是要把这个事告诉海龙，让他拿主意。去把海龙那只鸽子拿来。
0: 好，好，我现在去。
2: 怎么样？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
3: 上级已经确实是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就是被捕的同志。还有，一定要保护好苏海龙这支抗日队伍。
2: 哦，我明白。
3: 你觉得江峰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2: 不错，能干，人也机灵，是块好材料。哎，对了，蔡妍现在怎么样？
3: 在苏联的学业已经结束，现在已经到哈尔滨了吧？
4: 时间过得可真快，应该长成大姑娘了吧？是啊，你们有5-6年没有见面了吧？她刚去苏联的时候啊，才16岁。真快！姑娘，出大事了，你快看看吧。
6: 姑爷，出大事了，你快看看吧。““
7: 棋盘山被小日本给围了，山寨里的人现在根│““““││││││││││││││││││││││││││││││││││││││││││││││││││││││││││││││││││││││││││││││││││││││││││││││││││││││││││││││││││││││││││││││││││││││││││││││││││││││││││││││││││││││││││││││││││││││││││││││││││││││││││││││││││││││││││││││││││││││││││││││││││││││││││││││││││││││││││││││││││││││││││││││││││││││││││││││││││││││││││││││││││││││││││││││││││││││││││││││││││││││││││││││││││││││││││││││││││││││││││││││││││││││││││││││││││││││││││││││││││││││││││││││││││││││││││││││││││││││││││││││││││││││││││││││││││││││││││││││││││││││││││││││││││││││││││││││││││││││││││││││││││││││││││││││││││││││││││││││││││││││││││││││││││││││││││││││││││││││││││││││││││││
0: 好的，那我等您消息。怎么样？麻烦呢。宪兵队对他们三个人严加看管，想要营救，恐怕不那么容易。
1: 这事还真麻烦了。
2: 报告，
0: 进来。
2: 马上阁下找您。
0: 啊，快请，
3: 快有请。
0: 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3: 本来想到医院去看你，结果你出院了，我就直接到这儿来了。哎呀，那怎么敢当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皮糙肉厚的。再说你让我真躺在一病房里头，我真躺不住。谈工作吧。啊，我的工作都处理完了，这一个礼拜积压的案子刚刚处理完。你没事了，你出去吧。
0: 是。
4: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就在昨天晚上，奉天的地下党袭击了我陆军医院，造成了我帝国士兵的殉职。
3: 你说这共产党，这胆子简直也太大了。
4: 为了敲山震虎，我决定明天公开处决三名共党。
3: 那让我们警局配合什么呢？
4: 维护治安秩序。这是游街示众的地点和路线图。
3: 请您放心，属下坚决完成任务，绝不能有半点的闪失。您放心好了。
4: 另外，我明天在奉天的大阪饭店设宴，希望你能和我一同参加。
3: 哎呀，您这也太抬举我了。我一定准时参加。
4: 好，那我就告辞了。
3: 还有
4: 我送你。
3: 啊，
4: 不必了。你身体不是不舒服吗？
3: 啊，那您慢走啊。
4: 您请。

0: 安元四郎怎么说？自己看吧。这个时候把这么重要的信息透露给您，会不会是一个圈套？
1: 万一是真的，
0: 我看这样，你马上把这信息传递给孩子们，让他们一定要小心从事。另外，我这里情况不得向他们透露半个字。
1: 郭德哥。 那您怎么办？
0: 放心吧，我没事。只要你们都安全的回来了，我就没有危险。快去吧，时间紧迫。

0: 殿、自動車隊はすでに着きました。
1: よし、監視を続けろ。不審者がいたらすぐ捕まえろ。
0: はい。

0: 醒醒，你怎么样？
1: 婉宁，这是什么地方？
0: 这应该不是监狱。

0: 上也不是办法，这怎么办呀？什么都看不见，这一定离街道很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听。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
1: 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2: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
4: 哎呀，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4: 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

0: 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2: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2: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2: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
0: 没错，
2: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
2: 哎呀，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2: 没错啊，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2: 哎，
0: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2: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2: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是不是老伴？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9月刚到，开学第一周，我们的记者在呼和浩特的小学里看到一个变化。下课铃响后，孩子们不再是趴在桌上休息，而是往操场楼道跑。这个变化背后是今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全面推进课间15分钟，严查挤占体育课，严禁把学生圈在教室里。2026年也是学生体质强健计划深入实施的关键一年，政策写在文件里，落实的怎么样得去现场看。今天我们的记者走进呼和浩特市两所小学，蹲点观察了孩子们的课间15分钟。
3: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首先来到了呼和浩特市光华小学，刚踏进校门就赶上了第二节课后的大课间。近千名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动感的音乐声中，一套搏击操打得虎虎生风。看着孩子们投入的模样，我们也忍不住跟着队伍比划起来。
4: 我刚刚跳了一会儿啊，我都出汗了。像每天这个大课间，你们都跳这个搏击操吗？
5: 我们不是每天都跳搏击操，因为每周二上午会有搏击操，我们还会有阳光跑操，还有我们的活力体能操。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大课间是每次都不一样的，不仅有梯度，而且还有特色，还有不一样的有趣的活动。
3: 原来不是每天都一样，搏击操、跑操、体能操，3天1轮换。这15分钟的大课间还真不是随便跳跳。新学期开学，呼和浩特市光华小学就对照全市中小学体育工作的新要求，每天1节体育课，上下午各30分钟大课间，课间15分钟不打折扣，给15分钟大课间来了一次全面更新。
5: 我们的室内会有让大家更意想不到的活动，因为我们光华小学的这个场域呢是比较小的，它也有限，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场域里面想让这个充分的利用起来，我们也安装了一系列的体育设施。
3: 张校长坦言，光华小学建校早，校园面积不大，户外活动空间确实有限。那么空间不够怎么办呢？学校给出的答案是，空间不够，创意来凑。就拿教学楼里的墙面来说，一面普普通通的墙就被学校玩出了新花样。
5: 对，可以里也可以外。
4: 哇，这个确实是好解压。
5: 不仅是说从心理角度上去解压，更增强了我们学生的臂力，从体育方面来说，所以说它是心理和体育融合在一起的。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以前课间只有10分钟，孩子们的节奏可以用赶来形容，要上厕所，要喝水，高楼层的孩子更是得楼上楼下的跑，往往刚安顿好，上课铃就响了。15分钟的课间，多出来的5分钟看似不长，却让孩子们从容了不少。

0: 题又来了，时间宽裕了，怎么用好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呢？
1: 一楼的墙把，三楼的拔河器，四楼的摸高器，每一层啊都有属于孩子们的娱乐活动项目。技能运动呢，又不用说楼上楼下的来回跑够。
2: 哪边绳子短哪边输，哪边绳子长哪边就赢。
0: 观察下来，记者发现楼道里的这些小小设施已经成为了孩子们课间最爱的打卡点。从不爱动到抢着动，从静静的坐着到满头大汗的笑，十五分钟的课间给孩子们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舒展，更是精神上的放松。
3: 自从加入了十五分钟的大课间，现在每次都可以痛痛快快的运动一场，回去上课的时候也是脑子清醒，特别有精神，能集中注意力。
4: 其实我们刚才除了运动类的游戏，我们还在班级设置了益智类的游戏。那现在呢，我带着您来到我们的三二班，我们推开门看看小朋友们在干什么呢？
1: 好呀，哇，这么多人。
5: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
1: 他们正在进行的就是益智类的游戏。
4: 对，
1: 一共有多少个种类呢？
4: 有四到五种。
1: 你好小朋友，你们正在玩什么游戏呢？
6: 猜瓶子，就是一个人把瓶子放进下面的方格里，另一个人猜对了就算胜利了。
1: 啊，你胜利了吗？
6: 还没有。
1: 那你加油好不好？哦，你正在玩的是什么样的游戏啊？
7: 双人对抗弹弹棋，只要我把我的棋全部都射到他的框里去，那我就赢了。
0: 记者注意到，除了这些新潮的益智玩具，老师们还把不少传统小游戏请回了课间。不用复杂的道具，一群人坐在一起就能玩得热火朝天。老师敲着黑板当鼓点，随着咚咚声响，孩子们的视线就紧随着那支花，你传我接。看着孩子们玩得这么起劲儿，我们也加入进来，和大家一起感受这份童年的快乐。
8: 现在我们被抓到的同学要表演节目了，
9: 咚

0: 我们小时候也特别爱玩嘛，所以把这个游戏也让孩子们去体验体验，不仅说是让他们培养了他们这个敏捷的能力，还能让他们去充分的去台上展现自己，培养他们的自信、阳光这样的。
1: 今年二月份，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课间十五分钟从地方探索升级为全国性要求，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一步步落到校园的每个角落。在内蒙古，这项工作正在走深走实，课间十五分钟正在从简单的时间延长转向更有质量的内容升级，而光华小学的做法让记者对内容升级这四个字有了具体的感受。
2: 周一、二、三、四、五都有不同的种类，那其中呢，每周二和五的下午是充分让孩子们进行个性化活动、自由活动。这个自由活动呢，我们也是分年级的，一二三年级呢是在室外活动。是我们的操场上不仅是跳操，它还有各类的这个小游戏，比如说我们体育和心理相结合的跳方格，孩子们能很好的进行一个玩耍。这样呢，其实就是把我们德智体美劳能更好的五育融合在一起，也很好的落实了健康第一教育理念。
1: 看完了光华小学，记者心里又冒出了新的疑问，场地条件有限的学校能把课间搞得这么有声有色，那么场地条件更好的学校，课间十五分钟又是什么样子呢？
3: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呼和浩特市敕勒川的绿地小学，这里是第三节课刚刚下，我们看到操场上呢也是非常的热闹，后面的同学呢是在踢足球，那边的同学呢还在打沙包。那么同样是落实课间十五分钟，这里又是如何规划的呢？你好，焦校长。
4: 你好。
3: 哎，你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像我们学校的课间十五分钟是如何安排的呢？
4: 结合我们学校的这个现有条件，我们科学的划分了三块区域，您看到的那面那块区域呢是叫地面游戏区，主要针对的是一二年级他们。

0: 他们开展这个课间十五分钟的活动，然后这个风雨连廊呢，孩子们在这里可以打沙包、跳绳、踢毽子、跳皮筋等等，也解决了我们风雨天、下雪天无法进行课外活动的一个难题。那这一片区域您看到是我们的操场，孩子们下课铃一响就跑到我们的操场上，有的踢足球，有的打篮球，有的跑步，各式各样的活动都在我们的课间十五分钟进行。
1: 跟着焦校长在操场上走了一圈，记者的感受是，如果说光华小学是在小空间里做大文章，那么敕勒川绿地小学走的则是大场地里巧分区的路子。楼下的空间被划分成了不同的活动区域，跑跳的、踢球的、做操的，各有各的地盘，互不打扰又热闹非凡。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了操场上的这支校园足球队，他们也是利用课间十五分钟训练的。那么每天十五分钟的练习能踢出什么名堂吗？
2: 这几年的成绩还不错，拿到了呼和浩特市市长杯第四名的成绩，塞罕区区长杯季军的好成绩。其实碎片化的十五分钟更多的是培养更多孩子的兴趣，因为校队的队员是有限的，但是从我们2000多孩子里边要发现很多优秀队员，有身体条件好的，有这个速度快的，有特点的孩子，都是通过我们体育老师的观察，就从碎片时间把更好的生源选到校队，再经过系统化的训练，这样才造就了今天球队的成绩。
1: 原来十五分钟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挖出好苗子。足球走的是精英培养的路子，那篮球呢？记者了解到，和足球的精英培养不同，篮球走的是全员参与的路子。
3: 孩子们会自己带球来学校，因为孩子们热爱篮球，所以家长们也会特别的支持，家长们就会给孩子们买球。对孩子们，他会锻炼孩子们的手眼协调能力，而且会促进他们的骨骼发育成长。
1: 操场上的活动已经这么丰富了，那这所小学的室内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吗？
0: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文体馆啦。这边的孩子正在感受我们本学期新引入的两台体段屏，这边的孩子正在感受我们本学期新引入的体育项目，叫做匹克球。
4: 就为什么要把这种新型的球类，包括这种趣味性的这种的项目融入进这个十五分钟的大课间呢？
0: 我们也是想丰富我们的课间十五分钟，所以也想落实这个 AI 智能这个方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们，他们通过屏幕上显示的一些游戏来锻炼孩子们的反应能力、协调能力，并且他也是可以通过这个趣味的 PK 游戏，然后激发孩子们的这个运动的兴趣。
1: 为什么匹克球会成为这里的新宠呢？因为它比乒乓球大，比网球轻，弹性足，孩子们拿起来就能挥，零基础也能很快上手，没有什么门槛。也正因为好入门、乐趣足，匹克球成了文体馆里的人气王。
5: 我特别喜欢匹克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上手简单，运动量也比较温和，不容易受伤，也可以同时锻炼我的反应能力和我的手眼协调能力。
1: 别说孩子了，记者也忍不住想上手试试。
6: 对，从后向前向上，做完之后手拍就回来了，回到这儿了。对，让它自由落体。对，
7: 过了吗？
6: 过了，很好，而且球速还很快，可以
7: 走吗？
6: 对，向前松。很棒，可以，很好，很好。
1: 而旁边的两台体段屏更是让记者好奇，屏幕里究竟有什么能让孩子们蹦得这么起劲儿？
8: 它有四大类：体能训练、AI 跟我练、球类训练、趣味训练。孩子们最愿意玩的是这个趣味锻炼，它有单人的、双人的，还有这种接力模式，因为它能跟同学之间互相比赛啊。我跳了30分，他跳了35分，孩子们都特别喜欢。
0: 孩子们更多的会走出教室，走向我们的户外，参与的活动越来越多，丰富多彩。那么我们也惊喜地发现，我们的小胖墩、小豆芽、小眼镜的数量也在明显的减少。那今后呢，我们将继续深入地落实课间十五分钟，把我们的校园活动体现得更加精彩、更加丰富。
1: 不只是呼和浩特，在内蒙古各个地方的校园里，体育和健康的新变化正在多点开花，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热爱的运动。从体育锻炼到营养膳食，再到心理健康，健康学校的内涵正在越来越丰富。

空间虽小，想法却不少。绿地小学呢，场地宽裕，做的是分区，足球场练校队，篮球场面向全体，还有科技类的益智项目，不同的孩子各有各的去处。15分钟不长，但足够让孩子跑出一身汗，和同伴玩一场游戏。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上过课间活动的孩子回到教室坐得住，玩尽兴了，上课注意力反而更集中。课间15分钟看似小事，坚持下去影响的是孩子的体质和状态。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
3: 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盛夏热浪袭来，塞上老街再度沸腾，男儿三亿解封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趣味闯关圣诞如约而至。
2: 赶紧上酷大家强，
3: 男儿三亿请
1: 来自各行各业的选手踊跃报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他们齐聚赛场，敢闯敢拼，尽情释放活力。赛场之上，欢笑与意外轮番上演，高光时刻不断涌现，谁能过关斩将突出重围，谁又会意外翻车呢？不妨守在屏幕前，一同见证这份独属于夏日的热闹与欢乐。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以

0: 涉足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为身份，只为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7: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

0: 强督导调度，围绕四加十加 N 重点任务，以超常规举措强力推进各类问题整改整治，强力推进案件查办，强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夏季，内蒙古电网最高负荷达到4040万千瓦。内蒙古电力集团通过原网荷储协同精准调度，圆满完成阶段性迎峰度夏任务。
2: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巴彦淖尔市持续高温叠加主汛期，电网最大负荷突破454.5万千瓦。为了保证电力稳定供应，辖区35000伏级以上变电站双主变全部采取并列运行模式，总投资1140万元的36项防汛加固工程全部在主汛期前竣工。
3: 我们严格落实迎峰度夏各项部署，期间排查处置设备缺陷隐患1950项，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 今年夏季全区高温天气频发，全社会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电网面临电力保供与绿电消纳的双重压力和严峻考验。蒙基电网科学优化煤电检修窗口，保障度夏关键期煤电机组开机规模达到年度峰值，建立电煤供应红线预警机制，保障顶峰时段煤电满发稳发。
4: 依托市场化机制，调动储能调节的积极性，通过储能智慧监控平台，充分验证了储能对于保供和消纳的双重效能，稳稳守住民生用电和电网安全的底线。
2: 内蒙古台报道。
1: 呼和浩特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数据标注公共服务平台、数据产业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三大平台近日上线，进一步完善延伸算力产业链。
0: 在三河时代内蒙古高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数据标注员正在对智能驾驶场景中的道路图像进行精细标注。这些数据未来将成为汽车感知路况的眼睛与决策的大脑。作为民营企业，对接算力资源找到 AI 客户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难题。数据标注公共服务平台上线运营后，把数据标注和上游算力、下游模型训练串联起来，入驻平台的项目就有了进入算力产业的直通车，
5: 为我们后续的发展壮大积蓄了更多的用户资源，也拓宽了我们对接的渠道。
0: 同步上线的呼和浩特数据产业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打造了智能供需匹配门户和 AI 能力工厂两大核心板块。目前平台已入驻需求企业18家，能力供给企业40家。呼和浩特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入选国家数据局首批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用于构建安全可控的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打通政府、企业、社会多方数据协同通道，支撑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和产业数字化。目前平台已汇聚呼和浩特市109家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数据，三大平台同步上线运行，让呼和浩特的算力产业链向数据端延伸，一条从算力生产到数据加工、从模型训练到场景落地的完整链条日渐清晰。
6: 三个平台将协同绿色算力产业发展，进一步延伸数据经济产业链条，重点实现多元数据多主体资源的可信连接，提供规模化数据资源加工处理能力，为构建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提供基础设施支撑。
0: 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7: 今年内蒙古聚焦十大产业集群发展需求，推动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优化，全区17所高校新增53个本科专业，以专业调整赋能产业升级。
8: 9月3号，内蒙古科技大学新设立的人工智能、储能科学与工程两个专业迎来首批新生报到。张晨今年从广东省考到内蒙古，即将开启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习。
9: 在国家双碳大背景下嘛，储能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个学校在物理储能、氢储能等方面又颇有研究成果，所以我选择来这也是为了我之后更好的发展。
8: 过去高校增设专业更多看有没有师资、能不能开课，如今则更看重产业需不需要、学生能不能高质量就业。 内蒙古科技大学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从筹划到获批

0: 团队走访了自治区内十多家头部能源企业，根据企业实际岗位需求，反向定制培养方案，确保教学内容与行业一线无缝对接。
1: 过去五年呢，咱们国家储能市场从不足30G瓦迅速增长到超过了100G瓦。那么预计到2030年，这个行业的人才缺口达到了50多万。选择储能就是选择了国家能源未来的黄金赛道，毕业生也可以就在家门口实现服务于呼包鄂储能产业集群的初衷。
0: 今年，内蒙古17所高校新增53个本科专业，包括理工农医类有43个，急需紧缺专业24个，还有20个专业填补了自治区空白，紧扣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10个重点产业集群。目前，内蒙古普通本科高校理工农医类专业占比达53%，较去年提高1.8个百分点。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以来，内蒙古全面推进汽车、家电、智能数码、智能家居四大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持续推动传统消费迭代升级。一至八月，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突破290.7亿元，兑现补贴25.5亿元。
3: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许多消费者来看车咨询。从八月下旬开始，巴彦淖尔市推出购车补贴，再加上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购车消费。
4: 一直打算换一辆新车，政府以旧换新的政策能补贴15,000元，再加上店里的优惠，总共能省200多块钱，确实挺心动的。
3: 今年以来，内蒙古各地落实汽车换新补贴，带动汽车大宗消费升温。巴彦淖尔推出最高20,000元汽车报废置换补贴，前八个月汽车以旧换新近4000辆，拉动消费5.4亿元。阿拉善盟安排500万元专项补贴，简化申领流程，激活购车市场。包头市今年投入超1.5亿元，用于数码智能产品以旧换新，另统筹3000万元促消费配套资金，叠加惠民举措，预计全年带动消费5亿元。今年一至八月，全区汽车以旧换新带动消费213亿元，占换新总销售额的73%以上，成为消费增长主力军。手机、智能穿戴、平板电脑等数码智能产品换新申请量同比增长23.4%，拉动消费超43亿元，同比增长29%。
5: 加快补贴资金审核兑付进度，不断丰富线下消费换新场景，深度挖掘绿色智能消费增长潜力，用足用好政策红利，全力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提升，畅通产业良性循环。
3: 内蒙古台报道。
6: 汛期未过，公路滑坡、积水回流等次生灾害风险依然存在。内蒙古交通运输部门全力排查道路隐患，守护公路路网安全。
0: 在110国道海波湾段，工作人员正在对公路急流槽、边沟开展杂物清理和隐患排查。
7: 因地制宜改造升级公路排水设施，降雨过后及时排查与维修损坏设施。
0: 各交通部门依托2026年自然灾害风险普查数据，梳理形成地质灾害隐患、疑似风险路段、山洪淹没区路段清单，把关键高风险设施路段纳入统一动态更新清单。
8: 截至八月底，一张清单排查出风险隐患408处，其中高速公路263处，重点普通公路145处，目前已完成处置122处，其他正按计划推进处置。
0: 借助全国公路智能巡查监管系统，全区高速养护中心、重点普通公路养护单位开通3093个巡查账号，实现巡查轨迹实时回传，作业全程可追溯。同时，加密排水设施巡查频次，累计排查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305条，农村公路3527条，有效防范排水不畅引发公路水毁次生灾害。今年汛期以来，全区交通运输行业累计接到橙色以上预警418次，启动预制力量点179次，投入应急队伍555支。截至八月底，G6、G7等229个路段巡查达标率100%。内蒙古台报道。
6: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

0: 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扫黑除恶奖励办法主要内容。
1: 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扫黑除恶奖励办法将于9月9号正式公布。此次修订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由原来的15种线索扩充为4类23条。新增利用网络平台或软暴力手段实施裸聊敲诈、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线索类型，把隐性利益输送纳入保护伞情形，明确多人举报同一线索原则上奖励第一举报人，新增后续举报人提供关键新增信息可酌情奖励。奖励办法明确，对举报材料严格保密，对泄露举报人信息、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依法严肃追责。群众可通过12337举报平台和各级举报渠道反映涉黑涉恶线索。
2: 这次修订对原办法做了系统完善，一方面把当前黑恶犯罪的新变化、新特点逐一梳理清楚，确保奖励范围和打击重点跟得上形势；另一方面把原办法执行中群众反映较多、基层不好把握的地方逐一调整完善，让办法好用、管用、真能用。
1: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历时3年的系统性调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累计发现各级新纪录物种568种，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总数更新至4598种，多项数据填补西北干旱区山地研究空白。
4: 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于2023年启动，考察队包括8家高校和科研单位，调查范围覆盖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域。本次科考共发现各级新纪录物种568种，其中中国新纪录20种，内蒙古新纪录243种。发现维管束植物新物种短梗葱、贺兰山黄芪，第一新物种粉橙果衣、窗橙果衣、沙南小孔衣，以及昆虫新物种宽突卡尔蔽日6个新物种，另有大型真菌疑似新种39种待进一步确认。
5: 本次科考采用传统调查加现代技术相融合的模式，运用分子测序、全域红外线相机网格开展调查，研究拓展到地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6个领域，设置了15个专题，调查的广度和深度较上一轮有了显著的提升。
4: 本次科考补齐区域物种本底资料，保护区现有各类物种达4598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物种98种。雪豹时隔近半世纪在贺兰山野外自然繁育，实现完整野化繁育链条突破。科考从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固碳适养、生物多样性维护、环境净化5大维度测算生态服务价值。贺兰山内蒙古段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年总价值37.19亿元。
6: 这次科考呢，摸清了物种的组成、海拔、机制偏好。一方面，我们可以为未来贺兰山紫蘑菇等等这些比较名贵的经济真菌的林下仿生栽培呢，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呢，很多的真菌和地衣可以作为环境的指示物种，用于对于山地气候变化的指示。
4: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9月是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月。9月5号晚，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自治区档案馆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沉默的奉献》吴兰成英文版与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将在内蒙古卫视同步播出。
4: 纪录片《沉默的奉献》吴兰成英文版将于9月5号晚在内蒙古卫视面向海内外观众播出。作品聚焦革命烈士吴石之女吴兰成的人生轨迹，讲述她从上海奔赴内蒙古大兴安岭扎根牙克石27年，倾尽心力守护林区群众与儿童健康的奉献事迹。 这是继今年7月10号中文版首播后推出的英文译制版本。同日黄金时段，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也将在内蒙古卫视播出。该剧以艺术形式再现烈士吴石潜伏敌营、舍生取义的革命历程。两部作品分别以纪实与艺术视角呈现父女两代人忠诚报国的人生选择，生动

0: 诠释红色家风代代更续的深刻内涵。
1: 同步排播纪录片的英文版和电视剧是我们对重大主题宣传的一次全新的探索。纪录片呢，代表的是真实的力量，电视剧传递的是情感的温度。那么同一主题啊，两种不同的语言，两种不同的方式，是既要让国人共鸣，也要让世界看见。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自治区科普示范基地认定名单，蒙牛乳业工业旅游科普示范基地、大青山野生动物园科普示范基地、包头博物馆科普示范基地等24家单位入选，覆盖智能工程技术、新材料、安全宣传教育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自治区科普示范基地共有153家。全国首部聚焦住宅小区公共休闲场地用电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通辽市住宅小区公共休闲场地用电安全管理条例》9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17条，进一步明确了适用范围、管理原则和管理体系，破解了以往管理边界不清、部门职责交叉重叠的治理难题。条例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线路老化、私拉乱接、权责不清等问题，首创严寒地区专项设计规范，建立极端天气前置断电、设备加固、灾后复检、隐患清零机制，从源头上防范用电安全隐患。9月4号，由亚洲曲棍球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在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开赛，来自中国、印度、孟加拉、马来西亚等9个国家的20支队伍参赛，比赛设男子、女子2个组别，将在10天内完成60场角逐。此次赛事同时也是2026年曲棍球青年世界杯亚洲区资格赛，是亚洲青年最高级别曲棍球赛事。近日，近千只白皮鹭、赤麻鸭、黑尾成鹬等珍稀鸟类在乌海湖栖息觅食，与沙海相依的自然环境相映成趣。乌海湖118平方公里水面与沙质滩涂交织，造就多样栖息空间。通过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黄河乌海段水质连续9年稳定在2类标准。良好的水质、充足的食物来源、静谧的栖息环境，吸引众多珍稀鸟类在此安家繁衍。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九月，冷空气逐步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本周末到下周初，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带来降雨降温天气。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伴随较大的风力。降雨之后，气温下滑十分明显，全区大部地区气温下降6到12度，呼伦贝尔市北部局地最低气温会降至0度左右，可能发生霜冻灾害。下周二，全区大部地区正午时分最高气温也不足20度，最低气温只有个位数，暑热将彻底退去，初秋的寒凉感扑面而来，提醒大家及时添衣保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锡林郭勒盟西北部、赤峰市西南部、呼伦贝尔市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地区有中雨，西部大部地区风力开始增强。明晚到后天，冷空气将正式展开影响，阿拉善盟西南部、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有中雨，呼伦贝尔市的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伴随强对流天气。另外，明天西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4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7到29度，轻度污染；乌海晴，18到30度，轻度污染；临河晴，16到31度，轻度污染；包头多云转晴，13到27度；康巴什晴，12到26度，轻度污染。

吉宁多云转晴，10到26度。二连浩特晴，17到30度。锡林浩特晴，13到31度。松山多云，17到31度。科尔沁多云转晴，16到29度。乌兰浩特多云，15到27度。海拉尔晴，14到22度。满洲里多云转晴，10到22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

0: 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

0: 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常户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

0: 以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0: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3: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0: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4: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5: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

0: 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1: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2: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3: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那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业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2: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4: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5: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新攀高。
6: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7: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8: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1: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7: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3餐和生活物资。 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二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

0: 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邗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

0: 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3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舍命的东西。
1: 我看你往哪儿跑？
0: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 共产党人！

0: 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兄弟们，你们是我亲自挑选的敢死队，我三十六师自成立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我的弟兄没有一个是孬种。可能今天我们被山上的共军整整的羞辱了四天，这是我三十六师的巨大耻辱。现在。 我要你们去雪耻，攻下宋王陵。
1: 走！
0: 最先攻下山头的，上大营五百，快升三级。
1: 上！
0: 为领袖，为主义，血战到底。
1: 上！

0: 救水！
1: 进来。

0: 你的眼睛，
1: 没事，你们两个
0: 带老班长先撤。

0: 给我打！
1: 院长是吧？场上的爷爷大官呢？
0: 真不讲究！
1: 拿刀！
0: 砍死他！
1: 来呀！来呀！

0: 坚持一下，马上就要到了啊！
1: 还有多久能到啊？
0: 小声点，小声点，不想活了。少爷，你说我也是在这松毛岭地界长大的，这条路啊，

0: 我还真不知道，
1: 乔山一直在收集关于宋宝岭地形材料，这条路是他告诉我的。哎呀，说的巧了呗，这乔老板死的也真够邪门的。哎呀，这条路估计也不保险。
2: 飞子，你觉得呢？
0: 啊，保险保险保险，少爷说保险就保险，我们就神不知鬼不觉，上去摘了愚公鼻的脑袋，就万事大吉了。
2: 团长。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3: 什么事儿？支支吾吾的，有屁快放。

0: 你看看，好吧。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光宗，
1: 谁帮你写的？我自己写的。我家凤凰教我的，写的真不好啊。他说，他要做我的助党介绍人。

0: 我直接替你上交给政委，也算我一个。
1: 团长，政委，我以前是个混蛋，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但是你们还是没嫌弃我。
0: 罗老，你是我们的好同志啊。好了，咱们撑不了几回了，想办法把伤员先送下去，去看一眼圣地消毒。
1: 好。
2: 李革命，到。
3: 村长，
4: 你去趟前池，电话断线两天了，把这里情况汇报一下。
5: 是。
4: 去吧，
0: 哥。把这个替我交给朱茵。让他马上把战地救护所转移到中牟村，告诉他这是命令。
4: 是。
0: 还有，见到大喇叭，告诉他组织决定恢复他党籍，他是我们忠诚的好战士。
4: 是。
1: 走吧，
4: 注意安全。

0: 哪几个人跟我来？全体隐蔽，过来。
1: 拉回吧。
2: 少爷，余光明的阵地就在那儿，我看也没几个人，要不咱上吧。
0: 就在那
2: 儿，要不咱走。
0: 夫子，等等。这房真舒服。
3: 余光明。

0: 团长命令，教务所马上转到中村去。我们要是走了，山上的伤员怎么办呀？这还玩不死了！这小子越来越有大夫的样子了，得感谢有你这个好老师啊！我对了，团长，我给你啊。
1: 带回去告诉他，让他亲自还给我。好，高老爷，内线情报，向万金跟石红霞在梅屋村开会。您说，这些是我剩下的全部家产，给我拉一支队伍。 用最好的装备，高磊，这不巧了吗？我手下的警察保安大队，那可是个个都是精锐啊，而且奇装满员。从今天起，就是您的了。好，那从今天起，这些就是你的了。
2: 连长，伤员安顿好了，我去选址了。
3: 你先去，我得去维吾村看一下你嫂子。
4: 他和大喇叭站在开会的，你顺道去趟香山那儿，让他来给我汇合。我还得把那个好消息告诉大喇叭，我想看看他到底能溜成什么样子。
5: 好，哥，你记得告诉嫂子，我挺好的，让自己也小心点。
4: 好，你路上小心点。嗯，保重。中央已经决定撤离苏区，各地的党员和村干部要做好准备。已经公开党员身份的，要马上转移；还没有公开身份的，要做好隐蔽。
6: 东面防线，政保局的同志们都上前线了。作为党员干部，要最大限度地保护乡亲们少受白匪的迫害。
7: 组织乡亲们把粮食、武器都藏好，你这边啊做好伤员的救护工作，必要的时候我们就撤到山里去。
8: 好，是主任。
6: 谁呀、啊？

0: 刘局长，你带人进村抓人，我的人抓活的，走
1: 走，
2: 兄弟们，走，
3: 是。
1: 他在先别慌，
4: 别插队，分开走。
1: 阿丽，你带着你同志往那边去。
5: 是。
1: 老婆，
4: 杜杜，
1: 我们往这边走。
4: 走。

0: 叔，叔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叔把这些文件处理一下，你先跑。
1: 不行，叔，丫头，咱们一起走。
0: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想当红军吗？叔告诉你，你现在就是个红军了。当红军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听指挥。
0: 对。叔现在命令你，你先走。
1: 不行，叔，我跟你一起走。
0: 不听话了是吧？快走。 往那边走，别回头，快走，别回头，快快！图图，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让你活下去。

0: 局长，局长，局长，让开，让开！前方，前方有红军。嗯，罗教，罗教，怎么会有红军？多少人？100，就一个。
1: 松包，
0: 一个你慌什么？是伯老，
1: 伯老，这，慢着，慌什么？他就一个，我们是一群，怕个球啊！
2: 弟兄们听好了，敢冲上去的，赏大洋十块；能干掉他的，赏大洋100。
3: 您说的对呀，这伯老他就一个人，咱这么多人，还压着他媳妇儿。
2: 兄弟们，抄家伙！
4: 是。
2: 声音小点，小点。伯老可是个鬼，这娘们给我看好了，我藏那。你们分散，分散，这个藏起来。快！你也快！

亮子没事，没事的，亮子。我和苍狼都死亡了，娘子。我和苍狼都死亡了，娘子。我和苍狼都死亡了，娘子。

一定会有成。

0: 干什么呢？抛下来，快点！哎，站住！干什么呢？
1: 长官，长官，别开枪啊！我是老百姓，
2: 老百姓啊！
1: 哪个村长？
2: 桃花坞的，红军拉我们修工事，我真是良民，
1: 良民！你们这帮老共村的人都是刁民，长官。
0: 哟，向参谋长，好久不见啊！哎呦，蔡营长，这不是巧了吗？托你的福，我现在都是连长。怎么的，向参谋长，你这身打扮是要开溜啊？哎呀，长官，我呀，原本就是个小买卖人，就是为了混口吃喝。他们红军啊，从来就没把我当过回事儿。 就是看我能张罗呀，划了个物资。我这刚从队伍里跑出来，真的，我平时连枪都很少拿，真的。
1: 过来，
0: 嗯，
1: 还真没有枪劲，
0: 是吧？
1: 你这肩上摆弄算盘珠子还成，拿枪？哼，你家祖坟就没长这棵草。
0: 您圣明。
1: 那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我娘还在家等我呢。下回我请您喝酒，我请您和我向家万金老酒，呵呵，就这么说定了。再见。哎，站着！
0: 不是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我叫你走了吗？
1: 长官，主要是啊，您留着我呀，他也没什么用。我这身上什么都没有，我不信您搜。您要是能从我身上搜出来一个大字，您就一枪把我崩了。
0: 你身上是没钱，可你自己就是钱。余光明的参谋长，值大钱。哦，余光明掏了我的老窝，把我从营长打成连长。向参谋长怎么也得把我从连长变回营长吧？嗯，蔡营长，不是蔡连长，蔡营长，我发誓。 就我这点肉，您就是把我放在锅里煮，也煮不出个二两油。哎，要不这样，我带你去找余光明，找到余光明，用它来跟我换，你看怎么样？
1: 当真？
0: 十足真金。啊！说定了，
1: 说定了。

0: 哎，大喇叭啊，不是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只有五里路吗？咱这都二三十里了，到底还有多远啊？
1: 这山里人啊，说的三五里，那说的是直线，这走起来那可不就得二三十里吗？
0: 你他娘的玩我呢？信不信老子毙了你？
1: 别，到了，这就到了。哎，真的不信，你跟我上去看。来，这就到了。来。
0: 哪儿呢？
1: 你看，来蔡哥，你看
0: 哪儿呢？
1: 你看，
0: 望远镜，
1: 在那儿。
2: 看什么呀？哪儿啊？你要是骗我，知道什么下场吧？余光明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到？
1: 你说有件事儿，你怎么又忘了？
0: 什么事儿？
1: 你忘了？
0: 我是红军呐！
3: 破马头！

大牙咬，那石头砸，也不能让咱们过去。

上来

0: 大人，
1: 大人，
0: 谢谢，谢谢，
1: 大人，
0: 这张照片我还没来得及给大家。

0: 是不是还有一个名字叫陆天恒？你妹妹是不是叫陆彩薇？小薇，
1: 小薇，阿莲就是你妹妹呀、啊！这些天她一直在找你啊，大哥，大哥，你听到了吗？

0: 主力已经撤往中屋村，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撤离。焦凡和大堪呢？还有郑宝局的同志们呢？
1: 局长牺牲了，大堪被砍伤了，如你，焦凡没看见。我老班长，他死也不会当俘虏。
0: 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带着剩下的部队立即撤下去。
2: 团长，那你呢？
0: 该不像了，我掩护你们。
2: 团长，我还是留下吧。
0: 你身后的这些娃娃，是这次破红行朝廷来的，刚刚加入咱们红军。
3: 保护好独立团的火种，不能让他们给灭了。
0: 副座命令，走啊！厂里还有多少子弹？
4: 我这剩的不多了，没剩多少了。
3: 手榴弹呢？
5: 我有两个，
4: 团长，我只有一个。
6: 我这还有两个，
0: 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再跟我扔四把枪。
4: 快，听团长的。

上级命令，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可以撤退了。

0: 命的时候，你还是赤卫队呢，让一个新兵蛋子留下，丢人。
1: 我走不了了，非我留下不迟。
2: 迟！团长，团长，敌人上岸了。
3: 独立团，
4: 冲锋，
3: 准备战斗。

0: 不是说过带有不烧人，可这些畜生不是人啊！
1: 把他给我活

0: 下来，你自己能走得了。
1: 他咬我，像是肉了，快就让大喇叭给你炖出气儿。
2: 凡共产党员以及在共党机关、学校、军队、游击队、赤卫队等干事人员，不分男女老幼，限20日以内，在乡、区、县各个负责机关登记失守，本指挥一律从宽，既往不咎。如上述人员有刻意隐瞒，经查出或被告发者，一律处死刑；有故意不报，而包庇者也一律处死刑。
3: 带他们上来。
4: 哎，走。
5: 快走！快点！
3: 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
5: 跪下！
3: 投不投降？

本土本乡的，啊，这里边肯定有你们的亲人，赶快把他们带回家，只要签一份投降书，政府保证既往不咎。

0: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女士吗？准备行刑！准备！等一下。
1: 我是一名红军，我带儿子来看看你。对了，老婆，我要告诉你个大好事。
0: 什么事儿？
1: 我找到你大哥了。
0: 什么？
1: 我找到你大哥了。
0: 真的吗？他在哪儿？
1: 你先猜猜他是谁。 家里没有他照片，我也没见过他的样子。你快告诉我他在哪儿？他就是马青山马政委啊，他有一块跟你一模一样的银锁，他说他叫陆天恒。真的吗？那他还活着吗？活着，他跟部队转移了。太好了，我哥。
0: 那是我哥，他还给咱们主持过婚礼呢。
1: 是啊。

0: 轩哥。
1: 哎。
0: 下辈子我还做你老婆。
1: 大姐，你听我的，赶快回家。你走啊。带着孩子回家。
2: 铁三儿啊，看热闹呢。

0: 高半城，你要干什么？
1: 香山，我只要动一动指头，一尸两命。你好好想想。
0: 王八蛋，你别动啊，莲。走啊，你走啊。高万成。

打死了。

红军万岁！

我，李耀祖，一定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松毛岭阻击战，主力红军和闽西地方武装同国民党军激战7天7夜，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贯彻并胜利完成了中革军委的战略意图，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主力红军实施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松毛岭战斗中，闽西苏区军民前仆后继，不畏强敌。 表现了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你闯入了红军营房，见金人。那当然了，这衣服是我娘子，我娘子亲手给我做的。我娘子什么人呢？神父，百里闻名。
1: 让我把表给你，他说啊，让你自己亲手还给他。看见没？火也有人疼。你个死瘸子，把我表给弄坏了，让我怎么还给人家？
0: 生我气，我把响子你赔给他，行不行？班长，我们上路吧，
1: 走着。

0: 你说以后的人能记得我们的名字吗？能知道我们都干了什么吗？
1: 我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但我们的事业

0: 天上，下有清风，东无裂痕，月阴水之人，至今之身。
1: 哥，等流星，妈叫你晚上回去吃饭，做了好吃的。
2: 好嘞，
1: 马上叫上。
3: 吃什么了？长这么大个。

0: 佳姐，
1: 今天挺快啊。
0: 这怕你着急吗？今天什么日子呀？生意这么好，这个点来送菜？
1: 人家人民医院的医生到咱们村进行义诊，咱们不得好好接待接待呀？啊，
0: 我先帮你帮一下。
2: 啊，放下放下，这是你的事吗？
3: 这是我的事儿。
1: 十次打锣，九次你都在，这一天到晚挺闲呀你？
2: 才九次啊？那确实太闲了，我还得做。
1: 哎哎，别闲了，把那个盒饭给人家林医生拿过去。哦，
2: 得令得令得令得令。
0: 姐，他都追你这么多年了，还没松口呢。
2: 我拿过去了啊，
0: 我先帮你搬。
2: 你别动这我的活。
0: 哎呀，你忙你的吧。哎，
1: 吃饭啊？
0: 刚吃过。啊、
1: 哎，咱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
0: 我长得正大众脸
1: 吧。那行，那你转着，有空来吃饭啊。哎。
2: 已经熟不相了，哎呀，熟不相了，
1: 真不用，
2: 这都已经做好了，这是承诺百分之一变心意，
1: 我们就随便吃点就行了。
2: 林大夫，你也知道这程老板的执行，我哪敢忤逆啊？为了我的将来，我谢谢你把他接下。哎，
1: 好吧，
2: 谢谢谢谢。哎，
1: 你的脚伤怎么样了？好点没啊？
2: 脚伤这个好了呀，
1: 这么谢谢程老板啊。

0: 赵警官，这不是停车吗？对不起，对不起，警察叔叔，我呀就停2分钟，
1: 你才是叔叔呢，2秒钟都不行。
0: 杨经理，赵警官，哎，许大夫，您可真是神医啊，用了您这方子，我这腰啊舒多了，这次就专门来谢谢您。
2: 先把车挪了再说你腰的事儿。
0: 赵警官，我忘了介绍了，这位是咱们十里八乡致富带头人杨凯成，杨经理。
3: 啊，带头人是吧？先带头孙叔要交通规则，去。
4: 好，好，出去。
5: 啊，我东家放下就出来走。
0: 徐大夫，这些东西啊不成敬意，感谢你妙手回春，那我就先走了啊。拜拜，回见，拜拜。
6: 下班了，你家吃饭啊。
0: 好嘞，好嘞。慢走。
3: 哎，爸，我要去红旗纪念馆，同学打电话说那里现在有活动。
0: 哦，行，那去吧。来，等会儿，早点回来吃饭。
3: 哎，知道了，知道了。
7: 是接到电话过来的吗？对，走走走，走吧，走。嘟嘟，快，快来，快来！同学们，这是当年红军对抗敌人用的大炮，因为它炮筒是木头做的，所以它有一个别名叫猪仔炮。这个是重机枪，这个是驳壳枪，这是
8: 馆长，馆长。
7: 怎么了？来，
8: 馆长，慢点，快点，快点，快点，
7: 轻点。
8: 什么东西啊？哎，我们在山上做供电检修，给我们寨那个老大爷拿来的。
9: 老大爷说捐给咱们红军纪念馆。

游客朋友们，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我们就参观完毕了，接下来跟我这边走，我们去下一个景点。来，

1: 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舍命的东西。
0: 我看你往哪儿跑？
1: 气质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 共产党人，跟我去！
1: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3: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4: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紧急通知。
5: 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次一次命令，想点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6: 先问一下，

0: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
1: 盛夏热浪袭来，赛山老街再度沸腾，男儿三亿登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趣味闯关圣诞如约而至。
2: 南宁色库大家强，
3: 男儿三亿登场，
1: 来自各行各业的选手踊跃报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他们齐聚赛场，敢闯敢拼，尽情释放活力。赛场之上，欢笑与意外轮番上演，高光时刻不断涌现，谁能过关斩将，突出重围，谁又会意外翻车呢？不妨守在屏幕前，一同见证这份独属于夏日的热闹与欢乐。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00，内蒙古卫视奔腾柔媒同步播出。

0: 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分男女赛道共十大关卡。男生赛道草原摩托冰，翻越新安岭疯狂烧烤架，飞越呼伦湖飞天羊肉串。女生赛道飘香酸奶碗，畅游哈素海，三亿舞不停，凌空博客部，水果大摆锤。公共赛道设有五大关卡，草原神射手，疯狂奶酪球，马上大赢家，幸运报五处，登顶大青山。更有终极挑战，一不定乾坤，嗨翻全场，全民竞技，精彩不停。
1: 山顶萨库哪家强？
2: 男儿三亿请登场！
1: 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赛备go，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舒媛。
1: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童宇，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欢迎各位，
2: 欢迎大家。
1: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此刻赛道所在位置是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去年第一季啊，咱们就是从这里出发，可以说全城瞩目，全民沸腾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今年第二季带着全新升级的赛道和更加饱满的热情再次回归，本季赛道依然分为男女分赛道和公共赛道，每一关啊都融入了内蒙古独特的山水和风味，比如畅游哈素海，让选手横跨在碧波荡漾的塞外西湖，翻越新安岭，纵身一跃翻越山海，还有草原神射手，考验你是否能够一击即中，以及我们的登顶大青山。当你站在顶峰之时，所有的胜利尽收眼底，这一关一景可以说是咱们内蒙古的独家名片。
1: 没错，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飘香酸奶碗，哎，你要做得更稳一点，我们的疯狂奶酪球你要踩得更准一点，我们的飞天羊肉串你要踩得更狠一些，准备好了吗？我们的一关一景啊，同样都有很多的小心思等待大家前来挑战。相信你已经迫不及待想来到我们的关卡来进行挑战，对不对？那你还等待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喊出口号吧，南丁萨库哪家强，
2: 男儿三亿请登场。
1: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登场。
2: 有请。您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包头市的一位市民，然后的话名字叫潘亚宁，今天很荣幸来到现场。
1: Hello， 你好啊！从包头也是专程过来闯关是吗？
3: 对，是的。
2: 那有没有信心呢？作为本场的第一位选手，
3: 有一定的信心。
1: 希望给我们来一个开门红，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2: 直接登顶成功，好吗？
3: 好的，
2: 好的。来，加油，请上赛道。
1: 加油，请喊出口号。
2: 男儿三亿，
3: 我登场。
2: 准备，
1: 出发。男生第一关，草原蘑菇丁，看他的状态怎么样？稳稳的。好的，顺利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翻越新安岭，稳住！哎呦，这已经上了平台了。
2: 他可能觉得水下更凉快一些。
1: 要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2: 有请。你好。
1: 你好。
4: 大家好，我叫袁子明，来自呼和浩特。
1: 哎，子明你好，一看是学生是吗？
4: 对，大二。
2: 大二。
1: 那今天有没有自己的好舍友、好朋友跟你一起来的现场？
4: 有有有，他们都在。哦，
2: 亲友团已经准备就绪了。
4: 对对对对，
2: 那今天面对镜头来说一下自己的小目标吧，准备闯过多少关呢？
4: 准备登顶。
1: 啊，准备登顶啊，这么轻松？
2: 非常轻松的准备登顶啊。对对对，
1: 我们没有看到刚才第一位选手在第二关意外落水吗？
4: 没有呀。
1: 啊，没有吧。
2: 完全心里只有自己的目标，对不对？登顶目标，
1: 登顶的时刻了。
2: 那我们为你加油，我们在登顶大青山等待着你的归来。
4: 好嘞，
2: 好了，加油，请上赛道。
1: 加油，
2: 男儿三亿，
4: 我登场。
2: 准备，
1: 出发。
2: 温馨提示：男选手闯关时间为6分钟，女选手闯关时间为7分钟。
1: 哇，漂亮！
2: 加油！哇，
1: 过第一关就这么开心吗？后面才是难度关卡。
2: 这叫常常庆功就能成功啊！

0: 乐心安岭，对于这位小伙子来说，也是依然对他没有任何难度，顺利过关。哇哦！每一个关卡都要开四香槟吗？
1: 是的，就是这就叫场场庆功啊！每一关都是终点胜利的感觉。
0: 对，来到我们的疯狂烧烤架，
1: 跑起来，没问题。
0: 不错不错，第四关才到了难度挑战关卡，哎，飞越呼伦湖。对，抓紧，我们五个悬挂环之后是两条攀爬绳。
1: 加油！呼伦湖作为内蒙古第一大湖，碧波万顷，水天一色。选手要从高处飞跃，像水鸟掠过湖面一样干脆利落，爆发力够猛，胆量够大，才能顺利通过。
0: 在你读完呼伦湖的介绍之后，他司法入水了。
1: 是的，他可能感受到了呼伦湖的魅力，想要去湖中一探究竟。
0: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大学生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介绍一下自己吧。
2: 我叫吴昌伟，来自内蒙古通辽。
0: 好，通辽的一位好朋友。哎，那我相信今天也是做好准备了，对吗？
1: 好的，那加油，来，请上赛道。
0: 有请。好，稳稳的，大步流星，顺利过关。第二关翻越兴安岭，好的，身体非常的敏捷啊，找准时机。
1: 是的，在这一关就得大步跨，使劲跳，像翻越山岭一样，跨越层层障碍。
0: 好的，稳住。
1: 好。
0: 好，来到疯狂烧烤架。
1: 内蒙古的夜晚烧烤永远是主角，这一关呢，选手要在旋转中稳住节奏，小心节奏一乱，立刻翻面了。
0: 来到飞越呼伦湖，对，来到悬挂绳这边，
1: 加油。
0: 这位选手呢是有体重上的优势啊，很轻盈，而且力量也不弱，向上调整重心，注意安全。很好，慢慢下网，

0: 恭喜来到我们的飞天羊肉串。对，我们每一根羊肉串呢都有20斤重。对，可以看到这位选手呢，他是有一定的身高优势，再加上手臂跟腰背的力量，蹬地的爆发力，可以顺势的将我们羊肉串翻到对面。
1: 恭喜顺利过关！恭喜来到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3次击中靶心的机会，希望你可以一击击中。漂亮！
0: 啊，一箭就命中。
1: 是的，一击击中啊！希望这位选手可以称为本场第一位登顶成功的选手。
0: 对，今天我们是开场就遇高手，
1: 疯狂奶酪球很好，顺利来到马上大赢家。
0: 好，这一关呢，选手将面对我们烈马3个不同的档位，速度不断的去提升加快。30秒的挑战时间，坚持住。
1: 赛马作为男儿

0: 好，顺利过关，迅速继续向前。
1: 在您的前方是第九关，幸运报五处。
0: 对，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轻松愉快关卡。
1: 是的。
0: 果然是弹跳力惊人啊！
1: 是他不是。

0: 猪，它是钩猪。好，恭喜来到登顶大青山，提醒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哇，不加
1: 速的奔跑起来。
0: 哇，太轻松了吧！恭喜登顶成功。
1: 今天的整个表现，觉得自己现在状态怎么样？
2: 还可以。
0: 还
1: 轻松是吗？
2: 对。
0: 好，那目前您已经通过了十关，十全十美。那在您面前的是终极关卡，一搏定乾坤。在这一关获得胜利的话，将会通全关成功，拿走我们所有大奖。要挑战吗？
2: 挑战。
0: 好，
1: 让我们有请搏客手登台。
0: 有请，加油！
1: 我们强壮的搏客手已经做好了准备，有请我们的选手来穿上交易。我们握手之意，60秒计时开始。
0: 不能完全使用迂回战术。哎呦，哎，
1: 触地了。
0: 搏客手轻轻地放出了一点招式。您知道自己刚才哪儿落电了吗？
1: 手触电。
0: 对
1: 对。膝关节以上的任何位置，只要触电的话，就算挑战
0: 失败。手轻轻一扶。
1: 好，不过没有关系，您获得了我们的登顶金杯。来，现场的朋友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
0: 恭喜登顶成功！
1: 再次恭喜我们这位优秀的选手。
0: 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接下来的选手表现如何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1: 有请。嗨，你好。哎，
3: 冷梅老师好。线上线下的伙伴们，大家下午好。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嘉禾，我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和两位老师的职业有一点点相关。我是一名婚礼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嗨，嘉禾你好。啊，一看也是平时非常的阳光的一位男生。
0: 是的，也是从事语言工作，是不是？
3: 是的。
0: 那今天对于自己闯关的这个信心如何呢？
3: 闯关的信心有一点点。我刚才看着前面那个小伙伴登顶成功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我上台要讲什么。如果我第一关落水，我就给大家带来开心；如果我能到后边，就让大家看到了坚持的力量；如果我能登顶，就说明
1: 奇迹出现了。
3: 哎，对，
0: 自信心满满的一位选手，而且在每一个关卡都为自己设立好了自己的期待。那最后面向镜头来为自己加加油好吗？
3: 我主要是想给大家见证一下什么叫做实力跟不上想法。谢谢。
1: 好，也希望我们嘉禾今天能够挑战成功。
0: 是的，来，请上赛道，男儿三役，
3: 我登场，
1: 准备出发。第一关，草原摸不定。嘉禾说他不会落水，漂亮。
0: 他说如果落水带来的就是欢乐啊。
1: OK， 来到第二关，翻越西安岭，稳住。
0: 好，纵身一跃，哎呦喂，纵身一跃落入水中，这可还能行，嘉禾。
1: 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帅气的嘉禾。那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好，画面来到我们的女生赛道这边。嗨，你好。
4: 好。
1: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4: 我叫米耶耶，来自宁夏。哦，
1: 宁夏的好朋友。
4: 对。
1: 耶耶你好。
4: 啊，你好。
1: 跟谁一起来到现场呢？
4: 朋友来陪我来看的。
0: 哦，是来内蒙古旅行知道的。
4: 不是，我在这边工作。
0: 啊，在这边工作啊。
4: 对对对。
0: 朋友今天来有没有在上场前给你加油打气？
4: 有。
1: 今天还没有女生登顶呢，所以我们也期待你是第一个，好吧？第一位登场，
0: 第一位登顶，第一位带走大冰箱的选手就是你，好不好？
4: 好的。
0: 好的，加油！
1: 全是期待，请上赛道。
0: 男儿三役，
4: 我登场。
0: 好，
1: 着急了啊！来，准备出发。女生第一关，飘香酸奶马。哦呦！
0: 没有，往中间移动，快速往中间移动。对，没问题。
1: 稳稳的。对，顺势旋转，慢慢向前。好，找准时机，别慌乱。
0: 哎呦！每一步虽然是跌跌撞撞，但是都走在了点儿上。
1: 对，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个转盘，顺势向前。对
0: 对，
1: 顺势，
0: 大跨步，一步就可以找好方向。
1: 三，哎，哎呦，哎，这是要怎么样？哎呦呵，
0: 四个字，有惊无险啊！

0: 来到第二关，
1: 畅游哈富海。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哈富海被誉为塞外西湖，风景秀丽，也希望选手在感受哈富海美景的同时稳稳通过。
0: 哎呦双脚卡住了，卡停了赛道，
1: 凭借一己之力。

0: 动的，我的天哪！
1: 哇，
0: 哎呦！
1: 我们的赛道也跟他开了个玩笑，你不要跑得这么快。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来自宁夏的好朋友，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男人赛前登场》第二季，介绍一下自己吧。
2: 你好，我叫白静茹，来自乌海，是一名学生。
1: 哎，静茹你好。
2: 对，
0: 那你这两天有没有在场外观赛呢？
2: 没有。
0: 没有啊，这么有自信，直接就来闯关吗？
1: 是你一来就看到很多的女选手登顶了吗？
2: 那天看到一个。
1: 哦，那就觉得自己是也有这个实力啊。
2: 有这信心，
0: 要不然说咱们这个大学生啊，永远是充满了朝气和活力，而且就是敢想敢冲啊，
1: 没错，
0: 都没有提前做功课就直接来闯。那希望你
1: 就是这么的有斗志，
0: 是的，希望你能够赛出精彩，好吗？
2: 好，
0: 来，请上赛道，
1: 加油，
0: 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一，
2: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好，稳住。调整重心，哦呦，
0: 第一关，
1: 迈着，
0: 飘向酸奶碗。
1: 好的。
0: 作为世界羽都呼和浩特，欢迎各位朋友。
1: 啊，这个姑娘整体的节奏保持的还是非常快的。
0: 是的，非常快速通过第二关，
1: 然后在第三关。
0: 好的，
1: 哎，又来一次，
0: 一气呵成啊，来回的旋转，
1: 果然是旋转的，
0: 是。我们也提醒所有的选手，在比赛同时要注意自身安全。
1: 对，稳住，来到了我们的第四关。脚下踩稳。
0: 是的，此刻赛道所在位置是玉泉区赛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这一关卡叫做飞跃玉泉水。希望在这样一个历史底蕴丰厚的地方，能够带给选手满满的福气和运气。
1: 对，在我们的停靠板上的话，尽可能快速的调整重心，通过身体体态的调整啊，稳稳的可以通过这一关。抓牢，别着急，漂亮，
0: 恭喜顺利通过前四关，来到水果大摆锤。这个时节正是内蒙古瓜果飘香的季节，但千万不要被眼前的水果大摆锤搞得眼花缭乱哦。
1: 好的，顺利过关，
0: 恭喜来到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0: 弓可以再压得低一点。
1: 是的，
0: 别着急，
1: 屏息凝神，与之前闯关的冲刺速度不一样的是，这一关要稳住，把心沉下来，屏息凝神，瞄准方向。
0: 对，右手弓推稳，差一点点，最后一箭，稳住，别着急。
1: 是的，弓可以拉得再满一些。
0: 前手推稳，后手拉满，身体稳定，再放弓，瞄准，
1: 漂亮。来到疯狂奶酪球，
0: 对，
1: 小心哦，我们的每一颗奶酪球都是可以滚动的。
0: 抓紧啊！
1: 有一点可惜，在疯狂奶酪球这一关没有顺利通过。
0: 对，看来我们的奶酪球上面这个奶酪还是很多的啊。
1: 大家要注意，我们的每一关都有小巧思，所以在每一个关卡当中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哦。嗯，
0: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女生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0: 嗨，你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王鑫，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
0: 王鑫你好。对，现在是工作了是吗？

0: 对。
1: 做什么职业的？
0: IT。哦，
1: 那今天来到现场有没有跟好朋友们说？
0: 说了。
2: 那平时运动多吗？
0: 很少。
2: 很少啊，那今天对我们的赛道信心如何？
0: 有点小紧张吧。
2: 有点小紧张，那就是紧张不太多。那我们希望你能够拥有小运气和大成绩，好不好？
0: 好。
2: 好的，好，来加油，请上赛道。
1: 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2: 男儿三义，
0: 我登场。
2: 准备，
1: 出发。飘香酸奶丸再次迎来挑战者，对，稳定。对，调整重心，快速向前，抓住，
2: 迅速往中间移动。哎呦！移动到了安全员的身边，安全落下。
1: 好，谢谢，感谢我们这位姑娘。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2: 有请。
3: 我叫白嘎丽，来自赤峰市。
1: 赤峰的好朋友。
2: 有一点紧张是吗？
3: 对。
2: 那一会儿闯关的时候会不会就判若两人，闯关速度非常之快呢？
3: 拭目以待。
1: 拭目以待。
2: 你看看，
1: 只有高手才会这么讲。
2: 是的，就是人狠话不多，是不是？
3: 对。
2: 你看看，非常有自信，我们迫不及待的想要看您的表现了。
1: 来，
2: 加油，
1: 就请上赛道吧，看您的呈现如何。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2: 准备，
1: 出发。好，顺利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如牙，哎呦，这是怎么样？
2: 这是想一个大翻越呀。
1: 哎呦，
2: 每走一步都让我们心惊肉跳。
1: 慢一点。
2: 好的，这回纵身一跃没问题。来到疯狂烧烤架，注意节奏和时机，小心被烧烤架翻面哦。哎，没问题。
1: 好，顺利过关，来到第四关，飞跃呼伦湖。
2: 这一关也是考验男选手硬核实力的一个关卡。
1: 对，手指抓牢。对，如果背部没有很强的力量的话，一定要保持肘关节和肩关节的张力，再收一点。对，脚下做一个盘绳，迅速向上，不要有太多的停留。对，
2: 好的，提醒选手在闯关同时要注意安全。
1: 来到高点的位置，调整一下自己的重心，
2: 不急，稳住，没问题，
1: 迅速调整，漂亮，有机会。
2: 果然是实力不俗的一位选手。
1: 对，注意安全。
2: 好，
1: 快速来到攀爬网上，
2: 慢慢从攀爬网下来，没问题。顺利来到第五关，飞天羊肉串。每根重达20斤的羊肉串是否能够难倒它呢？我们来拭目以待，轻松拿捏。

0: 好，精彩继续，一鼓作气顺利通过这一关，来到我们的公共关卡
1: 草原神射手，加油，三次机会击中靶心即为通过这一关。

0: 再瞄准一些，
1: 注意一下弓的位置，前手尽量不要压箭。哎呦，差一点，最后一箭，
0: 最后一箭稳住，屏息凝神，弓拉满，瞄准。

0: 恭喜顺利过了这一关，来到了疯狂奶酪球。看一下我们这位选手如何过关，是稳稳踩住还是顺利跑过呢？对，要收紧了，身体要更多的稳定住，手腿配合，漂亮。
1: 男选手闯关时间为6分钟，加油，希望你可以登顶成功。疯狂奶酪球仿佛让这位选手进退两难，
0: 对，身体的重心会调整。哎呦，
1: 好的，只要双脚没有落入水池的地面，就在那一瞬间落入了水中地面。
0: 对，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参与，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
1: 你好。
0: Hello， 大哥你好，您今年多大？
2: 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我们本土的，我姓韩，韩立新，我从事的机关工作，今年53岁。哇哦，
0: 53岁
1: 了，完全看不出来，大哥，您的这个身材和整个的状态啊，
0: 对，
1: 也就比童宇大个2岁吧。哎，
0: 这大3岁，不是2岁。对，我看您平时是不是也经常运动啊？
1: 您觉得运
2: 经常活动一些，喜欢活动。
1: 是的，那您觉得运动带给您生活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可能是更加充实一点吧。
0: 哎，生活更加充实，然后对未来的生活呢也充满了希望，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嗯，
1: 是的，强身健体。那今天准备怎么样？通个关？
2: 争取。
1: 争取。
0: 好，我们也期待再次在我们起点再次见到您，好吗？
2: 好的，
0: 好
1: 的，加油，来，
0: 请上赛道，
1: 请上赛道，
0: 加油，大哥。
1: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声音洪亮，气宇轩昂，没有问题，漂亮，精彩继续，翻越新安岭，哇哦，
1: 实力不俗，
0: 这跟看不出来，
1: 哎，小心，
0: 是53岁的大哥呀，哎呦，哎呦。
1: 好，
0: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大哥的参与，也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继续来参加我们的挑战。
1: 好的，谢谢，感谢您的参与。
0: 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您好，介绍一下自己。
3: 你好，我是来自呼和浩特的一名钓鱼佬。
0: 好，一位爱钓鱼的朋友。
1: 那平时钓鱼啊，也讲究的是静心凝神，就是，对不对？
0: 对，要特别的稳，而且眼要特别的准。那我们今天的关卡当中，其实也存在这样的小的心思和技巧。嗯，您有没有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呢？
3: 也研究了好几天了。
1: 如何？您觉得哪一个关卡对您来说略有难度，还是说完全没有难度，都在掌握之中？
3: 我觉得那个吊环还有那个绳好像有点难。
1: 在我们的第4关飞跃呼伦湖，那没关系，关关难过关关过，到那一关的时候说不定就能顺利通过了呢。
0: 对，咱们先把前3关顺利过了，对不对？
3: 谢谢。
1: 好，加油，来，请上赛道，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
1: 哎呦，翻越新安岭这个姿势有点要，哦，
0: 我
1: 可以吗？可以凭借臂力
0: 再
1: 翻越到我们的岭上吗？
0: 这个难度有点大。
1: 那虽然冲入了水中啊，
0: 对，在第1关我们看呢，感觉要通全关的状态。
1: 是的，别小瞧任何一位选手的实力，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杨佳明。
1: 对您来说有难度的关卡吗？
0: 就看别人拿大冰箱了，是不是？
1: 看看，还可以吧，那就是说尽在掌握了，
0: 自己的实力还是非常出色的，是不是？
4: 尽量。
1: 说到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尽量了。
0: 对，给自己点底气，相信你没有问题，对不对？
4: 对，没问题，啊，
1: 加油，
0: 上赛道，
1: 请上赛道，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一关草原蘑菇丁，哎呦，哦，这啪，
1: 加 明建起了千层浪。
0: 嘉明，嘉明，水下一滑就落水了。
1: 是的，在草原蘑菇丁不小心被钉到了水中。
0: 好，再次感谢这位好朋友，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他笑得很开心啊。
1: 是的，笑得非常灿烂。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和浩特的王圣杰。
0: 哎，圣杰你好。好，那英杰今天紧张不紧张？
4: 哎呀，太紧张了。哎呀，
1: 哎呦，我怎么没感觉出来？感觉跟咱们俩这唠嗑唠得挺开心的、
0: 啊、很轻松呀。
1: 那今天有没有给自己设立一个小小的目标呢？
4: 啊，先过前三关再说吧。
1: 没问题啊。
0: 人家都说眼睛小特聚光，英杰虽然眼睛没有那么大，但是特惊艳。
1: 你别说，人家英杰这叫阳光太晒了，我眯一下眼。
0: 是 ，OK， 那希望你今天能够挑战成功，有好的运气，好吗？
4: 好，
1: 好的，加油！爱笑的男生运气都不会太差。
0: 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1: 加油！
0: 准备出发，哎，稳住，不用、哎，好的，不用，来到第二关，翻越兴安岭，
1: 好的。
0: 看他的节奏感怎么样？卡住，向前，
1: 有一个。怎么说呢？
0: 大步流星就迈到水里。
1: 是的，一个大步就迈到了水当中啊！
0: 感谢你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您好
5: ，Hello， 大家好，
1: 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叫我小毛就好。
0: 小毛姐你好。嗯 ，OK，
1: 那为这次比赛专程而来吗？嗯，
5: 算是吧，带宝宝出来玩一趟。哦，
1: 已经是宝妈了，完全看不出来。
5: 对，
0: 状态也很好。那今天宝贝有来到现场吗？
5: 有，在那边。
6: 在哪里？
0: 嗨，你好，小帅哥。
1: 在那里。啊，
0: 高高举起手来给自己的妈妈加油。
1: 是的，那孩子有没有跟你说妈妈你能？你通过第几关呀？他有没有跟你说这样的话的？嗯，
5: 他相信我，我也相信我自己，我也是想来试试，然后我就来了。
1: 嗯、是的，我觉得每通过一关都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和胜利，每通过一关都给儿子招招手，给他做一个好的榜样。
5: OK，
0: 好嘞，好，带着笑容，请来到您的挑战位。
1: 加油，男儿三义，
5: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
1: 第一关，飘香酸奶碗。
0: 稳住！哎，对，稳稳的来，别着急。
1: 是的，好，调整好方向。
0: 对，调整之后顺势向前，慢慢起身。
1: 儿子看得特别认真。
0: 儿子大概在想，我妈要登顶怎么办呀？这么厉害！哎呦，
1: 果然，好，往中间移动，对，快速往中间移动。没问题，再一次找准方向，还按刚才的节奏。
0: 对，不急不躁，慢慢过关，时间非常的充沛。准备，出发。哎，
1: 可以说是非常的稳。没问题，顺利来到第二关，畅游哈素海。
0: 对，这一关对自己的敏捷有了更多的挑战和考验。好的，哎，来到三义五步亭，
1: 站稳
0: 了，我们旋转门的中间穿门而过。
1: 是的，在这一关选手需要通过旋转门的中心抓住。哎呦，
0: 又回来了，
1: 被旋转门旋转回了起点。旋转门说想通过我啊，
0: 你也要注意安全，找准时机，再快速一点。三二，通了，漂亮。
1: 是的，
0: 第二个旋转门节奏会更快一点，要
1: 同样找准时机。哎呦喂，找准时机又被旋转门
0: 撞了一下腰。
1: 是的，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嗨，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介绍自己吧。
7: 我叫美丽，然后我来自新阿蒙，是一名学生。哦，
1: 美丽，
0: 好好听的名字呀。
1: 是的，好美丽的一个名字。
0: 对，姑娘长得也很漂亮。
1: 是的，那今天对我们的赛道有没有信心呢？能闯过多少关？还是说轻松的拿一个全关？
7: 有信心，
0: 有信心，
1: 有信心通全关是这个意思吗？
0: 是不是也跟自己的，
7: 是有点难的，
0: 对，跟自己的舍友是不是也告诉他们了？我要来闯关。
7: 说了，他们
1: 在那边啊，所以朋友们对你的期许非常已经明显了。首先你得通过第四关，毕竟在那里等待着你的，是不是？
0: 对。
1: 好，
0: 请你全力以赴来到我们的挑战位吧，加油！
1: 好，加油，美丽！男儿三意，
7: 我登场。
0: 准备，出发。
1: 人如其名，非常美丽的一位选手啊！哇哦，
0: 漂亮！
1: 闯关的速度也是非常快。好，稳住。提醒女选手闯关时间为7分钟。好，调整状态，稳扎稳打。
0: 对，这一关对于美丽来说应该是会很轻松。
1: 畅游哈素海。
0: 对，利用自己的优势。
1: 是的。
0: 快速向前。好的。
1: 保持好平衡感。找准节奏。没问题，顺利通过。
0: 来到第三关，三意舞不停。我们两个调皮的旋转门等着你。
1: 是的。
0: 要穿门而过。对，节奏搞得很好。
1: 没问题，顺利来到了飞跃玉泉水。看一下美丽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通过这一关卡。
0: 对，我们的美丽其实还是有优势啊。
1: 是的，此刻所在位置是玉泉区赛场老街旅游休闲街区，玉泉区的名字就源自于这里的这口清泉，玉泉区也因此得名，这口泉也成为了呼和浩特人心中的福泉。希望这一关你可以顺利飞越玉泉水。
0: 对，我们8个小平台一个一个稳稳来，快速调整，迅速前移。对，手上抓紧。
1: 好的，保持住，没问题。最后2个平台。提醒所有选手在闯关的同时要注意安全。
0: 对，调整身姿。还有最后一个小平台。恭喜来到我们的水果大摆锤，找准节奏，快速过关。
1: 好的，恭喜顺利通过。来到了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0: 看一下美丽的剑法今天如何。
1: 希望剑法如同名字一般一样美丽。
0: 可以选择把剑搭在左侧的剑台上。
1: 好的，第一次来调整一下角度和力度。第二件，希望你可以一击即中，加油。
0: 对，适时放箭，身体稳定就可以放箭了。还是差一点点。
1: 是的。
0: 对，可以换一侧箭台。
1: 换到你的右手侧的箭台会不会更顺手一些？按照自己的习惯来决定。有稳住。好的，我们场外热心的朋友们，
0: 对，也在提醒美丽啊，

0: 对，
1: 是的，抓住键尾即可。好，可以稍微倾斜一下你的弓方向，可以
0: 稳住。
1: 哎呦，
0: 还是有点小遗憾啊。
1: 是的，但没关系啊，美丽在前五关也展示出了冲关的速度，以及美丽的妆容没有落入水中。
0: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美丽的姑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呈现，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嗨，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您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刘艳茹，我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
0: 艳茹你好。刚才看到我们这位姑娘呢，是在我们的
1: 草原神
0: 射手这一关意外的没有射中，你觉得自己能到达这一关吗？
2: 尽力而为吧。
1: 看得出来心态很好啊，一直上来感觉有一种松弛感啊。
0: 对，
1: 那今天就是的，放平心态，能闯几关咱们就玩几关，好吗？
2: 好
1: 好的，来，加油，请上赛道。男儿三役，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哇哦！哎，
1: 这个方向怎么说呢？
0: 跳错位置了。好，接下来让我们马不停蹄，精彩继续。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好，来再介绍一下自己。
3: 我是打台球的。
0: 哦，一位斯诺克台球爱好者。平时打的是中式黑八呢，还是我们打斯诺克多一点？
3: 中八。
0: 中八。有没有这么一杆清台的时候？
3: 有。
0: 很轻松吗？
3: 专门打。
0: 哎呦。
1: 专业选手啊。
0: 对。
1: 那今天对我们的赛道您研究了吗？
3: 没有。
1: 没有啊，就这么自信就来了。
3: 最基本的。
0: 哎呦，基本操作就跟我们台球一样。哎，平时这样的中式黑八的话是稳中求胜，我不能操之过急。其实我们的赛道也是如此，自己有没有信心啊？
3: 没有。
0: 哎，有呀。
1: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充满了这个左右来回两个小人对撞的一位选手啊，有信心？哎，轻松拿捏？哎，没有信心。好的，那就看您的表现吧，到底表现如何？我们赛道上见分晓，加油！果然，哎呦！第一个在草原蘑菇丁翻面下水的选手，果然是问到有没有信心，没有。对自己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位。
0: 对，谢谢，再次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你好。
4: 你好。
0: 嗨，你好。哎，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叫马正，来自乌兰察布。
0: 哎，马德你好，也是一位高高帅帅的男生啊。哎，今天跟谁一起来到现场？
4: 和我朋友。
1: 朋友们已经准备就去为你加油了，是吗？
4: 是的。哎，
1: 看得出来有一点紧张，是不是？平时锻炼多吗？
4: 也坚持在锻炼。
1: 也坚持在锻炼。可以
0: 做什么项目会比较多一点？球类运动吗？
4: 就是田径和健身，偶尔健身。
0: 哦，又撸铁，还要做有氧。
1: 那相信对我们的赛道应该对您来说难度不是太大吧？
4: 必须的。
1: 哎，你看，
0: 强烈是输出啊！我相信大家都在赛道上一往无前，全力以赴拿走我们的重重好礼，对不对？
4: 必须的。
1: 好的，加油，请上赛道，
0: 准备出发。一关草原蘑菇丁，
1: 非常轻松，哇，一气呵成，而且。
0: 这个动作
1: 轻燕一般的飞过去了，
0: 对，顺利通过前两关。
1: 哦呦，哎呦，小心呀！前三关对他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
0: 对，平均是每五秒钟过一关。
1: 哇，这速度，这爆发力，加油！我们在登顶大青山等你。
0: 确实很有实力啊，目前时间过了还不到40秒钟，
1: 男选手闯关时间为6分钟，这位选手已经来到了第五关，飞天羊肉串，

0: 草原神射手。
1: 这关呢也是有一点的运气成分。
0: 是的，很多登顶的种子选手都是在草原神射手这一环节呢遗憾离场。希望这位选手今天拥有满满的运气，一击即中，加油。
1: 对，如果能够一箭命中的话很有机会。哦，差之毫厘啊，
0: 力度是足够的，再瞄准一些没问题。好，
1: 对，身体稳定
0: 稳住，最重要的是过关，屏息凝神，漂亮。
1: 好，
0: 来疯狂奶酪球，时间非常充裕，不急。
1: 哎
0: 哎呀，
1: 没问题，
0: 可别让我们这个星期

0: 坚持住30秒钟，三个档位。
1: 稍后停顿之后要快速下马，迅速向前。好
0: 的，
1: 迅速向前。
0: 恭喜来到第九关，前方是幸运报五处。当然，在追求速度的同时，要保持稳定，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哎呦！
1: 哇哦，酷！哇！飞身抓选道。
0: 好的，登顶大青山。
1: 看一下能否三分以内。

0: 们的男生赛道呢，通关时间呢是6分钟之内完成，用了一半的时间就完成了整个挑战。
1: 是的，过程当中虽然有几次啊，差点让我们以为可能不能来到登顶大青山，但都是最终有惊无险，说明今天这实力和幸运都是并存的。那接下来在您面前的就是一搏定乾坤终极关卡，要不要挑战？
2: 必须的。
1: 好的，有请博客手。
0: 有请。
1: 加油。
0: 虽然是闯过十关，我们的选手呢依然是气势十足啊。
1: 是的，
0: 要在我们的一搏定乾坤当中呢来一展身手。
1: 希望选手能够在一搏定乾坤当中感受到男儿三义博客的竞技魅力。
0: 60秒计时开始。
1: 膝关节以上着垫即为挑战失败，蓝色区域是安全区域，加油。
0: 对，正面硬刚才可以，不能够
1: 全程迂回
0: 躲避。对，
1: 好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5秒，来，我们两边的朋友为他加加油。
0: 既然已经说要正面硬刚，就要出手去试一试。哎，
1: 我们的博客手
0: 也在一直的试探对方。
1: 是的，博客手说来
0: 来吧，别怕小伙子，咱们过过招。现在时间还有最后的20秒钟，
1: 加油。
0: 对，不能一直迂回，一定要正面的去硬刚一下。
1: 朋友们，到五的时候我们一起倒数，五、
0: 四、
1: 三、
0: 二、一。恭喜我们的优秀的选手挑战成功。
1: 全程呢采用了一种又迂回又正面的这样轻微的来对决，这也是一种战术啊。
0: 谢谢，让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博客手。
1: 是的，让我们博客手一时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好，那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恭喜空全关成功，大冰箱带走，要说把我们的大奖带回家分几步。
0: 哎，一步来到赛道上，第二步闯关，第三步就有可能登顶了。
1: 是的，希望这份好运可以继续传递给接下来上场的选手，有请他登场。
0: 有请下一位。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严鹤，来自呼和浩特。
0: 严鹤你好，看到前面一位选手已经通关成功，拿走双开门大冰箱，感受怎么样？

0: 就非常激动，我也要拿到大冰箱。
1: 好样的，是的，就是非常朴实的愿望，你也要带走大冰箱是不是？
0: 对，来就是为了冰箱。哇，
1: 你看非常有目标，
2: 很有这个实力。
0: 实力不敢跟我说，
1: 走着瞧好不好？
0: 谦虚谦虚。
1: 好的，谦虚使人通关成功，加油，请上赛道。
2: 有请，喊出你的口号。
1: 男儿三义，
0: 我登场。
1: 准备，
2: 出发。稳稳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翻越心安岭。
1: 好的，稳住，
2: 漂亮，
1: 做得很稳扎稳打哈。
2: 对，速度很快，
1: 没问题。
2: 第四关，飞越呼伦湖。前几关对他来说没有任何难度，看一下这个力量关卡对这位小伙子会不会形成一定的压力。对，抓住我们的攀爬绳，做好攀绳向上。好的，继续。调整重心，顺利过关，注意安全。

0: 呦，小心。
1: 对，世局可千万不要到了我们的烤炉里面。
0: 刚才可能是被羊肉串香迷糊了吧。
1: 对。
0: 哇，实力非凡，来加油。
1: 好的，来到草原神射手。
0: 看一下在这一环节这位选手能否一击击中呢？
1: 对，这一关的话需要一点的运气，

0: 角度偏高了一些。好，最后一件稳住。
1: 对，别着急，最后一件，前手推稳，身体稳定，先不要晃。
0: 漂亮。
1: 好的，
0: 说时迟那时快，他已经来到了马上大赢家。
1: 这也是一位特别有实力的选手啊。
0: 是的，又是一位即将登顶的选手，让我们共同为他祝福，希望你可以顺利通过马上。

0: 前方呢是第九关幸运抱舞处，牢牢地抱住福气，抱住幸运。哎，还在挑选啊，看我们每个柱子上贴着哪个可爱的动物。
1: 好的，抓紧。哇哦！稳稳落地。
0: 恭喜来到登顶大青山，提醒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调整好状态，需要一些欢呼声是不是？朋友们为他加加油，来
1: 给他一些掌声，
0: 加油，
1: 好起来，
0: 没问题。

0: 来吧，来这一刻我相信不用多问，你肯定会挑战我们的博客手的，对吗？
1: 挑战。
0: 来，有请博客手登台。
2: 博客手再一次迎来了我们登顶成功的选手。
0: 对，
2: 也希望这位选手能够在一搏定乾坤这个关卡当中感受到博客力量与美。开始。哦，
0: 不过没关系啊，已经获得我们的登顶金杯，掌声送给他，朋友们。
2: 虽然在一搏定乾坤当中没有获得胜利，但是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要留有一些遗憾，因为留有遗憾才能更有冲刺的目标和动力。
0: 没错，让自己可以更加的完美和出色一点点，
2: 是的，
0: 让未来可以更多的去成长。再次感谢这位优秀的选手，也让我们期待后面的选手有更加出色的表现。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2: 有请。
1: 主持人好。
2: 你好，
0: 你好，
1: 线上的朋友大家好。哎
2: 呦，这感觉您这个也是被前面的选手这种好运包裹着一样，上来以后就感觉特别的开心。哎，
0: 对，连续两位选手都登顶成功了，您觉得您的实力怎么样？
1: 我的实力，我觉得我也可以通关。
0: 也可以通关。
2: 我们觉得您也行。
0: 对，小声说硬话。哎，我们也希望你有这样的实力，好吗？
2: 好的，来，加油，请上挑战位，男儿三亿，
1: 我登场，
2: 准备，
0: 出发。稳住。
2: 好的，看看今天是否能够实现三连胜呢？加油。
0: 翻越心安岭，
2: 稳扎稳打。第三关，疯狂烧烤架，
0: 看他的速度的展示情况。对，小碎步。哎呦，
2: 哎呦，可以吗？
0: 向上，
2: 向上。哎呦，不行了。顺利的被我们的烧烤架翻了个面儿。哎，
0: 翻面烧烤，不过我们的烧烤也很好吃，多留一会儿也没问题。
2: 对，翻面烧烤更香。
0: 对。
2: 今天赛道之上，选手们让我感受到了男儿三亿独有的精神魅力，那就是坚韧果敢，勇往直前，永不放弃。
0: 没错，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我们屏幕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转发、点赞、留言和评论，再次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带来的一秒又一秒的精彩，感谢各位。
2: 是的，这一站的热浪和欢腾将留在下一站继续翻滚。
0: 在这里呢，感谢我们节目的合作伙伴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对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感谢玉泉区区委和区政府对我们节目的鼎力支持，谢谢。在这一刻，朋友们，让我们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吧，三丁萨库哪家强，
2: 男儿三亿请登场，
0: 下期再见。

0: 阳光如何从草原上的自然馈赠变成推动产业发展的新动能，风从草原来，光照进园区，清洁能源在内蒙古汇聚，也在这里被重新定义。它不止照亮大地，还进入数据中心，走进生产车间，延伸到产业链条。新质生产力需要怎样的支撑？答案正在内蒙古大地的绿色能源、绿色算力和绿色工业中展开。今天的内蒙古产业变化不只发生在某一个园区，第一产业从草场、牧场走向精深加工和品牌增值，第三产业与物流、文旅、科技服务和数字平台加速融合。变化最集中的是第二产业和工业现场，能源不再只是资源输出，制造不再只是规模扩张，园区不再只是项目集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正在让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成长，未来产业萌发。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和林格尔承载的不只是本地数字产业发展，它连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承担面向全国的算力保障功能，为京津冀等区域提供算力支援，也为更多跨区域数据处理、离线分析、存储备份、人工智能训练和产业数字化应用提供数字算力底座。算力像数字时代的基础电力，内蒙古的绿色能源优势正在这里转化为服务全国数字经济的能力。
1: 马工，十六号方发送到五机柜高温报警。
2: 收到。小霍总，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0: 绿色算力的稳定输出，往往藏在一条条曲线和一次次巡检里。一组温度数据，一次告警提示，一项能耗变化，都可能影响系统运行。对马雨晴来说，每一次巡检都不是简单的查看，而是对系统安全、运行效率和绿色算力持续输出的一次确认。
2: 现场空调参数已调整，温度已恢复，请观察。
1: 收到，机柜温度已恢复。
2: 我每天进入机房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查看动环监控系统有没有告警，再结合供电、制冷以及能耗的数据来判断设备的运行状态。数据中心呢是持续运行的，任何一个细小的异常都不能放过。有很多时候呢，大的隐患都是从一次细小的温度波动里面来发现的。绿色节能不能只看设备名称，最终要看它能否在真实负载下稳定运行，能耗能否真实降下来。只有把这些问题都验证清楚，新技术才能真正变成长期运行的能力。
0: 算力在机房里运行，但它的支撑不止在机房里。每一次计算背后都需要稳定的电力、低碳的能源结构、可靠的装备制造和高效的产业协同。和林格尔提供绿色算力，鄂尔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国家级零碳园区提供绿色电力应用场景和新能源装备制造支撑，两个现场连接起来，才能看见内蒙古产业蝶变的完整链条。阳光继续向产业深处延伸，在鄂尔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国家级零碳园区，答案正在一座座厂房、一排排设备、一条条生产线中清晰呈现。以双碳为引领，这里把清洁能源、绿色制造和工业场景结合起来，让绿色电力在园区汇聚，也在生产环节中转化为新的产业竞争力。工业绿色转型不是把发展放慢，而是让发展换一种方式。
3: 光热反射镜的每一道工序，它其实直接都影响到产品的质量和聚光效率。我们每天都要反复的检测，不断的工艺优化，确保每一片镜子都能达到最佳的状态。
0: 一面镜子为什么能照见产业升级？因为它背后连着材料、工艺、检测、应用场景和绿色电力。技术提升不是一朝一夕的改变， 每一次检测，每一次调试，每一次工艺优化，都是产业向心而行的积累。只有把关键环节落到生产线上，绿色产业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0: 不同的地区的风沙、温差和气候条件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反射镜的工艺也要根据实际的使用环境不断的调整。技术创新不能停留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里，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我们的生产线上，应用到光热的电站中。一路走来，我见证了我国光热反射镜从起步到不断突破。现在我们不仅具备了规模化的生产能力，也希望通过持续提升产品性能，让更多的太阳能稳定转化为绿色电力。
1: 从第一产业的现代农牧业，到第二产业的能源、算力、装备制造和新材料，再到第三产业的数字服务、物流和文旅消费，内蒙古的产业结构正在被重新连接。这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实体经济为根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绿色能源和绿色算力为支撑。绿色化让发展底色更清晰，智能化让产业运行更高效，融合化让一二三产业在数据、能源、场景和市场中彼此成就。一路阳光照见的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是产业体系的重塑。从草原上的自然馈赠到支撑全国的绿色算力，从一面光热反射镜到一条新能源装备制造链，从现代农牧业到绿色服务，内蒙古正在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把工业基础转化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能力。产业蝶变就发生在一度绿电、一条曲线、一次巡检、一道工序、一条生产线之中，也发生在内蒙古大地向心而行的每一步里。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5: 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舍命的东西。
6: 我看你往哪儿跑？
5: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7: 共产党人，跟我去！
5: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得有价值。
8: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9: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乐业倾城训练营开课，青年如何抓住就业机会？3岁儿童水池摔伤，谁来负责？开学季高校专业上新，从课堂直通产业。赛考斯喊你来内蒙古种树，报名通道已开启，等你赴约。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开赛，9个国家20支队伍参赛。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

0: 我是孙伟。跑校招、赶社招是很多毕业生找工作的常态。2025年毕业的全一飞也是这样，找工作一年多了，大大小小的招聘会他跑了十几场，线上线下简历也投了不少，合适的工作还是没着落。9月3号，他得到了个好消息，一家之前拒绝了他的企业，这次递来了橄榄枝。
1: 我有一些相关的经历，所以刚刚这份心情的工作。
0: 这位正和 HR 交流的姑娘就是全一飞，她是2025届计算机应用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个人经历、岗位职责、发展空间、薪资待遇这些问题都聊完，企业的 HR 当场就和她签下了意向签约登记表。可就在几个月前，她给这家企业线上投递过的简历却石沉大海。
1: 可能当时简历没那么完善，然后也没有后续的接触。昨天经过那个简历指导之后，修改了一下简历，对面试官来说更好的匹配了他们的需求，然后有了后续的更深一些了解。
2: 他对自己的这个职业规划呢，有自己的一个独到的想法。对于我们企业招聘方来说的岗位适配度会比较高一些，相关部门的主管领导也会进行一步设。
0: 只是改改简历就能让石沉大海的求职迎来转机吗？全一飞告诉记者，他参加的是乐业倾城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训练营，这次的简历指导和他以往碰到的都不一样。小班教学，每位求职者都能获得针对性的简历优化建议。为期2天的训练营还设置模拟面试、职业规划、技能实训、就业政策解读等多项内容。培训结束，还有专业对口的企业进行招聘面试，
1: 对我来说帮助挺大
3: 的。之前写的不够的量化、不够细化、不够直观的表达，然后他就说是你可以用具体的数字，可以更清晰的给 HR 表达你的之前工作的一些内容。
4: 我觉得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昨天的政策解读，讲到了人才储备的计划嘛，毕业之后可以去到企业里面进行人才储备，服务期满之后再以应届生的身份再继续考试，帮我拓宽了一些思路，多了一些机会。
0: 乐业倾城训练营由呼和浩特市人社局主办，主要面对应届毕业生和离校未就业学生。本期训练营吸引区内外35所高校的100多名学生参加，10家企业现场收取简历103份，达成签约意向73人次。
5: 我们沟通成本是比较低的，之前就像我们参加校招会的话，企业比较多，在场的人数也比较多，大部分是走马观花，特别快，或者他就是扔一份简历，基本就没有这种能坐下来说沟通的过程。
2: 总体感觉学生就是求职过程中呢，对自己的这个个人表述、对未来企业职业的规划，包括薪资岗位了解程度更专业一些。投的简历大概有10几20份，60%以上的人都是可以我们线下再约下一次的这个面试的时间。
0: 接下来乐业倾城训练营还将开展4场，有意向的求职者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或搜索小程序报名。短短几分钟的面试，企业最看重什么？青年求职者该怎么抓住就业机会？在乐业倾城训练营的招聘会上，人力资源导师和企业负责人给出了答案。那接下来这份求职干货请收好。无论是线上投递还是线下应聘，简历都是筛选人才的第一道关口。当下毕业生的简历普遍存在哪些共性问题？
6: 第一就是求职意向不明确，对于企业方来讲，他们就会觉得职业生涯规划是不清晰的。第二就是在这个模板上就没有说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去做一个适合我的模板，就有一些 AI 化了。第三点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他的实践经验太多了，他就会用文字去堆砌。
0: 贺俊丽告诉记者，简短清晰、突出重点能力、针对性强的简历最受青睐。求职者可以针对心仪岗位准备3到4份不同侧重点的简历，更能提高成功率。
6: 企业招聘的原则它是人岗匹配，我是招的跟我岗位匹配度最高的人。你的实习经历、校园的经历跟我的岗位是不是匹配的，需要判断学生的稳定性。
0: 简历是敲门砖，面对面的交流才是真正的求职考验。招聘现场记者发现，求职者的临场表现差距不小，有的递完简历3-2句就冷了场，有的深入沟通后当场就获得企业认可。企业招人最看重哪些特质？
2: 更关注于这个学生未来的他这个有没有要沉淀在某一个岗位上长期去发展自己的决心和态度。我一般会问到他近1年到2年的自己的职业方向，
7: 跟倾向于跟企业的适配嘛。第一是他的亲和力吧，第二他

0: 的沟通表达能力，思维应变能力，有衬衫或者是西服，这样的话明显会印象分加分的。
1: 从简历上看啊，首先在整个过程当中参与哪部分工作，那部分工作担任了

0: 53个本科专业。9月3号，内蒙古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储能科学与工程两个新设专业迎来首批新生。那新专业有什么不一样呢？去学校看看。在内蒙古科技大学新生报到现场，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咨询点人气高涨。
1: 我是来自广东省，在国家双碳大背景下嘛，储能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学校在物理储能、氢储能等方面又颇有研究成果，所以我选择了来这，也是为了我之后更好的发展方向。
0: 学生奔着产业前景而来，课程紧贴产业需求开设。暑假期间，专业教师团队完成全部教学筹备工作。眼下实验室设备调试完毕，新生入学第一课便引导大家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理念。
2: 起之前，只学基础知识，然后理论知识的习惯，然后我们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通过这些仪器的操作，然后把我们的理论知识用于到实践中去。
0: 储能专业筹备阶段，学校走访区内十几家头部能源企业，按照岗位需求定制人才培养方案，实现教学内容与行业一线无缝衔接。
3: 过去5年呢，咱们国家储能市场从不足30G瓦迅速增长到超过了100G瓦，那么预计到2030年，这个行业的人才缺口达到了50多万。那么对于咱们自治区来说呢，储能更是发展的重中之重，毕业生也可以就在家门口实现服务于呼包鄂储能产业集群。
0: 如果说储能专业瞄准能源赛道，人工智能专业则面向全区产业智能化转型。课程取材于企业一线真实项目，同步建设中英国际联合实验室，配套引进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实训设备。
4: 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啊，把它落实到我们这个实际企业应用的这个一线生产一线上来。这个有的过程呢，我们是把学生拉到企业一线；有的过程呢，我们会把企业的这个工程师呀也好，他们的技术人员也好，拉到我们的课堂里面来做这个双方的这个交叉的这个专业知识和实际应用场景的这个融合。
0: 最近啊，呼和浩特市民赵女士联系到我们的栏目，说自家3岁孩子在呼和浩特市的一家洗浴中心的戏水区玩耍时摔伤，导致头部缝了2针。那这样的情况由谁担责？如何担责？
5: 9月2号下午，在这家洗浴中心门口，我们先采访到了受伤孩童的母亲赵女士。
6: 8月14号下午，我带着孩子来这玩的时候，玩在这个地方，这个台阶这儿，然后就是轻微跳了一下，然后就摔倒了。后来后脑勺直接当场就磕裂了，然后流了好多血。
7: 初步诊断是头部的损伤，枕部头皮裂伤。
6: 对，
7: 处理是需要清创缝合，缝了2针。
6: 对。
5: 赵女士告诉记者，自己14号带孩子去医院缝针的时候，医生就说到17号之前都是危险期，要小心看护，以免出现其他后遗症。
6: 我就整天一直不敢合眼的那种护着他、守着他。幸好是孩子到现在目前为止好像没有特别严重的那个情况啊。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商家的这种安全责任意识这么差的话，以后真的不排除会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5: 这家店是一家综合性的洗浴中心，包含洗浴、汗蒸、戏水和餐饮服务。孩子摔伤是在儿童戏水区的台阶上。赵女士称，孩子摔伤时台阶上有水比较滑，加上台阶附近没有把手做支撑，所以才导致孩子滑倒摔伤。8月17号，她前往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司法局昭君路司法所寻求司法调解，主张店家赔偿自己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10000元。但当天店家未携带授权书等必要文件，无法调解，同时表示希望直接走诉讼程序。
8: 第一时间呢报了警，报警完了呢以后呢，警察呢也做了笔录。当时医药费可能是200多块钱，在那天呢就是进行调解呢，到了昭君路司法所，我们也去了。调解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跟我们差距不大。
7: 差距在哪里？
8: 因为我们看的医药费呢，当时是花了200多块钱，完了呢，他们主要是1万块钱记录。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可能是，跟咱们想的不太一样。
5: 负责人告诉记者，不是不接受司法调解，是赔偿金额从200多块钱变成了10000多块钱，自己不能接受。赵女士随即拿出票据表示，上次司法调解孩子还在危险期，赔偿金额预估比较高，如今孩子已经度过危险期，所有的医疗费用共计731元。另一方面，负责人却表示，对于赵女士主张的

0: 孩子因滑倒受伤，自己并不认可，同时还给记者看了事发时的监控录像。
1: 他往前，你看，他往前蹦，他现在太小，这孩子才3岁。
2: 哦，
1: 是吧？你不得在监护人的这陪同下或者看管好吗？
2: 嗯，
1: 别的孩子都没，咱这台阶什么都是防滑的。
2: 嗯，
1: 他不是说走的滑倒的，他往前蹦的，一些全都有防滑脚垫。你看这都是防滑的，您可以看一下。
2: 嗯，
1: 啊，都是符合要求的。
0: 由于防滑台面购入时间近8年，店家没法第一时间出具防滑证明，并且强调孩子摔伤主要原因在于家长疏于看管。但如果赵女士同意接受一次性赔付731元医疗费，那自己愿意接受调解。
3: 这孩子确实也调皮，看我不注意的时候就轻轻跳了一下，然后等到我下来再回头一看的时候，他已经摔倒了。
2: 金额方面的这个能不能同意吗？
3: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走一遍那个司法所的调解。
0: 由于双方就责任划分和赔偿金额没有达成一致，但愿意第二天再次前往司法所进行调解。店家也表示这次一定带好所有文件材料，积极配合后续调解，我们也将跟踪报道。
4: 这段时间，美国友人塞考斯和叶玉珍的故事感动了无数网友。虽然塞考斯已经返回美国，但暖心的故事还在继续。塞考斯向全网发出邀约，欢迎大家来内蒙古亲手种下属于自己的小树。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启。
5: Everybody watching this video must plant one tree at their house, in a park, or in a forest. In the world, anyone that sees this, imagine what the world would look like.
4: 这趟中国行期间，塞考斯发起一人一树倡议，希望每一个被这段自杀故事打动的人都可以亲手种下一棵树。视频发出后，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在线打卡许愿，寻找种树搭子。不必眼馋，机会真的来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策划发起来内蒙古种棵有益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到鄂尔多斯市库布齐沙漠种树。本次活动不限年龄，不限职业，活动地点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恩格贝生态示范区，活动时间是9月10号至12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自由选择1至3天参与体验。现场统一提供专用树苗，还有专业技术团队手把手教学，哪怕零基础也能轻松上手。目前活动报名通道已全面开放，只需下载奔腾柔媒 APP， 进入来内蒙古种棵有益树专属活动专区，填写个人信息提交报名即可。没办法亲临现场的小伙伴也能云端参与公益。奔腾柔媒联合腾讯公益同步上线为荒漠地区种棵树公益心愿活动，每集齐10份网友公益心愿，就会在荒漠化地区种下一棵真实树苗。今天上午，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在呼伦贝尔市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开赛。上午9点，男子组、女子组揭幕战同时打响。一号场地，男子 A 组韩国队对阵印度尼西亚队。比赛伊始，韩国队便主动出击，开赛仅1分42秒即抓住短角球机会，率先破门。第二节，韩国队再度获得短角球机会。进入第三节，韩国队先后连入4球。第四节继续发力，再进3球。最终，韩国队以9-0大胜印度尼西亚队，收获开门红。
6: 哦，这个。
7: 首场比赛总是很困难的，我们先取得了进球，后面比赛就进行得比较顺畅了，非常高兴能赢得第一场比赛。接下来的比赛肯定会越来越难，我们团队会继续保持拼搏的精神，在后续的比赛中克服困难，争取赢得更多的比赛。
4: 与此同时，女子揭幕战在中国香港队与巴基斯坦队之间展开。比赛一开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激烈对攻，但前两节比赛均未能打破僵局。第三节，巴基斯坦队员成功攻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为1-0。随后，中国香港队虽多次获得短角球机会，却始终未能进球。第四节，巴基斯坦队成功打门得分，最终巴基斯坦队以2-0战胜中国香港队。
8: 我现在心情特别好，能在青年亚洲杯这样的赛事上代表我的队伍，代表我的祖国，我倍感荣幸。来到这里是我的梦想，如今我做到了。
4: Thank you so much. 此次赛事是亚洲青年最高级别曲棍球赛事，同时也是2026年曲棍球青年世界杯的亚洲区资格赛。本届比赛共吸引中国、印度、孟加拉、马来西亚等九个国家，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北两个地区的20支队伍参赛。赛事设男子组、女子组两个组别，将在10天内完成60场激烈角逐。一起来看今日热搜。车辆突然失控溜车，车内5岁半孩子探出身子呼救，两位辅警飞奔追赶，成功控制车辆。
6: 那时候也顾不上考虑危不危险，脑子就想着只有把孩子弟弟救下来。
9: 还好我俩配合默契，孩子没有事儿。
4: 江西武功山景区爬山捡瓶子兑换奖牌证书活动已有10万名游客参与。
10: 捡60个瓶子就可以兑换我们的环保奖牌，30个瓶子是可以兑换我们的一个冰箱贴。截止目前已经超过10万名游客参与兑换，一块环保勋章不仅是对行动的认可，更是成为旅途中的一份美好的记忆。
4: 医院组织防爆演练，平时温文尔雅的医生扮演暴徒，能文能武。
11: 现在是演练嘛，那个气场锻炼，保证后期如果真的遇到爆破了，那会非常的辛苦。3, 2, 1。
4: 内蒙古一地风景太好看，游客留下当专职摄影师。
12: 从这边旅游，然后发现这边非常的漂亮，因为我就是做摄影师的嘛，也就决定留在这里做摄影师。
13: 也就是让更多的人来草原这边策马奔腾，勇敢的做自己，拍一下极致的草原风光。
4: 贵州遵义一大爷用细杆细线遛大鱼5小时，成功钓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呼和浩特14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17到29度，乌海18到30度，临河16到31度，包头13到27度，康巴什12到26度，吉宁10到26度，二连浩特17到30度，锡林浩特13到31度，松山17到31度，科尔沁16到29度，乌兰浩特15到27度，海拉尔14到22度，满洲里10到22度，额济纳旗20到3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6到28度，鄂图克前旗13到28度，固阳县13到25度，武川县11到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1到26度，乌拉尔管理区14到19度，临西县14到30度，巴林右旗16到2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3到27度。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本节目由亮丽内蒙古健康农产品蒙自雕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蒙自雕认证品牌。

0: 置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拥有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我现在在哪儿呢？这里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
1: 2022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和绍镇的脑包村，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誉称号。李浩宇作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近几年来一直关注着脑包村的发展和变化。

0: 脑包村有哪些美景，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他最熟悉不过了。
1: 现在呢，我们就是坐到了远近闻名的脑包之眼的这个桥箱里面了。这个摩天轮目前是99米的高度，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最高的摩天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桥箱的设计，从外观上来看是一个太空舱的设计，而且四面包裹感、设计感都非常的十足。现在我们几乎是已经到达了最高点，我们可以看到脑包村不光有这个江南水乡的美景，还有这个欧式建筑以及明清的古建筑，真的是搭配起来相得益彰，脑包村的全景尽收眼底。
0: 脑包之眼作为标志性建筑，静静地俯瞰着整个村庄。古朴典雅的建筑，云雾缭绕的湖面，飞泻而下的瀑布，如此美丽的村容村貌，让慕名而来的1700多万国内外游客惊叹不已。谁曾想到，过去的脑包村是一个落后贫困的小村庄。
2: 过去的人种花生产了，一直这个滞后，没有一个好的这个产业。在2012年的7月23号，我们村就大水冲了以后的一种场景，正好是加上这个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青坡生态综合治理这个契机，我们就是移居啊移业。
0: 如今新的脑包村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部大青山南麓，距离市区仅18公里。脑包村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魅力独具的地域文化，发展特色旅游。脑包村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由山西籍移民聚集而居形成的村落。我们可以通过脑包村古色古香的建筑之美，领略到蒙晋文化的融合。
1: 嘿、hey, 你住过四合院吗？如果没有，一定要来一趟脑包村。脑包村的四合院每一个装修风格都不一样，我设恩后的呢就是精品的民宿5号院，里面是什么样子，走，开门见喜。

0: 这个屋子里面特别的齐全，有客厅，有卧室，还有现在我们所在的茶室。怎么样，我家的茶具还不错吧？喝杯茶吧。
1: 在脑包村，既可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体验现代时尚的新潮。每到傍晚，这个充满活力的村庄就热闹沸腾了起来，这里的夜市一定不要错过。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每当夜幕降临，脑包村的烟火气就从我身旁的后备箱集市开始。走吧，咱们一起去逛一逛。哦，
1: 脑包村紧紧围绕游客所需的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线，打造不同功能的主题街区。如今文旅产业的发展，使得脑包村村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成为了宜居、宜业、宜游的旅游胜地，也成为了呼和浩特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跟里头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一群废物，命令他们再次进攻，加强炮击，把毒气弹全都打过去。
1: 。您不必太生气，
2: 煤炭山要塞已经孤立无援，
1: 敌军已经损失大半，现在不过是困兽犹斗罢了。罗浩云迟早是会被我们击毙的。
3: 可是没有见到他的人头，我始终是不放心。松岛先生，中国军缺乏防毒面具，以后在其他战场上一样可以用毒气弹，应该会很有帮助。可笑那牧野峰说什么违反国际公约，有损帝国荣誉。
2: 只有胜利者才有荣誉可言。不管有什么手段，
3: 哪里看炮？
4: 这是排军炮。
2: 敌军绝不可能知道我炮兵的阵地，即使知道，也不可能用排军炮攻击。

0: 赶紧侦察敌军阵地，反击！
1: 殿下，是陆浩宇，是穆衍峰。
2: 殿下，我跟上吧。
1: 你看，他就在那儿。
3: 为什么会是他？他怎么还能死？
0: 他背叛了帝国。
1: 殿下，我们现在不是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快撤吧。

0: 我们一起去中国好吗？
1: 去中国干嘛？去听昆曲，我觉得这个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可是终日可能要打仗哦。我不怕，哥哥，你不是说过你会保护我吗？那是肯定的。
0: 那一言为定。
2: 小月，织田已经被我杀死，我现在就去找害死你的罪魁祸首。没有他，你就不会来中国；没有他，你就不会到仙女手；没有他，我俩就不会分开了。

走的女人，现在居然还害死你。

0: 还有多少人？
1: 都怎么办？都在这儿了。
0: 郭师长他，
1: 师长在炮击中受伤了，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0: 们。
1: 我不能再骗你们了，实话告诉大伙儿，我们没有援军了。司令部告诉我们的命令是，死守到最后一个人，为武汉撤退争取时间。这儿也是你我的坟墓。
2: 长官，我愿意留下，求你让我弟弟离开，他还没成家。
1: 先让你弟弟坐会儿。

0: 你是他哥哥？是的。你们家还有什么人在啊？我婆娘和儿子，还有一个老娘。你们家里还有几个兄弟啊？就我们两个。
1: 你们两个把枪留下，都回家去吧。
0: 长官，去回家尽孝吧。这儿守不住了，你们没必要陪着我在这儿送死。
2: 不，长官，我愿意留下来和你一起打鬼子。
1: 还有你们，谁想走的现在就可以走，我不拦着你们。领导，别说了，你把头抬起来，你听我说，你们已经尽了全力。 你们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现在该是你们考虑自己家人的时候了。走吧。

0: 要不你带个头吧，刘少凯。我出山的时候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1: 大哥，你知道我家里情况的，我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不用照顾谁。
0: 营长，我要死，我也跟你死在一起。

0: 咱们就剩下这点人了，其中一半还是伤员，浩大也没剩下多少了，再这样打下去，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了。营长，
1: 那儿怎么样？那颗毒气弹是怎么回事？鬼子的步兵往后撤了两三里地，江上军舰也往下游撤了一段距离，看样子这是要退兵了。是不是方队长他们偷袭了鬼子营地啊？
2: 怎么可能啊！
0: 就算老樊突破了防线，占领了炮兵阵地，这一仗不可能就打几分钟啊！梅丹山现在是孤军，已无能力威胁他们，他们占尽了优势，为什么要撤退？
3: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哎，朱长官，那怎么有个日本人举着白旗过来了？
4: 不要开枪，我找陆长官，有要事相告。
0: 营长，他说什么呢？不要开枪，是穆远峰派我来的。
5: 嗯，都别开枪，让他上来。
2: 我去看看。 老朱，放下枪。
5: 牧野殿之命而来。织田千夏和松岛真一，怎么会让他派你来？织田阁下和松岛先生已经阵亡，牧野殿已经接管了前线指挥权。
6: 阵亡？牧野峰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牧野殿让我转告阁下，大丈夫做事不可不明不白。昔日牧野殿与阁下有同床之情，今日沙场决死。
0: 恩断义绝，愿与阁下阵前一物，全朋友之意。
5: 好，
0: 告辞了，阁下。
5: 营长，你不能去。现在我们跟鬼子都已经打成这样了。
0: 对，
5: 大哥，听刚才那动静，鬼子的炮兵阵地也没了，这肯定是鬼子的诡计。
1: 毕竟同学一场，这一别就是永别了，我得去。
5: 都给老子盯紧点了！日本人敢乱动，就马上干掉那个穆远峰。

0: 小月的事情，别跟我提小月。我一直把你当成是最好的朋友。我也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是朋友。
1: 为什么？从学校开始，老师就说我比不过你，你抢走我应有的荣耀。梅应书说我比不过你，你夺走我心爱的女人。赤天仙下说我比不过你，逼死了小月。
0: 我没想到织田千夏对小月会这样。我在当土放你的时候，你和你的宪兵们夺走我应有的体面和尊严。我明白了，陆浩云，你是中国最优秀的炮兵指挥官，我是帝国最优秀的军人。 今日，煤炭山一战，我们两个里面，只能有一个活着离开。

0: 营长，牧野峰那王八蛋真不是东西，还怪到你身上了，当初就不应该放了他。
1: 那次是我对不起他。牧野峰性格好胜，自视甚高，上次被俘对于他来说是奇耻大辱，加上他妹妹又是因为我而死，造化弄人呐。
0: 可是营长，我们没去打织田跟松岛，他们怎么就死了呢？
1: 牧野峰为了给他妹妹报仇，我们三个他谁也不会放过的。
0: 那刚才的毒气弹是牧野峰干的，小鬼子窝里反了。
1: 牧野峰干的这件事瞒不了多久，日本军部就会知道的。

0: 他是必死无疑，所以他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梅丹山要塞，杀了我，给他妹妹报仇。
1: 营长，可小月的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小月是因为我才来的中国。
0: 如果不是我把他送了过去，他也不会死在织田谦下手里。不说了，赶紧准备吧。
2: 是。

0: 我们也遵守了我们的承诺，也遵守了我们的诺言。
1: 我们也遵守了我们的承诺，也遵守了我们的诺言。
0: 之前阁下和松岛阁下阵亡，我军军心涣散。现在应该停止对梅泰山要塞的攻击。反正要塞的守卫已经彻底被我们围住了，我们只要把他们困住，等待司令部和大本营的指令就可以了。
2: 叶条勋，我现在是前线指挥官。
3: 不是征求你的同意，而是要你服从我的命令。
4: 牧野军，你说织田和将和松岛和将遭到中国军队的炮击阵亡，你此前命令暂时由你指挥前线军队，可有其他人在旁边听到？
5: 真是，牧野军不是已经阵亡了吗？怎么突然又回来，还被授权指挥前线军队？实在可疑，我要请示司令部，然后再做决定。
6: 放手！什么意思？混蛋！把枪放下！牧野军是松岛阁下的弟子，织田阁下此前命令牧野军为前线指挥，现在松岛阁下、织田阁下均已阵亡，由他接管指挥权是最合适的。难道你们想 call me 吗？啊！没有接到书面命令，我们是不会接受命令的。当时事发突然。
0: 织田殿和松岛老师遭到中国军队炮火打击，当场阵亡，怎么可能会有书面命令？

0: 现在给你三个选择：你可以开枪打死我，或者杀死你，再或者你服从我的命令。
1: 服从您的命令，我要服从五月军命令。不过，如果继续进攻梅台寨要塞，我的部队需要炮火支援。五月军的炮兵阵地遭受炮火打击，兵力和弹药损失惨重，炮弹和化学弹也所剩不多。
0: 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火力支援，
1: 可没有炮火支援，仅仅依靠步兵是不可能攻克梅炭山要塞的。哼，梅炭山也已经没有火炮了，而且有时候除了火炮之外，还有更有效的办法。小姐姐，
2: 嗨，
1: 你去通知炮舰编队，对梅炭山进行火力压制。
3: 梅炭山的
1: 火力和弹药已经消耗殆尽，不可能对炮舰造成威胁，请他们务必配合。
3: 嗨，
1: 北条军，新四军
3: 皖南大队
1: 正在猛攻李庄，李庄是你最后的防线，请你务必要坚守，阻止新四军对梅炭山的支援。
3: 嗨。
1: 我一定会守住阵地的。在发动进攻之前，我们也去找出更多更好的炮弹出来，支援我。

0: 军步兵前进，务必一举攻下煤炭山，夺下陆浩云的首级。
1: 什么更多更好的炮弹？
0: 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些炮弹对陆浩云来说，可能要比战车、坦克，甚至化学弹更加有效。

0: 这帮小鬼子是疯了吗？跟屋子里这些鬼儿子还是不是人呢？
1: 放了他，就应该让酋长我一枪把他给毙了。营长，怎么办？如果你杀掉这些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放他们进来。

很快就要攻上北山山要塞，敌守军却还没出现。魏殿，这些都是平民，我们这么做要是传出去，恐怕会引起国际上的争议吧。而且，这样对我军的名声不太好吧？你们在南京干的事情，难道对我军的名声就好吗？ 都知道，这都是真意。英美不会因为这些中国人和与我大日本帝国作对。只要能拿下胜利，大本营根本不会在乎死了多少中国平民。武天，你去前线作战，务必趁此机会一举夺下煤炭山。

0: 看来陆浩云真的有凭一己之力扭转战区的能力，开始炮击，把化学弹全部发射出去。可是我们的步兵还没有撤下来。
1: 等到我们的步兵撤退下来，再开始炮击，那些中国军队早已躲回坑道里去了。就算是化学弹，伤害也是有限的。而且，你们的弹药也所剩不多了。

0: 真的有凭一己之力，扭转战局的能力，开始炮击，把化学弹全部发射出去。可是我们的步兵还没有撤下来。
1: 等到我们的步兵撤退下来，再开始炮击，那些中国军队早已躲回坑道里去了。就算是化学弹，伤害也是有限的，而且。
0: 我们的弹药也所剩不多啊！可是现在我们稳操胜券，而且看现在中国军队已经孤立无援，我们迟早拿下要塞，又何必服从命令？杨世勋，你不会是想看我们吧？
2: 我也定。
3: 化学弹准备，榴弹准备，流线弹准备。

0: 我亲手杀了陆浩宇，为你报仇。
1: 走，快，走，
2: 左营长，
1: 走。

0: 那边清差不多了，
1: 好，准备集合队伍，现在就出发。
2: 撑住，撑住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走，兄弟们，快，别走。

0: 牧野殿，我军对梅太山的进攻又被击退了。我看到了，牧野殿，我军伤亡惨重，李庄的防守也岌岌可危。新四军的援军随时可能到达。九连，就连炮弹也所剩无几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停止进攻，全力阻击新四军？梅太山的守军已经无力突围，只要后续援军赶到，他们必死无疑。
1: 牧野殿，我知道你的实力，但实际情况，我们实在是无法继续了。
2: 你给我听着，对面的守军已经所剩无几，只需要最后一击就可以将他们全部歼灭。我一定要亲手杀死陆傲宇。
0: 是。
2: 重新组织部队，有我亲自率领进攻，有退后一步的，就地处决。
0: 是，牧野殿，你们现在全部给我过来。

0: 吴越峰的迫击炮藏在山后边，他也观察上了我们没有？过去了，营长，那怎么办？我们的兵力已消耗殆尽，只能等着肉搏战了。营长，这剩下这么些弟兄，上去肉搏战也是个死。
1: 刘德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去找方队让他们打。带着这些弟兄们，咱们突围。
0: 八子，我们的任务是守住梅丹山要塞。
1: 领导，可是我们已经尽力了。
0: 领导，你走吧，我替你守在这儿。
1: 我答应你。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还是堂堂的中国军人。华子，你给我记住，一个国家总得有些人愿牺牲自己，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2: 十七号地区，轻机枪一点。
3: 队员，方向右三二密位。
2: 二号双药。目标已摧毁，十四号地区，致弹筒一下，另有军官一名。
3: 方向，950密位，守住，950密位，等好装药。

0: 我跟你说，回来！木叶店十五号地区有迫击炮正在攻击我军，炮手是名军官。
1: 陆浩云，
2: 上来。
3: 注意方向，右四六密位。

以石湖花地区为中心，连续自由射，把所有炮弹通通都激发出去。

我们再看得很清楚，这名炮手腰间有手枪，脚上有军靴，至少是名校级军官，而且他的身材很像陆浩宇。

0: 要坚持住。
1: 你怎么来了？
0: 坚持住。
1: 没事，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2: 快快快！快
3: 快
2: 快点快点快！
3: 里面
2: 装车，快装车！这个，
3: 快这边！
2: 还上来！
3: 来人！
4: 赤天殿，你还活着？赤天殿，木叶殿叔松道先生已经阵亡。
5: 木叶峰在哪里？
4: 木叶峰已经战死。皖南游击队突破了我军在李庄的防线，现在对煤炭山进行两面夹击。我军现在前线已经崩溃，现在我正在组织撤退。
6: 报告，
0: 怎么回事？
6: 我们已经被新四军包围了。
0: 组织反击。
4: 是，组织反击，快快快！

下。我没能为你复仇，我现在就去陪你。

0: 我想和你说说话。如果不是我抗命出击，东王他也不会跟着我死掉，邱长官也不会死在这儿，还有赵家强和那么多的川军弟兄。
1: 这怎么能怪你呢？这一切都是战争带来的，我们逃避不了，只能勇往直前。
0: 有的时候我挺羡慕方汉的。
1: 为什么？
0: 他活得简单呢，他不用操心战场外的事情。虽然冯政委总是和他吵嘴，我从来不拖他的后腿。我知道方汉有的时候活得也很难，他缺少装备，缺少补给，有的时候连口饭都吃不上，可他还能带着新四军的弟兄们坚守在这儿，我觉得我走了。

0: 我们是巨人，巨人是这个国家的利剑，是百姓的盾牌。可是为什么我们一退再退，让那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惨遭日本人的屠戮？
1: 浩源，正是因为军队是老百姓的护盾，只有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才有可能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这就是为什么方队长能够留在皖南继续战斗下去，而川军却要退走。
0: 都说我是最厉害的炮兵，可光靠我一个人，我打不过那么多鬼子。我想方恨他的身后依靠的是皖南的百姓，那么多人支援他，所以他才可以留在这坚守。

0: 你能认识到这一点，说明你已经配得上现在的身份了。
1: 配得上现在的身份，
0: 党组织已经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

0: 是不是说从今往后我可以和你一起打赌吗？
1: 我们并肩作战，无论是战场还是哪里，无论生死，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

0: 我是中国军人，必须要为我的国家而战。
1: 没错，军人就应该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在战场上再相见，到那个时候，我不会对你手下留情。那当然。
0: 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也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是党的队伍，人民的队伍，要始终保持不变的革命信仰、革命宗旨，

1941年11月，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安徽境内以多击少，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9000余人，仅有2000突围，其余将士全部壮烈牺牲，听闻同胞自相残杀，国军特别行动队队长叶尚武痛心疾首，感慨万千。

0: 队长，我们这次的训练比以前快了2秒。
1: 为什么？为什么？现在是国难当头，我们却在自己人打自己人，任凭小日本在我们中华国土上横行霸道，残害人民。
0: 队长，我们这支小队的特殊性你是知道的。
1: 我当然知道，在世人的眼里，我们都是死人，是专门执行特殊任务的。我没有任何的记录和资料，直接秘密听命于军部的最高长官。但是大家别忘记，我们都是中国人，走上这条路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救国民于水深火热，这是一个军人的职责。

0: 朱尼汉英雄，
1: 告诉他们几个，传查到队伍的策划，动手的时候，注意不要伤到人质。
2: 是。
1: 准备战斗。

0: 在这儿啊！大哥，你怎么样了？大哥，我和少文被抓了起来。
1: 少文，少文人呢？
0: 他被关在庐山的监狱里。我们这个小队被送来了伤患，我们政府已经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了，一定要救上你出来。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把他重庆的日本间谍。给抓起来！
1: 啊！小文，小文。

0: 核桃死了，这怎么可能？
1: 消息来源可靠吗？已派出其他特工队核实过了，文件袋里有他的身份名牌。
0: 亲自颁发给叶尚武的，他的遗体怎么处理的？
1: 被他的老管家安葬在了叶家祖坟。
0: 美国培养出来的特工精英啊，真是可惜了。

了，医官，你去看看。

0: 怎么样？
1: 没事。
0: 叶尚文，
2: 大哥，他不是叫陈庆吗？
0: 假的。

0: 叶尚文，别装了，我们知道你就是叶尚文。一年前从苏北来的，对吧？谁能想到，上海滩堂堂叶公馆的叶二少爷，居然落难到这般地步？本来我还到叶公馆去拜访你的兄长。 叶尚武长官的，可惜呀，无缘得见呢。
1: 大哥，他大哥难道是大名鼎鼎的铁河道叶尚武？
0: 没错，就是我们国军特种部队的全能特工叶尚武长官。
1: 什么铁河道？我是个没脑的帮人。
0: 叶尚文。 你要是向你哥哥学习，归顺我们国军，到时候你们叶氏二兄弟并肩联手，是杀遍天下无敌手啊！
1: 懂不懂？不想为谋，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
0: 你的底牌我们全知道。 你就是重庆地下党学联负责人，对吧？
1: 什么都清楚，我还有必要交代？
2: 大哥，这小子欠抽啊！
0: 你把他带下去，缓一缓。

0: 你好好想想。
1: 小曼临死前的一番话，在叶尚武的心中引起了极大的波澜。国民政府已不作为，弟弟叶尚文身陷囹圄，生死未卜，自己究竟该如何抉择？叶尚武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0: 最近是敏感时期，共产党正等着我们点火烧山呢。局座要求我们尽量不要激怒共产党，免得留下把柄。哎，审讯的时候别再出人命啊。
1: 好的，我有分寸。
2: 放心吧，哥，有我们呢。
3: 在自己的墓碑前，叶尚武忽然有种说不出的轻松，他像一个第三者，冷眼旁观了一位国民党高级特工的死亡，见证了一个名叫贺涛的男子重获新生，踏入江湖。

0: 挥手，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1: 走，
0: 这是孩子，长官，不哭啊，孩子，走，
2: 住手！不就是几瓶消炎药吗？就会对老百姓耍横？你们有本事朝日本人耍横去啊！
3: 本大爷还轮不到你教训。
4: 总管，哎，总
0: 管，不是我就去买了几个橘子，你怎么跑过来惹事了呢？
2: 我告诉你，我不是在教训你，我是在尽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
0: 哎，行了行了，人家执行公务呢。你现在怎么是非不分呢？我哪有是非不分啊？
5: 志宝，
6: 到。
5: 命令要执行，可以要灵活。
6: 是，
5: 放心吧。
7: 放心。
0: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谢谢，是吧？
5: 庄记者，关记者，你看，我们办案也是讲究方式方法的。二位可否行个方便，把胶卷给我？啊，我可以请二位喝杯咖啡，以表谢意。
2: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谁？
5: 雾都晚报的两位美女记者，贾某早有耳闻。
2: 现在呢，胶卷是不可能给你的，但是你已经放行了，我可以不发这篇报道。
4: 谢谢，再见。等等我。
8: 哎，这篇文章写的不错，老陆啊，这是你的手笔啊。
9: 好，皖南事变呀。我们牺牲了几千名的战士，我真的是义愤填膺。可还没等我落笔呀，就被庄慧这丫头抢了先。哎呀，
8: 看文字是个充满激情、要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好苗子。
9: 苗子倒是好苗子呀，不过就是遇事风风火火，倒像个假小子。哎，
8: 重庆码头多，女孩子有点血性不吃亏。哎，你身边不是缺人手吗？让庄慧干个外围工作，好好培养培养。
10: 好吧。打磨打磨他。哎，老辛，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哦，
8: 这是南方局的最新指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攻高潮，中央决定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努力缝合皖南事变给抗日统一战线造成的裂痕。
9: 我们的任务呢？
8: 第一，继续利用社会舆论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声讨。争取更加广泛层面的同情和关注。
9: 是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给蒋介石施加更多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顾及江山的稳固。第二呢？
8: 新四军血流成河，想复仇者数不胜数。中央要求全体党员以民族大业为重，保持克制状态，不给蒋介石任何挑起内战的口实。如有事端前兆，你必须第一时间解决。
9: 好，民怨如同干柴烈火，一点就着。那我马上回去安排。
8: 好。
11: 哦，请来。
12: 徐总，国府路的抗议集会已经解决了。

0: 成麻烦吗？
1: 徐总放心，我是安排警察局去办的。
0: 抗议都抗议到国府路了，就是让伪造难堪嘛。
1: 徐总，我怀疑是曾家岩在背后搞的鬼，要不要我去查一下？
0: 查什么查？
2: 现在社会舆论一边倒，社会各党派人士纷纷呛声，你好好看看，
0: 民间报纸没有一家帮我们说话的。

0: 徐素的命令你接到了吧？接到了，但是属下认为，我们这里山高皇帝远，跟皖南搭不上边儿。犯人如果太嚣张，监狱就不太平。要是把犯人惹怒了，监狱里也不太平啊。现在是非常时期，听老哥一句劝，谨慎点好。
1: 是。
2: 皖南事变，共党虽然损兵折将。
1: 却也赢得了不少同情分啊！国际舆论对我们非常不利啊！委座现在如坐干柴之上。
3: 徐素的意思，如果我们要冒点火星的话，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
1: 还算不笨。委座已公开表示，今后绝无剿共之军事。冯安，现在共党占了先机，你给我把手下人看好了，千万不要擦枪走火。
4: 容易做江山不稳，属下明白。这件事办好了，控子的副局长就是你的。办不好，拿脑袋见我。
5: 是。
4: 老韩，那边地道挖的怎么样了？
5: 碰到石头了，有点硬。每天呢，挖不了多少。皖南事变刚结束，当局投鼠忌器。 咱们要抓住时机，加快进度。
4: 我明白。

0: 经理，请喝茶。
1: 好。哎，小月啊，我饿死了，有吃的吗？
0: 刘博啊，你看人家尹经理都等你半天了。
2: 刘处长，久违了。
1: 尹经理，这么晚了，找到我家里来。
3: 俱乐部接了一个大生意，这不急着找你大股东啊，商量商量。
1: 小月，你先上去休息。

我们是在一条船上。

0: 这么多，不会是写错了吧？那是谕旨给刘处长的行动费。说吧，想让我干嘛？帮我们制造一起国共事端。皖南事变余温未尽，你是要藏回阜然？没错，国共合作是我们最大的障碍。
1: 皖南事变还在发酵，机不可失啊！这事儿我帮不了，您请吧，我就当你今天晚上没来。
2: 刘处长。

0: 这些照片，这些都是我们合作时留下的纪念。如果这些照片出现在你们上司的办公桌上，你猜那会怎么样？
1: 尹经理，你刚才不是说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吗？你就不怕把自己给暴露了？
0: 暴露？哼！
2: 我来重庆十年了，哪一天不是在刀尖上过日子？我大不了效忠天皇，可你就不一样了。你有大好的前程，有一个漂亮的太太，还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哎呀，我真的为你可惜呀，刘处长。
1: 尹经理，这事我确实做不了，共产党不可能听我安排啊。
2: 刘处长是行家，我们相信你。拜托了。
3: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1: 周监狱长，最近我为你的事儿啊差点跑断腿啊。局座他终于松了口了，司法处的狱管科科长的位子刚刚空下来，又望你顶这个空缺啊。
4: 有这样的好事？
3: 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司法处长这个老古板，你要过他这一关呢，我们得还好好运作运作呀。
4: 刘兄，你应该支个招。
1: 你真愿意听我的？
4: 唯您马首是瞻。
1: 那好。你让监狱里的犯人们实施暴动，然后你再镇压他们，这样您就是党国的功臣了。
4: 不行，局座有令，不能擦枪走火，这事我不干。
1: 真笨，犯人要是暴动了，他必然伤害无辜啊，你镇压他们那是维护监狱里的秩序，
4: 顺理成章。
1: 刘兄啊，
4: 你说的容易啊，这事做起来难呢。
1: 那是比克扣粮饷那技术难度是高了点儿。反正这主意我是给你出了，这玉光科可是个肥缺啊，我就等着你走马上任，然后咱哥俩啊好好的干一番。
5: 明白了。针对麓山监狱的惊天阴谋开始实施，与此同时贺涛也终于来到了麓山监狱，他蛰伏在暗处蓄势待发，寻找着一切可以打入监狱的契机。
6: 一切按计划进行，随时准备接应。
7: 是。
8: 来人呐！来人呐！
7: 这放风的时间还没到呢，你吼什么呀？
3: 我们牢房要死人了。
7: 死人？快开门！谁死了？谁死了？谁死了？我！你敢耍弄你齐大爷啊？你等着坐地牢吧你！
9: 哎哎哎！这马桶这么多天没人倒，这么多人哪受得了啊？
7: 倒粪桶的杨老头翘辫子了，一时找不到下手，这臭也臭不死人呐！你当你们是住公馆呢？啊，
9: 要得传染病的，
7: 给我老老实实待着。
10: 老秦，
3: 犯人说的有道理，

0: 粪便不及时处理，很容易爆发传染病的。
1: 也就你这兽医听得吓唬。
0: 老秦啊，出了事儿我可不负责啊，咱跟老大说道说道。
1: 胆小鬼。
2: 有这么严重？四五，老杨头不是归你管吗？哎，
1: 人我也找过，可是一听说到咱监狱来，没人肯干呐。
2: 那你就多给他点钱，为他屎尿的事情让犯人闹事值得吗？
1: 好吧，我抓紧。

0: 少爷，
1: 到，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必须滚拿下个公道。
2: 老大，你放心吧，我回去想个招儿。
0: 走，
2: 哎，
0: 犯人不是要暴动吗？给他们下套。
2: 人家肯钻吗？
0: 待在路上生不如死，给个老鼠缝，是人都想钻。然后干掉。
2: 老大，这把人整死了，上面怪罪下来，我们可担不起啊。
0: 那看是怎么个死法。

0: 在树上，快！这人是谁呀？我是苏苏，不知道。他已经在那里流窜好几天了。
1: 去给我把他叫过来。是。
0: 走，干什么呢？这是。
1: 老大，在门口捡一傻子。这小子有股力气，我看可以留下来顶李老头的缺，咱还可以省点工钱。
0: 你连他什么来路都不知道，再说了，你怎么知道他是真傻假傻？
2: 这简单呐，我们可以试试啊。
0: 怎么试？
2: 老规矩。
3: 下雨了，下雨了，
0: 走。以后这招少他们用，动动脑子换一招。哎，留下吧。
1: 好嘞，悟空，走，带你去，带你去吃饭。走，
2: 吃馒头。下雨了，吃馒头，吃馒头。
4: 根据打听到的消息，贺涛故意在麓山监狱外装疯卖傻，果然引起了齐思武的注意，如愿以偿地获得监狱里拉粪工的工作。连续几天，他仔细留意走过的每一个角落，却没有看到弟弟的身影。他决定铤而走险，潜入审讯室。

0: 地道挖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夜沙湾关起来了，就在你房间下面，越狱必须带上来。
1: 好，今晚我一定把地道挖通。

0: 快点！悟空，你快点！倒完赶紧拉走啊！你们几个赶紧倒完赶紧回去！哎呀，哎，拉不动！
1: 谁帮他一下？
2: 我来吧！
0: 去，赶紧！哎呀，耶！
1: 久违了，兄弟。
2: 八戒，谢谢你帮我推车啊！叶商务，别跟我这装神弄鬼了。张栋，好眼力啊！原来无恙的堂堂国军特工队长，居然弄成这个样子，不会是为了来揭穿我吧？要抓你，还用到等到今天吗？
1: 那倒是。
2: 那我就不明白了，有什么使命需要你潜入稷查署的秘密监狱呢？救我兄弟！叶尚文，尚文是你弟弟？
1: 哦，他也是我们的人，怪不得你要换个身份。
2: 叶尚武已经死了，我现在叫贺涛。
1: 当年国共合作，我们联手北伐，如今国民党倒行逆施，你可不会同流合污吧？
2: 我一直反对内战，所以从来没有打过中国人。我相信，所以你要脱离国民党阵营，
1: 一言难尽啊！以后慢慢说吧，当务之急是救出尚文。
2: 我们已经在实施越狱计划。
1: 有你的帮助，法国就更大。人多了恐怕不行，我只能救你们两个。
2: 那我不敢。
1: 你们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
2: 我们已经挖了10几米了，
1: 行不通的。我看过设计图。
0: 哎，你们两个快点！

0: 哥几个，来点技术的。
1: 看着亲弟弟受刑，贺涛的心里宛如刀割，他强压住内心的愤怒，直视着他们施暴的每一个动作。他在心里暗暗发誓，有朝一日定当加倍奉还。而眼下把叶尚文救出这人间地狱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贺涛决定立刻实施越狱行动。

0: 少尉已经被人们打得快不像话了，必须马上把他救出来，今天晚上就行动。
1: 不行，我们的人还没准备好。
0: 那我就一个人动手。
1: 上尉伤得那么重，连一步都走不了，你怎么带他走？
0: 这是电路脱落，我有一个方案。
2: 报告。
3: 是。
4: 老大，附近发现来路不明的汽车。
3: 好啊，等了这么多天终于有动静了。李老弟，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共军会在几点动手？
5: 共党喜欢偷袭，

0: 长得这么漂亮，可惜了。
1: 你不得好死。
2: 这个事儿啊，就不归你管了。说说你的事儿吧。蒲公英老窝在哪儿啊？
1: 别费劲了。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0: 行。你要不说，我就问他。小胖子，你告诉我，你们老窝在哪儿啊？你要是不说，我就不喜欢你了。
1: 放开他！
3: 你打死我吧！我师父和厉害人了，他会为我报仇的。
0: 你说你整死？这么可爱，打死你我可惜了。多大了？没结婚呢吧？我告诉你啊，结婚这个事儿可爽了。我教你啊。

0: 方家同志，谢谢你的爱情，我也爱你，但是我真的不敢面对，因为我要打鬼子。
1: 听见没有？打你们！
0: 随时都有可能牺牲。

不想看到我爱的人因为失去我而流泪。爱你就要让你快乐。在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会把我的爱封存起来，深深地藏在心里。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做到了，我会不惜一切，甚至用我的生命来补偿你。爱你，全他妈扯淡！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爱你。

知道什么是爱吗？你知道吗？不知道。像你这样的人，根本就感受不到什么是爱，因为你就是一个永远生活在黑暗里的畜生。

妈就

0: 队长。
1: 王佳呢？
2: 方志伟被王连天抓去了。

0: 还记得咱俩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一段故事吗？啊，其实我想听听你的，我想听听王定谦的故事。
1: 王定谦把方家抓走了。

队长，我记得有一次你曾经跟我说，王定天是一个令鬼子和汉奸闻风丧胆的大英雄，是吧？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王定天就是一个被师父和众多师兄宠坏了的孩子。飞扬跋扈，目空一切。师父死了以后，就被众位师兄推到了少帮主的座位上。

0: 他计划组织去刺杀一个大汉奸。就在行动前的头一天晚上，
1: 丁天，师傅临死前交代，叫我们把你照顾好了。我看明天的行动，
2: 啥意思啊？你们都啥意思啊？看不起我是不是？五位师兄，不是我吹牛，论身手，你们哪一个是我的对手？是兄弟的，
1: 你误会了。
2: 误会啥？坐下，坐下，大哥。是不是兄弟？啊？我们怎么磕着头？要生生在一块儿，要死死在一起。
3: 大师兄，丁天说得很对，我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来，丁天，五个敬你一杯。
2: 五个，敬五个。
1: 哎，干了！
2: 来，喝酒。
3: 来来来，干，丁天。

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客栈，五位师兄不知了去向。因为行动是第二天晚上的事儿，所以他没有在意，于是就睡了。可是他不知道，五个师兄当天晚上就行动了，结果中了敌人的圈套。

被关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全身的筋骨都被打断了。日本人决定第二天拿他斩首示众。

0: 后来，他被这个老人带去了东北，让他在那儿安心的养伤。也是在那儿，他遇见了老人的徒弟叶风儿。他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香气。来，喝药。不喝，我打你了。
1: 快喝。

0: 怎么还没死啊？对啊，我怎么没死啊？可能是我命大吧，不过今天你得死。你们是一块上的，还是一个一个来？你看呢？
1: 藤井さん、先生が、あなたに言うただろ。他不在，我就想胡闹。你是日本人。等一下，我来跟你解释。藤井さん、呆呆猫了，呆呆死か。
0: 福德帮的少帮主，竟然叫一个你的帮忙，真他妈的可笑。

0: 这个叶枫就是昨晚在拉古山后山碰见的那个姑娘，后来他才知道，这个老人居然是日本关东军剑道总教练木谷雄一，而王定天。
1: 在老百姓的口里，抗日的英雄，居然跟日本人生活了整整一年，所以他决定隐姓埋名，想忘掉自己的以前和过去，
0: 忘记，是啊，忘记，谈何容易？
1: 有些事儿是忘不掉的，那也就是说，现在那个王定天是个冒牌。
0: 不，他是真的。至少我希望他是真的。有些事情面对，要比逃避好得多。你放心。
1: 在你没有打开这个心结之前，我替你报仇这个名。

0: 那我，人给带来了。
1: 。
2: 千万别和别人说，那疯子说了，只要让别人看到，他就会杀了方正伟。
3: 你也别跟别人讲。

0: 哎呦，这不是大小姐吗？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0: 把马牵到马棚里，快点，快点，快点。
1: 大小姐，你咋回来了？
2: 你废话，这是我家，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0: 哎，收好了，我去通知队长和老爷去。老爷，老爷，老爷，队长，
1: 怎么回事？
0: 大小姐回来了，
2: 真的
0: 啊，回来了，说是累了，回房休息了。

0: 哎呀，玉英啊，你可回来了！你把爹都急坏了呀！你这是干什么？
1: 爹，哥，我决定偷八路了。
2: 说什么？
0: 哎呦，闺女，可不肯胡来呀！
1: 爹，要不你们跟我一块偷八路，不然这辈子都别想见到我。
2: 站住！妹子，我看你是想非得把我和爹往死里逼是吗？
1: 没人逼你们呀，你们可以继续做你们的狗汉奸。
2: 你住手！
1: 你还敢打我是吗？
0: 她可是你亲妹妹呀、啊、玉英啊，只要你不投八路，爹什么都答应你。
1: 爹，偷八路有什么不好呀？起码咱们可以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反正我已经决定了，你们谁都别拦住。
2: 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敢踏出这房门半步，别怪我犯了无情。
1: 你还敢对我开枪是吗？
2: 你试试。爹，走。
0: 哎，我得跟他好。
2: 说什么呀？别走。
0: 哎呀！
2: 把大小姐给我守好了，她要是敢出来半步，立即开枪。
3: 大小姐，这事儿不赖我，这都是大队长的意思啊。
1: 放出去！
3: 拉亮，拉亮。谁？范爷，嘿，真废话，咋了？
4: 你，
5: 这位朋友来了，打声招呼，我阎王爷好准备准备。
2: 别动，怎么着？还带点家伙呢？亮亮，把他枪给我卸了。
1: 亮亮，
2: 没听见啊？把他枪给我卸了。

0: 雨莹毕竟是我们家的人，她再傻也不至于胳膊肘往外拐呀、啊。你说是不是？你呀、啊、就自认倒霉吧啊！
1: 戴总，
2: 有意思吗？
0: 现在是没意思，把你交给红军，那就有意思了。
1: 戴总。

0: 小姐，您别哭了，要怪您就怪这个傅二爷，他眼大目神，他没看清我的暗示。大小姐，您别哭了。
1: 老林，
2: 哎，
1: 你放我出去。
0: 不是，大小姐，我哪有钥匙呢？
1: 李老亮，你要是不放我出去，我撕给你看！
0: 哎，别，大小姐，我真没钥匙，你就别难为我了，我求求你。删掉了。
3: 别，你可千万别吓我！
4: 傅二爷关哪儿了？
3: 对呀，他不让我告诉你，他关柴房了。
4: 柴房？你别动，在这待着。
3: 哦，
4: 你要敢动，我死给你看！
3: 别，大小姐，你可千万不能死！你要死了，还不让我去死呢？我求你！
4: 那行，你死吧。
3: 我死啊？
4: 啊？
3: 我死啊？
4: 你快点，我让你死呢！
3: 我死！我死！

0: 你就把它放了，求你了。爹，你倒是说话呀！
1: 说话说话，你叫我说什么呀？你知道吗，玉英，现在外边都传遍了，说你私通八路。现在只好把这个土八路交到日本人手里，这才能洗清你。
0: 你要不放了他，我就死给你看。
2: 死呗，死你一个，总比死我们全家好。
1: 我说玉英啊，就是你私通八路，咱们老杨家就面临着灭顶之灾呀、啊！哈哈。你知道吗，那牛贵孙早放出话来了，说早晚要灭了咱们老杨家的老老少少啊。哎呀，
2: 头八路，你说的简单，爹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就忍心让爹上八路那儿吃苦受累，天天让小鬼子追着跑，你也不好好想想。
1: 我说玉英啊，难道你非得要看见这老祖宗留下的基业就毁在你的手上？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呢？再说就是我死了，到了那边也无法跟老祖宗交代呀。
0: 行，我嫁给牛贵顺。
1: 真的？
0: 带你们先放个符节。
1: 不变了吗？
0: 让你放个符节，不变了。

0: 鬼神牛鬼神，我肯定放了土八路。
1: 现在就放。
0: 大夫，别怪哥信不过你，你这三番五次。
1: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了。

0: 好的给咱送啊。
1: 爹您放心，牛归顺啊，
2: 你就是想娶咱们家玉英儿，咱们家玉英儿大爷嘛，就那就没什么事儿了。
0: 这我心里明智的，可惜呀、啊，委屈了你这个妹妹了。
1: 行了，爹，您呀、啊，在家一定看好那土八路，他可绝对不能跑了。
0: 这你放心，你可是快去快回。
3: 啊、队长，牛鬼顺来了，到镇门口了。
0: 这
1: 他消息还挺灵通的。
0: 这，
1: 这样，爹，您赶紧回去让玉英准备准备，我去接牛鬼顺。
0: 好，好，好，
1: 爹，我走了。
0: 快去快回。

0: 哎呀，玉英啊，你还磨叽个什么呀？人家牛大队长马上就到了。闺女，这次见了牛队长，一定要跟人家好好说话，可千万别像上次那样。你可知道，三家一家老少的命都捏在他的手里了，就算爹求你了，啊？
1: 行了，我知道了。
0: 嘿嘿，好闺女。

0: 这牛大队长马上就到了，你还看什么看？牛大队长来了！
1: 快快快！哎呦，我说嘛，这一大早这喜庆就冲我叫啊！原来是我的成龙快婿，我的女婿来了啊！
2: 杨镇长啊，哎，你这么说可让我牛贵顺承受不起呀、啊！
1: 这，
2: 你是不是年纪大了？眼神不好使吧？我听说你们杨家的姑爷是武工队的骨干。
1: 牛大队长，这个玩笑您开大了吧？可不肯这么说呀。
2: 哦，那可能是我的耳朵不好使，听错了。
3: 癞蛤蟆，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2: 哟。这是回娘家了吧？啊！
4: 来人，在。
1: 喂，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玉英啊，还不快给牛大队长赔个礼？
3: 我没错。癞蛤蟆，本姑奶奶告诉你，我想通了，现在准备嫁给你。你要是觉得不合适，请便。
1: 玉英想好了，嫁给你，嫁给你呀、啊。

0: 八位，刚才说这话是跟您开玩笑呢啊！
1: 不，玩笑啊！
0: 不说不笑，不热闹吧？是不是啊？啊！
2: 行了，癞蛤蟆，废话少说吧，进屋商量商量婚期。哎，
3: 老太太，您请。
0: 这个小调皮性格还挺急，行，咱们进屋商量。老五啊，
4: 在，
0: 你在这给我守着，任何人不能打扰我们俩的终生大事，知道吗？
4: 是。
0: 走啊，走啊，媳妇儿，
3: 这个小调皮。

0: 好，各位，哎，你来，
1: 哎，你先，
0: 好，来，
1: 坐，
0: 好，你也坐，
1: 媳妇儿，来，坐。
0: 哎呀，这些日子，你看看，让这些土八路把你折腾的都瘦了。一会儿啊，我告诉厨子多做几个好菜，咱们这不就是全家大团圆了吗？
1: 是啊，爹，你也太客气了，这都快成一家人了，用不着这么客气。
2: 行了，爹，先商量点正事儿，定个日子。
0: 好，
1: 对，我媳妇所言极是，我觉着应该趁着今天选个良辰吉日啊。
0: 好。
2: 哎呀，别算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儿吧。
1: 今儿？
2: 怎么，别来寒吗？不同呀。
1: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今儿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2: 本姑娘愿意嫁，你愿意娶，磨磨唧唧干嘛呀？
0: 胡闹！婚姻大事，岂能儿戏？
1: 爹啊，我觉着玉英说的有道理，这时间长了吧，会夜长梦多的。不过今天也太匆忙了，
3: 是不是？
1: 爹，您看这样行不行？三日之后我来迎亲，您看如何？

0: 晚上一要熬夜，这眼睛就是难受。哎，一个大老爷们儿，你戴个手绢干嘛？啊，叶枫的。
1: 你打算怎么救方政委？
0: 还不知道，但我现在知道方家应该不会有危险，因为王鼎天能把那屋给送回来，就是说明他想调在武工队。
1: 他不是想调咱们武工队。
0: 啥意思？
1: 你看看，
0: 认输了。

0: 宁天约我明天10点到靖东城和他决斗，到时候不管输赢他都会放了方正武。
1: 你信他？
0: 嗯。
1: 为啥？
0: 他想杀我无非是想永远得到王宁天这个名字，可能这个名字给他带来的东西太多，他不想失去。只要明天我去，他一定会信守承诺。
1: 那你万一要是输了呢？
0: 这场决斗没有输赢，只有生死。
2: 闺女，一说你要嫁人，爹这心里孩子们真不好受。你想要什么，爹全满足你。
3: 谢谢爹。
2: 要什么？
3: 爹，这还有一个裁缝铺，我还想做几身衣服。
2: 做呀，那就多做几身嘛。好，好，好，来来来，来，杨掌柜的，杨掌柜的，
4: 嗨，杨站长您来了。啊，
2: 最近生意还好吧？
4: 啊，托您的福，还行。
2: 福嘛，女儿要出嫁了，在你这挑几件衣服。
4: 那您随便看看。哎，
2: 好。
3: 爹，这几件我都喜欢。
2: 那就全要啊。
3: 掌柜的，这几件我都要试试。
4: 那大小姐您去后屋试试。
3: 爹，你可得在这等我啊。
2: 我哪也不去，就在这等你啊。快去快去。我说掌柜的，像我这么好的身板，要是来他一套西服你看怎么样？
4: 杨站长啊，您身材魁梧，一定好看。
2: 那是，给我挑一套。
4: 哎，好嘞。

0: 家里事儿比较多，都给我长点心，给我盯住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去
1: 吧。去。
2: 哥，哥，哥，不好了，爹让武工队给抓走了。
3: 什么？
2: 咱们快去救人吧。
3: 在哪儿啊？
2: 就在西街的裁缝铺，我带你去。

0: 起。
1: 快！
2: 停停！上当了，这死丫头！

0: 往回撤，快！往回撤，快！
1: 我说你就别再哭了，你到底啥意思啊？那我知道了，你就是嫌我们武工队太苦了是吧？你不愿意回去了，你就想嫁给那汉奸了是吧？
2: 我要是走了，我爹和我哥就活不成了。
1: 傻丫头，他俩活该呀，那他俩甘心情愿当汉奸的。
2: 那毕竟是我亲哥和亲爹呀。你走吧，我已经答应嫁给你回顺了。快走吧，你再不走一会儿来不及了。
0: 要走咱俩一块走，你就跟我一块走。走，行了别装了，妹子你这花招可真的多，连你亲哥哥都骗。
3: 我告诉你啊，赶紧让你的人都认开。
0: 我等什么呢？
4: 抓人！队长，出大事了。
0: 怎么回事？
4: 老爷让武工队给抓走了。
0: 你说什么？
4: 老爷让人给抓走了，是他们武工队干的。
0: 你敢肯定？
4: 不就是借我一百个胆，我也不敢的。就刚才在裁缝铺的事儿。
0: 算你们武工队狠，小子，回去转告你们武工队，把我爹伺候好了。抓紧给我送回来，否则的话饶不了你们。滚！
2: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爹？你们提前设计好的，对吗？
5: 你说啥呢？
2: 我之前答应你们，回来劝我哥和我爹加入你们武工队，可你们不相信我。你们提前布好局，一旦劝降不成，你们就来硬的，是吗？
5: 硬。
2: 傅杰，现在已经出了镇子。我杨莹最后一次帮你，我现在要回去了，你告诉你们王队长尽快放了我爹。
5: 不是玉远，
2: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希望你们武工队这次能守信用。

0: 老丈人，哎，你消消气儿啊，来，
1: 好好
0: 喝杯酒压压惊，我敬你一杯。
1: 我说牛队长啊，咱们可都是明白人，有些事情干嘛还得拐弯抹角呢？再说了，玉英也答应嫁给你了，你还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你什么意思啊？
0: 话既然说到这份上，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啊，说心里话，我真是信不过你们杨家。
1: 是啊是啊，看起来牛队长真是用心良苦啊。老九要想从这个跑楼出去，那就得等到玉英和牛队长拜堂成亲以后吧。啊，
0: 老丈人是个聪明人，

0: 这件事情也不怪你，沈阳已经三番五次的对不住你，这件事情要是搁在我，好了，不说了，我替雨英给你赔个不是，来，咱爷俩干一杯。
1: 老丈人真是个明白人呐，我牛贵顺就愿意跟明白人打交道，来。
0: 那是自然。

0: 杨德瑞一定是被牛贵顺给抓起来。
1: 不应该啊，不，那人家那边都已经答应牛贵顺结婚这档子事儿了。
0: 这叫双保险，他是怕杨大小姐反悔，但是现在因为你跑回来了，所以阳光肯定是咬定了咱绑的杨德润。但是现在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啥机会？
0: 牛贵顺抓了杨德润，自认为万无一失，那么这个时候杨玉英嫁给牛贵顺，他就不会有任何的戒备，我们呢就可以混进这个送亲的队伍里进城。
1: 队长，就牛贵顺那人你都清楚，就那怂样，他就算是结婚他也得在炮楼子里边接，他咋可能进城呢？
0: 这就是你的事儿了，只要是杨大小姐有要求，这个时候牛贵顺都会答应。
1: 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就去找玉儿去。
2: 哥，别担心，爹应该不会有事儿的。我了解他们。
3: 你还好意思说啊？要不是因为你，算了，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但愿他们能像你说的那样，尽早把爹放回来。

0: 情况，智勇双全。
1: 牛队长什么意思啊？
0: 牛队长知道老丈人，哎，不是，是他老丈人被抓，也万分焦急。哦，
1: 有劳牛队长惦记了。
0: 嗨，看您说的，客气了。这眼看我们大队长和您家大小姐婚期将至，出了这事儿，谁都着急。
1: 是啊，出了这个事儿，婚期
0: 别。我们大队长说婚期照旧，就老丈人的事儿，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只要你信得过我们，就包到我们夜袭队是这样。你们要踏踏实实安排婚期就行了。
2: 替我谢谢那个癞蛤蟆。
0: 队长媳妇，这叫
2: 嫂子。
0: 哦，嫂子，嫂子急叫嫂子。
1: 妹夫，
2: 哥，刚才我都听见了，回去告诉牛贵顺。明天找着我爹，后天我就嫁。
0: 这有点急呀、啊。
2: 告诉癞蛤蟆，有些事儿心知肚明，不说破最好。后天10点半，金东城最大的酒楼给我摆宴席，一来给我办婚事，二来给我爹压压惊。要是拜堂的时候我没看见我爹，就算我死了，他也别想娶我。
0: 这事儿有点急，我得赶紧回去跟我们大队长说一声。那赶紧展开营救，我告辞了。
2: 那就谢了。

0: 这样的。
1: 不是，
2: 万某，万某啊！
0: 这一天时间，牛归顺。
1: 哥，你看不出来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啊？
1: 牛贵顺怕咱悔婚，抓了爹当人质，不管我跟爹的事儿。
0: 那你干嘛非得要等到后天呢？
1: 你傻呀？那不得给他们点救人的时间啊？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咱们的兵力，靖东城有300-400的鬼子，单凭咱们武工队和赵庄的游击队肯定不行。
4: 没问题，我已经叫吴继广去联系周边所有的游击队员，到时候咱们两个城门同时打下，马凌天就交给你了。
5: 冷静。

0: 讲。
1: 嗯。
0: 那一天你开枪的事情，勇气非常的可嘉
1: 啊。
0: 但是啊，对大日本皇军的开枪啊不好。嗯，
1: 嗨，太君，其实我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可是那天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要不是那谁拦着我，我跟你说，我对着王宁天，我就是一枪，我不能让你受委屈啊，是不是？
0: 蓝太君，你得非常忠心。
1: 你看啊，是这样，咱俩是亲戚吧？啊，这是
0: 好，
1: 这是亲戚，我就必须得对你忠心嘛。
0: 哎，要洗。好，
1: 哎，对了，太君，那个王定天，他到底是个啥人？
0: 疯子。他的哲理，进水了。

0: 那个王定天，他到底是个啥人？
1: 疯子。他的这里进水了。
2: 我就看着他那么猖狂，我就看不下去。我跟你说，
0: 你等着，你等着，哪天我再碰见他，我肯定我一枪我崩了。
1: 对，这个人很有背景，他是军部来的，连本本大作都要让他三分。他的手段非常的残忍。
0: 不不，太君，太君，那天我那个……
3: 行行，别那么没出息。太君帮你做主呢。
1: 这是男子汉大丈夫，就要能屈能伸。
0: 哎，你看太君说的话多好，多好！
4: 各自完成任务以后，进东城的南门集合。我只强调一点，大家注意时间上的配合。都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准备。
6: 王队长，
7: 你看谁来了？
8: 哎呦，好利索了！
6: 当然了，你看。
8: 还行。
6: 比试比试。
8: 不比。
6: 哎，对了，感谢上次救命之恩。
4: 你来我这儿干嘛来了？
6: 啊，听说你们三队有点麻烦，我不来你们能完成吗？
5: 你看还是脾气。
4: 来的是时候，来，我跟你说两句。
6: 啊，
5: 哎，吴队长，咱们去喝点水。走，
7: 走，走，走，
5: 聊会儿。
6: 说吧，什么事儿？
4: 这次行动，因为我的人手不够，我想让你帮我守住金东城的南门，时间要求是10:30。到12:30之间，有问题吗？
6: 没问题，放心。
4: 这次我可没时间救你啊。
6: 这是我救你。
4: 行。

0: 起了我的妹妹呀，我的女婴啊，想到了今天要送黄花烛夜，没比我呀，没比我呀，没比我牛鬼孙呀。
1: 队长，送信的队伍到了，
2: 大家准备专打夜袭队啊！
1: 啊，瞄准了再打！
0: 哎，
2: 注意，别伤着牛鬼孙
0: 儿！女人啊，我是你的妹

0: 快点，算他们好运。要不我，行了，继续前进。
1: 。
2: 媳妇儿，
1: 妹子，
2: 没事吧？
3: 我没事了。
2: 啊，没事就好。
3: 癞蛤蟆，没到地方之前先叫点不吉利。
2: 啊，对对，还是那么小调皮。我告诉你啊，别怕啊，刚才呢就是一小股游击队在骚扰啊，不要怕，有我呢，听到没有？啊，
3: 快走吧，别一会儿误了时辰。
2: 好的好的，啊，别害怕啊，跟着我。
0: 走。
2: 快点！来来来，快！

0: 亮哥，
1: 你吓死我了！
0: 咱这叫啥事？啥事啊？
1: 咱这叫
0: 啊光荣起义，
1: 光荣起义。
0: 不是，我这总在担心，这万一……
1: 大小姐吩咐的，啊？
0: 那咱……
1: 哎呀，我说你烦不烦呐？
0: 最后一会儿。
1: 好，
0: 那咱现在在干啥？等谁啊？
1: 猪脑子，
2: 等我呢。
1: 把车放下，放下。您是武工队的？

0: 找地儿，都精神着点。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哎呀呀呀，没事儿。

0: 太君，您早日在这营后呢。
1: 刘太君，恭喜，做新郎官。哎呦，
0: 恭喜恭喜！杜伟太君，那咱们进去吧。
1: 版本大佐有令，为了安全，立即办下通行证。
0: 版本太君做事真是滴水不漏了。

0: 让他们都进去吧，统统的检查，一个一个见呐。
1: 哎呀，多面太君啊，
0: 这绝婚吧，选的就是个时辰，只要是过了时辰，就不太吉利了。
1: 刘太君啊，还是按照。程序办法。
0: 那好吧，姐，
2: 来，都过来，给我拿。

你懂个屁呀！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万一他。

0: 他结了婚，生儿子没撇怎么办啊？万一人家老婆让人拐了，你负得了这责任吗？我告诉你，这都是时间到了。小牛啊，你这长官啊，回你啊！
1: 啊，铁柱，回来进城了，快快的进城！
2: 谢谢渡边太监，谢谢渡边太监。
0: 算你还识相。

0: 都进来了吗？
1: 都进来了。
0: 按原计划进行，分头行动，来。

哎呀，渡边太君呀，老阮，带渡边太君进去房间呢。嘿，你看，这不就等您了吗？那行，那渡边太君您请。房间呢？

0: 吃饭。这样哈，时辰呢还早着呢，你呢到主子房间休息。
1: 老五啊，
2: 带你嫂子去房间休息。
1: 好嘞，好了，这边。

0: 确是啊。啊，我明白，你办事是真谨慎，
1: 小心驶得万年船。
0: 好，那走吧。
2: 哎，队长，你看咱俩穿的，三爷穿的这啥官啊？
3: 咱仨当中，三爷的官最大，这应该是一个少尉。
2: 少尉啊，
4: 啥呀？队长，那多不好的意思，好像有我夺权的意思，知道吗？咱俩换换。
3: 哎，别，这老薛开枪专挑官大的了，我怕他伤着，你穿着啊。
2: 那，三爷，要不咱俩换换？走吧，
4: 来。太君，
3: 请。
1: 乔云奏平。

0: 渡边太君对音乐会是不太重视。
1: 重不重视，他不也来了吗？
0: 啊，那是那是。哎，我看这时辰还有一会儿，要不咱先找地儿休息休息。

0: 哎呀，老五，就这么点事儿也跟我说，跟他们老板说，给我加几个厨子不就完了吗？
1: 好好，
0: 来，过来，
2: 告诉后厨，发面的时候一定要多加面银子，听到没有？
1: 啊，明白了，队长。

0: 你来看。
1: 是男怨女啊，很感动啊。
0: 这是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2: 跟你说了半天了，过去了就过去了，现在我要办正事儿，请你离开。
1: 你呀，听到没有啊？他说这是没你的事了啊。多好一姑娘啊，你怎么不知道珍惜呢？你知道她现在多少斤呢？不过你放心，你死之前呢，我会让你再见她一面的。我估计啊，她现在肯定是去找她师父了，她想让老爷子来阻止咱们的决斗，你觉得呢？
2: 王顶天，
1: 你错了，还是王定天呐！我呀，叫小野银一郎。
2: 只要你能活着离开这个屋子，爱叫啥叫啥。
1: 特别喜欢这个字。
2: 我们的人呢？
1: 什么人呢？哦，你说那女的是吧？哎。我答应你的事我都做到了啊，我把你的人放进来，能不能救到他就要看他们本事了。
2: 总长吧，
1: 哎，听说你以前用双斧的，

结果我就杀了我这人，然后冲上学院门客栈，我就要是错，哎，我接了我家这些兄弟们，就这个追名队没追上，就马上。

0: 这茶的味道怎么样啊？不错不错，这茶只有在日本人能喝到，武工队可没有这种茶呀。刘队长，您这话什么意思？我只是想提醒你，这好日子可能要到头了。刘队长。
1: 话里有话呀，
0: 舅哥就是聪明，跟你爹。

0: 我爹呢？
1: 你们的人不是去找他吗？
0: 恐怕没找到吧。
1: 没找到，恐怕现在人都失常了。
0: 刘队长，我没别的意思，只要我爹安全了，咱两家的婚事儿还是可以照办的。
2: 哎呀，这恐怕难了。
1: 我看今天这婚可是结不成了，外面全是武工队的人，我牛贵顺发誓难逃喽。
0: 刘队长，就像您刚才说的，我阳光再傻，也不会丢下好日子去投八路了。
1: 你不投，可是你那宝贝妹子一直跟八路有挂。
0: 刘队长，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不明白是不是？只有问问你那宝贝妹子才能知道。要不咱们上去问问？
0: 嗯。

0: 谈吗？我说话也没听清是吗？我让你出去。
1: 刘科长，你要问什么？问。
2: 这还用问吗？这个事情明摆着在这儿呢。啊！
0: 戴蛤蟆，你要再不出去，我就不跟你成亲了啊！
2: 哼，这亲嘛还要谈，人嘛我还得要。小子，出来吧！

精彩，坐坐。

0: 你看看，这都是你的人吗？
1: 牛队长，您这话什么意思？是我的人，是。
0: 站起来。

0: 差不多了，打吧。
1: 王队长交代了，10点半准点开打。
0: 赵庄的方家方政委，您见过？怎么了？你觉得我跟他般不般配？

0: 回事你不知道吗？我看你是不想要你爹的命了。
1: 牛队长，牛队长，我真不知道啊。
2: 啥玩意儿？我告诉你，牛哥顺，你也看见了啊，这院子里边都是我的人。
0: 听到了没有，阳光？啊，
1: 我真不知道啊。父亲，你我们家跟你无冤无仇的，你怎么老跟人瞎搅和呀？啊，
3: 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不明白？
1: 闭嘴吧你，死丫头！行了，
3: 哥，
0: 吵什么你们？啊？看看那边是谁？
4: 赵文勇。
0: 兄弟，咱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3: 你也配做中国人？
0: 这样，我把他让给你，今天这个婚你结啊。
1: 光儿啊，

咱俩斗来斗去，我到底死在一个小兔崽子手里了。

丁天，小野，是我的儿子。

军，不共对陈一块的秘密。

0: 수 유용한 뜻은
1: 말해
0: 말해
1: 誰かを監獄に行かせろ。これはワンディンデンの仕業。

鸡给给，选什么？

Yeah.

对方政委有两句话说，你先走。

我留给你的信，那信里都是我想说的话。如果能出去，我一准娶你。要是出不去了，你也别怕。

0: 上车。
1: 是。

这次行动本来是我们三队自己的事情，我王亮代表三队所有的弟兄，感谢大家的支援。 这次行动，我们不仅铲除了狗汉奸牛鬼顺，更拔掉了渡边、王定天这两个祸根。当然，我们也失去了很多自己的兄弟。我王亮亲手为他们送行。

0: 接下去的训练会非常的严酷，
1: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0: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是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的。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它串联起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沿着这条中轴线一直向北270公里，就会来到一座700年前坐落于草原上的都城，这就是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首都元上都。从空中俯瞰元上都，这座建造于13世纪的都城，分布着纵横交错的城墙街道，高低错落的建筑群遗迹，仿佛一个制作精巧的芯片。这座见证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的城市，勾连起中华文明乃至全球文明的脉络。漠北与中原，东亚与欧洲，大陆与海洋。

李少兵看来，原上都每一个区域都包含了海量的信息，就像沉睡的密码，需要不断探究。

0: 下一步呢，我们就用袁毅的这个无人机呢，重点是飞这个袁尚书的城址和城址内部的各种建筑遗迹的这个情况。
1: 十几年前，李少斌曾经参与了袁尚都遗址的考古工作，这次他要对袁尚都遗址进行测绘扫描，形成袁尚都遗址的数字三维模型。袁尚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考古发现，袁尚都选址时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堪舆理论，选择了金莲川这一形胜之地。
0: 你看我们站在城外这个高处啊，看这个尚都城，这个气势呢就非常的恢宏。北面呢是这个龙岗，南面呢是滦河。
2: 龙岗攀青鹰，滦水进西洋，后有靠前有灶啊，四山宫位家气充裕，好地方呀。夕阳西下时分，站在那个明德门那个城头上，那个感觉，暮色苍茫。
1: 公元1251年，蒙哥登基，成为蒙古汗国的大汗。他把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
2: 忽必烈是个很有作为的人，他那会儿30来岁，史料说他是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年轻人，是想干一番大事儿。他手下有一帮能层干将呀，什么汉人、契丹人、高丽人、女真人，什么人都有。这帮人反正有能耐的都跟着他了。
1: 对忽必烈而言，他急需要一个幕府驻地，他把修建幕府驻地的任务交给了一位汉臣刘秉忠。
2: 刘秉忠是谁？饱读诗书，会佛会道会儒，儒释道皆通的人物。
1: 刘秉忠从堪舆理论、治国理念到地理形势，在结合历代都城选址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详尽的考察，最终选择了在金莲川修建元朝的第一座都城袁尚都。袁尚都的营建是元朝皇帝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志。史籍称袁尚都控引西北，东济辽海，南面而临至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
3: 袁尚都所在这个地方的北边和西边呢，是连接着蒙古高原、蒙古草原各部，然后东边和南边呢，是连接中原各地。
1: 袁尚都从公元1256年开始修建，初名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公元1271年，升开平府为尚都，成为元朝的下都。元朝的皇帝每年的东半年在大都北京，下半年则巡游到尚都。
4: 啊，这就叫两都巡幸制。这个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咱们讲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特点。
1: 两都巡幸制不仅加强了对中原的统治与管理，确立了正统性，也满足了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定期巡守尚都， 既可以联系宗王和贵族，促进元朝统治阶层内部的团结，也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元上都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在十三至十四世纪的一百多年间，元上都成为东西方人们向往的世外桃源，被称为梦幻花园、仙纳度。每当夏季来临，金莲川草原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纳森毕力格开始为乌合尔沁敖包祭祀做准备。位于元上都遗址内的乌合尔沁敖包，植被茂盛，气候宜人。忽必烈到元上都避暑时，经常到这里狩猎。在辽阔的草原，敖包是一道亮丽的景观，是人们向天地祈福的神圣之地。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信仰，是古老的生活准则，也是草原文化的生态理念。元上都遗址周边的自然山水与传统的游牧生活，构成了元上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斗转星移，元上都的繁华早已流逝，历史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接下来，李少兵团队要对元上都城市结构和布局做测绘和扫描。元上都呈正南正北方向，南门为正门，

0: 边长2200米，面积约4.8平方千米。元上都的都城形制与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载的王城规制一脉相承。按照宋代营造法式设计，分为宫城、皇城、外城三个部分。宫城位于皇城的中部偏北，皇城位于全城的东南部，外城附加修筑于皇城的西北。在皇城与宫城的布局上，刘秉忠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建中立脊理念，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宫城、皇城、外城的面积形成1:5:9的关系，正是来自于周易乾的九五之尊理念。
1: 元上都的好处在于它保持的比较完整，三重城垣完完整整。在内蒙古目前保存的大概2000多座古城当中，级别最高、保存最好的是元上都，它完整。
0: 元上都的建筑名称融入厚重的中华文化元素。元上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共有13个城门，城门的名称全部来自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其中元上都皇城南门及正门名为明德门，取自礼记大学的在明明德之意。皇城北门叫做富人门，取自易传中修复之极以下人也之意。
2: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呢，高度认同中华文化，同时呢也非常接纳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时期，同时也它也保留着这个蒙古文化的这个特色。
0: 宫城是元上都的核心区域，是皇帝处理朝政和生活的地方，位于皇城中北部，略呈长方形，与皇城形成一个回字形布局。皇城的四角设有圆形台墩，应为角楼遗址。城门分布于东西南三面，东面迎着太阳升起的呈东华门，西面是太阳落下的地方为西华门，南面正对着天穹呈御天门。元上都的主要宫殿楼阁基本位于宫城之内，宫城外围是皇城，分布着官署、寺庙等建筑，外城又位于皇城外围，城外的东西官厢则多为民居和店铺。
1: 西关论语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这是元人的诗歌里说的，就西关大家车来车往接踵而至，干嘛做买卖的地方，东关那边没有外城，出了皇城就是外边的，来拜谒皇上的都住在东关，基本都是民族习惯，都搭的蒙古包。南关老百姓的地方，北关呢兵营。
0: 元上都的宫殿建筑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以大安阁、穆清阁和水晶殿等汉式殿阁为主体的建筑群，一组是以宗毛殿为主的以蒙古族风格建筑为特色的宫帐，一组是拥有诸多行殿的草原行宫。据史料记载，忽必烈在元上都依然保留了游牧生活的习惯，他的寝宫不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而是位于皇城外院的施腊沃尔朵。
2: 施腊沃尔朵呢，就是金色的大蒙古包，金色的大帐，他在这里头呢，举行盛大的这个宴会，容纳2000多人。
0: 今天住毡帐吃奶食，游牧于天地之间，这样的生活依然在延续，在传承。蒙古民族奶食的种类有很多，被奉为上品的是马奶，其中白马之乳被认为是专供

0: 皇家使用的乃石。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举行的新年活动中，人们为忽必烈献上10万匹白马作为吉祥的象征。如今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乌珠穆沁白马被认为是700多年前元上都御用白马的后代。据元史记载，每年春夏之际，元世祖忽必烈都会来到元上都，用白马之乳祭洒苍天，用最珍贵的白马乳汁感恩长生天的馈赠。在今天的草原上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古老的仪式。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元上都璀璨的灯火化作了满天的星空，星空下掩埋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1: 这个大安阁呢，上都城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建筑了，规模也比较大。李哲老师，你那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好，那我们下一步呢，做这个大安阁的这个勘测。这个龙柱呢，是大安阁的这个转角的一个护角的一个角柱。我们看这上面这个图案呢，是典型的这种元代的这个龙的这个形态啊。
0: 这个刻有精美龙纹的汉白玉角柱之下，曾经是元上都最核心的建筑大安阁。这是位于上都宫城中部的主要宫殿，承担着元朝皇帝登基、临朝、议政以及接见外国使节等功能。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元上都登基，建元中统，成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公元1266年12月，元上都开始修建大安阁。此后先后有5位元朝皇帝在大安阁登基。
2: 大安阁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考古学资料，特别是在那个这个西南角出的那个龙纹的角柱，2米2长，56公分宽厚。
0: 汉白玉龙雕角柱的两面分别雕有一条对称的五爪龙，配有牡丹、荷花、菊花等花卉纹。在元上都这座草原都城，龙和牡丹纹饰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大安阁无疑是元上都的地标性建筑，但大安阁并不是在元上都修建的，而是从远在千里之外的汴梁迁建的。北宋都城汴梁曾经繁盛一时，方式合一，瓦肆林立。宋代建筑美轮美奂，北宋颁布的营造法式使中国古建筑技艺得到规范和提升。汴梁城中最著名最华丽的建筑叫惜春阁。公元1266年，元上都开始了第二轮大规模营建，忽必烈下令将汴梁的惜春阁迁建到元上都。
3: 惜春阁呢，是一座全木结构的，拆下来的木材数以万计，运用了陆路和水路的方式。文献记载说，在水路运输通过黄河运输的时候呢，乘坐木筏的这个士兵呢就有300多人。
0: 元上都修建的大安阁与惜春阁形制相当，迁移到元上都的惜春阁相比之前变化并不是很大。
4: 它那个结构体那个柱子沿构它不会变的，95之制是最符合皇帝身份的。中国的结构木结构是可以装配的，拆下来再落上去完全可以坐上去，只是刷颜色隔断墙这个变化一下。

0: 元朝文人把高入云霄的大安阁视作上都的象征，有不少赞美大安阁的诗文，如周伯奇诗：曾蒙覆阁皆清明，金色浮屠七宝营。如果说西春阁在汴梁时只是一处绮丽的景致，那么北上千里之后，大安阁则成为了元上都庄严的象征。
1: 元上都在13到14世纪的时候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这个草原地区的城市，人口呢是个14万多人，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的奇珍异宝呢就传播到上都，带来了很多这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
0: 元朝许多重大典礼都在大安阁举行，其中宫廷乐舞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自古以来，礼乐文化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源远流长。这是一段穿越时空的回响，崔莺莺回眸之间，千年的时光已被定格在这一瞬间。继唐诗宋词之后，元曲展现出了它独特的魅力。经典剧目《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中国戏曲

0: 元代宫廷宴饮形式，宫廷乐师们也是来自于民间技艺高超的演奏家和艺人。在长期的传播与传承过程中，阿斯尔音乐吸收了汉满等民族音乐元素，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这个阿斯尔和古多里面呢，宫廷音乐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有的歌曲的名字什么一个叫这个八个叫这个，这个叫这个就这个词儿，查哈尔里当汗的歌曲里面有，那这个很显然这个名词是宫廷音乐的名词。
0: 当蒙古族特有的音声形式以一种民族性、世界性、时尚性的表现重新呈现，让来自草原的音乐组合成功出圈。
2: 我们今天其实传承重要，发展重要，创新重要。
0: 中华民族是礼乐之邦，其中元代的宫廷礼乐经过融合和发展，逐渐演变成民风民俗、民乐民歌。古老的阿斯尔古如歌与元上都一起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优秀文化遗产。
3: 现在这个总共用了多少张图片呢？建起来的这个模型？
4: 哎呀，用了八千多张。对，
3: 哦，这个清晰度确实是太高了。这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李少兵团队获取了元上都及周边区68平方公里的相关数据，用高科技手段建成了元上都3维模型，看起来像一个精巧的芯片。正是这个芯片，在13到14世纪的百年间，传播着最前沿、最先进的讯息与资讯，使元上都成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会。元上都的建筑风格、城市规划和历史遗迹，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兼容并蓄的城市营建模式，体现着中华多元文化汇聚，特别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发展的重要实证。700年前，元上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来自不同族群、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汇聚他们的智慧、才能

0: 十月的锡林郭勒草原已进入秋季，这是一年中最适合考古勘测元上都的时节。十余年前，为了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李少兵参与了遗址的考古修复工作。此次研究小组希望借助先进的设备，对主要建筑基址进行勘测，期待能有新的发现。
1: 现在呢，我们是用这个探地雷达车呢，对这个元上都华严寺遗迹的埋藏情况啊做一个扫描。
0: 位于皇城东北角的这处遗迹，正是文献中记载的华严寺。华严寺又称大龙光华严寺，它是一座古老的禅宗寺院。早在忽必烈即位前的1258年，便已矗立在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佛教文化融入元上都城市建筑的重要实证。
2: 上都是以营造法式的这个中原文化的东西来做的，但是同时它加入刚才加了很多蒙古的因素，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忽必烈时代更是如此，各种宗教在他这儿都可以。宫城的东北角建大龙光华严寺，在西北角建乾元寺，东南角续位的是建啥？建孔子庙的地方呀。西南角是开元寺，说他从开始就文化是多元的。
0: 忽必烈年轻时就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尊孔子之道，垂涎万世的儒学思想一直受到忽必烈的尊崇。据《元始世祖本纪》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6月，赵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世殿。至元四年1267年下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
3: 我们在中国的北方元代的城市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所有的元代城址当中它都建有孔庙，把孔子尊称为大乘至圣文宣王。这是孔子在历史上得到了最高的封号，那么由此也标志着儒学在元朝治国理政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地位。
0: 在元上都皇城之内，各种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建筑群，展现了元上都的开放与自信。在元上都遗址发现的文物中，有一方刻有古阿拉伯文的木鼎石格外引人注目，而远在2400公里之外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也有一个展厅。

0: 厅，专门陈列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墓碑、墓顶石。
1: 泉州这边呢，尤其是像这个元代啊，我们知道当时的对这些这个外国

0: 长官。
1: 公元十三至十四世纪，元上都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成为了一座无与伦比的国际化大都会。这座都城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不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在这里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包容开放的格局，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更加广阔的内外交流时代。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这里的宫廷乃石享誉盛名，当地牧民至今依然保持着制作传统乃石的风俗。在蒙古语中，乃石被称作察干伊德，察干一词意为白色。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白色象征着纯净与生命的源泉，因此他们崇尚白色，视之为吉祥。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宋元时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代表了我国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而白色瓷器的烧制成功，使得以白瓷闻名的景德镇深受元朝皇室青睐。公元1278年，忽必烈下令在景德镇设立专司瓷器制造的机构浮梁瓷局。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元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峰，一种特殊原料钴的传入，使中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诞生了享誉世界的青花瓷器，流传至今成为又一经典。吴悠悠是一个内蒙古女孩，因为喜欢元青花，她来到景德镇学艺，一学就是十几年。从元青花的绘画烧制到独立设计，逐渐有了自己的客户群和订单。
2: 我出生于草原，我的理想和理念是让元青花重返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到元青花。
1: 为了让元青花这种元代名贵瓷器走进寻常百姓家，几年前吴悠悠返回家乡内蒙古，开启了他的全新事业。
3: 比如说当下的一个高宗盘，这个是高
1: 陶高，是察干伊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近期在元上都遗址附近新建了一家奶酪会客厅，邀请吴悠悠举办一场青花瓷器展览。陶高很期待这些传统乃石与青花瓷器的完美结合。
4: 原来荷花的夏天，我几乎老林不有人给处理的是没那么难，那到这个活动那他是叫嗯，啊到才新的才设计那片的，他他那阿姆斯就这里，他还一点特色很多，好几那几乎什么就哎，他他还一点阿姆斯的。
1: 当元青花与洁白如玉的乃石再次相遇，仿佛带领人们穿越回了700多年前的那一夜。月色皎洁的元上都，丝竹之声悠扬，一场盛宴延续至今。元上都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价值，就在这青花与乃石的交相辉映中得以延续。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中国先秦典籍《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将元上都定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都城。同一年，在遥远的欧洲，有一位少年跟随父亲和叔父 沿着草原丝绸之

0: 路，踏上了通往元上都的旅程。他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年少的马可·波罗深受忽必烈的喜爱，被委以重任。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后，马可·波罗受忽必烈之托，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出发地正是泉州港。泉州，宋元时期被称为刺桐城。曾经在泉州游历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
1: 我们脚下的这块古渡口官方名字是叫做石码头，但是当地的百姓的话更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林銮渡。宋元时期每天都有上千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从外海开到内海，想要进入泉州城里面做生意，船只太多的话它没办法一次全部涌进去，所以说它只能把所有船只停泊在这片海域，因此这个渡口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水路的一个转运中心。
0: 彼时的泉州港，梯行万国，博商云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不断运往中亚、西亚和波罗的海沿岸。
2: 元代应该来说，这个整个中国的陆地丝绸之路、海岸丝绸之路都达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可·波罗是从陆路到了元大都，再从海路的泉州离开中国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只有陆地丝绸之路畅通，那海上丝绸之路自然也被它拉得越来越宽，所以就形成了宋元时期整个东南沿海的这种海洋贸易的兴盛的一个状况，也是当年整个世界文明史的一大奇观。
0: 离开中国8年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西方地理学家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对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于1797年在梦中偶得诗作《忽必烈函》，描述了一个梦幻般的国度。英语语境中至今将元上都称为仙纳度，意为梦幻花园。元上都坐落于金莲川草原，这片水域丰沛的土地曾经有大面积绵延的沼泽，这种特殊的地质条件为建造元上都带来了一定困难。考古发现，城址内许多宫殿的地基都采用了石条和石块填充，以增强建筑物基础的稳固性。
3: 那我们经过考古发掘，也看到好多这个大型遗址的下边是垫的，大汗哥现在那个台子呢都是用大的石条做的基础，而且每个石条和石条的对接之间呢是一个亚腰形的这个榫卯的一个结构，那用什么把它连接呢？是铁。
0: 尽管建造者已考虑到水患的危害，但每当夏季雨水充沛时，上都城依旧容易受到洪水侵袭。根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一开铁幡干渠，守敬奏，山水平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广5-7-10步不行。公元1298年，应召而至的郭守敬为上都设计了这条绵延6公里的排水渠道。
4: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深坑啊，很明显应该就是当时呢这个修建开平府、修建上都城的时候的一个采石场。在这儿呢还有一个

0: 石头基座。这个呢，有的学者推测啊，很有可能呢，这个就是用来插这个铁番杆的一个基座。
1: 由遥感勘测，可见这条蜿蜒起伏的隆起，全长6公里，高4米，基宽12米，顶宽4米，正是文献记载的铁番杆渠。铁番杆渠的成功，让元朝皇帝认识到了郭守敬的卓越才能，为后来修建元大都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基础。元朝定鼎大都，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首次迁至华北地区。为应对大量物资和粮食需从江南运输的挑战，中国的大运河系统发生了重大转变。自隋唐时期初步奠定了南北大运河的基础，最终在元代形成以支撑南北漕运为目的的京杭大运河。然而大运河只能到达通州，距离大都城还有25公里，转为陆运耗资巨大。
2: 忽必烈就让郭守敬说，你看看你想不能想办法把这个水从通州连到咱们大都城啊。于是郭守敬呢就接受了这个忽必烈的这个命令。
3: 元大都的地势比通州的地势高30多米，那么当时通惠河上一艘漕船，它的载重量有大约4到5吨，这么重的载重量，在河面上，在水面上爬一个30多米的坡，直接爬开进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郭守敬又想办法，在通州和到积水滩码头之间设立了18道水闸。分段逐级提水，控制水位的高低。那么通过18道闸，这些船就能一路开到元大都城里面来，停靠在我们身后、我们脚下的积水滩码头，最终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
1: 完工之时，忽必烈路经积水滩，看到此处船庐蔽天，围墙如林，深感欣慰，遂亲自赐名为通惠河，寓意造福黎民百姓之河。元朝时期科学技术得以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治理格局。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华大地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形成了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并首次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中心设在北京。此后从元代至今的几百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北京都是中国的都城。在强大的国力支撑下，郭守敬发明天文仪器仪表，与许衡等人编撰《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通行360多年。2012年6月29日，正值北半球的白夜假期，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欢乐的气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就在圣彼得堡召开，
4: 让人们认识到有些人类历史的创造建造物和特定的地质、地理、自然、生物、动植物等等，它们发展演变的历史，对全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个自然地球变化的历史，都有着不可取代的见证意义的时候，这些遗产应该作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予以保护。那么这就是世界遗产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元首都能够被认为是这样一类的世界遗产，那是非常重要的。
1: 北京时间22时23分，元上都遗址提名项目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
5: 当元上都遗址申遗成功的，
1: 成为了我国

0: 第四十二处世界遗产，
1: 各族各界都沸腾了。
0: 从东三区的圣彼得堡到东八区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时差为五个小时。此刻的元上都上空云蒸霞蔚，灿烂的朝阳照亮了金莲川草原。每逢夏季，金莲川草原都会开满金莲花。自元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其所在的草原区域均被纳入遗产保护范围。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人员朵兰和乌雅罕前往现场，对遗址内河流水质情况进行检查。元上都遗址保护工作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动物、植物、水质和土壤等的监测与保护。任何细微的变化都能反映出遗址自然环境的状态。多年来，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这些标本蕴含着元上都遗址的独特信息。这是一项全方位的专业研究工作。
2: 其实像元上都遗址呢，因为它经过后代的扰动其实比较少，所以它是以一个非常真实完整的一个形态展现在我们眼前，所以这个对我们现在来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金莲川草原还有我们的上都河，包括我们背后的龙岗山，它是浑然一体的。这些遗产要素缺了一个的话，它都不能再构成一个完整的元上都。
0: 进入秋季，气候干燥，遗址保护区防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元上都曾多次遭受战火袭击，在今天，元上都遗址的安全保护依然是当前的关键任务。为此，保利格带领马背巡护队定期在遗址周边进行巡视检查。
3: 看昨天咱们去那儿巡查的时候，也有这个马群可能夜里进来的迹象，在这个地方加两个监控杆吧。
0: 为了保护元上都遗址和当地生态环境，在国家的支持下，自2000年前后，200余户牧民陆续搬离遗址保护区，退耕还草面积超过10000亩。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元上都遗址的保护传承，先后投入大量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内蒙古自治区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扎实推进文物考古发掘、保护利用，不断加大元上都遗址保护的投入力度，完成了安防设施、保护围栏、提升改造等多个项目，正在推进文化遗产博物馆展陈提升、国家考古遗址申报等10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将积极推进元上都的保护和利用。2020年，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评估中，元上都遗址获得了5星最高评级，充分肯定了当地保护工作的成效。勘测工作圆满收官，李少斌、李哲两位老师满怀期待地查看电脑处理后的勘测数据成果。
4: 我们这次呢，对元上都进行一个全面的航测呢，采用了3种最新的技术手段，每一种技术手段都有它自己的优势。我们把这几种技术手段叠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你对元上都这个遗址的分布、元上都城址的轮廓、元上都所处的山形、水系、地理环境，就会有一个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是我们对以前的这个认识呢一个提高和补充。
0: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700年前，元上都的建立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世界文化宝库增

添了一颗独具特色的璀璨明珠，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感受中国多元文化相辅相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窗口。如今，原上都以其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更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作为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记忆，全人类将一起守护并不断丰富着这一共同的宝贵财富，守护好原上都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让人类的文明之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说世界。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3: 你俺妈写线看，我那又是正的，一、二，你妈呀，往后一点，正一点，一、二，往后中心，哎，再往后一点，来就做这个，准备。
0: 斯琴塔日哈，中国著名舞蹈艺术家、教育家，九十岁耄耋之年的他，在这样汗流浃背的排练中，已经送走了近七十个冬寒春暖。
4: 接着啦。
5: 记住了，刚才习惯往这转，我得改一下，往这转。都是地滑的，感觉这个曲子就是为这个组合而做的，这种感觉就是严丝合缝，就像我说的，天衣无缝的配合。
4: 就是啊，这教材可以说是这系统化、科学化、很正规的，是基础训练教材。整个这个音乐伴奏都是这个我的老伴莫世秋写的。

0: 斯琴塔日哈和他的老伴莫尔吉胡都是内蒙古第一代红色革命文艺家，他们亲历内蒙古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见证内蒙古艺术学校的创立与成长，为内蒙古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在这个艺术学校里头，我前后工作了24年，我当过教务主任，当过副校长，最后当了校长。
0: 北京，世界历史文化名城。1931年，莫尔吉胡就出生在北京一户比较富裕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家庭。
1: 我是1931年5月27号出生在北京的蒙古人。我父亲是锡林郭勒盟泰布斯旗人，我看日俄俄语日语藏语都会了，就是个学者是吧。我母亲是北京的蒙古人，晚上家里头

0: 我母亲就一肯教我说三字经，后来就是又请的别的老师，来一个老头就教我这个古文，是吧？我念了三本书嘛，是吧？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
1: 1937年7月7日，日本迅一挑起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的北平市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社会动荡不安，民生越发疾苦。莫尔吉湖的父亲随之失去了工作，一家人落入了困境，生活每况愈下，被迫搬出京城。漂泊八年，终遇转机。1945年，14岁的莫尔吉湖随父亲来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地方——张家口。塞外重镇张家口，一个闻名天下的红色文化之地。1946年1月，莫尔吉湖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军政学院，开始了如饥似渴的学习生活。
0: 1945年，共产党八路军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样延安的同志出来的以后，当时主要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就是张家口。
1: 在这里，莫尔吉湖结识了周哥、吴晓邦、尹少石等来自延安的红色文化前辈，在他们的教导下，学会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在短短几个月的朝夕相处中，共产党人的真诚、友善、宽宏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莫尔吉湖，共产主义信仰开始在他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
0: 我就觉得一种新的生活开始。那么所谓的新生，就是认识共产党，认识了八路军，通过自己周围的所接触的所谓的八路，所谓的共产党，原来作风都那么和蔼，说话亲切，是吧？
1: 1946年4月1日，内蒙古文艺工作团在张家口宣告成立。
2: 我小的时候嗓子好，唱歌非常有感情，说那你就到宣传队吧，这样我就到了内蒙古文艺工作团。
0: 成立大会很严肃，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发的一人一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么一本书，纸都是拿手工做的纸，虽然纸不漂亮，但是一听说毛主席的书，说我们看了以后，我们还很激动。哎呦，毛主席的书！
1: 在接下来的学习、排练、演出、宣传、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日子里，毛主席的那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书，一直伴随着莫尔吉湖左右，照耀他前行的方向，赋予了接受锤炼、战胜挫折的力量源泉。
0: 第二天开始就学习，当时还有很多人，著名的历史学家叫邓拓，大作家丁玲给我们讲讲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第一点，文艺要为公众命服务。那么如何服务呢？那首先要向公众命学习，要到深入生活。第二个呢，多搞一点民族的形式革命的内容，一些好作品到农村牧区多演出多宣传。当时的文工团实际上就是咱们内蒙古的乌兰牧旗的前身，团长周哥是戏剧编导，他是开辟我们内蒙古的革命的文艺工作的第一位。沙琴是冼星海的学生，他是我最早的启蒙的老师。我不懂乐理啊，去了傻乎乎的呀，就知道唱歌。然后这个沙琴老师教会我乐理、乐谱，就给我教二胡。刘培新，他教我拉小提琴，他自己拿手

0: 作的一把小提琴，就是我们这个宣传队演出的时候唯一的一把小提琴，木头的本色做的真漂亮，拉起来声音可好听了。
1: 从此莫尔吉湖就踏上了贯穿他一生的红色文艺征程之旅。
0: 在战争年代嘛，什么工作我都干过，比如说跳舞是吧，舞蹈马刀舞是吧，我也跳过，我也会拉手风琴啊，拉小提琴，这样子我不跳舞蹈的时候我就跑到下头帮助乐队给人家伴奏，那么也搞一些宣传工作，比如说一进了一个村儿啊，那么一看有墙，那么就在墙上我们几个人就写标语。我们排练的第一个戏叫血案，我们内蒙古的第一部歌剧就是周格贤，第二首歌子内蒙古风。

0: 草原上人，可好听了、啊。我现在就记着这个，我们是草原上的骄子，一支战斗的文艺兵。
1: 在澎湃激昂、气势磅礴的红色旋律中，莫尔吉湖与战友们一起从张家口出发，向东北行进，征程万里，来到了内蒙古革命的另一个红色摇篮——乌兰浩特。这里是红色之城乌兰浩特。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在这里宣告成立。
0: 到了东北乌兰浩特以后，又来了一批人，这就我们这个团呐，嗨呀，将近100多人。在这个大会期间，我记得我们演了3-4场色晚会。
1: 在乌兰浩特的日子里，莫尔吉湖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深入农村牧区去演出搞宣传，也经常到东北解放战争前线为部队慰问演出。正是在这烟火弥漫的峥嵘岁月里，莫尔吉湖结识了他的初恋斯琴塔日哈。
0: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喜欢我。哎，我在那乐队里头老是伴奏，他是跳舞蹈，我就老觉得他跳得最好，跳得最美。
2: 可能没结婚完了，后就没男的陪我去的呢，说他是大才的，有的到那到俺家那些农都吃啥了啊，但恩们那地很那个山路路，就恩温情有，说了就多少万呢。
1: 两个正值芳华的年轻人，在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爱好感召下，慢慢走到了一起。
0: 在党的领导下，在从延安来的这些鲁艺的学生和这些大师的领导下，和他们的培养下。内蒙古文艺工作团慢慢的成长。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人民迎来了胜利，内蒙古文工团也迅速成长为一支红色轻骑兵，大家兴高采烈，斗志昂扬。1948年5月，一个明月高挂的夜晚，莫尔吉湖毅然写下了自己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0: 当时全国的乐队都是民乐，就我们内蒙这都管乐队，所以就是得急需要掌握和声学这个。
1: 就这样，莫尔吉湖和他的几个战友得到了第一次到艺术学校学习音乐专业的机会。
0: 我是1949年3月份到沈阳参加鲁艺学习，我在那儿我又学了1年的和声学，当然这个学习非常重要，开眼界了，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0: 1950年的春节前夕，莫尔基湖回到了内蒙古文工团，离开乐队，调入刚刚组建的编创室，开始了他的专业作曲创作。
1: 1950年对我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年。当时我们的副团长陈金章，老莫，这学习了回来该实践了吧，是吧？看看我这个小歌剧，你要愿意的话，给他配配角啊。陈同志呢，这个就给了我这么一个小歌剧，叫《烧心》。
2: 烧心，
1: 哎，没想到这写完了以后呢，还演出了，大家也反映说，哎，这去年学习一年不错啊，有收获呀。我作为一个作曲家，第一次得到鼓励。
0: 从这一年开始，莫尔基湖还利用下乡演出的时机，白天与牧民一起劳动，晚上向牧民学唱民歌，在短短2年里，就几乎走遍了内蒙古的东南西北，搜集到了近500首民间歌曲。此间，他还把自己的旋律日记起名为《寻找最美的旋律》。
1: 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坚定地走在毛主席讲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要向人民学习，要到生活当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0: 后来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最美的旋律在哪里？在人民善良的梦中，在人民勤奋的汗水中。短短两句，却道尽了莫尔基湖一生追逐的深邃与执着。
3: 他一直是关注着民族民间音乐，对这个老艺人那是非常尊重，而且是长期跟踪调查采访。
4: 莫尔基湖老师对超二大师色拉西特别重视，他不仅自己做记录写他们的文章，还这个主动向北京中国唱片社介绍录制他们的这个音乐。色拉西大师现在流行的这个一个光盘，就是莫老师让色拉西老人到中国唱片社录那个过去那个老唱片，现在唯一的完整保留的就是个20个曲目，总算。

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地区是个农牧交错的地带，是闻名遐迩的歌海五乡。这里的科尔沁民歌数量浩瀚，旋律优美，其多民族音乐元素相互融合的旋律之美，深深感动着莫尔吉湖。

0: 而且呢，还有一个多民族的融合，音乐上的融合。因为这拿蒙古民歌来讲，旋律上的这种突破，我认为科尔沁是经典。汉族的戏曲，大伙儿做的真正民间唱法，朝鲜音乐的影响也是有的，是吧？我认为是多民族的文化交流，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讲，这是个关键，是我一生中对民间音乐的学习也好，对我个人的创作也好，那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特别唱调民歌，是吧？你必须跟老百姓一起唱，是不是？你才能够体会那个劲儿。
2: 哎，就这样的。

0: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阿塞尔啊，是我们蒙古族的文化艺术一个瑰宝。那么解放以后呢，就像我们老一代民间艺人、音乐工作者，就像莫老师这样的，为咱们保护、挖掘、传承阿塞尔方面做巨大的贡献。
1: 1946年，我们在东北参加土改。有一天晚上呢，一个达斡尔族的老头在那里头弹一个东西，就是这件乐器，极为简单的，可能也不能算作乐器，它只能是一个响器。他一个人在弹，哎呀，我就挺好奇啊，我说这弹的什么东西？他就跟我讲，他说这是我们达斡尔族的乐器，叫木库连。我的兴趣便从这里开始。
2: 木库连也叫口弦琴，是大兴安岭地区流传至今的一种传统乐器。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偶然的遇见却成就了木尔吉湖毕生追寻口弦琴踪迹的音乐之梦。

0: 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音乐也引起了莫尔吉湖极大的关注，尤其是爬山调的自由节奏、宽广音域、频繁的大跳和悠长的拖腔，让他感慨万千。
1: 走西口我都会唱很多的，我就觉得这些好听啊，我一高兴着我就觉得这些音乐我一唱我就心里痛快。南边来了个哑学生，嘴里叼着个哈达蒙，有心跟他要一根，又怕丢了人。
2: 傅老师对这个二人台和爬山调特别的感兴趣，在他的这个启发下编成了一部书，就是《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莫老师给写了序，这个热情洋溢啊，整个我这个进步的历程啊，就是跟莫老师分不开。

0: 以极大的热情讴歌新中国幸福生活的时候，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突然发生了。1950年11月初的那一天，刚刚从农村巡演回来的莫尔吉湖接到了继续深入牧区演出的紧急任务。
1: 抗美援朝开始了，
2: 当时国家困难，为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啊，要捐献自己的东西。我们是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下乡，交通你说多困难呢、啊？当时啊，坐在卡车上，刮着白毛雪布，还没到站尾的时候，在那山里头，我们这汽车就翻了，我们都差点砸死。哎呀，那次我们宣传呢，哪有剧场啊，全是蒙古保护啊，到老乡那儿去，然后演出都是在羊圈里头，有那么十几个二十几个有时候三十几个老乡就能坐着看我们的演出，哎，演得特别好。

0: 结果当时感动的就是，我们就宣传，就是看看大家有钱出钱什么都行。哎呀，别人叫死过去的，我没有钱，但是被拿得到的恩惠呢，就是这老乡这有的是给钱，有的是给银碗，是吧？有的那老太太就两个耳环摘下来。有的是有这个金溜子，有的金耳环，就这种决心，这七政府的人都跟着呢。当时就是也可以发动群众，啊，给志愿军呢，寄这个慰问袋。咱牧区的慰问袋是什么呀？把那肝啊都剁成肉松，然后里头写一封信：亲爱的解放军战士。啊，你们保卫祖国英勇奋战，是吧？我们内蒙古草原牧民向你们啊表示支持。
1: 很多牧民连自家冬储的风干肉都全部拿出来，连夜做成肉松，装进献给志愿军的慰问袋里。牧民们至纯至真的担当情怀，深深感动着每一位演员，激发起他们的创作灵感。
0: 当时有一个人就写了一个蒙文歌词，叫《绣着鸽子的慰问袋》。
1: 于是，一组组音符开始在莫尔吉湖的脑海里跳动了起来。
0: 结果我就写了，我创作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首女生独唱的曲，
2: 就那同个了。

0: 就这样一首歌词，哎，到处后来流传开了，人们就说老莫你行啊，你搞音乐不错呀。人们是无意识的来说，但是这些话，这些大家的评价，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就想，也好，将来当一个像冼星海那样的作曲家。
1: 1950年，这样子取得的成果，就是我开始写了自己的作品，迈出了这个创作的这样第一步，懂吧？这是个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年。
2: 你还挺好的，
3: 他们都比我小，就比我小。
4: 斯琴塔日哈、乌日娜、孟玉珍，这些内蒙古文工团第一批队员们，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起75年前的芳华时光，还如昨天一样清晰。
5: 那时候你也老爱逗他，高树祥。
3: 哦，这是谁？这是你，应该来。
5: 这是我舅父。
3: 我不是1950年，
6: 这是第一张在天堂照的。
3: 对，天堂前边。
4: 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成立1周年的喜庆。这一年，正在热恋中的莫尔吉湖和斯琴塔日哈一起参加了国庆演出活动，留下了终生难忘的金色记忆。
1: 这个中间非常兴奋的一次演出，就是在怀仁堂的礼堂给毛主席演出。那么这一天的晚会上还演出了我写的一部作品，儿童小歌叫《幸福的孩子》，就是解放了，建国了，我们草原上的孩子们幸福的成长。一个母亲带着5个孩子啊跳，这个妈妈就是我们老婆斯琴老师演的，这是我写的第一部舞蹈音乐。我为什么非常荣幸呢？就是第一见到了毛主席，第二呢，就是我写的这首歌曲那天演唱了，是吧？第三呢，我那天是跳的舞蹈。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自治区的政府

0: 从乌兰浩特搬到张家口，所以张家口就是当时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这样我们又搬到张家口。
1: 1950年12月21日，在经过内蒙古文工团党支部考察和讨论后，莫尔吉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从这儿以后浑身使劲啊，做不完的工作是吧？一天到晚我就觉得学习也好，思考也好，这不一样，难忘的一种念头。
1: 志在千里，壮心不已。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莫尔吉湖更加热情似火，干劲十足。那么接下来的岁月里，他还会经历怎样的一些磨练？他的勤奋与智慧又会带来怎样的收

0: 受世界。
1: 2005年6月12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当代中国电影音乐庆典活动在上海举行。75岁的莫尔吉湖先生荣获了当代中国电影音乐特殊贡献奖。高兴之余，他再一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
2: 我1954年入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了5年，

0: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的摇篮，它的前身是中国首所独立建制的国立高等音乐学府。1954年，正值青春的莫尔吉湖步入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成了这里的第一个牧民族学生。
1: 他没有给我们感觉他是好像这个少数民族的，他跟我们完全打成一片了，什么事情都跟大家一起融合在一起，学习非常优秀的，非常努力的。
2: 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是吧？所以我就在那每天就是埋头啊，也不知道逛街，也不知道玩。
0: 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音乐学院，在中国音乐泰斗贺鲁汀的带领下，正在掀起钢琴音乐中国化的新浪潮。
3: 院长就是咱们国家的著名老作曲家贺鲁汀，对我特别好，经常有时候就把我叫到他们家去，完了问我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是吧？有什么事儿你找我啊？一去就特别温暖，特别温暖。
4: 贺鲁汀他所以伟大的话，他就是立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之上。他不管是哪个民族的音乐，当时他就请来民间艺人呐、教我们唱民歌，包括河南。

0: 梆子啊，陕北那些民歌啊，什么内蒙民歌啊，新疆民歌，我们都学，我们每天要唱半小时民歌，
1: 而且呢还号召所有的这个作曲系的学生，各种这个题材的这个作品都用民间的这个音乐来写。我呢就选了一个蒙古族的民歌《小黄鹂鸟》，这首曲子也是一首情歌。我看了以后我很感动，我说很含蓄很朴素，而且它那个音调呢也很好听，我就写了一个四声部的无伴奏合唱，
2: 很受欢迎的这个曲子。在创作过程中，那么是莫尔吉夫出了很多主意。
3: 后来这首无伴奏合唱被纳入到学校作曲系的教材之中，至今回荡在校园里。面对琴房里的旋律浸润和经典论著的知识滋养，这位来自内蒙古大地的青年学子如遇甘露，沉浸在无边无际的书海中。在那满院响彻民间音乐的日子里，受恩师贺鲁汀的影响，莫尔吉湖不仅养成了每天写旋律日记的习惯，还创作出了他的第一部钢琴作品《清晨》。
4: 我的主要一个指导老师就叫李英海，李英海教授弹的一手好钢琴，主要是他结合作品，所以通过他的和声学我接触了大量的作品，而且他强调的是钢琴和声学。
0: 第一他思想上政治上都很优秀，第二他业务上也特别优秀，当时是先他是干部进修班，是因为他业务上很优秀，后来转到本科。
5: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正好是在他当支部领导的时候，这个当时党的一些这个意识方针政策啊，经常通过莫尔吉夫传达到我们这个学生当中的。
6: 我们下乡啊，到哪里去，莫尔吉夫也都参加的，所以跟农民啊、工人啊都能打成一片。他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一样的，
2: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跟他都很熟，所以后来他就参加音乐史的编写工作。那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4: 这我就带着全院的学生，全部利用礼拜天的时间。把上海的20几个大图书馆搞资料，写了120万字的中国现代音乐史。
2: 对中国的音乐的发展，比如参加音乐史啊，我觉得他也是有贡献的。就是这样的人才很少。
7: 所以毕业以后呢，学校认为，哎，这个人还不错，当然是，这样就把我留校了。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周总理给上海音乐学院一个任务，就是建立一个藏族音乐班，培养藏族音乐家。
6: 当时我们声乐系招生，我们系的党支部书记常寿忠，然后副书记莫尔吉夫都去。
2: 为什么叫莫尔吉夫去呢？一个他懂音乐，第二个他年轻，他工作能力强。
6: 招了3个藏族学生，一个就是柴旦卓玛。
2: 哎呀，他柴旦卓玛一个人站在那个桌子上一唱歌，把我们都惊呆了。我们就哎呦，没听过这么好听的，这么亮的声音，这么好。
7: 回来以后呢，学校让我当班主任，这些孩子们来了以后一句汉话不会，领着礼法，领着买什么牙膏，到食堂吃饭上课。都是班主任的事情，那么我们中间就很难交涉，所以我就要处处耐心。就这个半年多的时间里头，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我应该回自己的故乡，我应该回到自己内蒙的自治区，培养内蒙的作曲家、音乐家、钢琴家、小提琴家、演奏家、声乐家、舞蹈家。哎，这个东西在我心里都越来越强。
2: 贺鲁汀院长觉得他很好，任正派打算把他留下来，让他当院长。党委研究了下来，觉得很合适。莫尔吉夫说，内蒙更需要他，上海还可以再找人。

1960年春，莫尔吉湖顺应辽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时代号召，怀着回报家乡、建设祖国大北疆的赤子之心，毅然回

0: 个建议。莫老师就说你就考考指挥吧，考合唱指挥吧。其实我什么都不懂，但是还是按照他的旨意就这么学下来了，一直到现在。
1: 学生们再一次唱起了内蒙古艺术学院的保留节目无伴奏合唱《奔不来》，而编曲正是老校长莫尔吉胡先生。《奔不来》是一首传唱千年的感恩歌曲，他那感人的旋律令人回味无穷，感慨万千。当年年轻的莫尔吉胡也是怀着同样的感恩之心回到了家乡，登上了这所学校的讲台。
2: 我是1960年的年初啊回来的，这样我大概没有两三天我就到了艺术学校。那个时候艺术学校刚刚建立，就有房子又有宿舍，应该讲那个条件很差的。但是我来了以后我非常高兴啊，我就觉得一切从头做起。
1: 不久莫尔吉胡被提升为学校的教务主任，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学校的建设工作。面对薄弱的教师队伍，他首先想到母校上海音乐学院。
3: 他就是到上海来想办法请人请教师。
1: 在莫尔吉胡的再三邀请下，辛虎光、刘长福等一批专业教师从遥远的南方来到内蒙古支援边疆，内蒙古首位钢琴教师莫家朗就是其中之一。
4: 因为这个老莫的表现让我感觉到蒙古族同志那么淳朴善良，而且他们有那么好的听的音乐，一定很有人才在那里可以发掘。当时呢，我知道内蒙古还没有钢琴教育这一块，所以我就主动申请到那边去。
1: 为了补充教师队伍，莫尔吉胡还请来了色拉西、赵纳斯图、铁刚、宝音、德利格尔等一大批著名的民间艺人，让他们登上了艺术的讲台，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
5: 铁刚是我们科尔沁老家出来的盲艺人啊，那很了不得啊，用耳朵和手同时拿两把丝活。首先是有这些大师啊，做底子铺垫。说莫老师他的功绩就是首先建立一个优秀的师资队伍，这个对后来的艺术学院的发展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4: 我在内蒙32年，思清和莫尔吉胡那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帮助。比如在3年困难时期，我的两个孩子就那个时期甚至都没吃的没喝的，是吧？那莫尔吉胡就把我们的两个孩子接到思清姥姥那里，让思清姥姥帮我看着两个孩子。老莫还带着我们下乡体验生活。
2: 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坚定地走在毛主席讲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要向人民学习，要到生活当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4: 过去的老百姓啊，就是那么热情，那么善良，那么淳朴，而且他们那么高的音乐天赋，坐在一起蒙古包里头大家喝酒啊，喝奶茶唱歌，能唱一宿唱到天亮。
2: 是我坚信我的路是正确，所以在学校教学的时候我带着学生们经常到乡下体验生活，为工农兵服务，为农牧民服务啊，到处去学习乌兰牧旗颂歌献舞的精神。
1: 后来莫尔吉胡担任了副校长，他白天为学校东奔西跑，晚上为学生批改作业，还创作了很多歌唱时代的音乐作品。
2: 住在学校里头和同学们住在一起，献身于

0: 教育事业。这个时期我写了三部大歌合唱，第一部就叫邢燕子大合唱。这邢燕子是唐山的一个高中毕业生，毕业以后他就回到故乡，没有考大学，为了建设自己的故乡，哎呦，跟我是这种感情是一样的嘛，是吧？我也很感动，这样的年轻人我非常佩服。第二个我写的大合唱就是曹岩英秀小姊妹，就是龙梅玉茹，我被她的事迹感动。最后我写了一部大合唱就是焦裕禄，我被焦裕禄的精神感动，我就觉得应该写个大合唱。我写完了以后，全校同学老师一起演出。
1: 1966年，艰辛探索的十年开始了。莫尔几乎也经历了人生的挫折与复杂，面对岁月蹉跎与社会锤炼，他经受住了人性的考验，却为被烧毁的几百首民歌手稿而惋惜许久。
2: 他吃了不少的苦，对他的迫害是比较大的，是吧？背着那么多砖在操场上那跑好多圈，那是他那时候就是腰也受了伤，是吧？但是他从来没有就是乱瞎咬人，说别人就去揭发别人啊，就去乱搞。我觉得这点他的品德是挺高尚的。
1: 1972年，莫尔几乎重新上任内蒙古艺校的校长之后，逐渐恢复起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他开始每年举办全区乌兰牧旗培训班，为乌兰牧旗创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后备人才。
3: 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讲啊，它是一座桥梁。在教学工作当中啊，因材施教，一视同仁，发现栽培和这个推举了大批的音乐家、歌唱家、表演艺术家、舞蹈家。
4: 50年前，我跨进了我的母校内蒙古艺术学院的大门的时候，我的老师热情地迎接我，把我扶上马背，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
5: 我这个车我是个东西，我弄很久，俺就上了手，弄了的那位置都没弄，俺嘛，我到也没啥很，我到有抬头去了。
6: 整个我这个进步的历程啊，就是跟莫老师分不开。我儿子也跟他去学作曲，这样我们父子俩吧，两代人都是他的学生。这个莫老师呢，对人特别的宽厚，有人求他的事情，他毫不吝啬，而且他不分民族，桃李天下。
7: 这是真的是可以影响我一生的这个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
3: 改革开放时期，他又焕发呀这个艺术青春呢，又写了大量的这个作品，比如说这个《心中的歌》、《无伴奏合唱》、《旭日版升腾》、《布布雷》，唱遍全国，也是响遍全球。
0: 我又写了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唱着山歌给他们听。我把这首歌子改编成小提琴协奏曲，为了什么？为了同学的教学的需要。演出是成功的。
8: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个新的作品。这个作品，
1: 魏明，
8: 著名作曲家，
1: 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教授，也是莫尔几乎晚年培养的几名硕士研究生之一。
9: 学习的经验，
8: 30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位置。
9: 从头到尾，这个主题它没有动，所以说它的目的很清晰，就是我保持这个主题的轮廓，不去改变它，向它致敬。
10: 这种探索和尝试实际上在当时是很先锋的，
8: 就是我就用你这一个小小的主题，那我变什么呢？如果主题限定住了不让我变，或者是我不变的话，那我变了，表情就是
9: 是的。
8: 它的和声背景在这儿，
1: 2011年莫尔几乎作品音乐会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举行，内蒙古艺术学院毕业的三代学生与80岁高龄

莫尔吉湖先生还为骑士的荣誉、重归悉尼河等40多部电影创作了电影音乐。1984年，莫尔吉湖调任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厂长，他带领内蒙古电影创作队伍迎来了内蒙古电影事业的又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尤其是在人生的晚年里，他更加专注于音乐研究和

0: 我们今天展演的陕西的码头是河北子码头戏，是在老前辈们倾情弹诉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演出，掌声、赞声的。特别感谢老一辈艺术家文丑老师多年来的热情帮助和精神指导。
1: 它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它现在发出的声音不是六根弦二六十二个音，而是二十个音。我认为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用古老的乐器来歌唱新生活。
2: 我已多年研究口簧，研究胡笳，总算有一点眉目，还有一点成果的时候，人们称呼我为民族音乐理论家。2500年以前，当时的西汉，这个汉武帝的时代，他派了一个使者，叫张骞，到西方去，回来的时候带了很多东西，其中他带回来一个乐器，这叫胡笳。从那以后，西汉的皇宫里头就有了胡笳这个乐器，河西失传。结果在1963年的时候，咱们内蒙话剧团演了一个话剧，叫《蔡文姬》。这话剧谁写的呢？是咱们国家当时的大作家，叫郭沫若。那天晚上，我就坐在那里看，蔡文姬回来，离开的时候他难舍难离，做了一首诗，就叫《胡笳十八般》。这就把我的火给点起来了，我就想，哎呀，我应该开始研究这个，找一找这个胡笳。
3: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莫老在清代文献中找到了关键的信息：喀拉沁王府的宫廷乐队有过这种乐器，而且还有照片。这时莫老兴奋起来，可是兴匆匆赶到王府却没有任何发现，研究再一次陷入了僵局。虽然莫老的探究进行得如此艰难，但照片资料足以说明了胡笳的传承能够追寻到20世纪初。
2: 肯定在什么很偏僻的遥远的街，这种旮旯里头交通不便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这种落后的闭塞的地方，可能有保留。内蒙、呼蒙一直到阿拉山，反正到一个地方我就问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乐器吹的啊，有，结果拿出来是笛子。后来我到了新疆，在新疆的阿尔泰深山里头，一个叫汉德嘎图乡牧民们住的一个村儿，

0: 个人家的老头叫他本泰，就是这个乐器，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都是通着的呀，就有三个点，怎么吹呢？老头拿回去一吹，太美了，既不是笛子声，也不是箫的声。我说这什么乐器？摩登错了。
1: 终于确认了木邓朝尔就是胡家。1991年，莫老就马不停蹄地赶到新疆，到那位民间艺人家录音录像。回到内蒙古，就撰写了将近20000字的论文《追寻胡家的踪迹》，文中包括图片、音响、乐谱和文字。当时在他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刊上上了头版头条，评价莫老已经解决了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不久，美国的音乐杂志《中国音乐》全文翻译发表。口弦琴是莫尔吉胡毕生研究的另一个课题，为此他走访了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关于口弦琴的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在音乐学界同样得到广泛认可。
0: 我们发现和占有了人类乐器当中最古老的乐器，这个两件乐器在我们内蒙古都没有，在哪里有？在远远的他乡，远远的他国保存。那么这里头我就产生一种理论，叫古文化的多纳茨现象。这个观点从哪儿来的？我也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炸弹要爆炸，同时这个底下就有一个大坑，会有一个大坑。那么这个坑里头的土哪里去了？
1: 莫尔吉胡先生潜心研究民族音乐理论，他首次提出了阿尔泰古音乐文化圈的理论学说，提出了音乐文化传播中的多纳茨现象这一概念，为深入研究音乐文化交流交融史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莫尔吉胡先生还把中原的箫和北方的号林朝尔联系在一起，探索他们共同的源与流，在中华古乐器探源方面做了颇具学术意义的尝试。
2: 你是花费了心血，辛苦了你。比方说，穷人是不是才把他拉进家？
3: 哎，不，他，
2: 你喝了啦，你饿了，你喝了。
3: 你喝我说就喝下去了。
4: 莫尔吉胡音乐作品集全十册，历经6年断断续续、出出停停，今天总算出齐。
1: 这里是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图书馆。2018年，按照莫尔吉胡先生生前遗愿，家人把他毕生搜集的20000多份珍贵的文献资料和几十种乐器，全部捐赠给了家乡锡林郭勒。
5: 莫尔吉胡是我们民族音乐界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号角。在理论作曲学，他是一个勇敢的一个探索者。
6: 他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代音乐工作者之一，他把满心的爱播撒在美丽的草原上，他把自己驰骋爱恋的足迹深深地刻印在养育他生命的这片热土。
7: 作为蒙古族著名的作曲家、民族音乐理论家、教育家，您在几十年的音乐生涯中创作了无数优秀的音乐作品，同时您在音乐研究方面

十四五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统筹福彩公益金3120万元，建成2000余个老年助餐点，专项助力辖区老年人助餐点迭代升级，改善就餐的硬件条件，打造舒适就餐环境，让家门口的养老餐厅越办越暖心。从城镇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到草原牧区固定驻餐点加流动服务车，一碗热乎饭满载公益情。养老餐厅的设立，承载着对民生的亲情守护。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温暖从不缺席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公益福彩，颐养夕阳。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方寸福彩小店承载着温暖的公益使命，也记录着基层从业者日复一日的坚守和奋斗。在内蒙古的乌海市，顾志宏夫妇经营的福彩投注站小有名气，口碑满满。凭借用心经营和暖心服务，门店连续多年稳居当地销量的榜首。扎根烟火小城，身为普通的基层福彩人，这对平凡夫妻为什么能持续领跑屡创佳绩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顾志宏夫妇，走进他们质朴鲜活的福彩日常，解锁这份亮眼成绩背后的奋斗密码。

0: 你跑了几个？
1: 我跑了也就是6公里。哎
0: 呀，行了，哎呀，我现在我觉得我也可以了。
1: 啊，你想想以前咱们跑，100米都喘。
0: 啊，我现在已经打败了70%的人了，我觉得我真的可以了，现在。
1: 所以说怎么办？咱们干的工作就性质就是这样的，你做一天，血液不循环，咱每天没有时间，就找上这点快乐时光，好好感受这么好的快乐生活，鸟语花香的，这是咱们最开心快乐的时刻，对吧？嗯，不用每天操心那么多事儿
0: 了。有个好身体，将来给孩子也别找负担了。
1: 是，
0: 老了也坚持，加油。
1: 加油。
2: 每天清晨6点到8点是夫妻俩一天里为数不多可以留给自己的时间，两个人常常结伴晨跑，借着运动舒展身心，以元气满满的状态开启一整天的值守。
1: 因为咱们岁数一天大了，机能也慢了，你要老在那儿坐着也不行。我们俩每天早上6点钟去跑步，然后跑到7点钟做做拉伸，然后去吃点早点，回去洗涮，9点钟准时开门，现在就是我们这样的生活。新的一天开始了。
0: 又要开门了，又要坚守岗位了。
1: 新的一天快乐一天。一号从这儿把票分了，我准备兑奖。
0: 好的，等一下啊。我
2: 把。90年代初，顾志宏夫妇双双下岗，机缘巧合之下接触到彩票这一新生事物。经过一番认真了解，顾志宏笃定自己适合这份事业，随即向当地福彩中心提交了开店申请。不久后，他的彩票店如愿开张。光阴流转，一晃23年过去了。当年30出头正值盛年的顾志宏，如今已是年近花甲。8000多个日夜轮回，除去必要的休假，他从来没有主动关过一天店门。
1: 给鸟的。
0: 啊，你没给对。
1: 等会儿没呢，没呢。啊，我先把这拍完。
0: 中了5牌。
1: 嗯。我媳妇儿开始不理解，说你锁一会儿门，吃个饭能咋？我说不是这么回事儿。彩民是奔着我来的，我在这个店里做的，或者微信他能联系到我，谁在店里，他就觉得，哎，这个老板靠谱，永远在这个店里做是吃生意的了，这就是一种责任心嘛。彩民们呢，他已经养成那种习惯了，他9点钟要到你店里才你就得开门。
2: 20多年持之以恒的用心经营，为这间小小的投注站赢得了一份份沉甸甸的行业荣誉。自开店至今，站点先后斩获全国以及自治区优秀彩票站，连续获评5星销售站。业主顾志宏也荣膺内蒙古双色球销售之星，并成功入选内蒙古福彩销售30强。幸运也频频眷顾这间小店，店内累计开出20余注双色球2等奖、2注七色彩1等奖，一份份中奖的喜悦，一次次在这方小店悄然绽放。
1: 今日的开奖结果、中奖情况，我都会第一时间发给他们，他们都能不用他们看摇奖，他就是在我这儿就能看见准确的开奖信息。
2: 石头彩票各类玩法，耐心细致为彩民讲解介绍，每天准时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推送开奖结果，一早开门便更新号码图表，这些看起来琐碎不起眼的小事，顾志宏始终一丝不苟地完成，帮彩民省去了自行查询信息的麻烦。一时做好服务并不难，难的是长年累月的坚守。20余年日复一日的用心付出，顾志宏和彩民之间早已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
1: 对，这20多年一直在这样坚持，好多人已经养成习惯，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之间产生这种友谊的一种桥梁吧。
2: 有的彩民要长期看号，顾志宏便每天开机给他抄号。 即便是部分老彩民搬迁去往外地，依旧愿意将这份信任交付给他。
1: 不是有的人已经搬到北京户市了以后，他还曾我后来我也唠过，我说你们不是楼底下就有卖彩票，我们也唠过，可他就觉得更认同我吧，只能说他说我觉得我还是愿意让你买，给我买我更放心。您中了5块啊、这个照打是吧？
3: 微信收款5元。
1: 好。
2: 口碑在街坊之间口口相传，小店聚拢起了一大批忠实顾客。伴随着一个个中奖喜讯不断地从这里传出，不少途经此处的路人也会特意走进店里，沾一沾这间小店的好运。
1: 4个吧，咱们这有一个彩民矿区拆迁，楼房搬迁，要35000都没有。他那天来我店里，剩了几张这种5块钱的刮刮乐，他说我想刮刮乐，我说刮到那儿，他以后，他看见以后，他说我好像中奖了。我一看，啊，我说恭喜你哦，你这个好像中的是10万块钱，这个福利金正需要他这种困难的人，他就中了个10万块钱，而且正好他能补上他的购房款了。当时高兴的不行，第二天回来过来跟我高兴，老板我真的谢谢你。我说不是谢谢，我是咱们这个福利事业啊，正好能帮助您，是我们也是最大的高兴。我们干这个行业就特别有意义。
2: 一张小小的刮刮乐，借着一份意外幸运，帮身处困境的彩民解了燃眉之急。这件事也让顾志宏更深切地体会到福彩事业的温度与分量。天天与票据奖金打交道，更考验从业者的职业操守，每一张彩票都容不得半分私心与疏忽。
1: 有一个彩民，老板你赶紧给我机选个7+3，给我拍照发过来，看完摇奖，我就给彩民整理这些票据，发现他中奖了，然后我又给他打个电话，恭喜你啊，你中奖了。他还睡梦中，我说我现在在电话通知你，你已经中奖了，你过来拿票，而且我告诉你中了多少钱，中了97万。啊，他当时他说真的啊，哎呀，谢谢你郭老板，我都不知道啊。我说你上班之前就过来把票拿走，我告诉你怎么样去兑奖。我们做这个彩票这个行业就是特别有责任心，因为这个东西跟金钱打交道，彩民信任我们，对我是一种信任，我一定要对彩民负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亮眼的经营业绩不单单来自乐观豁达的处事心态，更源于夫妻俩发自内心的热忱，还有日复一日

0: 在肩上的责任担当。经营站点的这些年，顾志宏夫妇不只是做好彩票的销售本职，还力所能及地关照周边的邻里，用一件件朴素细碎的小事向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送去温情。可这份几乎时刻不能离人的工作，也常常让他们陷入两难的抉择。店铺的责任摆在面前，就难免错过陪伴家人的珍贵时光，心底里也藏着一份对家人难以言说的亏欠。
1: 风大吧？
2: 啊，
1: 来。
0: 小店流淌出的善意，也默默地温暖着身边有需要的普通人。20年来，顾志宏一直坚持把店里的纸箱留给拾荒老人。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流露出了他心底那份朴素的善意。
1: 他长期就是老总这边不是拾荒吗？我就习惯了，以后我基本上就跟他说，我说你每周呢，你来我这儿两次。我都给你攒好，你呢就过来，你就把他拉走。这20年一直是这样，跟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好像也是不太说话啊。有时候老太太一个人过来，有时候是领着他儿子一起来我这儿。有时候，但是人家很就说是要不给你买瓶水吧，要不就是给我买个那边买个饼子呀。我说不用不用。
0: 对待彩民尽心尽责，对待邻里热心仗义。这份担当的背后，却藏着对家人的一份亏欠。彩票店离不开人，夫妻俩大部分时间都被拴在柜台前。事业要坚守，亲情难兼顾，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在二者之间做出无奈的取舍。
1: 挺丰盛的。
0: 忙完店里的活儿，吃饭间隙，夫妻俩看着手机里外孙活泼的样子，那份对女儿藏在心底的亏欠也在这一刻悄悄涌上心头。
3: 圈了，嗯。
1: 哎呀，小胳膊撑得多有劲儿。
3: 嗯，他就是有劲儿。
0: 整日守着彩票店忙活，顾志宏抽不出多少时间陪伴女儿和外孙。一家人已经3个多月没能见面。每每想到这些，他心里满是心酸愧疚。这份对岗位的坚守，也让他错过了许多难得的天伦时光。

0: 哎呀，看着不臭。哎呀，
1: 行了，哎呀，真是，有时候也没办法。你说咱们干的这种。
2: 女儿怀孕期间，就算身体不舒服，也从来不愿打扰整日忙碌的父母。有一回，女儿突发腹痛，只能自己强撑着开车赶往海博湾区。顾志宏放心不下，一路坐在身边陪护。可把女儿平安送回家安顿好之后，他不敢多做停留，马上换乘公交，匆匆赶回彩票站。
1: 对我们家这个孩子，我们付出的确实有点少。问题咱们也没别的办法，咱们干的就是活。你说雇了他就雇不了这儿，中午我家这个都岁数大了，你说你天天让他点外卖也不行，所以这就隔三差五我来回跑呗。他就彩票上多辛苦点，我们就在武大，他在海博，点啥就点外卖，真的要不能说说了，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就是想想挺亏欠他的。Hello， 宝贝，不好意思，你爸明天又有事儿了，又陪你去不了，咱们不行后天呗。
3: 哦，没事，那个谁，我婆婆也在，我们三个人过去就行了。没事没事，你们忙着就行了，我这儿顾得过来了。
4: 我媳妇那个人，她是比较重视家庭观念的。我呢是比较责任心重的，但是有一种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姑娘前年成家，结婚当天呢，我就修了一上午，锁了一上午门，去参加婚礼，我都没有衣服都没有提前买，都是一早上去现去买了一套西服，

直接穿上就去酒店了。举办完以后我也喝酒，然后我又开车又回来，下午3点钟又准时又把店开开。你想亲朋好友都在哦，大家喜庆给你敬杯酒，你去给别人敬酒，你是不是主动按正常人？我姑娘的喜酒我肯定要喝得高兴，但是我下午还要开店，我忍不住就不能喝这口酒，你知道吧？就怎么说呢，宁忍住，就是大家理解啊，但这种苦自己呢真的背地里掉眼泪，谁也不理解，但是

0: 就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希望我老婆孩子，尤其我姑娘，能够理解他爸爸。
1: 很多人都不理解顾志宏，就连家人也时常说他太过较真，不懂变通。但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开了20多年彩票店，这早已不只是一份普通的营生。老彩民们早已习惯了找他等他，这份日积月累的信任和托付，在他心里比啥都重，半点都不敢辜负。这些年他把所有耐心和责任心都给了彩民和小店，委屈和对家人的亏欠全都自己扛着。
0: 因为我开店的，你不能带着酒去营业，对人的不尊重，包括你对这个业务的可控度，就肯定要出现疏漏。不是不是2块钱几块钱彩票的事情，是他人家这种责任给我了，我就要把这个本人一定要把他的销售完成，耽误人家一次，人家对你就有点不信任了。我就是做事儿就这么就这种习惯，既然我要答应你的事情，我要办到，人要干就干好，要不咱们就别干了。有时候解压怎么办？开车，比如早晨从家里出门或者回家路上，疲惫一天，唱会儿红歌提提劲儿，歌唱祖国。
2: 好了，下班了。
0: 下班了，可以回家了。
2: 呱呱乐说上。
0: 好。
2: 东西拿好没？
0: 拿好了。
2: 机子关好没？电
0: 关好了，电都关，电源都关了。好嘞。
2: 哎呀，好累，天了。
0: 累不？
2: 还行吧。
0: 好，关灯。该去就去，明天。
1: 干一行，进一行，钻一行。这是顾志宏坚守大半辈子的信条。他交出了亮眼的福彩工作成绩，却也一次次错过了陪伴家人的宝贵时光。回家途中唱起的红歌，是他排解疲惫、宽慰内心的方式，也为这份普通岗位上的默默坚守，增添了一份滚烫的力量。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
1: 回家路上，一曲红歌拂去整日辛劳，伴着清晨的朝阳奔赴站点，在夜色当中踏上归途。顾志宏夫妇将无数个日夜都奉献给了这间小小的福彩投注站。对顾志宏夫妇来说，福彩不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营生，更是一份放不下的责任。这里有耕耘的收获，也藏着对家人难以弥补的亏欠。也正是无数像他们这样扎根一线的基层福彩人，在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用真诚传递公益温度，让点点善意洒满这片土地。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你要是不相信，就当我没说过。小柱子，我们走。
1: 哎，别走，别走。
0: 实话跟你说吧，你也看到了，小鬼子已经来围剿我们了，我们以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我之所以答应嫁给你，不为别的，我只希望小鬼子再来找我们的时候，你能帮我们一把，而不是在旁边看笑话。你要是不答应，就当我没说过。
1: 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0: 这个愿意，我愿意。这么说，你答应了？答应。干嘛不答应？你想想，我得一压寨夫人，我又收了这老老爷的崽子们，这事儿我愿意，我答应。<笑>
2: 口说无凭，你先立个字据。
1: 哎呦，媳妇儿，哎，跟着我你吃不了亏，媳妇儿。我告诉你啊，你呀，跟我上山，我就给你写字据，顺便。
3: 这商量商量，洞房的事儿。大当家的，你想好啊？哎，别坏我事儿啊！走，哎，走。哎哎哎，
4: 走，老兄弟，喝酒去啊！喝酒去，走，走，喝酒去，喝酒去，走，走，走。
3: 恭喜大当家的，贺喜大当家的，
4: 恭喜大当家的，恭喜大当家的。
5: 哎，兄弟们，看见没有？我今儿也算是抱得美人归了啊，是不是？你们都给我记住了，从今天起，咱们跟老狼营的兄弟那就是一家人了，大家一起发财，对不对？
6: 对。
5: 摆酒设宴，咱庆祝一下啊！
6: 哎，慢。
5: 郭牲口，从今天开始，我槐花就是你媳妇儿了。那他们是不是应该像对待你这样对待我呀？

0: 媳妇儿，这个兄弟们的诚意已经都在这儿了，这个三拜大礼就不用了吧？
1: 怎么了？合着你不愿意呀？哎，我告诉你，活牲口，我可是背着我的弟兄们来嫁给你的。要是连这点诚意都没有的话，我还待在这儿干什么呀？那我先走了。
2: 别！大当家的，槐花大当家的说的对，兄弟们都愿意行三拜大礼，对不对啊，兄弟们？
3: 对
2: 呀、
3: 啊！
4: 对呀、
0: 啊！这、啊、行行行，愿意磕磕磕，来来来来，媳妇儿，夫人坐。
1: 这还差不多。
0: 夫人坐啊。磕磕，
2: 来来来来，拜拜拜啊！恭祝两位大当家的喜结连理，百年好合，长命百岁。
3: 恭祝两位大当家。

0: 这收拾废片了，剩下给我来！走！放下！放下！别动！老实点！
1: 走！
0: 你丫们，你
1: 闭嘴！不想死，就给我老实点！
2: 霍生口，选个死法吧。
3: 霍生口，什么意思啊？你问这是？
1: 哼，什么意思？那得问问你自己。霍生口，你不是想当南满剿匪司令吗？你等我！你们跟张亚涛是一伙的？
4: 海雷。

0: 대장.
1: 星野君, 怪我は 大丈夫か?
0: あ、 良くなり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治ったならなぜ仕事しない? あ、36G 本を読める忠実にされるさ。忠告にことわざがある。亡羊補牢、畏々注意。怪我を治ったら仕事をやれ。はい、私は分かりました。
2: 想吃天鹅肉，我再也不敢了，我错了。
3: 饶了我吧！
4: 你以为你就犯了这一点错误吗？霍生口，你投靠日本人，就是自取灭亡。
2: 那是日本人逼我的。
3: 我从今天起，我跟日本人划清界限了。我再也不敢了，我错了。
2: 要不是张汉涛拦着你，恐怕小黑山的地形图现在就在日本人手上吧。
5: 那是张汉涛骗你们的，你们别信张汉涛，你给我解开，我跟你解释。
6: 任经子，你说活牲口该不该死？别动！任经兄弟，你先罪上，你看大当家的说说，饶了我吧。
7: 当家的，活牲口要是不死。
2: 张公子帮咱们的事儿，迟早会报，那样岂不是害了咱们俩人？有道理，咋办了？饶了我吧！
0: 陈川队长，嗯，
8: 这藤野科长的伤势痊愈了，
0: 痊愈了。听说长公子刚刚被提升了，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希望我们可以以后好好的合作，共同为大日本帝国效力。
8: 那是那是必须的，必须的。
9: 张参与，
8: 你不要担心，今天藤野科长和你一起去见霍生口，
9: 那太好了。
8: 这样，这个有藤野科长的陪伴啊，我这心就可以放在肚子里了。
9: 到了小黑山，一定要小心，不要急于上山。见到霍生口，问明今天早上发生的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8: 好。
9: 哎，那队长，我能向您了解一下吗？
8: 这今天早上小黑山一带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到现在为止，情况还没有搞清楚。是吗？
9: 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立刻终止谈判，及时撤出。关键，武器和弹药一定要保护好。
8: 是。
9: 告诉霍生科，让他的人马做好准备。我们三天之内对老狼鹰发起突进，作战方案由他来定，我会做好部署的。
8: 队长放心，这事儿一定办妥，办妥。
9: 嗯，
8: 辛苦二位了，我在这里等候你们的好消息。
0: 嗨。

0: 周太医，周太医来了。
1: 这位是。

0: 宪兵队的藤野科长，特意来拜见大当家的
1: 啊。张三爷，请二位随我上山吧，我们大当家的已经在山上等候时了。
2: 等一下，麻烦你上去通报一声，我要在这里先见到大头领，然后再上山。
1: 可是我们大当家的已经在山上列队迎着了，我看二位还是随我上山去见我们大当家的吧。
2: 嗯，我刚刚说过，我必须要在这里先见到大头领，然后再上山，明白？
1: 这
3: 位兄弟，咱别这么轴啊！你呢，还是先去上山跟大当家说一声，行不行？
1: 好吧，请二位在此等候，我这就去通报。
3: 稍等一下啊！
1: 报告，大当家的，他们来了，说要活山口下山迎他们，不然他们不上来。
4: 好，跟任镜子说，下山迎鬼子。
1: 是。
3: 等您上车等会儿。

0: 哎呀，张才艺，有劳大家，我活牲口是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盼来了。
1: 大当家的啊，给你介绍一下，宪兵队的藤野科长。
0: 哦，藤野科长，久仰久仰，欢迎欢迎啊！
2: 何大头领，我代表晴川队长来与你会晤，希望我们可以合作愉快啊！
0: 好说好说，来，两位随我山上一叙。
2: 稍等，我有一件事情想请教一下大当家的，
0: 请讲。
2: 我早上听说小黑山上响起过枪声和炮声，大头领知道不知道？
0: 哦，那是老楞营的人为了军火的事儿来偷袭我们老楞营，我和他们干了一架。他奶奶的，老楞营那帮孙子顶不是东西。哎，说好了一起凑钱买军火，嘿，可是军火到手了，不但不给我们，反而想趁我们缺枪短炮的时候吃掉我们。姥姥，哼，
2: 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战况如何呢？
0: 哼，想到我们老了领来撒野，那是瞎了他的狗眼。我是没伤一兵一卒就把他打跑了。
2: 还是大头领这个，
0: 我跟老狼营那是知己知彼，别看他人比我多，但是想在我这占便宜那还不是容易的。我现在就等着皇军把武器弹药给我送来，我要是有了枪炮啊，甭说一个小小的老狼营，就是整个小黑山的瘤子我都给他平了。
2: 要的就是大头领的这句话，晴川队长也是看中了大头领的能力才愿意拿武器支援你们。
0: 好，那我活牲口在此就先谢过晴川队长和藤野科长了。来，两位随我山上说话，请。
3: 好啊好啊好啊，
0: 晴川队长很仗义，我很满意啊。两位请入席，张才艺这边请，藤野科长请坐。张参议，藤野科长，请转告青山队长，就说我活牲口从今往后一心效忠于大日本红军，鞍前马后在所不辞。来，我敬两位一杯。
2: 恭喜大头领光荣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希望以后我们可以精诚团结，互相合作，共同为冰岛的治安做出贡献。
0: 一定一定。
1: 大当家的啊，您这呢也算是步入正途了啊，我祝你这个飞黄腾达啊，日后前程似锦，好不好？
0: 好，那就接二位戏言了。干
2: 干杯。

张才艺，张才艺，啊，大当家的，有这么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啊。我们临来之前呢，晴川队长跟我们说了，他想三天之内对老狼营发动突袭，所以他希望你呢制定出一个合适的时间，还有这个作战方案。作战方案嘛，哎，张才艺。 上回咱们俩谈的时候，我跟你说过，我就是一粗人，也不会制定什么作战方案，也不会画什么图。哎，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呀，明天让秦川队长派人到这儿来，哎，我明天晚上亲自带他们到老龙营附营转一圈，摸摸底，这不结了吗？啊，等摸完了底之后，你们愿意画图就画图，愿意制定计划就制定计划，岂不两全其美？啊？

0: 好吧，就按大头领说的，明天我会亲自带人来，由你亲自带领他们去老狼营摸底。
1: 好，一言为定。
2: 干！
3: 来干！
2: 干杯！
4: 明晚去老狼营摸底。
0: 是的，活牲口就是这么说的。
2: 队长，这个活牲口说的呀也有道理。
0: 这个先去摸清楚老狼营的底，再制定这个作战方案，这样的话就能事半功倍了。
5: 活牲口，他还要摸老狼营的底吗？
0: 等于，你带领几个得力手下，和他一起仔细摸一摸老狼营的底。
6: 嗨。

0: 有人呗！把跟下来！哇，好家伙！哎呀，怎么闹腾的呀？啊！这么厉害的！好棒棒的呀！啊！这么厉害的！好棒棒的呀！啊！这么厉害的！好棒棒的呀！啊！这么厉害的！好棒棒的呀！啊！这么厉害的！好棒棒的呀！啊！这么厉害的！好棒棒的呀！啊！这么厉害的！好棒棒的呀！啊！这么厉害的！好棒棒的呀！啊！这么厉害的！好棒棒的呀！啊！这么厉害的！好棒棒的呀！啊！这么厉害的！好棒棒的呀！啊！这么厉害的！好棒棒的呀！啊！这么厉害的！好棒棒的呀！啊！这么厉害的！好棒棒的呀！啊！这么厉害的！好棒棒的呀！啊！这么厉害的！好棒棒的呀！啊！这么厉害的！好棒棒的呀！啊！这么厉害的！好棒棒的呀！ 不是小孩脾气吗？啊，头两天呢还哭着喊着剁人呢，现在又请人喝酒了。
1: 那会儿谁知道这条这么仗义是不是？
0: 所以说嘛，遇事别冲动。你要这么的剁了，咱们不能得不到这批军火，没准儿让活生活带日本人把咱给灭了。
2: 这个张汉涛几次救我们于危难之中，这个朋友我槐花交定了。
3: 是啊，就是不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张公子在日本人那边能不能搪塞过去。

0: 我是警察，我是巡逻队长。您这么着急叫我有什么事啊？
1: 张彩啊，我牲口不见了，牢牢领空无一人。

0: 他不是回神，不见了，去哪儿了？不会吧？他不还说给咱们要当那个南满剿匪总司令吗？他怎么能不见呢？
1: 是我在问你，你必须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不是，我给您什么解释啊？我哪知道啊？

0: 不是，那个，青莲队长，您先别发火啊！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你说这个，我为了这个事儿，我这个腿都快跑断了，您别跟我嚷嚷啊！那是不是他自认为他这个打不过老狼营的人，想从您这儿骗点武器弹药，就这么远走高飞啊？
1: 远走高飞？ 真是搞不明白呀！他为什么要害怕？为什么要逃跑？他已经答应投诚给我们了，而且我也答应他会派大部队和他一起去剿灭老狼营。跑？他应该更心安才对。
0: 不是，你看我是这么想的，这个上回啊，您派兵去剿灭老狼营的时候。 我估计是给他吓着了，他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是吧？然后呢，他就想通过我这个跟您这块骗点武器弹药，好弥补一下自个儿的损失。还有，当时他信誓旦旦跟我和藤野科长说了，你知道吧？他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把老狼营的人都给灭了。真的？
2: 不是，
0: 您别这么看着我，我说的都是真的。
2: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藤野科长，当时他也在，是他说的，都是他说的呀。
0: 程粹，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你在跟火山口全权结洽，现在出了问题，你倒推得一干二净。青川队长，您可别这么说我，我也就是好心想给你们搭一个桥，帮一个忙，对不对？那谁成想啊，这湖里没抓着惹到我自个儿一身骚。
3: 你认为你很委屈吗？
0: 我就是挺委屈的呀。
3: 你认为觉得是我在武器弹药不见了？
0: 程粹，这件事情你难道甘心必须接受严格的审查？
3: 好，审查是吗？
0: 我接受啊！您不用在这跟我吵吵啊！我还有脾气，不知道跟谁发呢啊！我这刚上任，我这第一件事情就让我办砸了，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跟亲王去交代，我都对不起他老人家，你知道吗？
3: 看来亲王是你的杀手锏。
0: 啥意思啊？不是，那出了这么大事儿。
4: 我得跟他老人家说吧，啊！哈哈，这下好了，晴川那个老王八蛋手里没有实证，拿咱们也没办法。
5: 哎呀，但说实话呀，我真的没想到老雷跟这帮人能提前动手，您知道吗？当时我看那个人精子假扮活牲口的时候，我心里真没有底。
6: 生怕点儿，少爷，我今儿回去吧，趟这儿也没事儿。
5: 回什么回啊？您就安心在这儿好好把伤养好了，家里有我们呢。不，回家一样养。
6: 行了，四叔，我就知道你是担心生意上的事儿。你放心，我想啊，不行，过两天把那个贺川给调过来，让他过来帮帮咱们家的忙，你就安心在这儿养伤吧。
5: 贺川呢？
7: 行吗？试试看呗，给年轻人一机会。秦工。
8: 齐姑，哎，我今儿来是替白鹿姑娘赎身的，这些钱你数数够不够？嗨呀，我的妈哎，这么多钱呐！看出来了，看出黄局长的真情实意了。问题是这样哈，这个白鹿姑娘她没在，这身可能还真不好赎呢，你知道吗？这白鹿打小啊就跟着张公子，那别人都没碰过。没关系。 你要真说的这么着哈，你跟这张参议商量商量，打声招呼。
7: 别拿什么参议不参议的敲打我，老子不怕这个。再说了，从。

0: 古道金这种事儿，就没有这样说的，不需要跟任何人打招呼，都是先到先得。
1: 有骨气，
0: 把钱收了，人我今天就要带走。
1: 哎呦，恐怕这人今儿可担不走，和这张参议这样是怪罪下来，你说我都什么岁数了，我担待不起哟。
0: 怎么着？张参议你担待不起？
1: 黄局长，你就担待得起了。要么说呢，黄局长，这么跟你说哈，哎呀，这白鹿姑娘啊，就跟我亲闺女一样一样的。你说你有人拿钱赎她，这都是好事儿啊，是吧？我不能不识抬举，让她早点从了良，是不是？我高兴都来不及呢。问题是，这孩子也让我给惯坏了。
0: 首先，他得答应。其次，他也没在那张府呢。
1: 张府？是啊。
0: 张汉涛替他赎身了吗？
1: 没有。那就不算。你现在马上派人把他给我找回来，就说我黄维山今天要替他赎身。叫不回来人，我今儿把你御风堂给拆了。
0: 你这么大脾气干什么呢？要商量啊！上头有来俩小姑娘，
1: 干干净净的。
0: 你挑一个，包你满意。我就要白鹿，我给你一个小时时间，叫不回来人，我他妈就拆房。
1: 那不得累着你啊！我叫去。真情实意。等着，我打电话我去。
0: 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倒水。
1: 我说会儿话，你别偷懒。
2: 喂，哪位？白鹿，七姑。哎呀，不得了了！你先别着急，你慢慢说。
3: 黄维山来了，坐在这儿不走要赎你，怎么说也不走啊！这不讲条件呢，就要见你。你干嘛去？
1: 出事儿了，快陪我去趟御风堂。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了？黄维山给我赎身，说一个小时见不到我，就要把御风堂给拆了。他还有这本事呢？走，我陪你会会他。这白鹿姑娘啊，让我给惯得一点样儿都没有哎，她不一定乐意，你知道吗？
0: 他要是不乐意，你说你这钱你给的？
2: 七姑聊什么呢？哎呦，
1: 张大公子，哎呦，白鹿姑娘，哎，你看看，人家赎你来了，钱都给了，一片赤诚之心呐。白鹿，你可听好了啊，这种赎身的机会可不是天天都有。
0: 妈妈，我是不会让他给我赎身的，您收了人家多少钱，马上还给人家。
2: 你看看，我说了嘛，我就说了嘛，这丫头可倔了。白露，这么多年了，我对你怎么样，你不是不明白。
0: 我谢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对我很真心，但黄公子，感情这事儿真不能勉强。
2: 白露，你知不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会像我黄维山一样替你赎身，肯娶你回家。我告诉你，有些人，他就是个不负责任的花花公子。嗯。
3: 没有黄局长，我怎么听你说的这个人那么像我呀？对，
2: 张汉涛，难道你不是这样的人吗？
3: 哼，是这样啊。
2: 我呢，刚才听白鹿姑娘说了，我觉得人家根本就不喜欢你啊，对吧？还有呢，你趁着我在帮秦川剿匪的时候，过来抢我的女人，你觉得合适吗？
1: 白鹿什么时候成你的女人了？你花真金白银赎她了吗？那怎么着？那你这话的意思是你拿真金白银赎她了？哼！啊，是花了真金白银，而且。
3: 这儿，钱，这，妈妈，钱拿来了，10万块呢，真金白银呢，就拿这么点钱就想赎白鹿啊？啊？
1: 不少，张大公子。
3: 帽子。

0: 醒醒，醒醒！什么醒醒？我这没睡着啊。
1: 张汉涛，我黄文山是真心喜欢白露，为了白露，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敢娶她，你敢吗？
2: 其故是这样啊，你们玉凤堂呢，今天我包了，麻烦你让伙计告诉宾岛所有的政商大员，今天全给他们都请过来。
3: 好好。
2: 两件事啊，第一，你们玉凤堂今天我包下来，我要给白露办一个赎身堂会；第二，选择一个良辰吉日，我要八抬大轿把白露娶回家。现在白露和你们玉凤堂没有任何的关系，但凡谁要再来找的晦气， 我张灿也一定不会放过他。走。

陈公子，其实真没这个必要。我跟谁在一块儿都一样。跟谁都一样的话，你就跟着我。 白露，说实话啊，我已经把你当成自个儿家里人了。谢谢啊。谢什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如果非要说谢的话，应该是我谢你。没有你的话，我爹的仇也报不了。 再说了，你不想离开玉凤堂吧？想，可我又能去哪儿呢？哪儿都不用去，打今儿起我张汉涛养着你。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这个张汉涛，啊，这个张汉涛，气死我了！讹了咱们家的钱，还抢了我的女人。哼，你说，
1: 没出息！你怎么还惦记着那个白露啊？啊，还要自己花钱把她赎出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爹？
0: 我对白露是真心的，什么真心的假心的？为了一个窑姐，至于那么上心吗？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钱被他讹走了，人也没了。那倒挺好，那就让你死了这个心了。
1: 哎呀，爹，这是两码事儿。张汉涛现在骑着咱们皇家人的脖子拉屎啊，咱们以后还怎么在冰岛待呀？
0: 哎呀，男子汉大丈夫，不要争一时一地的高低。
1: 这口气我咽不下，
0: 咽不下去，你也得跟我咽下去。儿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呀，咱把他这笔账一笔一笔的记下来。

0: 哎，您没自己喝呀？
1: 你看，哎，
2: 吴天友，你他妈小子到哪儿扎着去了？是不是又他妈去逛窑子去了？我可告诉你，啊，咱们局长让咱们在这儿随时待命，你要让他给逮着了，没他妈你小子好果子吃。
0: 单科长，我又去了一小会儿，您老高抬贵手，我下次不去了。
3: 科长，您还不知道他挣多少钱都花娘们身上，甭搭理他。
0: 哎呀，还是孙哥了解我啊。哎呀，孙哥，单科长，你们知道吗？张汉涛给白鹿赎身了。
1: 是吗？
0: 可不嘛，今天晚上就在玉凤堂摆酒请客，我那相好的演练场。他说啊，白鹿明天就搬进张府去了，估摸着过几天就跟张汉涛办喜事了
1: 啊。这张汉涛和白鹿要成亲，
3: 他娶她呀，早晚的事儿。这张汉涛一直包着白鹿呢，
1: 倒也是。哎呀，你看人家张汉涛啊，这命得有多好啊，什么好事都摊在他头上了。哎呀，咱们呀，成天就得东奔西跑，也未必得到日本人的笑脸。哎呀，哼，你看人张汉涛。就挨了一枪，也没丢掉性命。如今成了日本亲王的好朋友，是吧？又成了这个参议员，他再这么一结婚，啊，这小子可是两全其美了。
3: 这就是命，好事都能让他赶上了。
1: 啊，来，就说这白鹿啊，我听说。咱们局长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他的，
3: 喜欢管什么用啊？白鹿的包就是让张汉涛开的，之后就当了清官。咱局长还为了这事儿跑出冰岛好几年，没辙。
0: 要我说，咱局长忒窝囊，喜欢就得抢嘛，管他什么清官红官，还不都是姚的这娘们儿？
1: 是，
0: 咱们局长要枪有枪，要人有人，还怕他张汉涛不成？
1: 局长，
4: 局长，您就这儿，您坐这儿。
3: 啊，哎呦，等您半天了，这酒杯都给您备着呢。啊，这筷子没用。
2: 局长，见着秦川队长了。
5: 嗯，见着了。
2: 秦川队长有什么吩咐吗？
5: 哎。他因为活牲口的事很生气，让我们放下手头的一些案子，想尽一切办法寻找活牲口和老狼营的据点。现在没别的法子了，只能上小黑山去找了。喜三、群友，这个差事交给你们俩，你们准备准备，明天一大早就出发吧。
1: 是，
0: 好。
3: 哎，喝酒，喝酒。
1: 不是秦川队长又教训你？
5: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您这是？
3: 是局长，您这是怎么了？您跟哥几个说说。
0: 是啊，局长，你有什么事只管吩咐，兄弟们上刀山下火海都愿意。
5: 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0: 局长刚才说那话吧，也没别的意思，您老就别生气了。哎，
5: 没有，我不怪你，你们都是我的兄弟，也都是为我着想，对吧？
0: 那当然了，局长，我们兄弟眼里只有你。嗯，
1: 局长，您心里有什么话，您尽管跟兄弟们说。
5: 哎，呀，我告诉你们啊，张汉涛这小子，他不光抢了我女人，他还讹了我爹50,000块钱
3: 啊。
5: 你们说，这个仇我该不该报？
0: 局长，这可是奇耻大辱啊！您不能就这么算了，兄弟们也不答应啊。
3: 是局长，这张汉涛也太嚣张了，咱哥几个弄他一下。

0: 这小子竟敢玩这一出！局长，您说吧，咱们该怎么办？
1: 局长，你有什么事您尽管跟兄弟们说。
0: 好，如果兄弟们真想帮这个忙，黄某也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不过这件事啊，咱不能明着干。老子这次也让姓张的尝尝吃哑巴亏的滋味。
2: 少爷，少爷，
3: 干嘛呀？
2: 白鹿姑娘让人抢走了，
3: 啊！
2: 被一伙拿家伙的人抢走了。

0: 少爷，少爷！哎呀，
1: 白鹿姑娘让人抢走了，啊，被一伙拿家伙的人抢走了。
2: 一个高个儿，一个矮个儿。哎，刚才说的是哪儿的口音？小林，
3: 起过，起过。
2: 怎么的？啊，哎呦，长胡子，你可来了！白鹿人没了，
1: 我还不知道吗？什么人劫走的？
2: 我哪知道啊？看着像是大伙的人，嫂子，哎，你这有个叫白鹿的，他人呢？有白鹿啊，是这样，高雅天成的。
4: 一天在窑子，一天就得有景。甭废话，抓紧把人给我喊来，今天必须让他接客。
2: 不是，白鹿已经被赎身了，不做这个了，根本都不听啊！
1: 行了，查一查。嗯，行。
2: 张太医，不是你们查清楚没有啊？张太医，您不用着急啊，我已经派局里的人去查去了。
1: 你们黄云山呢？
2: 那黄云山去朝安办案子去了，刚去的。
1: 吓死人了！
2: 哎呀，这枪顶的不行了。
1: 自己人，快开门！

0: 你们进村的时候没有被人发现吧？没有，长官您放心，我们从村子后面的庄稼地里一直摸到这儿，连狗都没叫。
1: 车呢？你放心，按你的吩咐都藏好了。这是车钥匙，还要上增长。你看，
0: 瞧，
1: 玉凤堂那边没什么问题吧？
0: 没有，一切顺利。
1: 哼，干得漂亮，多谢三位帮忙了。
0: 哎呀，
1: 今天晚上你们就待在这儿，明天一大早我会安排你们走。
0: 多谢长官，谢长官。

0: 为什么是你？这是什么地方？你为什么要抓我？啊！你为什么要抓我？
1: 不要喊！再喊，我真的把这块布再给你塞回去了，听明白没有？

0: 这么多年了，你的倔脾气一点没变。我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就想跟你多待一会儿。张汉涛把你赎了身，还要娶你做太太，大喜事儿啊！高兴坏了吧？
1: 要说什么就直说，别拐弯抹角的。哎，你还记得10年前吗？你刚来冰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15岁吧？哎，那个时候你可是轰动了整个冰岛城啊！不光我和张汉涛，那些大财主、大老爷们，哪一个不是想把你捞在自己手里？
0: 玉凤堂也正因为有了你，才成了冰岛数一数二的青楼。说这些干嘛？你不知道，当时为了你的殊荣大礼，有多少人争得头破血流。那个价码是艺高载高，那个老鸨子七姑，最后可是挣肥了。哎，可是争来争去，争到最后能有实力得到你的。 就剩下我和张汉涛两个人，我当时以为我胜券在握，可是没想到，到了我们家还是输给了他们张家。你们这些臭流氓，哪个不是想花钱买我的人？你们有谁考虑过我的感受？黄文山。
1: 就算你买到了我的收容大典，我这辈子也不会对你有半点感恩。
0: 那张汉涛呢？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好？他不也跟我一样是花钱买你的初夜吗？如果我告诉你，
1: 张汉涛他从来就没有碰过我，你信吗？什么？从来就没有过。你说什么？
2: 这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他跟你们不一样。这么多年，我早就离不开他了。告诉你，就算张汉涛他这辈子不娶我，我也绝不会后悔。黄文山，你要是因为这个才把我绑来，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就算你杀了我。
0: 我白露也绝不会变成你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这么多年了，你难道不知道我一直是真心喜欢你的吗？啊！我为了看不到你和张汉涛在一起，我才去了密山。6年了，你知道我这6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吗？啊！我一直没有娶亲，就是一直在等待机会把你从张汉涛的手里抢回来。 你的感情，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改变过。可你呢？你做了什么？你答应让她赎你的身，还答应要嫁给他。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知道。

0: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你为什么要这样绝情？
1: 何为善，你这话说的不对。我不是对你绝情，而是对你从来就没有。

0: 我从来没碰过你，正好我黄维山就算得不到你的心，也要得到你的人。
1: 怎么样了？
2: 怎么样了？
3: 李州长，
2: 报案了没有？
3: 案是报了，警察局的人也去了玉凤堂，到那说一点线索都没有，不过他们会继续查。
2: 那这一晚上你们都干什么了？
1: 找人呗，能去的地方全去了，能找的地方也全找了，就是没信儿。
3: 我回房间休息一会儿，有什么消息你们再告诉我吧。
1: 你们俩回屋去歇会儿，我和贵叔去看看少爷。对，川呐，你说谁胆这么大，敢白鹿啊？
4: 要我说啊，黄维山，
1: 不可能吧？他挺喜欢白鹿的。
4: 你看，你都说了，他挺喜欢白鹿的，他一直憋着，把白鹿小姐从咱们少爷手里抢过来，明着抢没抢过，他就。
1: 背后玩黑手，他把白鹿小姐给绑了。
4: 你这么说有点道理。前些日子少爷不为了五万块钱吗？他是来报复少爷，那早跟少爷说呀。
1: 说什么呀？说，你以为啊，咱俩想到的是少爷想不到吗？再者说了，你有证据吗？你没证据，你就去指认一个警察局局长去。要我说啊，这事儿咱不能指着警察局破案，咱只能自己留神点消息。

0: 阿如，对不起，昨晚我太冲动了。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以放我走了吧？自打我跟你认识，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跟你待这么长时间。 就让我跟你再多待一会儿，行吗？
1: 王文山，你无耻！

0: 白露，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呢？白露，
1: 学长，单科长来了，
0: 我会再来看你的，委屈你了。皇上，我求你了，如果你不愿意放我走的话。
1: 怎么舍得呢？

0: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找什么？今天放了一场，工作辛苦呀！你有这么多事情，怎么了？金宝，哎呦，
1: 把你俩累死我了！
0: 哎呀，哎，长官，
1: 不是，这天都亮了，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啊？
0: 你们再等等，现在还不是时候。村里的人起得早，让他们发现就不好了。放心，我会安排好的。
1: 张汉涛那边什么反应？
2: 给他急坏了，找了一晚上，天亮才回去。
1: 好，也他妈的让他尝尝这个滋味。新兵队呢？青春队长什么反应？
3: 青春队长让我来找你啊，要你啊，马上去见他。
0: 找我？什么事儿？
1: 我也不知道，他也没细说，好像是问剿匪的事吧。
4: 军乐，
0: 青春队长，您找我？
4: 请坐吧。
0: 黄局长最近辛苦了，老狼鹰的事打探的怎么样了？报告队长，我已经派人去小黑山打探了，今天就能出发。
4: 这是头等大事，一定要抓紧。是。
0: 请队长放心，还有一件事，
4: 我想告诉你。什么事儿？我准备收回你的生杀大权。这一次你抓到的犯人，由我来处理，是杀是留，都交给我。你有什么想法，你要向我汇报，把他私自处理，明白吗？明白了。
5: 不让你。
4: 昨天送到复兴宪兵队的那三个土匪在哪里啊？
0: 在我那儿。在警察局吗？我已经将他们送出城了，正准备今天送回复兴去。
4: 不用了，把他们送回宪兵队。
0: 队长，不送他们回复兴宪兵队了。
4: 不送了。我另有想法。 白鹿的事你知道吗？刚才听上科长说过，这伙歹徒真是胆大妄为啊！秦王遇刺没几天，他们就敢在冰岛大街当众持枪抢人，而且还大摇大摆的逃走了。看来这个冰岛城越来越不安全了。 也没有人把我秦川放在眼里的。这几个歹徒最好别被我抓住。我希望他们最好别再出现，否则的话，我就会扒了他们的皮。好的，黄局长，你可以走了，别忘了把那几个土匪给我带到宪兵队。
0: 是，队长，那我先走了。

0: 白鹿姑娘，我们局长让给你换一套干净的衣服。
1: 我不换。
0: 让你换呢，你就换。黄局长呢，这也是为了你好。我呢，把什么给你解开啊。你呢，也别难为我这个做当差的。有什么啊，不高兴的事儿，你呢，跟我们局长说。嗯。 来，换上吧。
1: 你先背过去。

0: 婊子！
1: 沈科长！
2: 救命！
0: 沈科长，
3: 别打了！
0: 你打了，打坏了，没法跟局长交代。把这臭不要的衣服给我扒了！愣什么？扒呀！
4: 串子，哎，串子，串子，哎，快点，快点，快说！
0: 宪兵队的车马上就到，你赶紧陪着少爷去南漂镇，他们说在那儿找着凶手了。
4: 白鹿小姐呢？
0: 他们没说，你赶紧去吧。
4: 好。

0: 这一组人我认识，昨天于凤腾的人去宪兵队指认照片，据他们讲，这三个人就应该是抓白鹿的凶手。武藤，你这里有什么线索？
1: 报告，我们分遣队接到一个打柴老乡的报案，说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四名可疑分子。
2: 三男一女，躲在路边的树丛里，像是要等船渡河。我们接到报案后，带领队伍前来搜查，与这伙人产生了激烈的战斗。后来他们中的那个女的跳下了河，剩下的三个男的因为拒捕被我们全部击毙。
0: 那个女的呢？
3: 我问你话呢。
0: 说那个女的有线索吗？
2: 报告，我们沿着河岸一直到下游，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那个女的。喇叭河的河水又深又急，我们初步怀疑这个女的。
0: 已经被淹死了。程子怡，你不要急，没找到尸体，就不能证明白鹿已经死了。派你的手下再仔细搜索。
4: 是，全国命令，沿着河岸延伸10公里，继续搜查。
5: 是。

0: 张参议。
1: 队长，您找我。龚局长，把你剿匪的事情先防一防，集中力量先找到白六。首先，带你的人从河的下游往上游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另外，这三个人曾经被宪兵队。

0: 我们已经被抓住，据他们当时交代，是复兴一带的土匪。查一查，他们劫持白鹿的动机是什么？但是关键是要找到白鹿，要给张灿一个交代，哪怕是他的尸体，或者能证明他身份的其他东西。我非常相信你的能力，
1: 青川队长放心，我一定办好。

张三姨，你看，这是不是白露的衣服？是白露的。哎，你们几个过来，在这都找找，找找。是。 快点，快点，快点，再找找。

0: 少爷，这是秘密，看开一点。
1: 是啊，少爷，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冤有头债有主，咱们当务之急是赶紧把真凶找出来，给白鹿公报仇啊。
2: 啊，对啊，少爷，我们都知道您为白鹿小姐这死挺难过的，但您要因为这事儿要急出个好歹来，那谁给白鹿小姐报仇啊？
3: 你们说的我都懂，但是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白鹿姑娘也不会死。一切事情都是因我而起。对不起。我没想到结局会是这样。真的没想到。

0: 冲冠一怒为红颜呢、啊、没想到黄局长还是一个情种，为了一个青楼女子利用职权私访疑犯，挟持土匪，绑架民女，还唆使手下杀人灭口。你嫌冰岛城不够乱吗？
1: 属下知错。
0: 自从沙八方的案子出来以后，冰岛城被搅得不得安宁，我是被搞得焦头烂额。我原指望你接管警察局以后能够为我分忧，能够为我排忧解难，你呢？你在给我添乱，玩火自焚。
1: 属下一时糊涂，舍本逐末，请队长责罚。
0: 责罚？你是警察局局长，我该怎么责罚你？你自己量量刑。
1: 按理死刑。
0: 好，很好。在我们日本，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如果犯了错，他要为自己赎罪，要对自己负责。赎罪的方式很简单，想必你也听说过，切腹自尽，这对一个武士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不过像你这样的中国人是不配享有这样的荣誉的，你就在这里自行了结吧。

0: 你有救赎的勇气，还算个男人。但是你记住，你的命不属于你自己了，属于我。明白吗？
1: 明白，我明白。队长，从今往后，属下愿肝脑涂地，死而后已，绝无二心。
0: 我不跟你跟张家有什么深仇大恨，这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也不想再深究了。我只有一个要求：从今以后，不许让张汉涛再见到白露。是。
2: 您放心，我一定不会再让他见到白露。怎么了，局长？
3: 他让我处理干净。
2: 处理干净？把什么处理干净？
3: 白露。
2: 啊？
3: 秦川队长他都知道了。

0: 那就得听秦川队长的话，把白露处理掉。
1: 怎么处理？
0: 局长，我知道你对白露有感情，可是现在形势所迫啊，白露就是攥在手里的雷子，如果你不杀了他，局长，你要是下不了手，我单金宝愿意为你分忧。
2: 不行，谁都不准动白露。青川说了，只要不让张汉堂再见到他就行，我们不是非杀了他不可。金宝，这样，你先把他送到密山去，那儿我熟，找个靠得住的朋友先看着他。
0: 可是，局长，你可别怪我多嘴。我看那白露对张汉涛那是死心塌地，咱们要是留着他，那迟早是有一天会出事的。
2: 哎，行了，你要是我兄弟，就按照我说的办。我给我的朋友写封信，你跑一趟，把白露和信都交给他。

0: 黄山，白露，现在情况有些变化，你不能在这儿待着了。我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躲一躲，过段时间情况好了再进你回来。
1: 黄山，我求求你，你放过我好吗？我求你了，你放我走吧。
0: 白露，我不能放了你，我放了你，晴川就会杀了你，我也跑不掉。
2: 行了，别，
3: 张科长，一路小心，
2: 放心吧。谁他娘找我？
3: 我找你啊？哟，哥，哪股香风把你给吹来了？
2: 兄弟，咱俩得有日子没见面了吧？可不嘛，我爹还说呢。
3: 找个机会带他去冰岛看你呢。<笑>
2: 对了，咱叔现在的身子骨还跟以前那么硬朗了。别提了，倍儿棒。昨晚上喝了一夜花酒呢。哎，对了，哥，你到锦西来办案子？兄弟，这次我来锦西专门找你，我遇上点麻烦事儿，你呀得帮帮我这忙。
3: 咋了？
2: 带了一人来，过来。
3: 谁呀？
2: 哥，这不是冰岛玉凤堂的白露吗？是啊，兄弟，这就是说那个麻烦。走吧，咱们呀找个地儿，我给你细说。
3: 要想不受皮肉之苦，给我老实点。 哥，坐。哎呀，哎呀，哥，你怎么把这娘们弄到锦西来了？她犯什么案子了？
2: 哎呀，一言难尽呀。

0: 我简单跟你说吧，就这臭娘们，如今就是个雷子。
1: 哥呀，我已经看上她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怎么说她是个雷子？

0: 哥，要想永绝后患，就得这么干。
1: 这不行，我没法跟我们局长交代呀、啊。万一之后又被他发现了呢？哎呀，我说兄弟，我知道你啊，点子多，路子广，你呢，好好的帮我想想，是吧？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法子，既能让这臭娘们啊再也回不到这个冰岛，又能让我跟我们局长有个交代？
0: 别的法子？哎，哥，我要是找人把他卖到关内去，卖得远远的，你看怎么样？
1: 卖到关内去？那万一他之后要逃回来呢？不是，这不是不可能啊。那毕竟那腿是长在他身上，只要他行动不受限制，就很可能就会逃回来的。
0: 如果要是有人看着他，不让他逃，那岂不就完全了？
1: 这卖到谁那儿才能看着他不能逃回来呢？
0: 哎，有一个地方他想逃都逃不了。
2: 局长，
3: 金宝，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白鹿被日本慰安队

0: 海底小纵队与海岸探险记。
1: 我现在很想喝水，
2: 宝贝，我闻到了水的味道。
0: 多亏帕尼的提醒，我们带了一些水过来，
3: 但是这些水恐怕只够每只大象喝一口的，
4: 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5: 大家快点站成一排。
6: 我感觉还是很渴，
4: 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还得继续找水呢。
6: 但是我们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我累得走不动了。我累坏了。
5: 我说各位，请冷静一下，现在跟我走。
1: 妈妈，
4: 我觉得头有点晕。
7: 长时间的口渴会让你感到身体不适、头晕目眩，你得休息一会儿。我们会帮你找到水源的。
8: 我们也要找到更多的水。
9: 但口渴使我挥不动翅膀了。
10: 可不是嘛。
1: 哼。我知道怎么嗅水和挖地，我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帮大家找到水的。
11: 队长，帕尼，风暴追踪器上有了新的发现，你们看，是雨云，而且看样子它不会马上消失。
3: 但数据显示会在那边下雨，而不是这里。
0: 如果雨水的范围无法来到我们这片地区的话，那么我们只好带着大家去找下雨的地方了。
3: 要怎么做？动物们太累太渴，走不了那么远啊。
0: 五角兔兔兔，
12: 你好啊，队长。
0: 兔兔兔，章鱼堡的腿现在装好了吗？
12: 装好了，不过我还不能保证是否能够正常运作。
0: 不试试的话，怎么知道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根据数据显示，我们这里不会下雨了，所以我们要把大家转移到会下雨的地方去。
4: 有什么东西可以装下一群大象呢？
0: 那个。
9: 行走的章鱼堡太帅了，队长，
0: 我举双手赞同。
12: 各位，我们来喽。
4: 等等，我的小象不见了。
7: 哦不，你确定吗？
4: 我确定。
3: 它会去哪儿呢？
0: 看起来是小象的脚印，这些脚印貌似通往沙漠深处。
4: 哦不，它已经走远了，我得马上找到它。除非我能克服这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7: 你需要好好休息。队长，我去找小象吧，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说的话。你应该带着大家先走，这些动物需要水，速度要快。
0: 我同意，你找到小象后记得给我们发信号，我们就回来接应你们。交给你了。
3: 等等，带上这个。水壶里虽然只剩下几口水了，但是有总比没有强。
7: 谢谢你，帕尼，我得马上出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别担心，我会找到你的孩子的。哦不，小象的脚印不见了，我该怎么办？他在那儿。你好啊，小象。
1: 你好啊。
7: 你待在那里不要动。皮医生呼叫巴克队长。
0: 我是巴克队长。
7: 队长，我找到走远的小象了。
0: 后皮医生，真是太好了，我们马上就过来接你们。你们原
11: 队长，很抱歉，信号中断了，很可能是沙子的缘故。
0: 明白了，继续尝试。
7: 队长，你还在吗？队长。哦不，无线电居然失灵了。沙尘暴就要来。

0: 眼睛。
1: 谢谢你，感觉好多了。
0: 戴上头盔应该也有用，喝点水会舒服很多。我们现在只需要耐心地等待沙尘暴过去。
2: 队长，快看，
3: 是沙尘暴。
4: 我们最好继续前进。
1: 看来有一条腿陷在沙子里拔不出来了。
5: 让我去把那条腿拔出来吧。
4: 帕尼，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帕尼，他去哪儿了？花季，你。

0: 谢你，挂机呼叫巴克队长。
1: 我找到帕尼了，他已经把那条腿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2: 做得非常好，我们继续走吧。

0: 苦的醋，我们成功了，
1: 任务成功，章鱼堡功不可没。
2: 各位有一个好消息，我们成功抵达水坑。
0: 看起来这些雨云短时间内是不会消失了，对吧，帕尼？
3: 现在随时都可能下雨。
4: 但是皮医生和我的孩子在哪儿呢？
5: 让我来用望远镜找一找。
0: 拉西西，试着跟皮医生取得联系。
5: 队长，快看！
4: 妈妈，我的孩子！
1: 先是皮医生找到了我，然后在沙尘暴中他勇敢地保护了我。接着我嗅到了雨的味道，于是我们沿着这个味道一直走，看到了那些云。我们就是这样找到你们的。
4: 你能平安回来真的是太好了，谢谢你皮医生。
6: 我们合作得很愉快，而且他也很勇敢。
7: 我正式宣布，终于下雨了。
8: 下雨了。
0: 好了，帕尼，现在在沙漠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水坑。
3: 没有你们的帮助，这些动物没办法找到新水坑，我一个人办不到。
0: 帕尼，没有你的帮助，我们也不会成功的。所以我认为今后我们应该多多合作。
3: 很感谢你的邀请，但我不是小纵队的队员，我更喜欢随波逐流，跟着水生活。
0: 没关系，不过万一你遇到靠自己的力量也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不妨尝试联系我们。
3: 现在我不得不承认，肯定会有这样的时候。
1: 好了，队长，要完全修复好章鱼堡可是个不小的工程呢。
0: 我想到一个主意，这样我们就能帮助到更多生物了。海底小纵队欢迎大家回到章鱼堡。
6: 兔兔兔，你让章鱼堡焕然一新了。
1: 谢谢。
5: 回来的感觉真好，队长，我已经准备好探险、
6: 拯救、
0: 保护。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召集了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伙伴们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准备好检测全新的章鱼警报系统了吗？
1: 准备好了，队长。
0: 呼叫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是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收到请回答。
9: 我是帕尼。
10: 我是珍珠。
9: 我是坦克。
10: 我是小米。
11: 我是纳克教授。
12: 沼泽游侠随时愿意为各位效劳。
13: 我是咔嚓船长，伙计们。皮特也在。
5: 你等等，队长，真是太令人兴奋了。但达西西在哪儿呢？
0: 这是个好问题。达西西，准备启动飞鱼艇。
14: 准备好了，队长。

0: 海底小纵队与冰与火之地。
1: 队长，你来看看，地图上显示冰岛有座火山即将喷发。
2: 打开地图，让我们看看吧。
3: 帕尼现在在冰岛，
2: 得给他发出警报。达西西，
1: 准备就绪。
4: 嗨，我是帕尼。章鱼手表用起来真是太棒了。摄像头打开了吗？能看到我的驯鹿朋友吗？嗨，马格努斯，向海底小纵队问一声好吧。
5: 你们好啊。
2: 你好，听我说。
4: 我不得不说，章鱼警报系统测试大获成功，谢谢你的来电哦。
2: 帕尼，这不是测试，离你不远处有一座火山，而且就快要喷发了。
4: 什么？你确定吗？
6: 非常确定。
7: 是真的。
6: 而且它快要喷发了。五、四、
3: 三、二、
8: 我看到了。天哪，我们要面临一场巨大的洪水了。
6: 滚烫的熔岩洪水，
4: 这座火山在冰层的下面，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6: 我知道。
9: 我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6: 这座火山位于冰层的下面，冰层是由厚厚的冰构成，但当火山喷发时，熔岩会把所有的东西变得很烫。
7: 熔岩让冰融化，
6: 被熔岩融化的冰最后会变成水，
4: 而那些水全部都会流入这个山谷，并且把它填满，
8: 包括我站的地方。但这些驯鹿还在吃第一。不过感谢你们的提醒，在洪水到来之前，我会把这些驯鹿全部带走的。
5: 帕尼，等一下。
8: 马格努斯，有一场大洪水就要来了，我会把你和驯鹿群带到安全的地方。
10: 好的，但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山谷里还生活着另外一群驯鹿，
8: 我该怎么做才能同时带走两群驯鹿呢？
2: 帕尼，你不用独自承担这个问题，我们能帮助你。
4: 哦，怎么帮？
1: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立刻前往冰岛。
11: 是的，驾驶飞鱼艇到冰岛更快，快到让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2: 我也一起去，如果有驯鹿在转移的路上受伤，我可以帮忙。
2: 很好，帕尼，你先带着一群驯鹿转移，达西西和皮医生会帮助另外一群，听起来不错吧？
4: 是的，但得快点。
2: 达西西，皮医生，去飞鱼艇。
1: 遵命，队长。
12: 遵命，队长。
1: 准备就绪，立刻启动飞鱼艇。
13: 这么多蒸汽是怎么形成的？
8: 因为滚烫的熔岩融化了冰层，然后冰就变成了水，其中一些水碰到熔岩，于是变成了水蒸气。
13: 真想近距离看一看。
8: 我也是，但相信我，离火山太近的话会有危险的。
10: 抱歉打断你们，我们必须离开了。
8: 是的，
10: 快上来吧。你是不是坐反方向了，朋友？
8: 没有，我想时刻留意背后这座火山的情况。
10: 坐好了，儿子，准备撒开腿奔跑吧。
13: 好的，爸爸。
10: 大家听我说，火山即将爆发，我们马上撤到山的另一边。
1: 到了，
12: 看样子洪水比预计中来得更加快，就在驯鹿群的后方。
1: 准备好降落了吗？
12: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那是什么？
10: 啊？
14: 这什么呀？
15: 什么？
16: 那是什么？
15: 这是什么？
17: 驯鹿们注意了，请不要害怕。
12: 不好意思。我是皮医生，在飞鱼艇里的是达西西，我们是来提醒你们，滚烫的熔岩还有洪水马上就要来了。
1: 那是火山岩浆。
2: 快跑，
16: 怎么办？
12: 别担心，这座山的另一边目前还很安全，达西西在上方为你们带路。
16: 哦，那这样就好。
14: 谢谢你们。
13: 好的，大家听清楚了吗？
1: 跟着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12: 飞鱼艇。
1: 跟着那艘飞鱼艇。皮医生，一会儿请牢牢抓住我，可能会很颠簸。另一群驯鹿正在路上，目前一切顺利。
17: 帕尼，你那边怎么样？
8: 洪水紧紧跟在我们身后，但我们会逃脱的。
17: 我们在山的另一边碰头，
8: 得再快点，马格努斯，洪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0: 大家再快一点，撒开腿跑吧。
13: 快看那些水，它淹没了一切，速度还很快。
10: 斯特凡，
13: 我的脚拔不出来了。爸爸。
10: 好了吧。
13: 谢谢你爸爸。
10: 好了，不要再做类似的事情了，刚才真的很危险。
8: 快走，洪水就要来了。
4: 达西西，我是帕尼，我们已经到达山的另一边了。
11: 好的，帕尼，我们也快到了。医生，有一股熔岩正涌向你们，它会挡住你们的去路。
12: 我的小乖乖呀，我看到它了。哇，
11: 现在是什么情况？别担心，我有办法。这样能让熔岩的速度减慢。
12: 谢谢你，大西西，大家快点跟上。
14: 我们成功了，
18: 我们安全了。
11: 皮医生，帕尼，据我观察，洪水和熔岩不会跑到山的这一边，所有的驯鹿现在都安全了。
6: 皮医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12: 我也很高兴，帕尼，谢谢你载我一程。大家都平安无事吗？
13: 都很平安。
10: 等等，斯特凡在哪儿？斯特凡，斯特凡，
6: 他会去哪里呢？
12: 达西西，有一只驯鹿走丢了。
10: 斯特凡，斯特凡。哦，
11: 我看到他了，
17: 他在山脊的顶端。
13: 哦，就是这里，从这里我可以很好的观看整个过程。
10: 斯特凡。
13: 哦，爸爸，你快来看这个，真的太酷了。
10: 特凡，
13: 我的腿！
11: 皮医生，帕尼，斯特凡现在被困在了谷底，眼看洪水就要灌满山谷了。
10: 哦，糟了，他的腿卡在岩石里出不来了。
6: 怎样才能把绳子快速放下去？
11: 或许我可以用舰艇升降器靠近他。我无法靠得太近。
10: 无论做什么，都必须得快一点。
12: 让我去吧，
11: 我马上就来帮你。启动悬停模式。帕尼，准备好绳子。
6: 好的。
11: 两个人一起救援，速度会更快。
12: 谢谢你。
13: 得救了，谢谢你们。
11: 滚烫的熔岩随时都有可能涌进这个山谷，
12: 不快点离开的话，我们会有麻烦的。
6: 绳子来了，抓住。
12: 我们抓住绳子了。
6: 好的，大家注意，我数到三，一起拉，一二三，
3: 拉。
6: 用力。
10: 斯特凡，
13: 爸爸。
10: 谢天谢地，你没事了。
6: 看哪，熔岩就要涌进来了。
13: 真是太壮观了。
12: 爆撒结束，完好如初。
13: 谢谢
6: 皮医生达西西，我一个人是完成不了这次救援的。
11: 是我们三个努力的结果，所以很成功。
10: 再加上一群驯鹿，
6: 是两

0: 群。
1: 飞鱼女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海员机，
3: 海底报告，
4: 海员机，
3: 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冰火山。
5: 冰岛的冰川下面有个秘密，隐藏的火山产生巨大。

0: 海底小纵队与甲虫入侵。
1: 兔兔兔，早啊！你在做什么？
2: 我在给飞鱼艇的性能做一些小小的改进。看，就是这个，我把它称为舰艇固定器。现在飞鱼艇可以把舰艇带到任何地方。
1: 舰艇固定器，真是太棒了！
2: 谢谢你，呱唧。
1: 我的老天爷呀，是章鱼警报！
0: 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3: 你好啊，呱唧。
4: 启动章鱼警报！哇，启动章鱼警报！哇，
3: 已经发出警报了。皮特非常喜欢这个新型的章鱼手表，所以他听到章鱼警报响起的时候会非常兴奋。
0: 咔嚓船长，你那有什么紧急状况吗？
3: 是的，我只是在这座可爱的小岛上美美的小睡了一会儿，然后
5: 跟着我就像这样尿。
6: 这些树蛙正在追击甲虫，而甲虫们正整装待发，准备奋起反击。
3: 我需要紧急支援，事态已经超出我能够应付的程度了。
0: 要我说，加上你一定可以摆平，是吗，呱唧？
1: 当然了，队长。
2: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把呱唧送到小岛上，
7: 刚好可以帮我测试一下舰艇固定器的性能。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我们要到降落区了，准备好了吗，呱唧？
1: 是的，达西西。开启飞鱼模式。我的着陆还不错吧，爷爷？
6: 非常完美，呱唧。
1: 一会儿见，达西西。
9: 大家寻找掩护。
6: 长腿呱唧，快躲开！真难闻呐！
1: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酸液是从哪儿来的？
10: 我们是射炮步甲，当我们遇到危险时，就会像这样对敌人喷出滚烫的酸液。
6: 我们的尾巴就像装上了一枚威力巨大的勇士加农炮，而且气味还特别难闻。
1: 没错，但我们并不是敌人啊。
10: 我们的目标是他们，他刚刚吃掉了我们的同伴。
1: 是的，但现在我的肚子很疼。
2: 我警告你，就算你吃了我，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我也照样能在你的胃里喷射酸液。
9: 我们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样难对付的甲虫，伙伴们，我们还是去找其他食物吧。
1: 走吧。所以真的不该把你们吃掉，伙计。
6: 你们这些小家伙是刚来到这座岛上？
10: 是的，我们是被海水意外地冲上了岸。原本我们住在附近一个小小的岛上，我们在那里快乐地生活着，但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水位慢慢上涨，使得我们居住的岛屿越来越小，直到一股巨浪把我们卷走，我们乘着这根木头四处逃亡，然后木头顺着海水飘到了这座岛上。事实上，我们在这儿生活的并不快乐，树蛙一直在打我们的主意。更糟的是，这座岛上还爬着很多很多的蜘蛛。
1: 蜘蛛吗？哪一种蜘蛛啊？
6: 当然是传说中的蜘蛛，所以勇士们都会把这座岛称为蜘蛛岛。
1: 这传说中的蜘蛛，为什么偏偏是蜘蛛啊？
6: 别担心，呱唧，我来这座蜘蛛岛已经有些年头了，只要你不去招惹蜘蛛，他们就不会来找你的麻烦。
1: 我会帮助你们的，这座岛不是甲虫或者猫咪的容身之所，你们需要找一座新的小岛。我觉得谢灵通能帮助我们。成功了吗？
11: 还在搜索。有了，我发现附近有一座岛，而且岛上住着一大群射炮步甲，甲虫们很适合在那儿安家。我把位置发给你们。
1: 谢谢你，伙计。问题解决了，快到木头上集合吧，我们把你们拉过去。
12: 都是太好了。
10: 等等，我们不能把贝利丢下。
1: 贝利是谁呀？
10: 我们的侦察兵，他去上游了，为了寻找安全的住所。
6: 皮特，你待在这里，确保大家没有危险。
4: 没有危险。
6: 呱唧，我们出发去找贝利。
1: 但是如果遇到蜘蛛，我们该怎么办？
6: 啊，别担心，就像我说的，我们不去招惹蜘蛛，他们就不会来找麻烦。
1: 爷爷，等等我。
6: 那只小甲虫侦察兵走的是哪条路呢？
1: 爷爷，他在那儿。
6: 喂，伙计，先停下。
1: 停下？不可能，我正在执行侦察任务。等等，你听我们说，我们正在帮助你。
13: 是吗？我可没时间跟你们闲聊。
1: 蜘蛛网，把我拿下来，把拿下来！
6: 冷静点，挂机，不过是一张空空的旧蜘蛛网。
1: 你确定吗，爷爷？我的后背上没有蜘蛛吗？
6: 什么都没有，孩子，你身上并没有什么蜘蛛。现在，那只甲虫去哪儿了？
1: 它在那儿。
6: 快停下！你的小伙伴拜托我们来找你。
1: 你认为我会上你的当吗？
6: 保持平衡，
1: 爷爷。
6: 看来我们今天的运气不太好，贝利已经走远了。
1: 没错，那个小家伙不信任我们真的很棘手啊。
6: 有了，挂机。
1: 什么？
6: 你还记得甲虫的酸液有多难闻吗？
1: 我怎么会忘记呢？
6: 酸液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它，现在我们只需要用鼻子闻就行了。是这边。
12: 我应该把他们甩开了，继续完成我的任务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3: 小可爱，你能掉进来真是太好了，现在刚好是我的晚餐时间，你就是今晚的主菜了。
1: 停下，相信我，你不会想吃这个小家伙的。
13: 为什么不会呢？
6: 吃了射炮不假，你的肚子会感觉非常的疼，
1: 而且它还很臭。
13: 这只可爱小巧的甲虫吗？它闻起来可一点都不臭啊，而且也很适合当做主菜被我吃掉。
1: 真的吗？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好了，贝利，看家本领。
12: 什么本领？
1: 你知道的，就是喷酸液。
12: 哦，是的，我差点把它忘了。
13: 我的天哪，这位甲虫先生，我觉得你不能成为我今天晚上的主菜了。
1: 给你，吃一块香喷喷的鱼饼干吧。
13: 谢谢你，先生。
6: 挂机，你真是太棒了，你沉着冷静的样子像极了一个真正的勇士。
1: 这一点也不难，爷爷，因为有你支持我。
12: 看来我刚才误会你们了，你们真是自己人呐。
6: 准备上岸。
14: 欢迎
15: 欢迎
14: 欢迎
15: 欢迎
14: 欢迎欢迎欢迎。
12: 我们终于找到适合居住的地方了，
1: 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看到任何蜘蛛。
0: 祝贺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救援任务，请问你们愿意接受一项特殊的任务吗？就是去检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岛屿，
16: 看看哪些岛屿被海水淹没了，
0: 并沿途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生物寻找新的家园。
17: 没问题，队长。
1: 我希望你不会介意乘坐奇遇艇出海执行任务，爷爷。
6: 我一点也不介意，呱唧。另外，我还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从现在起，我们称它为奇鱼尖叫艇。
1: 奇鱼

0: 雨天叫停。
1: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望远镜，
3: 海底报告，
4: 望远镜，
3: 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这炮不假。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

0: 涵。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9月1日至3日到内蒙古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紧盯秋粮生产关键环节，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持续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9月4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9月3号，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一款适用于1岁以上苯丙酮尿症患者的特殊医学用途氨基酸组件配方食品近日获批注册，这也是国内首款适用于罕见病患者的营养素组件类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新获批配方可以为苯丙酮尿症患者提供足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必需营养物质，可以从其他低蛋白的普通饮食中补充，从而使患者能够享受更多的日常生活美食。9月3号，据中国科学院消息，天问3号任务已经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天问3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故宫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点泽唐宋书画展》正在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集结了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其中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开启青绿山水的先河，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金的恢宏历史瞬间。展览分为2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关注一则惊险的儿童急救事件。近日，呼和浩特一名2岁的幼童不慎误服剧毒百草枯，紧急洗胃后呢，转诊至自治区儿童医院。由于百草枯无特效解药，致死率极高，医院重症团队开启4天4夜不间断的抢救，通过血液净化、多脏器保护等综合治疗，成功化解毒素风险。目前，孩子肺部未出现损伤，生命体征平稳，已转入普通的病房。医生提醒啊，剧毒浓资务必妥善高质存放，严防儿童误服。儿童安全不容忽视，食品安全呢同样从严守护。9月2号，巴彦淖尔临河区市场监管局开展集中销毁行动，对查获的2000多公斤不合格问题肉制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此次专项清理，彻底杜绝问题肉制品回流入市，严厉打击违规经营行为，进一步筑牢辖区食品安全防线，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好，再来关注出行利好。10月1号起，包头将正式开通直达韩国仁川的国际航线，航线每周四周日双向直飞，航班时刻合理，往返便捷。新航线的开通进一步丰富了我区国际航空路网，便利市民跨境出行、商务交流与文旅互通，助力内蒙古对外开放提质增效。今天起呢，一项全国性民生调查正式开启。9月5号至25号，国家统计局开展2025年全国居民时间利用入户调查，将统计居民劳动、学习、休闲、出行等日常的时间分配情况。调查数据将精准反映群众的生活状态，为优化公共服务、完善民生保障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也请广大居民积极配合调查工作。青少年健康防控传来好消息，国家疾控局

0: 于最新发布，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连续五年下降。2025年呢，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得益于校园护眼管理、户外运动普及、家校协同引导，青少年视力健康持续向好，护眼防控成效稳步显现。好，最后呢，来关注房贷新政新变化。目前40年期超长房贷政策全面落地，多家银行呢明确办理门槛，主流标准为年龄加贷款期限不超75年。这意味着1991年前出生的人群呢，新办房贷大概率无法申请40年最长年限。存量房贷延期规则呢，则相对宽松，且各地的银行执行标准略有浮动，有办理需求的市民可以就近咨询。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来关注奔腾新视野，花几万块去相亲，见到的却是演员。最近呢，上海警方就端掉了这样一个婚托诈骗团伙，涉案呢近100万，4名主犯全部落网。
1: 在该案当中呢，有受害人花了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服务费，结果见面的对象呢，竟然是雇来的婚托演员。这爱情买卖里到底藏着什么局？
2: 2025年，家住上海的刘先生为寻觅婚恋对象，在一家名为“至情一网”的婚姻介绍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然而付完款后，刘先生发现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敷衍，见面时长不足10分钟便匆匆离开。在工作人员的推销下，刘先生又支付了10,000元来升级服务套餐，没想到后续的相亲见面依然都是敷衍了事。期待屡屡落空的刘先生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与承诺严重不符。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然而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了蹊跷，以同一案由向这家至情一网婚介公司提起的公诉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并非只是简单的消费纠纷。今年3月，上海普陀警方接到线索后展开调查。家住上海的张先生也是至情一网婚介公司的顾客，他说他是2025年6月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家公司的引流广告，一番咨询后，他支付了29,800元的相亲服务费。
3: 就说什么他介绍的肯定能够，就是最后能成的，甚至一次就成，被他抓住心里了，就在20,000的基础上又加了50,000。
2: 为了诱导张先生升级服务，销售人员还承诺，如果张先生成功恋爱并结婚，公司还可以返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然而在婚介公司的安排下，续费后的张先生很快用完了套餐内的所有相亲次数，但感情上却依然毫无进展。他和相亲对象的见面几乎全是走个过场。期间张先生也表达过不满，提出过退费要求，但婚介公司都予以拒绝。直至今年3月9号，当警方联系张先生核实相关线索，他才意识到自己这是遭遇了婚介骗局。
0: 警方顺藤摸瓜发现这家公司的老板玉某某之前呢已经开过3家类似的门店，每开1年呢就换地方换招牌继续骗。那他到底是靠什么话术让这么多人乖乖掏钱的呢？
1: 在全面厘清该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之后，警方兵分多路，同步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14名犯罪嫌疑人。
2: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们的作案手段。他们先开设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引流。当潜在客户留下信息后，便由销售人员电话邀约，请客户到门店咨询。客户上门后，店内的销售人员会根据对方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10几万元不等。一旦客户签约，公司的红娘团队则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快速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然后续费团队的销售人员就会用样貌出众、条件更优越的相亲对象资料作为诱饵，让被害人相信花费更多的钱升级服务就能见到这些优质对象，而这些人其实也是团伙雇的婚托。

0: 你有时候会跟红娘开玩笑，这次你又得出钱了啊。所以说这个其实整个链路上面都很清楚，他们都是明知的。
1: 原来啊，红娘呢就是婚托的经纪人，按客户的喜好定制完美人设，再安排人呢走个过场，每次啊只给几十元，一天能排好几场。
2: 更离谱的是，同一个婚托改张照片换种爱好，就能变成不同的理想型。客户闹退费，他们就拿扣税打官司来拖，投诉多了直接关门跑路。民警了解到，婚介公司会以资源费的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某，再由其分配给手下的几个红娘。红娘拿到钱后，就会雇婚托完成一场场虚假相亲。
3: 说你过来帮我走个过场，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对吧？可能说一天给你安排个五场到六场，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像兼职一样的一个情况。
0: 红娘婚托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手上没有婚托的时候，他会问别的这个红娘去拆借，那么这就等于像一个工具一样。
2: 为了快速消耗客户的相亲次数，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接单。民警侦查发现，有些婚托甚至与公司的每一个客户都见了个遍，演一场相亲戏几乎成了他们的固定兼职活动。为了提升骗局的迷惑性，精准匹配客户需求，部分婚托的资料信息还会根据客户的喜好进行修改。比如这个化名为臧某的几份简介中，基本信息和个人介绍等信息一模一样，但照片却换了多种风格，爱好也各有不同。
4: 有的喜欢二次元，有的喜欢动漫，有的喜欢唱歌跳舞，或者是什么样，那么兴趣爱好可能会有所改变。
2: 民警了解到，大多数被害人只会误以为是服务的性价比太低而自认吃亏，很难察觉到自己被骗。如果有客户发觉不对劲儿，要求退款，公司也有话术来应对。他们以将会扣除30%税费为由进行拖延，甚至直接甩出一句去法院打官司吧，让客户知难而退。而当投诉累积到一定量时，公司干脆就关门跑路来逃避责任。目前犯罪嫌疑人玉某某、沈某某等1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说起军训，印象当中呢，大多都是站队列练军姿。可是，在北京体育大学的军训现场啊，两位女生一段武术表演，直接惊艳全场。一身迷彩，一身功夫，年轻人的锐气就藏在这一招一式当中，这气势就是当代年轻人最好的模样。看完大学生的飒爽风采，再把目光投向一群小学生。现在的暑假作业呢，早就不只是写字做题了，这群小朋友交上了一份特别的开学作业。

运动的活力真的是会写在孩子的脸上，尽情舒展身体，收获的不只是健康，还有满满的精气神儿，生动地诠释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孩子们鲜活的模样总能治愈我们，而有一些瞬间呢，也会让人揪紧一颗心，好在总有人挺身而出。

车辆意外溜车，车里呢还留着一个孩子，好在关键时刻民警冲了上去，这份守护格外安心。那也提醒驾驶员朋友，停车呢一定要做好车辆的制动检查，多一道防护就多一份平安。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一个温暖瞬间。您看这匹马儿像孩子一样正靠在主人身边安心打呼呢。

朝夕相伴，马儿放下所有戒备，安心依偎，这份纯粹的温情温柔又动人。而平凡的劳动者呢，也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大家平时走在路上，有没有留意过地面上的行人标识呢？这可爱的小人儿竟是环卫工人一笔成画画出来的。

0: 带着匠心做好眼前事儿，有的时候呢，惊喜就会悄悄发芽。接下来这株向日葵可以说是妥妥的一枝独秀，整片地里长出了一株近4米高的向日葵。
1: 这个葵花没有单独的照料，我们是大面积种植。然后我们上一次砍之后发现有个葵花是特别突出的，我们就没砍，之后发现它居然有4米多。旁边站的是我妈，她1米65左右，这样一看就差不多4米多。
0: 没有特殊优待，却凭着自己的力量拼命生长，默默扎根，努力生长，终会活成独属于自己的风景。换个话题，换季的时候呢，有一件居家小事儿千万别忘了。夏天一过啊，这空调呢暂时是用不上了，很多人用完就直接拔掉了电源。可您知道吗？漏掉几步，来年开空调就会可能出现健康隐患。
2: 大家马上过去了，空调基本上都不用了。关空调之前，我给大家有一个建议，把这个空调开到送风模式，建议开半个小时左右，把空调里边产生的冷凝水，就是一些潮气，完全的可以吹出来，然后再关闭电源。如果咱们直接关空调的话，制冷的时候产生的冷凝水就会喷到空调里边，在里边会滋生细菌，时间长了会产生霉味。有条件的话，建议把里边的空调滤网拆出来清洗一次，然后再装上去，防止第二年再用的时候里边有潮湿的。没有，
0: 简单几步做好收尾，既是爱护家电，更是守护一家人的健康。那身体要健康，心理也要健康。如果说总觉得生活压力大，心里闷得慌，该怎样调整呢？北师大教授来支招了。
3: 你心比天高，你不努力等于零。但是你努力了也不一定就成功。
4: 对，
3: 那成功了我们就更大欲望，就更加努力，但是成功不了我们就把欲望调整调整。所以我来破解幸福的密码啊，就是你永不满足的欲望同你不断努力争取成功之间的动态的平衡。多说积极的话，
4: 积极的话，
3: 多看事情往好处看，往好处去想。那么还有一种心理学方法叫做冥想，把意念呢集中到自己身体，集中到呼吸啊、心跳啊，感到身体啊从上到下感到很温暖呐、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想高兴的事儿，想想呢，过五关斩六将，跟别人也说一说，聊一聊当年我如何如何。那么还有一种呢，如果没那么多高兴的事儿，我竟失败了，那你可以想美好的景色，像蓝天白云、草地鲜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床前明月光、月上柳梢头，哎，那也很祥和，很宁静，这样呢也让静下来，就那种焦虑啊、郁闷就可以减轻了。
0: 多说积极的话，多回想开心的过往，不是盲目自我安慰，而是学会给情绪找一个出口。心态的钥匙很多时候就握在我们自己手上，学会自我调节，才能更好的和生活相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

气情况。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步入九月，冷空气势力逐步增强，新一轮较强冷空气即将影响内蒙古地区。鄂尔多斯市、包头市。

0: 体温会回落至个位数，剩下的余热彻底消散，初秋凉意扑面而来，气温骤变，冷暖反差明显，建议您随气温变化增添衣物，防范降温带来的不适感。今天大部地区还是以晴暖为主，阿拉善盟西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的西南部、兴安盟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大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地区有中雨，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呼和浩特晴，28到14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9到20度；乌海晴，30到19度；临河晴，31到17度；包头晴，27到14度；康巴什晴，26到14度；吉宁晴，26到11度。二连浩特晴，30到16度；锡连浩特晴，31到14度；松山多云转晴，31到16度；科尔沁晴，29到15度；乌兰浩特多云，27到16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2到10度；满洲里晴转多云，22到8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沐沐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银河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刘国中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王伟忠主持。
0: 今年夏季，内蒙古电网最高负荷达4040万千瓦。内蒙古电力集团通过原网荷储协同精准调度，圆满完成阶段性迎峰度夏任务。
1: 今年内蒙古17所高校新增53个本科专业。
0: 1至8月，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突破290.7亿元。
1: 历时3年系统性调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累计发现各级新纪录物种568种，多项数据填补空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9月1日至3日到内蒙古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紧盯秋粮生产关键环节，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持续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为经济

0: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刘国中先后来到通辽市科索中旗、科尔沁区、开鲁县科索后旗，深入田间地头查看玉米、大豆长势、单产提升、防灾减灾、农事服务等情况。他强调，秋粮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当前正值产量形成关键期，要分区分类科学开展秋粮田管，抓紧落实一喷多促等稳产增产措施，推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推动大面积均衡增产。要立足抗灾夺丰收，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应对，及时做好应急农机具储备调度，大力提升秋粮抢收和烘干能力，有效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要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着力提升粮食生产质量效益。要落实秋粮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化肥等农资保供稳价，及早谋划收购收储预案，切实保障农民种粮收益。调研期间，刘国中还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黑土地保护、种业振兴、农技推广、农业节水等情况。他强调，要一以贯之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有效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开展农田沟渠修复整治和平原涝区治理，因地制宜落实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措施，要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积极选育和推广突破性品种，大力推广密植精准调控等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加力研发应用高端智能、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发挥农业科技支撑作用。要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稳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要强化农业节水增效，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积极推广水肥一体化、浅埋滴灌等技术措施，以高效节水赋能现代农业发展。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4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坚决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加强雨情汛情监测预警预报，全面细致抓好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深入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提升极端条件下应急处置能力。要组织好农牧业防灾抗灾，确保丰产增收。会议传达学习了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扎实推进财政科学管理工作，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大力涵养税源，积极盘活存量资源资产，深挖增收潜力。要强化预算观念，坚持量入为出，认真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对科技创新、六张网建设、基本民生等领域的财力保障。要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毫不放松，抓好政府债务化解和民营企业账款清欠工作。要严肃财经纪律，强化财会监督，坚决杜绝专项资金截流挪用。要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听取了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直面问题矛盾，加强督导调度， 围绕四加十加 N 重点任务，以超常规举措强力推进各类问题整改整治，强力推进案件查办，强力推进民

0: 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夏季，内蒙古电网最高负荷达到4040万千瓦。内蒙古电力集团通过原网荷储协同精准调度，圆满完成阶段性迎峰度夏任务。
2: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巴彦淖尔市持续高温叠加主汛期，电网最大负荷突破454.5万千瓦。为了保证电力稳定供应，辖区35000伏级以上变电站双主变全部采取并列运行模式。总投资1140万元的36项防汛加固工程，全部在主汛期前竣工。
3: 我们严格落实迎峰度夏各项部署，期间排查处置设备缺陷隐患1950项，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 今年夏季全区高温天气频发，全社会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电网面临电力保供与绿电消纳的双重压力和严峻考验。蒙西电网科学优化煤电检修窗口，保障度夏关键期煤电机组开机规模达到年度峰值，建立电煤供应红线预警机制，保障顶峰时段煤电满发稳发。
4: 依托市场化机制，调动储能调节的积极性，通过储能智慧监控平台，充分验证了储能对于保供和消纳的双重效能，稳稳守住民生用电和电网安全的底线。
2: 内蒙古台报道。
1: 呼和浩特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数据标注公共服务平台、数据产业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三大平台近日上线，进一步完善延伸算力产业链。
0: 在三河时代内蒙古高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数据标注员正在对智能驾驶场景中的道路图像进行精细标注。这些数据未来将成为汽车感知路况的眼睛与决策的大脑。作为民营企业，对接算力资源找到 AI 客户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难题。数据标注公共服务平台上线运营后，把数据标注和上游算力、下游模型训练串联起来，入驻平台的项目就有了进入算力产业的直通车，
5: 为我们后续的发展壮大积蓄了更多的用户资源，也拓宽了我们对接的渠道。
0: 同步上线的呼和浩特数据产业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打造了智能供需匹配门户和 AI 能力工厂两大核心板块。目前平台已入驻需求企业18家，能力供给企业40家。呼和浩特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入选国家数据局首批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用于构建安全可控的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打通政府、企业、社会多方数据协同通道，支撑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和产业数字化。目前平台已汇聚呼和浩特市109家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数据。三大平台同步上线运行，让呼和浩特的算力产业链向数据端延伸，一条从算力生产到数据加工，从模型训练到场景落地的完整链条日渐清晰。
6: 三个平台将协同绿色算力产业发展，进一步延伸数据经济产业链条，重点实现多元数据多主体资源的可信连接，提供规模化数据资源加工处理能力，为构建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提供基础设施支撑。
0: 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7: 今年内蒙古聚焦十大产业集群发展需求，推动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优化，全区17所高校新增53个本科专业，以专业调整赋能产业升级。
8: 9月3号，内蒙古科技大学新设立的人工智能、储能科学与工程两个专业迎来首批新生报到。张晨今年从广东省考到内蒙古，即将开启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习。
9: 在国家双碳大背景下嘛，储能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个学校在物理储能、氢储能等方面又颇有研究成果，所以我选择了来这，也是为了我之后更好的发展。
8: 过去高校增设专业更多看有没有师资，能不能开课，如今则更看重产业需不需要，学生能不能高质量就业。内蒙古科技大学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从筹划到获批，团队走访了自治区内10多家头部能源企业，根据企业实际岗位需求反向定制培养方案，确保教学内容与行业一线无缝对接。

0: 过去五年呢，咱们国家储能市场从不足30吉瓦，迅速增长到超过了100吉瓦。那么预计到2030年，这个行业的人才缺口达到了50多万。选择储能就是选择了国家能源未来的黄金赛道。毕业生也可以就在家门口实现服务于呼包鄂储能产业集群的初衷。
1: 今年内蒙古17所高校新增53个本科专业，包括理工农医类有43个，急需紧缺专业24个，还有20个专业填补了自治区空白，紧扣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10个重点产业集群。目前内蒙古普通本科高校理工农医类专业占比达53%，较去年提高1.8个百分点。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以来，内蒙古全面推进汽车、家电、智能数码、智能家居四大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持续推动传统消费迭代升级。1至8月，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突破290.7亿元，兑现补贴25.5亿元。
3: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许多消费者来看车咨询。从8月下旬开始，巴彦淖尔市推出购车补贴，再加上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购车消费。
4: 一直打算换一辆新车，政府以旧换新的政策能补贴15,000元，再加上店里的优惠，总共能省200多块钱，确实挺心动的。
3: 今年以来，内蒙古各地落实汽车换新补贴，带动汽车大宗消费升温。巴彦淖尔推出最高20,000元汽车报废置换补贴，前8个月汽车以旧换新近4000辆，拉动消费5.4亿元。阿拉善盟安排500万元专项补贴，简化申领流程，激活购车市场。包头市今年投入超1.5亿元，用于数码智能产品以旧换新，另统筹3000万元促消费配套资金，叠加惠民举措，预计全年带动消费5亿元。今年1至8月，全区汽车以旧换新带动消费213亿元，占换新总销售额的73%以上，成为消费增长主力军。手机、智能穿戴、平板电脑等数码智能产品换新申请量同比增长23.4%，拉动消费超43亿元，同比增长29%。
5: 加快补贴资金审核兑付进度，不断丰富线下消费换新场景，深度挖掘绿色智能消费增长潜力，用足用好政策红利，全力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提升，畅通产业良性循环。
3: 内蒙古台报道。
6: 汛期未过，公路滑坡、积水回流等次生灾害风险依然存在。内蒙古交通运输部门全力排查道路隐患，守护公路路网安全。
1: 在110国道海波湾段，工作人员正在对公路急流槽、边沟开展杂物清理和隐患排查。
7: 因地制宜改造升级公路排水设施，降雨过后及时排查与维修损坏设施。
1: 各交通部门依托2026年自然灾害风险普查数据，梳理形成地质灾害隐患、疑似风险路段、山洪淹没区路段清单，把关键高风险设施路段纳入统一动态更新清单。
8: 截至8月底，一张清单排查出风险隐患408处，其中高速公路263处，重点普通公路145处，目前已完成处置122处，其他正按计划推进处置。
1: 借助全国公路智能巡查监管系统，全区高速养护中心、重点普通公路养护单位开通3093个巡查账号，实现巡查轨迹实时回传，作业全程可追溯。同时，加密排水设施巡查频次，累计排查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305条，农村公路3527条，有效防范排水不畅引发公路水毁次生灾害。今年汛期以来，全区交通运输行业累计接到橙色以上预警418次，启动预制力量点179次，投入应急队伍555支。截至8月底，G6、G7等229个路段巡查达标率100%。内蒙古台报道。
6: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扫黑除恶奖励办法》主要内容。
3: 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扫黑除恶》

0: 奖励办法将于9月9号正式公布。此次修订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由原来的15种线索扩充为4类23条。新增利用网络平台或软暴力手段实施裸聊敲诈、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线索类型。把隐性利益输送纳入保护伞情形，明确多人举报同一线索，原则上奖励第一举报人。新增后续举报人提供关键新增信息，可酌情奖励。奖励办法明确，对举报材料严格保密，对泄露举报人信息、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依法严肃追责。群众可通过12337举报平台和各级举报渠道反映涉黑涉恶线索。
1: 这次修订对原办法做了系统完善，一方面把当前黑恶犯罪的新变化、新特点逐一梳理清楚，确保奖励范围和打击重点跟得上形势；另一方面把原办法执行中群众反映较多、基层不好把握的地方逐一调整完善，让办法好用、管用、真能用。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历时3年的系统性调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累计发现各级新纪录物种568种，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总数更新至4598种，多项数据填补西北干旱区山地研究空白。
3: 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于2023年启动，考察队包括8家高校和科研单位，调查范围覆盖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域。本次科考共发现各级新纪录物种568种，其中中国新纪录20种，内蒙古新纪录243种。发现维管束植物新物种短梗葱、贺兰山黄芪；第一新物种粉成果蚁、疮成果蚁、沙南小孔蚁；以及昆虫新物种宽突卡尔蔽日6个新物种，另有大型真菌疑似新种39种待进一步确认。
4: 本次科考采用传统调查加现代技术相融合的模式，运用分子测序、全域红外线相机网格开展调查，研究拓展到地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6个领域，设置了15个专题，调查的广度和深度较上一轮有了显著的提升。
3: 本次科考补齐区域物种本底资料，保护区现有各类物种达4598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物种98种。雪豹时隔近半世纪在贺兰山野外自然繁育，实现完整野化繁育链条突破。科考从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固碳饲养、生物多样性维护、环境净化5大维度测算生态服务价值。贺兰山内蒙古段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年总价值37.19亿元。
5: 这次科考呢，摸清了物种的组成、海拔、机制偏好。一方面，我们可以为未来贺兰山紫蘑菇等等这些比较名贵的经济真菌的零下仿生栽培呢，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呢，很多的真菌和地衣可以作为环境的指示物种，用于对于山地气候变化的指示。
3: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9月是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月。9月5号晚，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自治区档案馆联合设置的纪录片《沉默的奉献》吴兰成英文版与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将在内蒙古卫视同步播出。
3: 纪录片《沉默的奉献》吴兰成英文版将于9月5号晚在内蒙古卫视面向海内外观众播出。作品聚焦革命烈士吴石之女吴兰成的人生轨迹，讲述她从上海奔赴内蒙古大兴安岭扎根牙克石27年，倾尽心力守护林区群众与儿童健康的奉献事迹。这是继今年7月10号中文版首播后推出的英文译制版本。同日黄金时段，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也将在内蒙古卫视播出。该剧以艺术形式再现烈士吴石潜伏敌营、舍生取义的革命历程。两部作品分别以纪实与艺术视角呈现父女两代人忠诚报国的人生选择，生动诠释红色家风代代更续的深刻内涵。
6: 同步排播纪录片的英文版和电视剧是我们对重大主题宣传的一次全新的探索。纪录片呢，代表的是真实的历

0: 量，电视剧传递的是情感的温度。那么同一主题啊，两种不同的语言，两种不同的方式，是既要让国人共鸣，也要让世界看见。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自治区科普示范基地认定名单，蒙牛乳业工业旅游科普示范基地、大青山野生动物园科普示范基地、包头博物馆科普示范基地等24家单位入选，覆盖智能工程技术、新材料、安全宣传教育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自治区科普示范基地共有153家。全国首部聚焦住宅小区公共休闲场地用电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通辽市住宅小区公共休闲场地用电安全管理条例》9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17条，进一步明确了适用范围、管理原则和管理体系，破解了以往管理边界不清、部门职责交叉重叠的治理难题。条例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线路老化、私拉乱接、权责不清等问题，首创严寒地区专项设计规范，建立极端天气前置断电、设备加固、灾后复检、隐患清零机制，从源头上防范用电安全隐患。9月4号，由亚洲曲棍球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在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开赛，来自中国、印度、孟加拉、马来西亚等9个国家的20支队伍参赛，比赛设男子、女子两个组别，将在10天内完成60场角逐。此次赛事同时也是2026年曲棍球青年世界杯亚洲区资格赛，是亚洲青年最高级别曲棍球赛事。近日，近千只白皮鹭、赤麻鸭、黑尾成鹬等珍稀鸟类在乌海湖栖息觅食，与沙海相依的自然环境相映成趣。乌海湖118平方公里水面与沙质滩涂交织，造就多样栖息空间。通过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黄河乌海段水质连续9年稳定在2类标准。良好的水质、充足的食物来源、静谧的栖息环境，吸引众多珍稀鸟类在此安家繁衍。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9度；乌海晴，30度；临河晴，31度；包头多云转晴，27度；康巴什晴，26度；吉宁多云转晴，26度；二连浩特晴，30度；锡林浩特晴，31度；松山多云，31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9度；乌兰浩特多云，27度；海拉尔晴，22度；满洲里多云转晴，22度；额济纳旗晴，3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28度；额图克前旗晴，28度；固阳县多云转晴，25度；武川县多云转晴，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晴，26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9度；临西县多云，30度；巴林右旗多云，2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27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阵的蹦
1: 蹦，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4: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5: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4: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5: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6: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4: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9: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